清蒸鲍鱼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取酱油、芥末等简单的调味料食用。鲍鱼肉质鲜嫩多汁，口感浓郁，嚼起来软糯弹牙。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赋鱼行》中写道：分送耕裁作眼明，却取细书防老毒。与当地老百姓沟通交流后，苏轼得知鲍鱼能够仰目明经，年老之后也能够看清楚非常细小的字，而实际上确有此功效。据唐代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记载，石决明，味咸平无毒，主目胀易痛清盲，久服易经轻身。鲍鱼能够治疗眼部疾病，有滋肝补肾、补精养血的功效，因此鲍鱼还有明目鱼之称。

0: 妖王孙思邈是如何走上行医之路的？成名之后，他又为何拒绝皇帝征召，隐居深山？
1: 他要解救黎民之苦，立志在医学方面有所贡献。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上。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同学们品尝了鲍鱼，然后又感受了《赋鱼行》的这个诗歌，其实结合苏轼这一生，他是宦海浮沉，跌宕起伏。但是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苏轼不论是经过还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都对当地的美食情有独钟。
1: 确实
0: 说明苏轼每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与自己和解，与困难和解，
2: 从难而上。
0: 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积极心态。从一定程度上说，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正如我们时常说的，花不会一直开，但是一直会有花开，这就是一种人生积极向上的心态。希望我们未来都能保持这样的心态，像苏轼一样。
3: 苏轼任职登州，来去匆匆，但从这些所作所见所长的故事中，同学们看到了那寄情大海的豁达人生观，和那热爱美食背后的乐观生活态度。短暂的任期，苏轼带走了遗憾和不舍，但那造福一方、旷达处世的身影，千年犹存。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吧。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慕容至大墓》。

连山，横亘于中国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的大地之上。这条雄伟的山脉在历史中孕育出一个个壮丽的文明传奇，也见证着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过往与瞬间。2019年10月11日，祁连山顶，一群来自甘肃

0: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显得兴奋又紧张。就在几天前，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通过发掘与修复，考古工作者复原出一对来自千年之前的仪仗俑，其中有些身穿中原服饰，另外一些却戴着可以遮蔽风沙的风帽。显然，他们的原型来自草原。在墓葬的壁画中，有今天的人们仍旧熟悉的神话传说，代表月亮的玉兔，代表太阳的三足乌，还有具备典型中原传统风格的门楼。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还看见了来自西方的狮子，被錾刻进墓主人的腰带中，还有藏在墓葬丝绸图案里那来自异域的大象。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墓主人名叫慕容智，他生前是大唐的将军，也是一位来自吐谷浑的王子。慕容智的祖先在魏晋时期从东北出发，路途中一直留在了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最终迁都洛阳，融入中原。另一支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交界地区。他们以初代首领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建立了繁盛一时的吐谷浑地方政权。墓主人慕容智就是吐谷浑的一位王子。由于这座墓葬的随葬品极其丰富，文物涉及的材料种类又非常复杂，清理与修复工作从2019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19年9月25日，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岔山村，一支施工队在附近的山顶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有古代墓葬的迹象。
1: 甚至说他已经推完了，他结果最后又想说再推一次，正好把墓室就是墓地推掉了一下子。
2: 因为下午3点多4点了，就是出发。
0: 消息传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冰冰和同事们立刻从兰州出发。这一路，他们经历了高速公路、省道和山路，驾车与步行。到达山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考古队员从大墓被打破的墓顶洞口向内观察，眼前出现的场景让考古队员眼花缭乱，大吃一惊。
2: 墓那个顶子的这方，就是从上往下看，就能大概能看到棺的轮廓，这里看的都是比较清楚的。里面就是丝制品，这些颜色很鲜艳，还有一些墨器之类的，都能看见它的形制或者什么，基本上都能看见。而且能看里面，基本上葬的都是满满的东西。
0: 墓葬可能未被盗掘，这让考古队员惊喜异常。但此时由于墓顶被破坏，墓室环境已经改变，空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洞口，原本与外界隔绝千年的文物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时间紧迫，经过商讨，考古队员决定兵分两路，从墓顶开口和墓道两个方向同时进入墓室。

0: 们今天弄那个壁画，壁画残块。哎，小心慢点啊！
1: 历经千年，墓门早已倒塌，随葬品上落满厚厚的浮土。
0: 后面是骆驼还是什么？还是那马吗？那什么？那有鞍子吗？
1: 一些体量较大的器物最先吸引考古队员的目光。
0: 天气好，哎呀，这个像豹吗？
2: 豹身不错。
1: 那是一些散乱的木器。
0: 小心啊！小心，好好。哎呀，这个。他用手套，这像虎的吧？这是豹纹吗？虎眼纹。
1: 清理、提取、打包，立即推进。最终，考古工作者修复出四件巨大的彩绘木器。两件真木兽表情肃杀，一个兽首兽身，一个人面兽身，脸上还长满了络腮胡，长长的尾巴自臀部竖起伸到脑后。两件天王俑身披铠甲，昂首挺胸，头戴豹皮兜鍪，背后是黑黄相间的虎皮，虎怒自威。天王俑与镇墓兽令人生畏的外表，是为了吓退盗墓者，守护灵魂，避免邪祟搅扰。考古工作者在祁连大墓的墓志铭中找到了这样的文字：入凤凰游，耿忠贞而事主。这表明身为吐谷浑王子的慕容志，不仅是一位大唐的将军，而且还曾经做过皇帝的侍卫。
0: 清的墓室现在进不了，只能从那个甬道这口子这地方往里面推，以这个框为鞭子，就是我们画了格子。
1: 作为清理的主战场，考古队员将墓室内部划分为一个个网格，这样每个区域的文物都能保留下最准确的位置数据。
3: 这个动物了
4: 哟，咋看着像和那个啥一样。
1: 在进入墓门后的这个区域，考古队员刚刚与面目狰狞的镇墓兽完成对视，一群可爱的动物立刻消解了紧张与严肃。
4: 绵羊，看着像绵羊。
0: 原来有些东西就看不见，等着我们把这大件取了之后，它在底下，它可能是骗子把它们压住了。但是按照原来就是我看那个位置，它们位置没变。
1: 别看这些文物没有服饰，没有文字，但他们所隐藏的古代信息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只陶狗，梗着脖子，鼻孔粗大，眼神有些呆萌。它伸着前腿，弯曲着后腿，悠闲地趴在一块陶板上，看不出一丝警觉。
0: 狗的眼睛这个人还有表情，而且还做了彩绘，都是做得挺好的。
1: 还有这两只小羊，耷拉着耳朵，也慵懒地趴在陶板上，褶皱的皮肤裹着肥厚的脂肪，看来它们被主人饲养得很好。这件动物虽然有些破损，但丝毫不影响它生动活泼的风姿。
0: 只是那个尾巴它翘起来，那个特也特别明显。那个包括它做的就机关或者啥，那都做的很形象嘛。
1: 气氛严肃紧张的考古现场

0: 逃至动物的出现似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丝轻松的气息。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些有趣的文物。
1: 还好好这种我倒好像有，就是龙雀卡，龙雀卡也在一起。
0: 这是对，把谷物放进旧窝里，脚踏木板另一端，砸下就能给谷物颗粒脱壳。这是磨，能将脱壳之后的谷物磨成细粉。
1: 铡刀，还有就是羊肠的木锨，就是有一个就比较大，有的就是现在我们像铁锨一样的这个东西。哦，还有就是应该是一个小一点的房屋的模型。
0: 在墓葬出土的墓俑上，考古队员再次有了不小的收获。
2: 这些都是俑，俑上面都是穿的衣服，上面也有。
0: 阳光穿过墓顶的大洞洒进墓室，明亮背后的黑暗里，类似的惊喜还有很多。凭借着微弱的光线，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尊特别的墓俑。
1: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尖顶帽，穿这个颜色衣服啊，有翻领的，有花子的，那个当时就未免就能看见。
0: 这尊木俑头戴黑色卷檐尖顶帽，胖胖的脸蛋上嘴唇紧闭，下撇的八字胡多了几分喜感。他双手握拳，挺胸站立，似乎有些紧张。类似的木俑还有三尊，他们或是青灰色长袍配一件朱红色内衬，或者身上的长袍更为花哨，要不然就干脆一身朱红。这是来自1300多年之前的撞色与混搭。
1: 面目上面就是它就有鼻子比较高或者比较尖的这种，不像我们就是中原的这种人的形象。
0: 这些墓俑的原型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在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正是大唐的繁华盛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度，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与文化特征。
3: 因为唐朝文化，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融合来的一种结果。这种风貌俑之类，这个或者一些胡人的形象，胡人的装束，它本身就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结果，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唐风。
0: 一场高难度的空中作业，即将触摸大墓的核心。寒冬，暴雪，困难重重，木棺该如何运下祁连山？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这件正在称重的器物原名叫胡床，仔细看一下，这件文物和今天人们使用的马扎简直一模一样。
1: 我先把这吃了。哎呦，这还绳子还连着一起。
0: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9年10月10日，在墓室厚厚的浮土下，考古队员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现代亲戚马扎，在发掘现场几乎是人手一把。
2: 跟现在的变化的不大，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有人就问，哎，那时候咋还有这东西了？
0: 两根木质的框架依旧牢牢地铆接在一起。如果把已经腐朽消失的织物一面补上，古代的胡床就是一件现代的马扎。
2: 我们在发掘的一些工具，除过就是那个一层的刮面，刮完之后要坐下来绘图，坐下做记录的时候，最好用最好拿的要做的东西，最好拿的就一提就行了，那就是这个马扎，跟现在一样的。
0: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发现胡床的实物。
1: 上面这绳子，
0: 在此之前人们只在壁画和史书中见到过它。这一次在祁连山顶，考古工作者终于见到了胡床的实物。2019年10月10日，祁连山顶。从墓道进入墓室，考古队员一直发现不断，惊喜不断。与此同时，从墓顶进入的另一批队员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1: 一趟连着呢，
0: 固定的钢架没有根基，由上及下掉在了洞口处。高难度的空中作业不单消耗体力，还必须时刻保持绷紧的神经。他们的目标是祁连大墓里最引人关注的文物，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
2: 这个棺木很比较体型比较大，首先是这个样子比较大，这了吧，就是他的头端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0: 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像是一个梯形，头端高宽，尾端低窄，这是典型的鲜卑风格。当考古队员贴近观察时，又发现这具木棺也同时张开了双臂，拥抱着来自中原的古老工艺。
1: 棺是吃的吗？
2: 修之前他可能就是有贴了麻布片，而且这个麻布片是占了大漆，蒙了，总共我们现在看的总共有三层。
0: 2019年11月12日，雪又开始下了。考古队员已经记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但他们知道一旦大雪封山，想要出去就只能等到来年春天。
3: 特别大的雪，本来它那个地理位置就在山顶嘛，而且路都是现推出来的一条路，我们估计连山都上不去了。
0: 恶劣的天气没有给考古队员留下太多的时间，抓紧清理，抓紧提取，每个人都在

0: 和时间赛跑，但目光的清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体量太大，重量太大。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得怎样？会不会有什么珍贵器物？一切都还是未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会同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的同行们反复研究，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现场开棺。2019年11月26日，今天就是开棺的日子。巨大的棺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沉重，几名考古队员稍一用力，尘封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打开了。墓主人是什么样子？期待、期盼、敬畏，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 我说：“你说干了这么长时间，只能说看起来很惊讶，整个棺装得满满当当的，比较震撼。”
2: 人家啊，
3: 这边站着的
2: 慢点
3: 。
2: 来，我来，你坐，你坐。
0: 一件半透的丝织品挡在了墓主人和考古队员面前，中间的银河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星星点缀其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幅来自中原的星象图，墓主人已经凝视了千年。墓棺左侧棺板上，一头是张着大嘴，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猛虎，另一头的青龙则气定神闲，吐纳着祥云。墓棺开启后，力量与威严是这位大唐将军、草原王子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4: 从这往前，往前，
3: 下面铺的。慢点，放。
0: 取出最上层的薄纱，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死死地盯着考古队员。
5: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绿的，蓝的。
6: 哪个地方，哪个角度，他都是看着像个眼睛瞅着别人，都是这种感觉。
1: 你在哪个角度去看，感觉都好像人家在看你。
0: 大墓主人慕容志的脸上盖着一块精致的丝绸，用两颗深绿色的玻璃珠当作眼睛，几十颗独特的种子围成了鼻子和嘴巴，为了立体，嘴部还缀上了一颗大大的蚕丝玛瑙珠。2019年12月，祁连山顶。
7: 哎，这还有一个耳朵是吗？
2: 有耳朵呢。
7: 这拿啥给它包住，包住装。
0: 寒冷的冬夜，对祁连大墓的考古清理工作仍在持续着。
3: 还有没有焚香的那个？
0: 墓室之中，队员们不断被来自1300多年前的精彩所震撼。
7: 这材质应该赢的。有金银的吧。
0: 大墓主人的墓棺中，金银器陆续出现。
6: 他当时吃饭用的筷子，他绝对不是不可能那么小的，那夹东西都是比较困难的。
0: 这双银筷子出现在慕容志的墓棺中，从位置上看，它几乎是被墓主人贴身携带。或许在生前，墓主人非常喜欢这套餐具。

0: 这是个什么呀？
1: 在筷子的旁边，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个银罐，它的腹部已经锈蚀出一个圆洞。透过小洞观察，队员们推测银罐内应该装着东西。
2: 它是里面有固体的一个块状的东西，结在里面，它里面也是应该是装食物或者是这些东西，啊，或者有煮的肉，跟放这块肉或者什么，再加上肉汤，它放到那个罐子里面。
1: 祁连山上的发掘已经完成，棺木在寒冬来临前调出墓葬，接下来的修复研究才刚刚开始。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20日的清晨6点，祁连山顶，天光即将刺破黑暗。随葬器物已完成分类打包。
1: OK。
2: 兄弟，扔过去。
0: 棺木也终于在寒冬来临时被调出墓葬。
2: 哎，你这边人躲过，这边人躲过，进往这边。
3: 我先躲开，我先躲开。
0: 还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等待提取。其中也包括墓主人慕容志的骸骨。
4: 现场的环境主要是不行，这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器物整个现在在现场安编好，整个提下来提出来之后，把剩下的这些有记忆的这些东西整体就是连墓主人整个打了。
0: 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300多千米外的兰州，更为紧张的提取修复工作即将开始。慕容志的墓棺就存放在这个房间中。为延缓氧化的发生，文保人员特意在实验室里搭建出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墓主人慕容志在最外层穿着一件袍服，再向下层层叠叠。
4: 因为还有好多层叠压的东西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做了探伤，整个看一下里头到底是些文物这些分布情况。
0: 通过黑白底片，文保人员第一次看清了棺木底层的衣物位置关系。沉睡千年的墓主人穿着入殓时的衣服，里层还有各种内衣、衬裤、袜子，最下层铺着一条褥子。

0: 紫色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专属的颜色。考古队员对照同时出土的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墓主身份，云辉将军，守左御前卫大将军，员外至喜王。看来大墓主人慕容赤严格遵守着唐代的礼仪制度。
1: 就是这个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这是最深层的一种啊，是在心底灵魂深处的东西。
0: 这条衬裤虽然装饰了华丽的菱格纹，但骨子里还是草原风格的工装裤。阔腿目的是为了便于骑马，穿上它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御马驰骋。这双鞋子看上去似乎和今天的布鞋没什么两样，寻常的中原传统款式，但缠枝花卉的鞋帮，织金缂丝的鞋带，黄绿丝线纳成的鞋底，用料极尽奢华。没人会想到，明明在祁连山顶的墓葬中，考古队员就已经提取了好几百件随葬品，可在实验室里，除了墓主人随身穿戴的二十多件丝织品外，竟然还有不少器物。棺木西侧的这个漆盒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物件，有些在今天看来依旧不陌生。整理头发的梳子，不过梳齿更密些，梳头怎么能没有铜镜？别看个头小，但能随身携带，光彩照人的镜面不耐磨，所以墓主人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锦套。只有这根银条有点陌生，但它的用途很熟悉。慕容赤用它刮舌苔。在墓棺中还有一套来自大唐的笔、墨与纸。历经1300多年，它们保存的并不是很好，尽管如此，它们却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文房史物。2023年5月，祁连大墓的文物修复工作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2: 拖一下，再拖，走等会，等一下，我手还没。好，
0: 从唐代至今，这具墓棺历经了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为了能更长久地将它保存下去，文保人员要将整副棺木拆解后再进行保护性修复。
2: 它的强度怎么样？可以抬吗？
3: 来，
2: 姚姐在那边接一下。等一下，好。
0: 细灰同生漆调和，用于打底。如果省略，漆面会随着时间下沉，不断皲裂。漆灰在破损的边角反复刮腻，直到渗入木质纤维的孔隙间。历经6个月，6块棺板的修土工作终于完成，拼合出一具木棺，还原出一段历史。

0: 1300多年的时间里，它承载着墓主人慕容志的过往，也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璀璨。
1: 一座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皇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公主一墓》。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019年10月，从祁连山上的一个发现开始，经历5年多的考古发掘、清理修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首次见到成套的铁甲胄，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在考古界也是第一次。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木质糊床实物、木列几屋模型，这些原本古籍中记载的家具陈列，在这里也终于见到了实物。除此之外，首次发现的唐代笔墨纸，第一次确认的吐谷浑文字，也让人们领略到大唐盛世的文明辉煌。慕容志，一位披覆着大唐铠甲的吐谷浑王子，亲身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也见证了不同族群彼此相遇、彼此交往、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在他的墓葬中，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多彩与辉煌。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在呼啸的山峰中沉睡了千年，他目睹了这片大地上的斗转星移、沧桑变幻，也见证着群山之畔穿行而过的东奔西往。无论是高原、雪山、戈壁还是荒漠，这些地理上的屏障从未阻挡人们追逐梦想的脚步。数千年以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无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今天，沟通东西的一带一路，连接着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0: 共同打造着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之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搭档什么水中仙，可烹出酸辣鲜麻的开胃牛蛙。
2: 他两个在一起就跟那牛郎织女在一起，
3: 比较般配，
2: 绝配。
1: 用何种古法烹制，能让猪腰变得咸香入味有嚼劲？
3: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2: 哎，对对，我来。
1: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成就软糯香辣的客家炸肥肠？
3: 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
1: 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尝成都市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菊花去火功效好，
1: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0: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黄芩是一味历史悠久且功效卓越的中药，凭借独特的药用价值赢得了清热燥湿之药药的美誉。李时珍在他编著的《本草纲目》中对救了他性命的这味中药推崇备至。那么堪称灭火高手的黄芩究竟去哪种火功效最好呢？
6: 它其实是唇形科的一种植物，在北方满山遍野的，其实路边是比较常见的，开着一串紫色的花，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个草本植物啊。那么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黄芩的个子。黄芩这个芩字实际在古代不单用这个字，帛书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五十二病方》，那么这个当中写到的黄芩这个字写成了黑字旁钱，就今天那个贵州有个黔东南州那个黔是黑的意思。后世为了简化写的方便，自东汉以后基本上都写成草字头，今天的今
7: 这个芩
6: 这个芩字了。但是如果您看到黄芩这个药，你就马上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把它写成黄芩。这个黄芩这个植物在野生的情况下，它长的年限比较长，它有个特点，中间容易烂，烂完了就发黑了，所以叫黄芩，它有个别名叫腐肠，肠烂了，所以叫腐肠。所以后世呢，帮这种中间带着烂的，边上是黄的，这种叫枯芩，枯了，
7: 枯萎的，
6: 枯萎了，帮中间不烂的，这叫紫芩或者叫条芩，就分枯和紫，就成了两个功效稍有侧重不同的药。枯芩侧重于清上焦热，紫芩侧重于清下焦湿热，这就有了一定的区分了。那么现在呢，由于咱们的黄芩都是以人工栽培为主了，像这种时间长得这个短的，基本上就不烂了，都是以紫芩为主。当种植超过3年以上，顶上就开始烂了，种得越久烂得越多。
7: 古人好像啊对这个黄芩还是挺喜爱的，
6: 是
7: 很多诗里面有记载。
8: 是，你像这个刚才这个詹老师讲说是这个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很广泛。像这个《诗经》里边，它开篇它就有记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啥意思呢？它实际上是描述一个画面呀，就是这个在茫茫的原野上。

0: 长了一大片的黄芹，长的都是黄芹芹草，同时呢有这个一群一群的鹿呢在那儿这个静静地啃食着这个芹草，什么鹿也爱吃这个东西，
1: 是
0: 不怕苦。然后同时呢这个君王呢就在这个原野上呢这个宴请宾客，所以呢这个宴请宾客这个锣鼓声和这个鹿鸣声交相辉映，就是这种画面呢，体现的就是人与自然这个极为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是，
0: 同时也充分说明这个黄芩是早已有之的。
1: 对，说到这个苦和黄字这个药材啊，我想到一个经方，三黄汤是吧？这个黄芩、黄连和黄柏三种苦味带黄字的这个药材有什么区别呢？张老师，
0: 就是它都是苦味，所以它都能清热。但是呢，它所清之热呢，又侧重点有所不同。黄芩主清以肺热为主的上焦之热。这个黄连呢，主清这个以心火为主的中上焦之热。而黄柏呢，它是主清下焦之热。
2: 其实刚才说到这三黄，虽然都带有黄字，但是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三科植物。
1: 三种科属的
2: 科都不一样。那么首先讲黄芩，刚才说过，它是唇形科的植物。唇形科的特点就是它的茎是四方形的，有棱。它是个草本。这个是黄连哈，黄连就这么长的，就像这个手一样。那么黄连是毛茛科的植物，它是喜阴的。而这个黄柏呢，它实际是一个芸香科植物黄皮树的树皮，
1: 是树皮。
2: 对，
1: 这个谈到说黄芩呀救过李时珍的命，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张老师，
0: 这个是他在这个《本草纲目》中啊，就是说他有一年，大概是他20岁那年，这个感冒着凉了，然后呢就出现这个连续高热、咳嗽这个等等一系列症状。然后他爸爸呢，这个李延文，他爸爸也是一个老中医啊，就给他开了各种药呢，这个也用了柴胡，用了麦冬，用了等等，就是这针对这类疾病常用的药物都用到了，但是没效。而且呢这个发烧呢热势越来越高，肤如翻炭，就是皮肤就跟这个炭烧的一样，大口大口的咳黄痰。这时候他爸爸就突然想起来说，这个以前一个医生呢说是这个金元时期的医生记载的，说是有这个黄芩，他因为这个白天热势高而且大量黄痰，所以呢就是说你当为气愤症。气愤症呢应该用黄芩，所以他就用了黄芩2两啊，加水煮，结果这样给他熬下去，喝完之后第二天就热退身凉，就一切就好了。当时的时候一度以为已经病在旦夕，可能就要他命了已经。这是他自己亲自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
1: 这能体现黄芩的什么样特别的功效呢？
0: 就是充分反映的黄芩就是清热燥湿，而且它这个所燥之湿一定是上焦之湿热，所以这是就是反映的黄芩它的独有的功效。
2: 黄芩的绝对的成分含量最高的就是黄芩素为代表的黄酮。这个黄芩当中这类黄酮啊有非常强的抗菌、抗感染、抗炎的作用，所以呢它对于呼吸道的感染，它可以说是一个中医临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
1: 那张老师，我们该怎么用黄芩去治疗我们的上焦湿热呢？
0: 在宋朝啊，有一个名医叫钱乙，他写了一个《小儿药证直诀》。
1: 是的，《小儿药证直诀》
0: 就是他专门治小儿病。他这个里面有个泻白散，白就是肺嘛，泻白散就是专门治肺热，但是他治的是小儿的肺热。他这个泻白散呢，有地骨皮、桑白皮、甘草3味药，但是后来呢，发现呢。说他这个专治小儿能不能治成人呢？就是后世的人呀，就开始研究呢。研究之后发现呢，治成人当然也是可以，一个是药量增加，一个是药味增加。所以呢，就由这个钱乙所创造的泻白散，又演变成或者是发展成了叫加味泻白散。那这个加味泻白散，在泻白散的基础上加了哪一味呢？就是黄芩。这样的话呢，由钱乙发明的泻白散变成加味泻白散之后呢，就由专治小儿变成了老少皆宜的一个肺热咳嗽的一个

0: 个方子，也算是一个经典方子。
1: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黄芩啊，作为一个苦味的这个根类药材是很特别的。
0: 除了这个清热燥湿之外，它还有一个泻火解毒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肺热，如果是热之盛，谓之毒。太过了就成毒了。它毒了之后呢，它会不仅会在这个脏器本身内部会出现一些损害，也会为给这个脏器所主的一些这个地方带来一些这个病损。比如说肺主皮毛，那如果肺的火热过盛，很多皮肤的问题就会出现，
1: 比如说长痘，
0: 青春痘，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疹子的问题啊，湿疹呀等等，都这都是实际上从中医的角度是跟肺的机能受到影响有关。但是你说到的青春痘呢，因为它多数是红的呀什么，我们认为就是火热之毒，所以这个时候呢，治疗这类疾病，你光是这个涂抹什么一些东西
1: 是
0: 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1: 哎呀，太多这个大好青年啊，就长期被这个痘痘问题所困扰。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方子吗？
0: 根本上就要清肺的火热之毒。我这儿就可以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治疗青春痘的小方子啊。这个黄芩15克，西茜草10克，金银花15克，就这三个药，
1: 就三种。
0: 然后呢，很简单，你就是每天拿开水泡服，就冲跟当茶一样代茶饮。就每天这么一剂，一般是1到2周是一个疗程。
1: 是，只要把这个热驱除了，这个痘痘自然就没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菊花去火功效好，
3: 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
2: 栀子连翘同为去火良药，各有什么独到之处？健康之路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2: 提到去火，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一味中药菊花。当出现咽喉肿痛、眼睛干涩等症状时，常常会泡上一杯菊花茶。菊花种类繁多，如今已经超过2000多种。那么，哪些品种才具有药用价值、清热去火的功效更好呢？
3: 药用的品种呢，主要根据不同产地以及各自的这个品种分为杭白菊，比如说主要产在浙江的桐乡这一带。第二个是安徽地区有3种，第一种叫雏菊，是以茶为主的，就是以茶饮为主，但也兼入药。第二个是薄菊，就安徽亳州地区所产的，那么薄菊呢主要是以药用为主。第三个呢还有黄山地区的贡菊，另外呢还有一个河南安阳的这个焦作地区的淮菊。所以呢根据地区分的很多，但是入药总归来说主体来看是杭白菊、薄菊这2种是入药的主流。
9: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杭菊。
8: 杭白菊其实发淡淡的黄色。
3: 是的。它边上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花瓣指的是它的舌状花。中间发黄的是它的管状花，呈管状聚集在一起。您看这个杭白菊有个最大特点，中间的管状花大，像个太阳一样。
8: 对，没错。
3: 是吧？再您看，再看一下这个黄山的老的贡菊，最大的特点，您看中间这个管状花很少，
8: 没错，几乎
3: 就没有了。对了，这个是它的区别。就是贡菊药用最常见的是这种亳州产的薄菊。
8: 这个瓣好大，你看。
3: 是它的特点就是花瓣大，
8: 跟杭白菊一比较起来，这很明显。
3: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喝这种杭菊。刚预开放时的这种叫胎菊，
8: 胎菊好。

0: 好像比其他的橘更苦一些哦。
1: 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胎橘其实就是杭橘的幼嫩时期，这个呢就叫胎橘。其实它和杭橘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它是采收期更早，就它的黄酮类这些成分啊含量更高，所以它味道更苦一些啊。
0: 对，特别的苦，泡了两三朵儿，那个水都已经苦的大概是这个正常杭白橘的五六倍那么苦了，
2: 说明它劲儿大呗。
0: 对，苦味更明显一些。
1: 菊花所有的花都有一个特点，在幼嫩时期它要呈现味苦，防止虫来侵扰，等它开放了之后它就变甜，这个诱使昆虫传花授粉，药性也发生变化，所以一般花蕊期它的苦味就重，到了开放期就变甘甜了。咱们药用一般用的都是开放的，未开放这个只做茶饮。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泡好了几杯，我们可以边饮边聊。
1: 好的，这是泡的杭白橘，
0: 淡淡的一点点的甘苦的味道，
1: 是
0: 回口还是很清甜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味道我是很喜欢的。尤其我们现在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概念哈，说哎，但凡有一点点上火的征兆，那就赶紧喝一点菊花茶，就能够把这个所谓的火给它压下去。
1: 传统中医有句话叫取象比类，就是帮自然界的现象作为这个比方比拟，对吧？那么火大家最直观的体会就是有炎热炎上的性能，所以呢传统这个中医学就帮这样的具备这样的特点的称之为火。那么同样的在民间帮一派这个症状群叫做上火，比如说口干、舌燥、牙龈出血、口臭、大便干，其实这一组有炎热性质的这一组症状群叫做上火，这是俗称。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各种外因或者内因导致产生这样一组症状，就是热症的这个表现啊，俗称叫上火。
0: 就是天地宇宙是一个大自然，而我们的人体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宇宙小自然。
1: 对，
0: 体内发生的一些现象有可能和大自然的现象是相贴合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慢慢找到了人体和大自然的一些契合的
3: 对
0: 应。
3: 对对对对，
1: 更准确理解就是一组症状的群，把它定义成为上火，
2: 就说好多好多的症状集合。
1: 对，
2: 但是呢我觉得火就是大家可能就平时生活当中都有这个概念，就是火苗，所有的火苗它都是往上窜的，所以就叫上火。所以火的这个特性都是往上走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感受外邪，外面感受热邪火邪啊，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的火，我们感受到了人体被这个邪火所侵扰。还有一种是体内机体失调了，本来它应该很匀溜的平衡的一种状态被打破了，它往上窜了，那么它也表现上火的情况，比方说口渴呀、眼睛红啊，这一些的症状。所以我们要下火或去火，苦味的菊花它有清热去火的这个功效。那么苦在中医的这个临床理论上来讲，它是属阴的，它是可以泻，那么我们讲可以降泻，可以清泻，那么我们还可以宣泻，所以这个菊花呢它有泻火的这个作用。
0: 那如果菊花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药材搭配在一起，或者是组成一个方子啊，哎，这会儿灭火的效果就会更强了。
2: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传统的有这样方子，我们治疗这个肺热清症的，那我们有一张桑菊饮，
0: 专门
2: 就是太有名的一张，这个治疗这个宣泄肺的清症的一个清宣的这么一张方子。我们讲就是背口诀哈，这其信乔芦根甘草薄荷饶，就是这样的一张方子。所以桑叶、菊花、连翘、杏仁、薄荷、桔梗、芦根、甘草，就这样的一个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么桑叶走上，然后呢这个菊花 清热，薄荷呢是帮助我们的桑叶菊花让它宣清的这作用更强一点，那甘草呢就是以和事佬调和诸药，你们这些药在一起不要打架，我们一起来起这个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哦，我以前光认为桑

0: 人是用来治感冒的、原来桑菊叶也是可以用来降我们上焦出现的火的症状
1: 的。对，你说的感冒就是比方我们风热感冒，
0: 对，
1: 对的呀、就是治疗它的，没有问题、
0: 那简单一点，如果用菊花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咱们配一个实用一点的小
1: 简花板，那我们就在桑菊饮里头，我们取它的主要清宣的这三个药，桑叶、菊花，我们再配上点薄荷、那么桑叶用小朋友用的话三克，菊花也用三克，薄荷的话如果干品的话两克就可以了，放在这个杯子里头，如果去喝的话它还有一点清清凉凉的那种像薄荷糖那种的感觉的话、小朋友也好接受，我们就用这一杯茶来做一个清宣肺热的这么一个小方子、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2: 挺好，
0: 多角度全方位的灭火好，其实呢在楚辞当中啊就有西餐秋菊之落英的一个说法，那可见呢古时候啊就已经用这个菊花来入餐食了。那我们今天如何来享用菊花的美味呢？我们请关伟强大厨来教给您一道具体的做法。
3: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呢就喜欢赏菊，但是我们广东的中山人呢就喜欢吃菊花。我手上这个菊花呢叫做黄球菊，在食用菊花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就用这种菊花做一个广东菜，菊花鱼头羹。

这个大鱼头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对半砍开，那个骨头呢用来熬汤。鱼头的两面呢

水倒进去，一倒开水的话呢，那个汤就马上奶白奶白的。好，我们加上盖，等它煮熟。那个鱼头已经煮熟了，哇！这个鱼头已经全熟了，我们就把它的骨头给剔出来。鱼头的骨头呢已经剔出来了，把它全部放进汤里面煮，煮到那个汤呢全部奶白色的话呢，我们就把骨头捞起来，把这个鱼汤呢用个密筛隔一隔它。我们呢要准备的一些材料呢，就是水瓜、姜丝、笋丝、红萝卜丝、大红陈皮、柠檬叶、黑木耳。

0: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这个时候就关火了，火一关就把这个柠檬叶丝给放进去，把这个菊花也加进去。好了，这个菊花羹就做好了。
1: 好，谢谢关大厨，这个组合和搭配真的是超乎我想象了。生活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些设计哈，就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的情趣。它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功效呢？
2: 它有清肝明目的这个功效，它在它清肝明目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在这个清火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兼阴，中医讲就它让它的阴液得以保存。黄帝内经有讲，就是这个年四十阴气自半，到了年龄偏大一点的时候，人体的阴液就伤了，就只留一半。当然这就可能有点描述上的意思，就说明到了一定的年龄阴液就不足了。

0: 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用菊花，它在去它这个火的时候，又保存了它这个阴液，那么让它阴阳是平衡的。
1: 那现在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方子啊，或者是一些中成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肝的问题？
0: 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杞菊地黄丸。这个是很老的一张老方子，那么它是在我们六味地黄滋补肝肾的这个基础上加的枸杞和菊花。对，所以这两味药作为杞菊命名的杞菊地黄丸来讲，它可以有清肝明目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从六味地黄来讲，它六味药肝脾肾，然后三补，然后辅佐它的，怕它补得过了，它还有三泻。所以这样的一张方子，再加上我们的枸杞，我们是养血养肝明目，再加上我们的菊花，我们清肝明目。这个菊花是走上焦的，清阳的，那么枸杞子它又有点降的，一升一降也达到平衡。所以我觉得这张方子，这一对一对的药对，四个药对子来组成的这个杞菊地黄丸，我觉得这个方子对于我们平时这个肝肾不足，然后微微又有点肝火的这一类的人来讲，我们用它来滋补肝肾清肝明目很好。
1: 有没有简化版的呢？日常方便用的
0: 简化版，我们那就还是枸杞菊花，
2: 枸杞菊花茶
1: 做个代茶饮。
0: 对，以前讲的这个中年人杯子又都是枸杞，那我们在它加一点点清火的菊花，它也会起到更平和的效果。
1: 每天大概要放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0: 枸杞子我觉得要论粒数的话，大概10粒、15粒这个样子。然后菊花的话就是这么2-3朵就可以了。
1: 杭白菊2-3朵就够啦，
0: 就是因为你是常饮嘛。虽然菊花也有养的功效，但它毕竟我们在这个方子里头，我们是用它清的这个作用。如果你要偏于清，那我们的菊花多一些；如果我们要偏于养，我们就枸杞多一点。
3: 栀子花洁白如雪，清香宜人，它不仅能点缀庭院，更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与养生佳品，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中医认为栀子花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那么出现哪些问题用栀子花最合适呢？
1: 张老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
4: 药用的栀子花和我们平时见到的差别好大哦。
2: 是的，咱们药用的栀子花一般是单瓣型的，观赏为了漂亮，所以是丛瓣型的。
1: 所以这个是专门入药的，
2: 入药用的
1: 栀子花。
2: 对，
1: 栀子的那种清香，尤其是往上飘着那种悠远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2: 是的。
1: 那您说这么香的花，它怎么是苦味的药呢？
0: 中医关于这个味道呢，它是根据你吃到体内以后，在你体内所产生的作用是跟苦味的其他的这些药物作用是类似的。比方说它有清，它有下，它有就是咱们刚才前面讲的去火的这个作用的这一类的药物，这一类的食材，它也把它归到苦味。
1: 您刚才其实提到呢，栀子花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苦味，所以有清和泻的作用。
0: 对 对, 对、
1: 啊、那它偏向于清什么样的热，泻什么样的火呢？
0: 它是清心除烦的，心火旺，那么出现的时候，我们清香的漂亮的栀子花可以出场了。
1: 那如果要是心火特别大，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症状？
0: 心火大的表现有好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讲心主神明，那么就是如果心火旺的话，首先是心神不宁了，就是比较烦躁不安，睡眠不好。第二一个呢，它心主血脉，然后呢心开窍于舌，它心火上炎往上走，那么就可以口舌生疮，舌尖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它往上走的这个心火旺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么心火旺它一热到小肠，那么我们可以出现小便黄啊，然后这个小便热，甚至有点灼热灼痛的这种感觉。再还有一个，它毕竟是火

0: 火的属性嘛，那么它可以在体内除了心这一部分以外，它全身它都有火的表现，比方说身热、口干，然后呢喜欢天天去找冷饮，觉得就愿意喝点凉的舒服，那么这个整体的热象它也是它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1: 栀子花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去心里边的火，身体当中的火是很有帮助的？
2: 栀子花主要的大家闻到特别香的味道是挥发油，挥发油当中有一些烯萜类的化合物，小分子的芳香醇，以及一些单萜，萜类化合物往往都特别香，所以这些成分呢有一定的舒缓情绪，有镇静，有这样的作用，
0: 还是有药理基础的。
2: 对，有
1: 有。如果要用栀子花来去心火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栀子花、荷荷花、代代花，它主要是清心火然后除烦的，因为它里头又有这个代代花，有荷荷花，所以呢它也把胃肠的这个湿热也可以一起就清掉，所以它就是一张清热除烦然后导致的胃肠的不舒服的卧不安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方子。
1: 这一杯呢就是吴主任刚刚提到的代茶饮，这里边哪个是栀子花？
2: 就这一朵
1: 哦。所以泡起来很漂亮啊，也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上面那个小白花我还以为是茉莉呢。
0: 代代花，
1: 这是代代花。
0: 代代花，
1: 品尝一下味道。
0: 并不是那么苦吧？
1: 我想象的应该超苦，我想三种苦味的花要放在一起得多苦啊，那肯定是苦味乘三啊，结果没想到这苦味除三了。
0: 确确实实它这个花类药的药性比那个果实的这个苦味要小很 多。
1: 你们小时候在南方吃过栀子花吗？
2: 啊，吃过。这个在江浙地区啊，栀子花在野外是漫山遍野很常见的。
1: 哦，
2: 对，一到这个季节就很香，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花白比较好看，所以呢在民间摘下来之后，在我们浙江地区啊，这个鲜花摘了之后用水一焯，炒着吃，或者炒肉，也有呢把它晒干，晒干之后呢储存到别的季节，比如说冬天啊，招待客人啊，把它水一泡，泡开之后再炒肉吃。
0: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是用干花来炒肉。那么首先是栀子花它可以清热，那么肉我们想如果是多了的话它是上火，肉而且是生痰的，那么我觉得栀子花跟它搭在一起的话呢，它也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一边在这里享受美味的同时，那么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清香的略带苦味的这个栀子花作为一个配菜，那么来吃的话呢，它不容易上火，它又解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4: 茯苓比薏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遇湿不伤正。
3: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1: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2: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0: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3: 正好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1: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2: 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
0: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连翘，山林路边常见的天然去火药，中医认为连翘有清热解毒、消肿疗疮的功效，因此也被称为疮家圣药。那么出现哪些症状说明体内热毒太盛？连翘怎么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去火的功效呢？
6: 它是疮家圣药，苦味的代表性药材之一，也是清热解毒比较知名的药材。
4: 嗯，其实单用还真没有去品尝过它的味道。
6: 是的，
4: 我们品尝一下。这个呢，就是用连翘泡的代茶饮，味道怎么样？
6: 不苦。
7: 它这个因为它是泡的时间短，它没有煮，所以呢它的苦味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还好。
4: 对，我这喝着很清香啊。
6: 量也少，对的，
7: 所以没有特别苦。
4: 一般苦味的药材是不是都能够解毒啊什么的？
7: 对，其实苦味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泻，那泻的话其实就是泻热，就是清热的作用。就像我们连翘，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清热解毒。其实这个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我上火了，我吃点什么三黄片，对吧？像什么大黄啊、黄连呀、黄芩呀，
4: 都是苦味的，
7: 这种特别苦的东西，它都有很好的泻火作用。那连翘它本身的话，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中医认为，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所以呢，连翘呢，它可以清心火、疗疮毒。就像刚才詹老师说的，它是疮家之圣药。
4: 疮毒好像也是中医的一个术语哈。要是对应我们老百姓日常出现的小毛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7: 其实这个毒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它是跟热有关，就是热聚成毒，就是说这种热毒它其实在人体的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一些表现。像我们口舌生疮，这个非常常见，是吧？
4: 对啊，
7: 咽喉的肿痛，然后包括那种单毒，就是长在腿上的那种红肿热痛一大片的那种，乳腺的一些肿痛，还有包括青春痘，就痤疮啊，它其实都属于热毒的一种范畴。
4: 还有经常会起疖子，那个算不算是热毒？
7: 疖子就是热毒啊，疖子呀、痤疮呀，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
4: 哦，那这个太普遍了。
7: 是啊，
4: 原来用连翘就能解决问题啊。
7: 对，
4: 那怎么用它呢？
7: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因为您刚才说的疖子呀、然后痤疮呀，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叫连翘祛痘饮。
4: 嚯，它有这个功效？
7: 对，
4: 你说说。
7: 我们可以用连翘十克，加上金银花六克、菊花六克。金银花、菊花它都有很好的清热解毒作用，加在一起那它的力量就更强了。这个呢就是清热解毒、消肿，效果都很好啊，然后我们煮水，然后来代茶。但是也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苦味啊，我们不能喝太长时间，也不能喝太多，它会伤脾胃，时间长了。所以我们好了就别喝了，不要老喝，老喝的话它可能就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了。
4: 那它可以外用吗？比如说把这个泡完的水晾凉了，然后再用那个小纱布敷在脸上。
7: 没有问题，是可以的。就它对于那种就是刚起的火疖子啊，如果你就是敷上之后，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消肿解毒的作用。
4: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连翘呢，听到的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好多治感冒的药里边是有连翘的，对吗？
7: 对，就是这里连翘啊，它其实又发挥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的一个疏风散热的作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就提到，连翘它能够透表解肌、清热逐风，又为治风热药药，所以它对于一些风热感冒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风清热的作用。风热感冒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说它发热会比较重。

0: 然后呢，但是它会恶寒，但是它恶寒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另外呢，它会有头痛不适啊，就是鼻流黄涕啊，就是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就是黄一般跟热对应，就是它流鼻涕啊流出来的也是黄的，这种是风热的表现。另外呢，它会有咽喉肿痛啊这些表现。
1: 如果要是风寒感冒，也就是和这些症状相反的
0: 对
1: 这类型的感冒，就不能用连翘了吧？
0: 对，所以就是感冒啊，大家一定要区分。那你要是风热感冒，用了治疗风寒感冒的药的话，它可能会加重症状的。
1: 那如果对应上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感冒，确实是属于风热这个类型的，那咱们是不是直接吃点中成药就行了呀？很方便。
0: 是的，因为我们家家可能都备有一些跟连翘相关的中成药，就是像银翘散。它就是非常常用的，就是治疗风热感冒的啊中成药。它的君药的话就是金银花和连翘啊，它就是可以辛凉透表、清热解毒，治疗风热感冒效果是很好的。
1: 其实连翘开出来的花是很娇艳的，但结出来的果实真的是太不起眼了。
2: 是的，
1: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种子一样的果实。那您说它里边有什么样的成分，就有这么多的中药的功效呢？
3: 我做博士期间我就分离过这个植物啊，我当时提了100公斤，我记得很深刻，量非常大，因为我们做植物化学的呀，中药化学一般都需要从大量的这个浓缩的提取物当中一个一个化合物给它分开，得到它的单体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波谱解析，定它的准确化合物结构。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发现它当中含有大量的木质素、苯乙醇苷和三萜类化合物，这个在连翘当中量非常的大，所以这类化合物呢，它的活性也比较强的，所以它有很强的抗菌、抗炎、镇痛的活性，所以为什么叫疮家圣药？所以它对于抗感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刚才说到的叮，还有中医说的疮、痈、疖、疽，说的都是这一类皮下组织感染，只不过它的面积和深度不一样而已。但是连翘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因为一般无论是起什么青春痘啊，还是起热疖子呀，它那个里边一旦要是化脓的话，你都会在这个周围一片皮肤上看到红的表现。
3: 是的，
1: 红就是炎症的反应。
3: 是的，是的，现代医学叫炎症，传统叫热毒，它共同的表现四个字：红、肿、热、痛。
0: 对，
3: 是的。
1: 对，如果要是不加以控制的话，到了最后那个疖子真的是超级疼，你碰都碰不了。
3: 对，有的有跳痛，有明显感觉跳痛。啊，传统有句话叫热盛则肉腐，肉腐则成脓。所以要去它的热，拔它的根，釜底抽薪。就这个意思。
1: 所以正好啊，这个连翘的果实它就有抗炎，也就是治红肿那个功效。
3: 是的。
1: 然后它同时还能够止痛。
3: 对。
4: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何造就澜沧江之源的高大山体？峡谷中繁多的植物种群，又存在着怎样的食物链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青海省南部这片广袤的区域啊，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其中啊，澜沧江从云南流出境外之后呢，被称为是湄公河。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啊，都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这里啊，生存着大量的野生动植物群。即使在严酷的冬季，野生动物依旧是非常活跃，尤其是这个地处青海省杂多县境内澜沧江源头的昂赛大峡谷，以相对温暖和湿润的小环境吸引了大量野生动物。对此，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对这里进行了探访。
1: 杂多县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在藏语中，杂多的意思是扎区之源，扎区是澜沧江源头的干流。在当地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沿着澜沧江溯江而上。
2: 生活不方便吗？
1: 不久之后，进入一条大峡谷。峡谷两侧群山壁立，峰岭纵横，澜沧江水从谷底流过。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就是澜沧江源头著名的昂赛大峡谷。
3: 我们昂赛大峡谷呢，有几十种野生动物，生物资源是特别密集，是一个种子基因库，相当于是咱们的生物基因库了。什么大鹏呀、金雕啊，类似这样的草原雕，一类都有十几种。
2: 哇天，这么悠闲。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相比，昂赛大峡谷海拔较低，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动植物种群也更加繁盛。在江岸两侧的树林中，随处可见动物活动的痕迹。

0: 在就是你看冰田的时候还有熊爪子把它抓着一个，它来这要蹭痒痒嘛。那以前这儿有很多熊的毛，哎，
1: 以前这儿有很多熊的毛，
0: 熊的毛就挂在上面。
2: 大峡谷中很多地段山势陡峙，依山开凿的公路宽度仅能让一辆汽车单向通过，考察组的车辆只得紧贴崖壁蜿蜒而行。
3: 哦呦，这块的景观真有点让人惊艳了呢。你看这个岩壁，非常坚硬的岩石，而且垂直的，有的地方比垂直还要厉害。
0: 这叫八涌。
3: 哦，
0: 这前面一条小河。
3: 哦，
0: 就要涌，就是小河的意思呗。
3: 嗯，直接贴着悬崖了，然后底下也是悬崖，底下就是江。
0: 对，
2: 在这段惊险的旅途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沿岸的很多山峰上端与下端的山体结构和纹理截然不同，仿佛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叠加在了一起。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下端的山体属于石灰岩，而上端的花岗岩山体却是在数百万年前的第四纪被冰川搬运而来。
0: 哦，这儿的据说是那个冰河时代，那个冰川搬运把那个一个花岗岩的岩石搬到那儿，然后冰就停下来，以后慢慢消减就停留在那儿。上面的话它是属于是花岗岩的，两个岩层不一样，所以冰川搬运作用而停留在这儿的嘛。
2: 专家说，这种奇异的地质现象源于数百万年前的气候巨变，令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之力叹为观止。
4: 这种由冰川搬运过来的巨大山体呢，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是飞来峰。中国的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飞来峰，既是一道壮观的风景，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地质现象。那么冰川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把整座山给搬过来呢？现在啊，我们连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来做一个科普。
5: 整个青藏高原呢被誉为是世界屋脊，它就给一些大的冰盖冰川孕育了一个非常好的发育的一个条件。因为冰川呢它很厚，它随着重力的作用它就慢慢的移动，它会对基岩进行抛石挖石，对两侧的这个冰区进行侧石侵蚀，慢慢的因为消融之后呢，那些大的砾石就会留在原地，带来的一种非常壮观的冰川地貌冰原地貌的一个形态。
4: 原来啊，这个昂塞大峡谷中的飞来峰有些呢甚至来自几百千米之外，就像是高山滑雪一样，从高处向低处一直溜过来的。昂塞大峡谷啊，原本就是风景多变，一座座飞来峰的到来更是锦上添花，也让当地动植物种群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
2: 在途经澜沧江一处转弯时，考察组发现江畔的土地呈现出淡淡的红褐色，附近植被也比较茂密。
3: 你看这个地方，它直接都是红土地貌了。你看
0: 啊，对，这儿有点原始的美，是吧？
6: 下面有一个险滩，然后水流比较大，我们下去看一下。
2: 队员们注意到，此时虽然尚处于冬季枯水期，但河道的水量依旧十分充沛。随行专家介绍说，扎区的水资源较为丰富，在澜沧江的全部水量之中，大约15%来自于扎区及其支流。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传说在澜沧江转弯的这片树丛中生长着大量的灵芝。
0: 我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更大的。
3: 哇，这个造型不错嘞！你看它这个形状，跟灵芝还是不一样。灵芝是正过来的，它是翻过来的。
0: 这个上面一层绒。
3: 哇，好漂亮！

0: 接触树干的部位。
1: 考察组发现，在这里的很多树干上都生长着这种灵芝。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是一种真菌，名叫桑黄，通常生长在树皮的破损部位，依靠吸收树木的养分维持生存。沿着扎区逆流而上，考察组走出了大峡谷。随着地势不断上升，峡谷地貌渐渐变成了高原草场。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此时距澜沧江源头已经很近。在途经一户牧民人家时，考察组决定向当地人打听前方的路况，顺便补充饮水。
0: 狗没事吧？
2: 狗没事，狗没事。啊，狗没事。
0: 没事哈。
2: 没事没事。
0: 哦，好。
2: 没事没事。
0: 啊，
1: 此时气候依然寒冷，牧民们给马匹也包裹了保暖的衣物。
0: 哎，这个马为什么？这裹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个可能就是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在车辆难以行驶的山地草场上，马匹仍旧是牧民的坐骑。
0: 这赛马用的，
2: 赛马用的。
1: 在藏族百姓心目中，赛马有着别样的神圣意义。史诗中的传奇英雄格萨尔王就是因赛马夺魁而登上王位。
0: 哦，谢谢谢谢，要了一点水。好，谢谢你大娘啊。嗯，我们继续赶路。
1: 与牧民道别后，考察组继续前进。公路消失后，车辆只能沿着崎岖的牧道颠簸而行。
3: 源头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那块白的那块是吧？
2: 对对对。
1: 在澜沧江源头附近，密集的枯草与泥土冻结在一起，形成无数大小不一的冰包，队员们只得下车步行。
3: 啊，马上到了，还有100多米。
2: 你看往这边看，这就是澜沧江河，现在就这就是源头嘛，
0: 这就是源头，
2: 这直接到冰天了。
0: 好嘞，海拔4654，大气压是57，哇，哦，这个地方大气压才57，相当于那个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
1: 考察组发现，此时的扎区仅仅是一条冰冻的小溪，河道十分狭窄。从地势上看，扎区的水源来自一片被冰雪覆盖的湖泊。
2: 你看现在我们在就是基本上这个水是从这里流出去的，你看它这个湖是这个呗。
0: 哦，这是湖。
2: 我们夏天的话再去，你看从这开始再就流出去的。
0: 哦，就是从这流出去的。
2: 对对对。
0: 啊，一直就往，
2: 一直就
0: 流到匝道县那
2: 边。越流越大，越流越大呗。
0: 越大，
2: 在这个地方再就小得很。
1: 在湖畔周边，藏族百姓挂起的经幡随风飘舞。随行专家说，当地牧民对澜沧江源头十分尊崇，传说牛马等家畜生病时，只要在源头绕行几圈就能痊愈。
2: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澜沧江的这个文化源头了，这个叫扎心七发。这个澜沧江的源头是用这个藏语来叫的话，是扎心七发，吉祥如意的意思。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地方特别漂亮，这里看的话，都是水嘛。
1: 在澜沧江源头考察的过程中，一块石碑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2: 这地方可能就是
1: 眼前这块石碑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

0: 五个国家的学者相约共同守护澜沧江源头而树立的。
1: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叫那个蓝莓之约呀、啊？你看，
2: 对对对对对，
1: 蓝莓之约就是澜沧江跟湄公河之约。
2: 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意思，
2: 就这个意思，对对。
1: 哦，
0: 澜沧江的探源之旅，让考察组对三江源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片江河源头的汇聚之地，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生态体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考察至此，队员们已经把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都已经走遍了。但是考察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个三江源并不仅仅是三条江河的发源地，还是各类动植物种群相互依存的生命圈，汇集了大量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动物。为了了解三江源野生动物的分布和生存状况，考察组呢专门进行了跟踪调查。野生动物类别繁多的昂塞大峡谷是考察组探访的重点区域。
0: 澜沧江源头的流水如何雕琢出奇山异石的风景？高原雪豹、棕熊与金钱豹又为何同住一山却互不打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考察组从当地了解到，星空营地是昂塞大峡谷中的一处地标，常有访客在那里观察野生动物。队员们赶到星空营地时，发现周边的护栏有损坏的痕迹，似乎刚刚修复。农家院的店主告诉队员们，昨晚这里刚刚被棕熊闯入过。
15: 啊，那不是有个绿色的铁网吗？
16: 嗯，
15: 直接塌了，应该是熊，要不然没那么大力气吧。
16: 哦，我刚才见到了
14: 棕熊到访的消息，让考察组兴奋不已。店主告诉队员们，在营地以北的山坳之中，生活在那里的藏族牧民

0: 经常目睹野生动物出没，考察组决定前去探访。队员们沿着公路盘山而行，眼下进入冬春交替的时节，低海拔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澜沧江水随之暴涨，大量的泥沙被激流卷入江中，让队员们感到面前仿佛是黄河。此时天空云淡风轻，周边群山尽收眼底，队员们发现峡谷中嶙峋的山岩形状多变，有的如同孤峰兀立，有的如同乱石穿云，还有的如同自然天成的巨大雕塑，而且在岩体外表呈现出淡淡的铁锈红色。随行专家介绍说，这种地质现象叫做丹霞地貌。
1: 到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丹霞地貌就更加明显了，非常漂亮的山啊！你看那边那个山的纹路特别漂亮。
2: 这个地方的崖壁上它的两个瀑布的流水颜色非常有意思，这边这个是青灰色的，灰白色的是吧，从这儿流出来就成铁锈色的了。
0: 队员们在走访时了解到，昂塞大峡谷中总面积高达300多平方千米的丹霞地貌是一道宏大的风景，将澜沧江源头装点得格外壮美。
3: 地质研究领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水蚀丹霞，丹霞地貌的形成与水有着不解之缘。那么水是如何造就了这种奇异的风光呢？山体表面的红色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来了解一下。
4: 丹霞岩层或者丹霞景观在东亚地区分布非常广泛，而且丹霞岩层里面往往含有很多碳酸钙，就是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它会溶解于水，碳酸钙溶解之后造就了丹霞景观千变万化的各种形态。丹霞岩层的红色主要是岩石里面含有铁的成分，有二价铁是青灰色，氧化之后就变成了三价铁，就成铁红色。我们看到的铁红色的丹霞岩层都是三价铁的颜色。
3: 昂塞大峡谷中啊，能够形成大面积的丹霞地貌，说明呢这里的水资源很充沛。流水在山体当中溶蚀了无数洞穴，又天造地设的为野生动物安了家。当然呢，这也让野生动物隐藏得更深，考察组为了发现它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0: 是高寒的澜沧江源头因何而成为野生动物的汇聚之地？隐藏的雪豹栖息地会有怎样的发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张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

0: 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跟随一群缓步而行的牦牛，考察组来到这片山坳之中。这里居住着几户藏族百姓，附近的高山草甸是他们的牧场。
1: 哎，你们家在什么地方？
0: 一只徘徊在牧场上的藏獒引起考察组的注意。开始的时候，队员们认为它是当地人家的牧羊犬，但牧民的回答让队员们感到意外。
1: 这你们家的狗？
2: 不是，它是一个流浪狗，
3: 很大年纪了，它有个兄弟被那个金钱豹咬死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是金钱豹咬死的呢？
3: 因为就是狗一般都是被金钱豹咬死的，雪豹跟那些就是棕熊还有狼，咬那个狼的肌肉特别小，一般都是中了那个金钱豹。
1: 那个金钱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3: 有啊，它就在那边那个山头很多，但是很少见到。
4: 那我们这边是一个金钱豹和雪豹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地方。
0: 考察组在走访时发现，经常有小动物到牧民家里觅食和饮水，牧民们对他们也很宽容。牧民告诉考察组，由于牧场紧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他们经常会与雪豹等猛兽不期而遇。队员们了解到，虽然雪豹和金钱豹在食物短缺时偶尔会偷猎家畜，但对人类始终怀着天生的畏惧，与人相遇时会掉头逃走。棕熊却十分凶悍，时常会闯到牧民家里掠夺食物。
1: 那个山头上，
3: 对，就拍到了一个棕熊。我爸爸推测他就是一个青年的一个棕熊，就是晚上嘛，大概10点多他就会出没。这边的所有的那个狗他们都会跑到那边叫。
1: 哦，
3: 房子也是被他们弄破了。你看从这过来，然后就打了一圈，然后进去了。
1: 哦，
3: 我们去那边吧，那边。
0: 得知附近的山中存在着雪豹、金钱豹和棕熊三种猛兽，队员们感到有些意外。
5: 俗话说啊，一山不容二虎，这是由于猛兽的领地意识都非常强。雪豹、金钱豹和棕熊是青藏高原上三种顶级的猛兽，同在一座山上，相互之间会不会为争夺领地打得不可开交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齐德利博士。
6: 大自然是很神奇的，一座山有一个海拔的这么一个梯度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面栖息的动物呢，它也有自己的生态位。雪豹一听，它一定是在雪线附近，甚至雪线上面。那么金钱豹呢，它稍微呢要低一点海拔，往往到了零线。那么棕熊呢，它也是要到这个有林，哎，有这个植物茂密的地方生活。从大的趋势来说，它们各自生活的空间呢是还是相互呢不干扰的，各有各的生态位。
5: 原来啊，雪豹、金钱豹和棕熊虽然同在一座山上，但基本在不同的区域活动，彼此之间几乎是互不打扰。不过呢，当地牧民也告诉考察组，他们都是在无意中与雪豹等动物相遇的，如果专门去找却很难发现。那么考察组能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雪豹或棕熊呢？

0: 告别后，考察组继续沿着江边搜寻。在大峡谷一侧的山坡上，考察组发现了正在吃草的岩羊和白唇鹿。队员们注意到，他们经常会成群结队地向河边跑去。
1: 刚才就在这边，我看到了一只白唇鹿，个子好大呀，是一只公鹿，脚非常大。
2: 哇，他们是过来喝水的呀。
1: 七只白唇鹿，哇，看到我过来到对岸去了。
2: 白唇鹿喜欢生活在高处的那种草坡里。
0: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岩羊和白唇鹿都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区的特有物种。在寒冬时节，它们躲藏在避风的山坳中，依靠啃食积雪解渴。现在山里的冰雪融化，它们又返回河谷旁边的山林。一对体态圆胖、正在忙于打理家园的夫妻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是喜马拉雅旱獭，属于高原物种。每年冬天，为躲避严寒，会入洞冬眠。在这期间，体内的脂肪是维持生命的重要能量。惊叫声引起了旱獭的警觉，队员们发现两只藏狐正在悄然逼近。旱獭立即躲藏到洞穴中，全神戒备与藏狐对峙。短暂的相持后，藏狐意识到偷袭难以得手，只得样样离去。随行专家分析，从时间上推断，这对旱獭夫妇刚刚结束冬眠，即将开始生育下一代，正在忙于挖掘洞穴准备产崽。而藏狐不仅会捕食旱獭，还会抢夺旱獭的洞穴，这对藏狐夫妇也很可能是怀着同样的目的，准备在小藏狐出生前占据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地。随着春天降临，昂塞大峡谷中的很多野生动物都将进入繁殖季，类似的一幕将会不断上演。也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孕育和繁殖，创造出一代代新的生命，延续着澜沧江源头生生不息的活力。
3: 通过对澜沧江源头的探索，考察组发现昂塞大峡谷是一道非常密集的高原生物圈，很多种群的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在这儿。但是对考察组来说啊，最让他们感到神秘也最渴望亲眼看到的野生动物还是雪豹和棕熊这一类大型猛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队员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寻找，那么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一同分享这场探秘之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你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2: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3: 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穿山甲，它看起来古怪又迷人，憨态可掬，呆萌可爱，这是生活在南非的巨地穿山甲，也是体格最大的穿山甲物种。看它踱步的样子，活像恐龙与松果的奇妙结合。

他们寻找的不过是蚁穴与白蚁窝，只为满足对小美味的渴望。强壮的前爪用来挖掘巢穴，带有粘性的长舌可以探知猎物，独特的鳞甲有如贴身护盾。这些高效猎手据说每年能吞食7000万只昆虫。当他悠然漫步于觅食途中，全然不知整个穿山甲族群正滑向灭绝的深渊。与多数野生动物一样，穿山甲正面临栖息地丧失与盗猎的双重压力。近些年来，一项特殊贸易更使其濒危状况雪上加霜。他们的身体从山林野味变成了奢侈食材，成为精英阶层在餐桌上彰显身份的珍馐美食。最令人觊觎的是这些精灵般的生物身上某种独有的特质。

这些独特而美丽的穿山甲，生命竟被挥霍于治疗痤疮或解酒等荒诞用途。要知道，它们的鳞甲仅由角蛋白构成，与人类指甲的成分毫无二致。但物以稀为贵，它们的鳞甲价格水涨船高。可怜的穿山甲沦为世界上非法交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

全世界共有八种穿山甲，两种巨地穿山甲现已列为易危物种，它们栖息在非洲平原上，比如正在觅食的这只南非穿山甲。两种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例如濒危的长尾穿山甲。还有四种在亚洲，例如马来穿山甲。虽然受到国际贸易禁令保护，盗猎仍屡禁不止。过去十年间，逾百万只穿山甲遭到偷猎。生活在亚洲森林中的马来穿山甲是最为稀有的品种之一。它们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未来数年或将灭绝，但每年仍有上万只遭到非法捕杀。随着亚洲种群锐减，盗猎者将目标转向非洲穿山甲，每年有数十吨鳞片通过黑市跨境流通。这个已经存在了8000万年的古老物种，可能因为人类的贪婪在几十年内就消失殆尽。

纸猴长相奇特。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纸猴已在其本土马达加斯加岛上灭绝，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发现它们的踪迹。尽管如此，这个濒危物种至今仍未摆脱生存危机。威胁到它们生存的主要原因在于迷信。在当地文化中，纸猴被视为不祥之兆，是死亡的信使。强烈的恐惧使人们一旦发现纸猴，就会立即捕杀，以求消除厄运。当纸猴在夜幕掩护下穿梭于林间，舞动着骨瘦如柴的长指时，确实像一只害人的小精灵，但它完全与人无害。事实上，纸猴属于灵长目纸猴科，可以说是人类进化树上的一个早期分支。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之一，它却因人类的错误认知而濒临灭绝。动物濒危等级的评定十分复杂，有些物种看似数量庞大却被列为濒危，是因为其种群隔离导致基因流动减慢，更容易受到疾病威胁。而另一些虽种群较小，却因数量稳定而免于灭绝威胁。这不仅关乎数量多寡，更关键的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以及它们的数量是否稳定。许多物种正面临数量锐减的危机，比如长相奇特的高鼻羚羊，它们同样未能幸免。高鼻羚羊的角一直被作为某种药材使用，人们将其研磨成粉或煎煮后用以治疗感冒等疾病。然而同样，这些角的主要成分仅仅是角蛋白。在黑市交易中，羚羊角价格昂贵，这直接导致了针对该物种的疯狂盗猎。高鼻羚羊的种群曾形成过百万级别的迁徙规模，其壮观景象堪比非洲角马大迁徙。但不到20年间，高鼻羚羊的数量减少了95%。目前全球仅存数千只，且数量仍在急剧下滑。现在，高鼻羚羊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高鼻羚羊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力，其独特的膨大鼻腔结构使其可以应对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刺骨的冬季。它们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却难以承受人类施加的生存压力。更严峻的是，因其角蛋白成分与犀牛角相似，在犀牛种群锐减后，高鼻羚羊角作为替代品被更多的盗猎者觊觎。全世界现存5种犀牛，数量最多的是雄壮的南部白犀牛。它们的近亲北部白犀牛已于2018年宣告野外灭绝。目前仅存2头人工饲养的雌性个体。所有现存的犀牛种群都有可能步其后尘，原因就在于犀牛角。在某些地区，独特的黑犀牛种群已被猎杀殆尽，尽管幸存者数量略有回升，但总数仍不足5000头，与50年前7万头的规模相比，堪称灾难性锐减。余下的5000头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0: 所有犀牛都深陷险境，其中处境最危急的当属爪哇犀，它们是地球上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行踪诡秘的珍稀动物几乎从不在人前现身，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它们的活动踪迹。它们曾经遍布亚洲多地，却因为犀牛角贸易而在各个国家相继灭绝。就在本世纪初，越南护林员还曾发现过最后几只爪哇犀的足迹。然而2011年，最后一头雌性个体终究未能逃脱盗猎者的毒手。不足30厘米长的犀牛角竟成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催命符。如今全球仅存约70头爪哇犀都栖息在爪哇岛上，两处狭小的保护区虽能保证基本安全，但有限的生存空间根本不足以维持种群的可持续发展。这段珍贵的影像可能是我们最后目睹这些森林独角兽的机会，它们圆滚滚的身影即将永久消失。象牙的追逐让非洲象数量锐减，皮草贸易曾导致海獭被大规模屠戮，森海豹也深受其害。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金龙鱼
7: 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原因错综复杂，其中盗猎无疑是最直接的威胁。令人痛心的是，陆地上体格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绝，原因是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商品——象牙。非洲象的象牙较长，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非洲大陆现存2种大象，体格更大的非洲草原象已经濒危，而体格较小的非

非洲森林象更因种群数量急剧下滑被列为极度濒危。短短30年内，其数量已经减少了86%。过去半个世纪，非洲草原象的数量已锐减60%，并仍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减少。在非洲， 每天约有100头大象死于盗猎，因为稀缺，象牙正成为一些顶级富豪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如果对象牙工艺品的狂热需求不减，我们或将失去这种地球上最具标志性的物种。 同样将明星物种推向灭绝边缘的，还有皮草贸易。海獭曾遭遇长达100年的疯狂猎杀，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收敛。因其毛皮被誉为最珍贵的皮草，全球有超过100万只海獭惨遭屠戮。 实际上，这些浓密的毛发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洋而出现的进化奇迹。它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温空气层，犹如天然潜水服。这使得海獭皮被人们称为“软黄金”，导致其种群一度仅剩1000余只，险些全军覆没。

时尚产业的潮流也让大型猫科动物陷入危险之中。20世纪初以来，全球的老虎数量因商业捕猎已锐减95%，某些物种甚至催生了完整产业链，使野生动物遭受工业化规模的捕杀。最具毁灭性的当属捕鲸，所有大型鲸类曾因此濒临灭绝，所幸有些种群正有恢复的迹象。猎杀海豹与捕鲸类似，为获取海豹的油脂和皮毛而大规模屠戮，受害最深的就是森海豹。它们栖息于热带海岸的浅滩上，天性大胆好奇，极易被捕杀。森海豹原有三种，加勒比森海豹已在20世纪60年代灭绝，夏威夷森海豹已不足2000头，地中海森海豹最为稀有，只剩数百头。因长期滥捕，它们对人类敬而远之，放弃了曾经栖息的熙熙攘攘的海滩，转而栖居洞穴。而洞穴中的幼崽却易受到风暴威胁。捕鲸和捕海豹活动已几乎停止，但对野生动物的工业化猎捕仍在继续，尤以渔业为甚。商业捕鱼的范围比全球农田大4倍，覆盖55%的海洋表面。这是人类向鱼类发起的战争，而后者正节节败退。如此大规模的渔业贻害无穷，不仅因为过度捕捞，也因为船队污染、食物链连锁反应，以及很多动物成为负鱼货而丧命。自给性渔业是可持续的，但当渔船捕鱼的速度快于鱼类繁殖的速度，渔业将难以为继。目前1/3的商业捕鱼不可持续，但短期内很难缩减，毕竟全球渔业每年的净营业额可达约四

1000美元。三分之一的鲨鱼和鳐鱼濒危，所有鱼类数量都在减少。

无际，尤其因为非法捕捞猖獗，造成滥捕受保护鱼群。官方注册的公司拥有400多万条渔船，技术日益先进，却威胁到整个海洋的生态健康。90%的海洋鱼类资源已被充分开发、过度开发或已告枯竭。400种海洋物种濒危，直接归咎于人类对海产品的需求。这些物种包括鲍鱼、鲨鱼、金枪鱼、鳗鱼、海参、鼠海豚、乃至鲟鱼等。海鸟也难逃厄运，每年有数十万只海鸟被渔网缠绕或被钓钩所伤。受伤最重的海鸟中有一种体格最大、最为美丽。22种信天翁中有15种濒临灭绝，加岛信天翁已属极危物种。渔具当中尤以沿绳钓鱼船威胁最大，他们将鱼类拖到海面，诱使信天翁俯冲，结果被钩子困住。每年有10万只信天翁因此丧生。更致命的是，他们会误食海中以及猎物体内的塑料垃圾。信天翁会飞越极远的距离觅食，漂泊信天翁一天能飞900千米。他们会将食物带回喂养雏鸟，其中包括吞下的塑料。某些种群中40%的雏鸟因此死亡。就连最受欢迎的海鸟也难以幸免。全球18种企鹅中有13种受到威胁。历史上，人类曾为了获取食物、羽毛和油脂而猎杀企鹅，导致其数量锐减。企鹅蛋被采食，巢穴也因为人类收集鸟粪而被摧毁。现今它们虽免受直接猎杀，但当渔船侵入企鹅的觅食区时，它们毫无抗衡之力，其食物资源可能转瞬枯竭。没有鱼，雏鸟就要忍饥挨饿。就连南非企鹅这样的明星物种也难逃衰退，走向灭绝。野生动物经常成为人类活动的牺牲品。

人类与猛禽的关系堪称灾难。加州神鹫，北美洲体格最大的天空霸主，它们曾翱翔于墨西哥至落基山脉的广袤天地。欧洲殖民者拓荒时，为驱赶大型掠食者，竟用含有番木鳖碱的腐肉作为诱饵猎杀熊和狼。神鹫也未能幸免。随着掠食者数量下降，这种做法也减少了，但故事并未终结。

下一波进攻来自 DDT， 一种农业杀虫剂，但这种化学混合物波及整个食物链，猛禽首当其冲。雌性猛禽产下的蛋壳不够坚硬，鸟蛋未及孵化就会破裂。DDT 于1972年被禁用，但危险并未完全消失。神鹫喜食搁浅的海洋生物，而长寿的鲸体内的脂肪仍然富集致命的化学物质。到1987年，仅存22只加州神鹫，全部人工圈养，这种鸟已宣告野外灭绝。经过培育，1992年起，它们逐步回归野外。目前至少有数百只加州神鹫自由翱翔天际。这并非万事大吉，中毒的危险仍然存在。人类喜爱狩猎，铅弹会留在动物体内，神鹫若吃下铅弹，就有可能死于慢性铅中毒。加州神鹫仍属极危物种，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全球范围内的鹫类都陷入危机，它们的栖息地在丧失，食物来源在减少，而中毒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去几年中，许多品种因为数量急剧下降而被列为优先保护对象。23种鹫类中有7种极度濒危，例如白背鹜鹫。黑白鹜鹫，而肉锤秃鹫和白鹜鹫属于濒危物种。在亚洲，最严重的数量下降是由一种止痛药引起的。兽医使用廉价的双氯灭痛为牛止痛，这些牲畜死后尸体被遗弃，任由其腐烂。秃鹫摄入这种化学物质就有可能致命。亚洲已经失去了99%的鹫类。非洲失去了80%-97%的鹫类，原因略有不同。偷猎者会故意在尸体中下毒，瞒天过海杀死这些鸟，贩卖它们的头颅用作非洲传统药材。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命悬一线。

0: 对动物迁移的人为干预很容易酿成生态灾难，疾病传播让许多两栖动物遭受惨重打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1。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随着人口膨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触目惊心。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按照自身意愿去改变环境和物种，即便这些改变最终反噬自己，人类仍然执迷不悟。其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行为，就是将动物运送到非原生地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水貂，它们被引进欧洲后成为皮草养殖场的牺牲品。这些北美水貂部分被动物保护者放生，部分被刻意释放以建立野生种群，最终却酿成生态灾难。作为适应力极强的掠食者，他们对缺乏防御能力的本土物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地面筑巢的鸟类和水瓶受害最为严重，这场灾难甚至波及他们的表亲。欧洲水貂曾经遍布欧洲和俄罗斯，人类的狩猎和扩张使欧洲水貂失去了栖息地，数量锐减，如今更被好斗的北美水貂逼入绝境。二者相遇时，侵略性更强的外来物种总是占据上风。如今欧洲水貂已沦为极度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少数国家的狭小区域内。成为欧洲最稀有的陆生食肉动物，人类的干预和引进导致全球各地物种衰退，岛屿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这里的动物在缺乏竞争和天敌的环境中进化，对外界威胁毫无招架之力。大航海时代以来，岛屿成为航海者重要的中转站，水手们在岛上寻找淡水时，也会抓捕动物作为肉食补给。这种致命猎杀让许多物种再也无法恢复。水手们还会引进家畜，为未来的到访准备本土食物资源。正是这种双重打击，为著名的渡渡鸟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将许多其他物种推向深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象龟曾经遍布印度洋群岛、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科隆群岛等热带岛屿。物种迁移带来的另一重灾难是疾病传播。在没有天敌的孤岛上，加拉帕戈斯象龟曾进化出惊人的体格。对那些在海上漂泊数月、只能靠腌制食物充饥的水手而言，行动迟缓的巨龟无疑是绝佳的新鲜肉源。在冰箱问世之前，它们对远洋航海意义重大，因为海龟能在船上存活半年到一年，堪称活体罐头。如今原有众多亚种中仅存两种，但也数量锐减。人类迁移物种引发的另一个灾难，就是疾病可能会随之传播。非洲野犬是非洲的顶级掠食者之一，它们惊人的协作狩猎能力令其他掠食者相形见绌。狮子的捕猎成功率通常只有10%，而非洲野犬的成功率在80%。曾经因为人类对掠食者的恐惧，野犬长期遭受迫害。家畜身上携带的疾病也导致其数量锐减。类似狂

犬病和犬瘟热，这些家犬身上携带的病毒可以传染他们的野生远亲，甚至足以摧毁当地种群。人类对掠食者的偏见让许多野犬因此遭殃。埃塞俄比亚狼目前仅存数百头，分布在偏远的山区。这一濒危物种不仅面临人类侵入的威胁，更因牧民携带的家犬而危机重重。由于与家犬存在很近的亲缘关系，二者不仅会发生杂交，更会通过气味识别等社交行为密切接触。这种互动使犬瘟热、狂犬病和其他疾病在种群中蔓延，导致埃塞俄比亚狼数量持续锐减，

在人类导致的疾病传播中，两栖动物遭受的打击堪称灭顶之灾。这个包含青蛙、蟾蜍和蝾螈等动物在内的古老族群已在地球上延续了3亿年之久。今天全球现存的约8000种两栖动物，有2/3面临生存危机。栖息地丧失是主要原因，但即使在保护区内，两栖动物也在消失。最大的威胁就是弧菌病。真菌的孢子在水中传播，侵蚀两栖类的皮肤，导致电解质失衡，最终引发心脏骤停。这种真菌来源于朝鲜半岛，其全球扩散途径包括宠物贸易、偶然物种迁移以及附着于人员和车辆的带菌泥土。适应了弧菌的物种已产生部分免疫力，但首次接触的种群则伤亡惨重。气候变化和污染很可能也削弱了两栖动物的抵抗力，最终引发全球性弧菌病大流行。500多种两栖动物数量骤减，其中约100种已经灭绝。内华达黄腿林蛙最稀有的两栖动物之一，作为仅存于内华达山脉的特有物种，超过90%的当地种群已经灭绝。与其他依赖食物获取毒素的毒蛙不同，澳大利亚南部的克鲁奥拟蟾能自主合成毒素，以此来抵御天敌。他们还借助鲜艳的警戒色向捕食者发出警告，这种防御措施让他们放弃了敏捷性，无需跳跃逃生，只需缓慢爬行捕食昆虫。但生物毒素无法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侵害。克鲁奥拟蟾已极度濒危，野外个体不足200只。在澳大利亚还有10种蛙类数量锐减，至少4种已灭绝。野生物种的濒危很少由单一因素所致，往往是多重威胁叠加的后果。大猩猩，人类现存的近亲之一，这些森林居民与人类共享高达98%的遗传密码。他们延续着稳定的家族群居模式，相互照顾，彼此保护。他们每胎仅产一崽，投入数年时间来完成代际传承。如今，大

这种与人类相似的繁殖特性意味着它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种群或重新壮大。这些濒危的大猩猩面临多重困境，它们最后的栖息地与人类聚居区高度重叠，那里战乱频发，武器泛滥，保护机制瘫痪，当地居民深陷贫困，依赖雨林资源维持基本生存。树丛压力之外，还有两大致命威胁：砍伐森林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大规模的野味贸易更使其无处藏身。

人们捕杀大猩猩就是为了吃肉，而那些为捕捉其他猎物设置的陷阱，让羚羊、巨象还有大猩猩都难以逃脱。多重威胁叠加，导致动物数量骤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大猩猩有两种，每种又分化出两个亚种。西部低地大猩猩目前极度濒危，而更为稀少的克罗斯河大猩猩处境更为严峻。这些生性羞怯的灵长类动物目前仅存数百只，它们分散生活在人口稠密区，很少被野外摄像机捕捉到。栖息地丧失与种群隔离形成的灭绝漩涡，正将人类最近的近亲，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推向深渊。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正在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即便是罕为人知的物种，如今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影像资料极少的黄豚象鼩已被列为濒危物种。狒，非洲最具魅力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濒临灭绝。非洲中部的同一片雨林中，潜伏着一种小型河马。倭河马比起河马来虽然略小一些，成年个体体重仍可达250千克。这种夜行动物行踪隐秘，很少被发现，但这也无法使它们幸免于难。它们的现存数量已不足3000头。

从马达加斯加到亚马逊河流域，许多雨林物种都在经历种群衰退。从最稀有的大狐猴，赤树袋鼠，伯特狐猴，巨塔，红颊黑鼋，小懒猴，亚马逊河豚，直到极

0: 具标志性的环尾狐猴。这些物种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人类。人口不断膨胀，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多。全球各地的动物都在失去栖息地，不仅仅是雨林，亚洲的小熊猫以及毛腿鱼鸮，非洲北部的地中海猕猴，欧洲地松鼠、暹罗鳄，都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濒临灭绝。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类确实在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燃烧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释放一吨级的二氧化碳，正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到处都有无辜的受害者，脸颊可爱的澳大利亚。

亚山带貂目前已属于极度濒危物种，它可能是澳大利亚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物种，也是这片大陆上为数不多需要冬眠的哺乳动物。 生活在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山带貂只能依靠冬眠熬过寒冬。它们完全依赖积雪的覆盖来阻隔寒气侵入岩缝中。雪不够厚或融化过早，每年春天能够醒来的山带貂也越来越少。

0: 气候变化造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了。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新统计，全球受评估物种总数约13.5万种，其中近4万种已经受到灭绝威胁。8188种极度濒危，79种野外灭绝，900种彻底灭绝。一些物种正在恢复，如海獭数量有所回升。灰鲸曾近乎灭绝，现在数量迎来了反弹。老虎的数量实现翻倍，这证明人类的保护行动能够帮助野生动植物有所恢复。毋庸置疑，人类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为了人类自身的未来，也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我们必须找到更可持续的生存方式。目前仍有众多物种处于濒危边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将会是下一批受害者。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搭档什么水中仙，可烹出酸辣鲜麻的开胃牛蛙。
3: 他两个在一起就跟那牛郎织女在一起，
4: 比较般配，
3: 绝配。
2: 用何种古法烹制，能让猪腰变得咸香入味有嚼劲？
4: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3: 对，我来。
2: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成就软糯香辣的客家炸肥肠？
4: 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
2: 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尝成都市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0: 时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重庆童男人如何利用泡菜烹制江湖菜？
1: 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0: 山东蓝山人会用安康鱼的哪个部位卷着煎饼吃？
2: 你看那个鱼长得很丑，但吃着很温柔。
0: 延津苗族人用古法采集的蜂蜜会给羊肉带来怎样的风味？
3: 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
0: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山一味，一海一鲜。

0: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都会催生出本土的食物味道和饮食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家乡风味，化作浓浓的乡愁，滋润心田。在一堆辣椒中寻找鸡肉，重庆人能用小公鸡烹出怎样的江湖菜？
1: 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0: 临海而居，日照蓝山人为何对一种长相很丑的鱼情有独钟？
2: 它是就是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
0: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苗家人会有怎样的烹羊妙计？
1: 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
0: 让我们一起探寻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吧。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重庆市潼南区泰安镇，有一位烹制江湖菜的女中豪杰。她善于烹制小巧的食材，又喜欢用大盘子盛菜。那么在她手里，小公鸡、小鲤鱼会被做出怎样的潼南风味呢？
6: 江湖菜相当于就是一种家里的一种感觉，它的特色是大盘大盘的，我们图的就是吃好吃饱，大众消费。
5: 冉红梅大姐口中所说的大盘菜是潼南非常有名的特色美味，也是她店里的招牌菜。为了一探究竟，我跟着她来到了菜市场。
7: 我们的这公鸡长得真漂亮啊！
8: 我们都要挑那种个头不大不小的，我们只选那个公鸡，不要母鸡。
7: 只选公鸡，为什么呢？
8: 因为那个公鸡它炒起来好吃，那个肉它很嫩。
7: 我看那前面那俩红的，
9: 眼镜儿，给人家戴眼镜像那个。
7: 眼镜啊，
9: 哎，
7: 这是给他戴的吗？
9: 给他戴的。
7: 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
9: 戴个眼镜把它羽毛防止打架嘛。
5: 给鸡戴上眼镜可以阻挡它们的视线，这样就可以减少小公鸡之间互相打架的机会。养殖半年，体重约1.5千克的本地小公鸡是冉大姐心仪的食材。除此之外，她又开始满市场捡漏，专门挑小鱼。
7: 挑小不挑大的，
8: 因为我们那个鱼要小的，专门就是做那种童子鲤鱼。
7: 哦，
8: 对，嗯，老板怎么卖？
10: 是的，
8: 他才12块钱呀，太贵了吧？老板要少点，老板那个价，
11: 一蛤蟆就是10块嘛，10块一蛤蟆给他卖呀。
8: 那好，要得，十块，一蛤好，10块。
5: 精打细算是冉大姐的习惯。虽然都是小公鸡、小鲤鱼这些小食材，但它有私家秘料，能将它们烹出好味道。

菜坛子几乎是重庆人家里少不了的一样容器，在冉大姐家更是专门给这些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隔出了一方小天地。清洗干净的紫姜、辣椒、萝卜分别装在不同的坛子中，盐量的多少是每家泡菜味道的定音鼓，分寸就掌握在制作者的心中。

0: 这坛老泡菜水更是灵魂，它的年龄决定着泡菜的味道是否地道。那么泡菜会如何成就小鲤鱼、小公鸡的美味呢？
1: 鱼那个鱼的名字都叫童子鱼。
2: 童子鱼，
1: 对对啊，鱼那个童子鱼都必须要小，
2: 为什么？
1: 因为它中盘好看，第二个它入味，
2: 嗯，入味哈，
1: 对对对，它入味，然后它一煮好过后，啊，客人都在看都有食欲，他都很想吃，因为还没吃，然后都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哎。
0: 豆瓣酱打造童子鱼重口味的地基，此时酸爽的泡菜隆重登场，花椒、葱段、豆豉构建复合的味型，小鲤鱼纷纷入锅接受底料的沐浴。而接下来冉大姐又要往里加泡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咱们这里头不是已经有泡菜了吗？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1: 因为再加一点泡菜的话，它那个那种家常味道更浓厚，就都是吃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好，它的成色会更漂亮一些，
2: 成色更漂亮。
0: 再次添加泡菜可以让小鲤鱼的味道更加酸爽开胃。将鱼捞出，在底料中加入红薯粉芡，可以让汤汁更加浓稠，包裹在小鲤鱼身上。其实冉大姐最拿手的招牌菜是镇店之宝小煎鸡，但她却把制作权交到了丈夫张兴富的手中。
1: 好好表现啊，把那个鸡比到平时还要还做好点，要用心的做。我们要上电视，为我们童男的形象也要提高，一定要用心啊。嗯，
3: 对的。
0: 冉大姐不停地唠叨，让既是丈夫又是徒弟的张大哥显得有些紧张。这也让我好奇心大增，这道菜里究竟藏着哪些私家绝活呢？
3: 砍成小小块小块的，就是一公分左右的样子，就是
2: 一厘米左右，那够小的呀。
3: 你剁大了的话，肯定它都不进去，都不入味儿。
2: 先把爪子切了，
3: 爪子切了，嗯，筋带摘了，
2: 脖子啊，
3: 在中间啊，
2: 中间，
0: 把小公鸡剁成每块都在一厘米左右的小块，是绝对需要功夫的。此时，冉大姐一直站在旁边监督，生怕大哥砸了自己的招牌。
4: 妈妈做主，包括我们是外婆那一辈，还有我们大姨，还有我们小姨，我们都是一样的。当娃儿嘛哈，都是说喊你做什么都是什么，都是那种，都是有点耙耳朵的那种性质，知道吧？
0: 在女儿眼中，有点惧内的老爸，其实是家里的顶梁柱，不仅一个人担起大厨的名号，还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剁成小块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会有更超乎我们想象的操作。
2: 哦，大哥，这里面下这么多油呢？
3: 煎的嘛，反正要用多油才煎得起来。
2: 为什么用猪油来煎呢？
3: 猪油炒起它吃起来嫩的嘛。
2: 嫩啊？
3: 要嫩些，吃起来要比较好吃些。
0: 猪油和鸡肉的用量几乎是1:1。重油是小煎鸡的标志之一。当鸡肉被热油煎炸到外表微黄、水分微干时，就要进入调味阶段。花椒和豆瓣酱轮番登场，当然必不可少的泡菜也要来助攻。一锅红彤彤的鸡肉让人垂涎，但张大哥说小煎鸡只完成了一部分。接下来的一幕又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2: 嗯，这里下那么多辣椒呢？
3: 像那个一份鸡，反正已经半左右海椒嘛。
2: 所以辣椒其实比那个鸡肉还要多一
3: 些，
2: 是不是？
3: 对。
2: 哦，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0: 在猪油中充分炒制，让辣椒素析出，能让颜色更加鲜亮。鸡肉与辣椒前来汇合，红红绿绿的颜色。

0: 上菜，上菜，它是那种干香的味道啊！
1: 对，
0: 这个味儿全吸到这个鸡肉里面去了。
2: 全家人的共同努力让小煎鸡成为童男人不可或缺的家乡味，也让冉大姐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叫魏本善，是土生土长的日照蓝山人。
1: 你来了，
2: 大哥好。
0: 他是这个市场里的名人，而他的名气跟一种奇怪的鱼密不可分。
3: 一个东鱼的行家，
4: 厚道。
5: 他做的安康很有名的。
4: 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魔鬼鱼做的很好吃。
0: 安康鱼，鱼类家族的丑星，超级大的嘴巴，锋利细小的牙齿，平平的身材，外面还带着湿乎乎的粘液。面对这样一条毫无美感可言的鱼，魏大哥为何会对它如此痴迷？
2: 我把这个安康鱼啊研究的透透的，号称安康鱼王。
0: 他究竟对安康鱼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拥有这无比强大的自信呢？
2: 你看这鱼眼哈，鱼眼很轻的，
5: 这
2: 哎很轻，你说很肥的，质量很好，还有粘液
5: 啊，
2: 这是这是我们海州湾，这是我们这是远洋的，你看，这条鱼，这边偏发白，这
5: 肚子发白，
2: 对，这条鱼6斤2两，
5: 6斤2两，这么准呢？老板，您给我称一下，看是不是？
6: 哎呀，你上上不带一两，你就是神仙现在呀，可厉害了，标准的6斤2两，
5: 真6斤2两啊？
6: 对。
0: 我以为魏大哥掂分量掂得准，但其实他还有第二个衡量标准，看鱼鳍。他告诉我，这条安康鱼的背鳍长约8厘米，尾鳍长约10厘米，由此推算出生长周期是2年半左右。这个年龄的安康鱼标准体重也就是约3000克，这一套话听得我哑口无言，只能暗自佩服。说来也怪，市场里那么多的鱼，魏大哥专挑丑角儿，这次他又盯上谁了呢？
5: 这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看鱼新不新鲜，看眼睛就行啊。这还用这个手电筒这么看呢？这叫什么？
2: 这叫那个老，我们到底叫老鼠鱼。
5: 哎，这确实有点像老鼠啊。
2: 哎，另外看，撩老鼠用的，也叫扒皮鱼。
5: 那个也，而且它那个皮摸起来跟沙皮似的。
2: 对，这个鱼这个皮不好吃。
5: 跟那骨皮似的啊。
2: 对，哎，手电筒一照，很清楚，还看，你看发绿。
5: 所以这个就看它的眼睛亮不亮，是吧？
2: 对。
5: 然后看这个鳍绿不绿。
2: 哎，对，这是我们行海州湾的，这就是卫生了。这你看，你看它的鳍，这个鳍是发绿的，
5: 绿色的。
2: 哎，这个鳍是发白的。
5: 发白啊！
2: 你看我们这海州湾的这个老鼠鱼，就好像飞机那个翅的似的，就好像飞机似的。这是远洋的，不好吃。这个肉吃下来哈，炖这个汤嘞，沙白的，就好像那个奶白汤似的。
0: 你以为魏大哥拿个手电筒是在装样子吗？当然不是，我们挑鱼看的是鱼眼睛是否明亮，但魏大哥看的是鱼的瞳孔，那里除了传递新鲜的信息，还记录着生长环境的水质。这条来自海州湾的老鼠鱼就是上等货，这种鱼学名叫做绿鳍马面豚，有些地方也叫耗耳鱼。蓝山人喜欢吃其嫩肉，喝其鲜汤，加上一把茼蒿借其味儿，植物清香与大海咸鲜完美融合。魏大哥挑鱼的能耐我已领教，那么他又有什么烹鱼绝活呢？
2: 就是过去那年代啊，这是安康鱼啊，就没人要，但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学这个

0: 你在龙王的安康鱼它肥，我们这个海鱼的肥，有那个哈南方的安康鱼它瘦，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鱼吧，你看着很丑，这个肉厚，吃着呢口感又嫩又脆啊，又香香的。你看这个鱼长得很丑，它吃着很温柔的，很好的。
1: 那这个安康鱼咱们怎么处理呢？
0: 哎，第一步哈，为什么你伸手拿着这两个牙哈？
1: 哎呦，看这牙。
0: 哎，对，这个牙吧，先除掉。
1: 先把牙给去掉。
0: 哎，除掉哈。
1: 它这个牙可是够锋利的，而且好几层，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安康鱼这个牙哈，它的功能啊都在那个牙上。哎，你试试。
1: 特别扎手。
0: 对对，它在海里要吃小鱼的时候，这么一张一挖，一张一挖，哎。它全部在这边呢、哎、
1: 太生动了您这描述的这所以这个牙一定要给它剁掉是吧？
0: 对对，剁掉。
2: 魏大哥专做安康鱼，对这个小伙伴无所不知，比如切鱼肉的时候要顺着鱼肉纹理切成块，这样能保护鱼肉纤维不会被炖煮散烂。
0: 跟小辣头搁个酱咕嘟咕嘟，哎呀，吃的可爽啊！
2: 红烧安康鱼是蓝山人的家乡味道，也是一直陪伴魏大哥生活的味道。魏大哥告诉我，红烧鱼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这个部位。
0: 哎，这么冲开，去掉
1: 这两块就是肝儿，是吧？
0: 哎，这肝，这是好。海上的这个鱼肝，岸上的鹅肝，
1: 岸上的，哎，这叫号称是海上鹅肝，是吧？
0: 对对啊，对，这个鱼肝的这个营养成分哈，称那个维生素，哎，这鱼肝也开始的美容啊，那为什么称那个鱼肝油呢？就它制作的。
1: 而且摸起来这个手感那个滑度啊，是跟其他肝就是真的其他肝没法比的。
2: 安康鱼肝大约占了鱼身重量的四分之一，为了突出它的主角地位，魏大哥又找来一个绿叶文蛤，号称贝类里的鲜味之王，跟安康鱼肝还算般配。但魏大哥画风突变，又拿出了两个鸭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兄弟能做出什么味道呢？
1: 现在这个文蛤肉咱们是直接用手这么给它挖出来吗？
0: 哎，洗手把子这边有个柱，
1: 有个摇柱是吧？
0: 对，摇柱这么一往上一推，取出肉来
1: 是完整的。
0: 对对，就完整的肉，这个壳很干净，
1: 所以是就是看着摇柱在哪儿，然后就从那儿推一下，
0: 一推，哎，对对，哎，
1: 它也不会粘在那儿了，
0: 哎，它不粘，它就不粘肉，
1: 对，也不会浪费。
0: 哎，对，这个鸭蛋啊，来你来吧，
1: 我来
0: 去壳，
1: 哎，
0: 跟太多的盐青泥。啊，
1: 这个是熟的，
0: 哎，熟的
1: 咸鸭蛋，
0: 哎，对，这个鸭蛋也有肉啊，和那个鱼肝在一起的，这合的，又鲜又嫩，美味可口，美美的。
2: 我实在想不通，魏大哥这是要怎么做安康鱼肝？将鱼肝下入炒香的酱料里，然后加入碾碎的咸鸭蛋，翻炒均匀后，加入文蛤汤和文蛤肉，稍微炖煮。在火力攻击下，三种食材有机混合，最后成了一锅浓稠的鱼肝酱。这酱怎么吃？魏大哥也有标配。
0: 转个煎饼啊！哎，转上一个煎饼。哎，转上吃上。哎，转上对，那是一个生菜热啊。哎，
1: 对。
0: 哎，生菜热转上。
1: 这蓝山就得卷煎饼。
0: 哎，对，卷煎饼。
1: 好吃一口原味的是什么样的哈？
3: 好香吧，
1: 好香，就是既有安康鱼肝的那种细腻滑嫩和香甜，然后呢又有韭菜根的那种清新脆爽，就让这里头又有层次感，然后又融合的相当到位啊。
2: 鱼肝的滑嫩水润，鱼肉的肥厚丰腴，魏大哥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一条鱼，凭借这股执着劲儿，他将安康鱼烹出了蓝山人的家乡味。

0: 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一场独具风情的苗族盛宴即将开始。
1: 好，小赵你好。
2: 你好。
1: 哎，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3: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啊？
4: 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就是我们的迎宾酒，也叫

0: 在制作之前，他要先找到一种味道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你好，大叔。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
2: 哦，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0: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2: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嗯。
0: 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2: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筒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这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3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
0: 放不久，
2: 2-3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了那味道就变了，
0: 变了就不好，
2: 就不好吃了。
0: 蜜既是常见的饮品，也是一种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里面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3: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颜色比较好看
4: 啊。
3: 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4: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3: 对，太浓了那个。
4: 对，
3: 稀释了
4: 一层就可以。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3: 要刷。
4: 也都要哈，
5: 抹上。
4: 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3: 调料，
4: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3: 有姜黄，有鸡蛋，还有白芷，香叶，
4: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0: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装扮。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6: 这个羊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成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4: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6: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炒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4: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好？
6: 好。
4: 头一次剁羊杂呀，要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干那些比较软哈，
6: 对，
4: 它长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
6: 对吧？没那么好剁。
4: 对，还真是得需要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

0: 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烹制羊杂的方式也不同。有人喜欢汤鲜味美的羊杂汤，有人喜欢将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1: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0: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面对山海的馈赠，人们把对故乡的热爱化作萦绕在唇齿间的家乡美味。大盘成菜，大把放料，同南人的热辣餐桌映衬着红红火火的

日子。将一种海鲜吃出独特的见解，这是蓝山人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居住在大山里的盐津苗家人深谙分享的意义，一只烤羊一碗汤的美味就是最佳诠释。顺其自然，因地制宜，人们用智慧和巧思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风味。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伯恩官职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列为开卷首篇？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文选集，它有着怎样独特的选编标准？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0: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滚滚长河奔流不息，无数文学经典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精神殿堂，而《古文观止》正是带我们走进这座殿堂的一把钥匙。它精选了自东周至明末的200余篇古文佳作，书名中的“观止”二字，意为看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可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时光反复打磨淘洗，字字珠玑，无一字冗余。从曹刿论战一鼓作气的锐意果决，到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的壮志豪情，从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豁达，到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淡泊闲适，在墨香深处不仅流淌着文辞之美，更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回响，百代文心的共鸣。那么作为古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古文观止中所收录的传世佳作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魅力与教育意义？而被置于首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又讲述了一个怎样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文学宝库，探寻其跨越时空的不朽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1: 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在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封疆大吏，时任右翼汉军副都统，叫吴行作。他在这年春天啊，收到了来自故乡浙江绍兴的一个函件，是一本古文选本，是由他的侄子吴楚才和侄孙吴调侯共同选编的这么一本古文的选集。翻着这本选集啊，吴行作是心潮起伏，不禁想起了往事。他想起当年自己小时候在学古文的时候，他能够理解古文的大致的意思，但是要说到昔义理与精微之韵，便字句于毫发之间啊，那真是做不到。吴行作这个困惑呀，也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古文入门的时候的困惑，就是字词我们都认识，句子呢大概意思也知道，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体会不到这个古文的精髓呢？我会去看白话译文，看完以后呢，意思明白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写，对吧？这就是吴行作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共同的困惑。哎，看完这本古文选本之后，吴行作觉得这样好了。之前他在福建当巡抚的时候，这两位啊侄子侄孙跟他的儿子一块儿跟着两位绍兴的宿儒学习古文，当时他们就想着怎么来编选一本比较简明扼要、详而不繁的一个选本了。现在终于编出来了，从此以后天下的读书人啊、启蒙者都能够从这个地方获得古文的基本的知识和了解古文的深邃。所以吴行作很兴奋，立刻就是回书两位后辈说，你们赶紧啊把这个书印行出来啊，可以有益于后学，有益于天下的读书人。当时呢，雕版印刷其实是很贵的，但是吴行作他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因为他相信这本书一定会

0: 风行天下。这本书就是《古文观止》。
1: 观止一词源自《左传》，意为所见事物精妙至极，再也没有能超越它的存在。吴家书直将这本选集取名为《古文观止》，其意正是彰显书中篇目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与收录的完备性。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之作代表着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足以引领读者品味古文的凝练之美、气韵之妙。作为吴家长辈，吴兴作的眼光也十分精准，《古文观止》自问世起便迅速风靡私塾与学堂，成为学子研习古文的必读书目，更在此后的300余年间成为了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入门级古文教科书。
0: 说到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很疑惑，这个《古文观止》它又不是统编教材，凭什么我就只能选《古文观止》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古文选本了吗？有的，在《古文观止》之前，有一位名人叫做金圣叹，曾经选过一本书叫做《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古文观止》之后呢，桐城派的大家叫姚鼐，选过一本叫做《古文词内传》。还有更有名的是曾国藩选过《经史百家杂抄》。这些选本的选者名气都远远大于吴楚才和吴调侯，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名气影响力反而还不如《古文观止》呢？这里就说到《古文观止》的几个特点了，我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做少、短、精、通。怎么说呢？少，《古文观止》里面222篇文章，《天下才子必读书》选文是350多篇，《古文词类传》呢选文是700多篇，而《经史百家杂抄》选文是600多篇。你想想啊，一个刚刚学古文的人拿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么样的去读，你说他能不能够很快入手啊？不行，所以少是一个特点。第二呢是短，古文观止里面的古文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以下，所以短也是可以让人很快的去进入古文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第三点，精。什么叫精？就是选编者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这个初学古文的人，他应该是要带着事儿去理解这个文章的，纯粹的论说文呢就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左传》啊，选的特别多，这就体现了选编者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观点，从后来的这个情况来反映，确实也是选得很精到的。第四个字叫做通，什么叫通？另外几本选本都是按照体裁来选的，觉得好像这个是给人学习写各种文体的吧，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一来呢，这所有的文体不分朝代，就是很散碎，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学生进入古文的世界。那么古文观止不一样，古文观止的选法是按照朝代从东周到明代每一朝都选了相当的文章，然后这样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等于是把东周到明代的这个历史都过了一遍，不但能够了解文章本身的写法，还能够理解写文章人当时的情绪，这种情绪又是怎么跟时事相呼应，它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流传？这样一来呢，这个古文就显得脉络清晰。所以《古文观止》能够成为初学者的不二选择是有道理的。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立就曾经说过，说《古文观止》对于学习文言文好处是非常的大的。那著名的文学家巴金呢，更是说他从小就被私塾老师逼着把222篇《古文观止》的古文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个是他文学上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古文观止和文选相提并论我们都知道文选就是昭明文选，那是选本里面的泰山北斗，但是鲁迅说把古文观止和文选并列看起来有点可笑，可实际上呢，他们对文学的影响是一样的。那对古文观止评价最高的呢，是著名的文学家金克木，他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

0: 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这个评价出来，大家都知道了。看古文观止不仅仅是学文章，也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儿，更多的呢是要体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的精髓，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我们试图啊从这个文章当中啊去探索到底每一个朝代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人是怎么思想的，甚至历史是怎么流变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郑国的这场夺位之争中，身为长子的郑庄公为何不受母亲喜爱？
0: 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这个武姜疼得死去活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公元前722年，郑国的国君庄公已经继位22年了。这一年，郑国打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让所有人都震撼莫名的战争。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的国家，这场战争发生在兄弟之间，庄公和他弟弟段，同时参与的还有他的妈妈武姜。这场离奇的家庭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呢？春秋收录的时候只用了六个字来写这个战争，叫做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用了700多个字来写，它的前因后果，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后果影响等等都在其中。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务生，今姜始，故名曰务生，遂务之。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女子，叫做武姜。武姜呢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庄公，小儿子叫段。大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务生。什么叫务生？务就是睡着又醒过来的意思。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武姜疼得死去活来，醒了以后为了纪念这场难以忘记的痛苦，所以呢起名叫做务生。也是因为这个务生，武姜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原文里说遂务之，我就很讨厌他，这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对吧？因为我生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很讨厌这个儿子。后来过了3年，他的弟弟段出生了，这次可能是顺产，武姜就喜欢段，不喜欢武生。那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武姜就向自己丈夫郑武公提出申请，说咱能不能不立大儿子为国君，而立小儿子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各位，这个大儿子对和小儿子队这两个球队的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只不过一般的比赛90分钟，最长就是120分钟，但是这场球赛足足踢了33年。武姜的第一次进攻就是要求立小儿子为国君，而显然郑武公是大儿子这边的守门员，他拒绝了武姜的要求，所以呢就没办法了。等到郑武公下场了他去世了，那么务生呢就当了郑庄公。郑庄公继位之后，武姜的第二次进攻又发起了，这次是什么？他要求把治这个城市封给小儿子段。庄公拒绝了，说治严邑也，严就是凶险的意思，险要的意思。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封给弟弟呢？公开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凶险，因为他以前是东国国的首都，东国国呢被郑国所灭，国叔死于此。国叔就是以前东国国的国君，说国叔就是死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吉利，所以呢弟弟就别去了。其实他的内心独白是这个地方太险要了，

0: 要是封给你的话，将来我怎么收拾你？对吧？所以不行。武姜这次要求不成，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说那么把荆封给段怎么样？荆是郑国的第二大都市，这次庄公同意了，说好。封了以后呢，庄公的臣子就提出了异议，觉得这个荆城封给段太危险了，啊，但是呢，庄公就没有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后来这个段占据荆城之后，又开始慢慢的扩展这些势力，最后呢，段召集军队，修缮甲兵，修建城池，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要攻打郑国的国都。而且他为什么敢攻打郑国国都？因为他有一个内应，妈妈武姜同意说，哎，我来帮你打开城门。这就是小儿子队向着大儿子队发起的一个总攻。
1: 虽然同为一母所出的兄弟，但郑庄公与弟弟段在母亲武姜那里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关爱。郑庄公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母亲对胞弟的明显偏爱，这份不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芥蒂。随着一直支持自己的父亲郑武公的去世，年纪尚轻便继位为君的郑庄公不得不独自面对母亲与弟弟的步步进逼。那么面对这场注定无法回避的细强之争，郑庄公暗中准备了哪些应对手段？他看似隐忍退让的言行背后又体现着其怎样的性格特点呢？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动态早就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一旦知道了准确的日期之后，就派大臣率领200乘的车去攻击段的老巢荆城。结果荆城的百姓一听说啊，这个国军派军队来了，马上就叛变了段。结果呢，段就只好逃到了燕这个地方。庄公没有放过段，自己亲率军队去攻击燕。段呢就只好逃到了北面的共国，所以才叫他共叔段。这个战争就叫做郑伯克段于燕。郑伯克段于燕，大家想想，这个只有6个字，那到底这篇文章的重点在哪里？这篇重点啊，就在于几段对话。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篇文章的上半篇，上半篇有2段对话，分别是庄公的臣子劝他这个要提防段的做大，和庄公本人的回应。啊，我们来看一看这2段对话，写得非常的精彩，庄公的回应也是步步深入。首先是一位大臣叫寨种，他是拿制度说事儿。他说啊，先王有规定，一般的最大的都市也不能到都城的1/3，就城墙啊，不能超过300丈。那么现在这个荆城明显已经超过了，荆不堕，非治也，军将不堪，这上是很危险的呀，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然后这个庄公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说将士欲之，焉必害？就是我的妈妈呀，武姜，她想这么干，我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寨众就真心实意地说，哎呀，这个姜氏啊，他的野心是没法满足的，意思就是说姜氏就是想让段替代你当国君，所以他不可能就停止于此。蔓草一旦这个春天疯长起来，非常难于根除，现在你的弟弟就好像蔓草一样，一旦长起来以后非常的难于收拾，所以你还是趁早把它给除掉吧。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连蔓草我们都收拾不了，何况您的受宠的弟弟呢？这个话其实说得非常的尖刻，但是庄公怎么回答？庄公说了7个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7个字啊，现在可是已经成为成语了，我们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啊，最后会自倒死地。庄公说这话很重要，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个人坏事做得多了，他就会自己走向灭亡。这句话第一次展现了庄公对弟弟的恶意，我其实是希望等着他自取灭亡的，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这个段，他呢要求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啊两边归辖啊，两边归属，甚至就是只听我的话啊，别听庄公的话了。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是让人特别忧心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位大臣叫做公子吕，他忍不住了啊，他跑去跟庄公说，国不堪二，就是 国家不能够分属两个君主啊。我们后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就是这个意思。

0: 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啊，因为前面债种已经碰过钉子了，所以公司旅呢就迂回了一下啊，用了一个激将法。如果你要把国军给他的话啊，那我们趁早就去，都跟着断混吧，啊，咱也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若服语，则请除之无声民心。如果你不想给他，你就赶紧把他清除掉，不然的话会让臣民们生出二心。那庄公呢，这次回答的更简单，只有五个字了啊，从七个字到了五个字。他说：“无忧，将自急，不用你去做任何事情，我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前面是自闭，现在是自急，所以庄公一直就在打算要把弟弟啊拖下水，就是要让他自取灭亡。等到公叔段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时候，公子里又忍不住了，说你这样更不行了，你看啊，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西部北部的这个边境，他又获得了一批这个地盘，人口呢是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这些地方收到更多的赋税和更多的兵员，他的势力那么深厚，以后我们怎么办？庄公的回答差不多说：不义不逆。不义就是说他不守君臣道义，不逆就是说他不讲兄弟感情。那么后将崩，即使他啊兵精粮足也好，人口众多也好，他都会崩溃的。后来的历史果然证明了庄公的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的。而且为什么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包括他母亲武姜的一举一动，都在庄公的眼皮子底下呢？啊，说明庄公其实一直盯着呢，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母子俩的监视。所以一旦有时机到达，他马上就可以动手。所以庄公心机之深。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打败弟弟后，郑庄公对母亲武姜许下了怎样的誓言？
0: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啊，我们就不要再见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庄公把段赶到了共国去啊，客等于淹了，因为他设了很大的局嘛。那么他这个做法能不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呢？啊，显然不能。左传啊，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说春秋为什么使用郑伯客段于淹这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事情？为什么叫庄公叫郑伯？为什么用客字？啊，这都要有讲究的。在这个周朝的体系里面啊，郑国是伯爵。叫他郑伯，而且不叫他兄长，对吧？段也不是弟弟，是因为啊，当然公叔段肯定是他有错，他不讲这个君臣道义，不讲兄弟情义，对吧？他肯定有错。但是你这个庄公，你身为哥哥，你也没有好好的去教育幼弟，你也没有防微杜渐，在他刚刚露出这种造反的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打灭，而是放任自流，让他野蛮生长，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首先，这个庄公是要负责任的。负主要领导责任。那么客是什么意思？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把这两个人当成兄弟，不把他当成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把他看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这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对庄公和段这两兄弟的共同的

0: 谴责，整个国际舆论对庄公是不利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庄公还干了一件事，就更加不利了。什么事？弟弟跑掉了，但是跟他一起反对自己的不是还有妈妈武姜吗？那怎么对待武姜呢？庄公将武姜放在了郑国南边的陈营，这个地方啊，跟共叔段的共国南辕北辙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们两个分隔开来。为了表示自己这个决心坚决，庄公还起了个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啊，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就死都不见了，再也不见的意思。这个誓啊，是发给谁听的？那肯定不是发给武姜听的，也不是发给共叔段听的，他是发给郑国的臣民听的。因为毕竟逐弟求母这种举动是违反伦理纲常的啊，这个庄公自己也知道，但他估计是实在压不住火了。你想，憋了30多年的火，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他之所以发这个誓，就是要堵住郑国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嘴。后世的评论家说，到了秦朝的时候，秦王嬴政的母亲跟嫪毐私通，然后政局确凿，被放到雍县去，就那么一个举动，还有27个人为了这件事上谏被杀。何况在更早一些的，在这个东周还没有完全礼崩乐坏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事就更不招人待见了。所以呢，庄公为了堵大家嘴，就坚持要求立个誓吧，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跟着发生什么事儿？继而悔之啊，各位，继而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如果庄公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慢慢的想起来了，觉得当年还是有母子亲情的，他如果后悔的话，那是真的可能是有点忏悔了，就真情流动了啊。但是这个继而悔之，就说明很快很快他就反悔了。为什么？这说明啊，他前面这个做法是一时冲动。他一旦醒悟过来，庄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自己非常的不利呢？弟弟被你流放了，母亲被你囚禁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应该说是非常不堪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嘛，现在你不但是外扬，你简直就把它写成了国际新闻。所以啊，庄公继而悔之，盘算了一下，发现这个生意有点划不来，不太好。
1: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既是语言极简，却字字藏锋，几乎每句都以微言寄予大义。他对这段故事的记载与批判，也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折射。郑庄公的做法显然背离了兄弟和睦、军人臣忠的传统伦理秩序，对母亲武姜“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更是为这场舆论危机又添了一把柴火。那么，如何采取公关手段及时挽回自己作为国君的声誉？就在这时，一位大臣的出现带来了关键的转机。这个人是谁？他又为郑庄公献上了怎样的计策，助其破解舆论困境呢？
0: 这个时候啊，一位最佳配角就登场了。这个人叫做尹考叔，他是郑国的西边边境的管理事务的官员。换句话说，整个这场大戏啊，这个什么共叔段的扩张啊，什么讨伐共叔段啊，等等那些事情，包括什么流放武姜到这个陈营啊，这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参与，他都可以假装不知情。但当然他这里书中说他是知情了，听到这个故事了，他就呢要求回首都啊，回国都去给庄公送礼物啊，这就是找个借口嘛，找个面见他的借口。当然，到底是他要见庄公，还是庄公要见他？我们就自己去猜想了。尹考叔回到了国都，送给庄公礼物。按照规制啊，按照礼仪，庄公就赐宴，宴请尹考叔。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呢，尹考叔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把肉所有肉食都放到一边，搁着。庄公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啊？是因为不喜欢吗？”尹考叔说：“不是，是因为啊。”小人的母亲家有老母，老母呢吃过很多我供养的食物，但是她没有吃过国君享用的这种肉羹。我现在把它留出来，我是希望国君你允许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啊，分享给我母亲。哎，你看这个话真是孝感动天哈，这是个影子， 他要引出什么呢？引出庄公后面这句话：“儿有母位，以我独无。你有妈妈可以给他回去送吃的，我偏偏不行啊！我有肉羹，但没有妈妈可以送。引考书，庄不知道啊。敢问何谓也？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母亲还在世啊，还健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庄公就公与之故啊，我都不知道庄公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的，说了多少真话，说了多少的那个场面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说啊，尹考叔其实是知道的，知道整个事儿的，所以尹考叔马上就回答了啊，这段也很精彩。君何患焉？您在担心什么呢？您不是发誓说不及黄雀人无相见也吗？若掘地及泉，如果我们挖地挖到了这个地下水，黄泉的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是阴曹地府，另外也是指这个地下水，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然后你们两位母子二人就在地道里面会面，谁敢说你没有遵守誓言呢？我没有违反呢，我没有后悔啊，我没有出尔反尔啊，我就是在黄泉跟他相见的，你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好一个主意，庄公当然就笑而从之。其实这个想法到底是尹考叔的，还是庄公自己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就是演完这场大戏以后，然后庄公就跟他的母亲武姜啊见面了。庄公进地道的时候附有诗说：“大岁之中，其乐也融融。”啊，就是大岁里面啊，这个快乐是多么的融洽呀。然后武姜呢，他出来的时候也附了首诗说：“大岁之外，其乐也谢谢。”大岁之外，我心情有多么的畅快。经过这个会面以后，最后就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完结了这场大戏，给了一个台阶，大家都能下台。武姜呢没有理由不回到首都，庄公呢也全了颜面，而且还把自己不孝子的这样一个风评搬回来一点。但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全篇开篇就是个初字，现在又遂为母子如初，那个初是什么初啊？那初不还是武姜因为误生讨厌这个大儿子，然后不待见他，喜欢小儿子吗？你们两位为母子如初有什么好呢？到底这个初是什么初呢？对吧？这个地方经不起追问呐。但不管啊，反正这个面上过得去就行了，所以母子如初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么《左传》对此有个评价：“尹考叔啊，纯孝也。”说这个尹考叔真的是纯孝啊，爱其母，师及庄公。《诗经》里说：“孝子不愧，永惜儿类。”尹考叔自己孝顺母亲，还能把这个情感能够移到庄公身上，啊，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了不起啊！我觉得《左传》其实是想借这个事情来宣扬一点正能量，就伦理的正能量啊，借尹考叔这个事儿来说明，我们还是要回归伦理亲情，因为这个事情是，整个春秋时候，特别儒家极其主张的，啊，包括儒家有个说法说，如果父亲犯了罪，那么儿子是不能够去举报他的，亲亲相依，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是儿子犯了罪，父亲也不能去抓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伦理大过法，啊，伦理大过政治。那么庄公的前面表现真的很难说是伦理大过政治，你看他逐地啊求母，但是他后面他掰了一下，所以左传的这个评论者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赶紧讲一下说这个孝子啊，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呀，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因为即使在《左传》和《古文观止》里面，很多文章也是相通的。下面我要讲另外一篇文章，也出在《古文观止》里面，叫做《郑庄公戒斥守臣》。
1: 思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屈原列传可以被称为离骚的序文？作为列传，为何要用加叙加意的风格来写屈原的生平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
2: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这件事情啊，发生在10年之后，郑庄公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啊，甚至也不是30多岁中年人了，他这个时候已经46岁了。郑庄公在这一年说服了齐国和鲁国三个国家一起攻打许国，把许庄公赶跑了。之后呢，三国就互相推让，说到底谁来托管这个许国呢？啊，齐鲁不可能，因为齐鲁跟他都不接壤的。最后就让这个庄公来代管。庄公呢就派了一个守臣，他把这个许国一分为二，不靠着郑国的这边，就东边，他是让许庄公的弟弟和一些大臣啊在那里守着。靠近郑国的这边，啊，他派自己的臣子去守卫，同时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他终于承认了他当年的过错或者问题。他说：“寡人为事一二父兄，不能共矣，岂敢以许自为公乎？我有一二同姓的父兄，就是我们宗族里面有这么一些人，但是呢，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同心协力治理郑国，我怎么敢以这个许国国土作为我的功劳呢？寡人有地不能和谐，而使胡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我都不能跟他和谐相处，让他到处奔波寄食于别的国家，那我怎么可能把其实对我可能还怀有怨恨的许国长期的置于我们郑国的治下呢？我们夺取许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啊，是因为许国犯了错误。现在许国他只要改正，我们早晚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就说，这些大臣们啊，我的大夫们，你们的财物土地不要放在许国，等到我这个去世之后，你们马上就撤离。这个东西不可能长久的。为什么不能长久？郑庄公的忧虑是来自何处啊？下一句话有解释了。吾先君心意于此，我的父亲在这里新建了都城，王室而既卑矣，周王室已经越来越每况愈下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长期的占领许国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要跟大家解读一下。大家都知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啊，因为这个镐京被攻占，所以周平王从镐京陕西迁到了河南，迁到了洛邑，啊，建立了东周，这就是春秋的开始。郑桓公死于镐京之乱，郑武公继位之后，就带领他的臣民从陕西搬迁到了河南。其实之前郑桓公已经有这个考虑了，就觉得西方不可久待，啊，情况越来越恶化，我们往东边搬吧。那么在郑武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个使命，而且呢，郑武公也因为护送周平王有功，让他继承了郑桓公的位

0: 子，成为了周史的亲士，拱卫王室。到了郑武公和郑庄公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因为郑国本来在西边呢，不在这里，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在这个东边能够立足啊？这往小里说，往大里说呢，是要怎么让这个周王室这些子孙能够重整秩序。在周朝来说哈，西周东周最重大的一个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啊。后来孔子说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守臣子的本分，父亲呢要有父亲的典范，儿子要遵守儿子的义务，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也是西周基本的一个框架。但现在呢，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周代的子孙呢一天一天伦理秩序越来越混乱了，同姓之国之间互相攻伐啊，还约着别人来攻打这个自己的同姓的国家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庄公之后，发生在春秋时期。所以有句话叫春秋无义战啊，春秋的战争没有一个是正义的。之前呢，可能是代表周天子，或周天子授权你去惩罚某个诸侯国，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只是假借他的名义。而郑国这个时候确实是碰到了一些危机，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就是因为扩张的比较厉害，引起了周平王的猜忌，郑国的国君和周王室之间的信任也出现了裂缝。所以到了庄公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很忧虑的，他又再次提起了十年前的那场伦理冲突，其实也是告诫大家说，我们这种内乱对于我们的民生，对于我们的秩序的损害是异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的考量，我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再搞这种轻痛仇快的事情了。所以整篇郑庄公戒斥守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说得很清楚，我占领许国是因为我要保护郑国的边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跟许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啊。假如有一天许国归还到他们国君手里，我们还希望能够永为婚姻之好，我们还希望互相之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这样才是郑国的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关于这篇文章，左传给了郑庄公两个字的评价，说你知礼。你看，从最早的不得不隐忍母亲和弟弟的反叛，到终于报仇雪恨逐弟求母，但是呢损害了名声，不得不靠这个地道见母来扳回一点自己的名声，再到十年之后啊，戒斥守臣说我们要整顿周朝和郑国的伦理秩序。庄公成长了，从一个心怀怨恨的少年成长成了一个胸有天下的国君，所以他前面被左传批评为失教，丧失了教养，对自己弟弟对自己母亲都没有尽到责任，到最后的这个知礼，这就是当时的伦理要求、伦理规范对于庄公的一个塑造，也是庄公本人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看郑伯克段于鄢啊，不是表面上的这个伦理亲情啊、家庭矛盾这么简单，它后面其实蕴含着整个西周到东周的一个政治的转型，同时也是郑国从西边到东边之后它的一个重新立足的努力。所以我们读《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要特别注意文章呈现出来的和文章背后的各种方面的历史的情况，了解这情况以后，你再去看这篇文章，你是不是觉得它的表达特别精到，特别的微言大义，特别的让人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我从小到大读这篇文章不下五十次，每次读我都能读出一些新的意思，而且有些东西、有些谜团一直没有解开，常读常新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评阅，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

0: 更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1: 还有剧。
2: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

0: 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墓融志大墓》。

0: 深，横亘于中国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的大地之上。这条雄伟的山脉在历史中孕育出一个个壮丽的文明传奇，也见证着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过往与瞬间。2019年10月11日，祁连山顶，一群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显得兴奋又紧张。就在几天前，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通过发掘与修复，考古工作者复原出一对来自千年之前的仪仗俑，其中有些身穿中原服饰，另外一些却戴着可以遮蔽风沙的风帽。显然，他们的原型来自草原。在墓葬的壁画中，有今天的人们仍旧熟悉的神话传说，代表月亮的玉兔，代表太阳的三足乌，还有具备典型中原传统风格的门楼。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还看见了来自西方的狮子，被錾刻进墓主人的腰带中，还有藏在墓葬丝绸图案里那来自异域的大象。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墓主人名叫慕容志，他生前是大唐的将军，也是一位来自吐谷浑的王子。慕容志的祖先在魏晋时期从东北出发，路途中一直留在了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最终迁都洛阳，融入中原。另一支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交界地区。他们以初代首领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建立了繁盛一时的吐谷浑地方政权。墓主人慕容志就是吐谷浑的一位王子。由于这座墓葬的随葬品极其丰富，文物涉及的材料种类又非常复杂，清理与修复工作从2019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19年9月25日，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岔山村，一支施工队在附近的山顶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有古代墓葬的迹象。
1: 司机说他已经推完了，他结果最后用小说再推一次，正好把没事，就是没地推掉了一下子。
2: 应该下午3点多4点了，就是出发。
0: 消息传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冰冰和同事们立刻从兰州出发。这一路，他们经历了高速公路、省道和山路，驾车与步行。到达山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考古队员从大墓被打破的墓顶洞口向内观察，眼前出现的场景让考古队员眼花缭乱，大吃一惊。
2: 墓那个顶子的地方，就是从上往下看，就能大概能看到棺的轮廓，这里看的都是比较清楚的。里面就是丝制品，这个颜色很鲜艳，还有一些墨器之类的，都能看见它的形制或者什么，基本上都能看见。而且能看里面，基本上葬的都是满满的东西。
0: 墓葬可能未被盗掘，这让考古队员惊喜异常。但此时，由于墓顶被破坏，墓室环境已经改变，空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洞口。原本与外界隔绝千年的文物，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时间紧迫，经过商讨，考古队员决定兵分两路，从墓顶开口和墓道两个方向同时进入墓室。
2: 你们今天弄那个壁画，壁画残块没有？哎，小心慢点啊！
0: 历经千年，墓门早已倒塌，随葬品上落满厚厚的浮土。
2: 后面是骆驼还是什么？还是那马吗？那时候那有鞍子吗？
0: 一些体量较大的器物最先吸引考古队员的目光。
2: 看清楚，哎呀，这个像豹吗？
3: 豹身不一样。
0: 那是一些散乱的木器。
2: 小心啊！小心，好。哎呀，这个。用手套，这像虎的吧？这是豹纹吗？虎眼纹。
0: 清理、提取、打包，立即推进。最终，考古工作者修复出四件巨大的彩绘木器。两件真木兽表情肃杀，一个兽首兽身，一个人面兽身，脸上还长满了络腮胡，长长的尾巴自臀部竖起伸到脑后。两件天王俑身披铠甲，昂首挺胸，头戴豹皮兜鍪，背后是黑黄相间的虎皮，虎怒自威。天王俑与镇墓兽令人生畏的外表，是为了吓退盗墓者，守护灵魂，避免邪祟搅扰。考古工作者在祁连大墓的墓志铭中找到了这样的文字：入凤凰游，耿忠贞而事主。这表明身为吐谷浑王子的慕容智，不仅是一位大唐的将军，而且还曾经做过皇帝的侍卫。
2: 清的墓室现在进不了，只能从那个甬道这口子这地方往里面推，以这个框为鞭子，就是我们画了格子。
0: 作为清理的主战场，考古队员将墓室内部划分为一个个网格，这样每个区域的文物都能保留下最准确的位置数据。
4: 这个动了，
5: 哟，咋看着像个那个啥一样？
0: 在进入墓门后的这个区域，考古队员刚刚与面目狰狞的镇墓兽完成对视，一群可爱的动物立刻消解了紧张与严肃。
5: 绵羊，看着像绵羊。
2: 原来有些东西就看不见，等着我们把这大件取了之后，它在底下，它要是片子把它们。

0: 压住了，但是按照原来就是我看的那个位置，他们位置没变。
1: 别看这些文物没有服饰，没有文字，但他们所隐藏的古代信息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只陶狗，梗着脖子，鼻孔粗大，眼神有些呆萌。它伸着前腿，弯曲着后腿，悠闲地趴在一块陶板上，看不出一丝警觉。
0: 狗的眼睛这个人还有表情，而且还做了彩绘，都是做得挺好的。
1: 还有这两只小羊，耷拉着耳朵，也慵懒地趴在陶板上，褶皱的皮肤裹着肥厚的脂肪，看来他们被主人饲养得很好。这件动物虽然有些破损，但丝毫不影响它生动活泼的风姿。
0: 只那个尾巴它翘起来那个特别明显，那个包括它做的就机关或者啥，那都做得很形象嘛。
1: 气氛严肃紧张的考古现场，这些陶制动物的出现似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丝轻松的气息。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些有趣的文物。
0: 还好好这种，我倒好有的就是龙雀，它也在一起。
1: 这是对，把谷物放进旧窝里，脚踏木板另一端，砸下就能给谷物颗粒脱壳。这是磨，能将脱壳之后的谷物磨成细粉。
0: 铡刀，还有就是羊肠的木锨，就是有一个就比较大，有的就是现在我们像铁锨一样的这个东西。哦，还有就是应该是一个小一点的房屋的模型。

0: 在墓葬出土的墓俑上，考古队员再次有了不小的收获。
1: 这些都是俑，俑上面都是穿的衣服，穿的野衣。
0: 阳光穿过墓顶的大洞洒进墓室，明亮背后的黑暗里，类似的惊喜还有很多。凭借着微弱的光线，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尊特别的墓俑。
2: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尖顶帽，穿这颜色衣服啊，有翻领的，有花子的，那个当时就未免就能看见。
0: 这尊墓俑头戴黑色卷檐尖顶帽，胖胖的脸蛋上嘴唇紧闭，下撇的八字胡多了几分喜感。他双手握拳，挺胸站立，似乎有些紧张。类似的墓俑还有三尊，他们或是青灰色长袍，配一件朱红色内衬，或者身上的长袍更为花哨，要不然就干脆一身朱红。这是来自1300多年之前的撞色与混搭。
2: 面目上面就是他就有鼻子比较高或者比较尖的这种啊，不像我们就是中原的这种人的形象。
0: 这些墓俑的原型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在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正是大唐的繁华盛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度，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与文化特征。
2: 因为唐朝文化，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融合来的一种结果。这种风帽俑之类，这个或者一些胡人的形象，胡人的装束，它本身就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结果，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唐风。
0: 一场高难度的空中作业即将触摸大墓的核心。寒冬，暴雪，困难重重，墓官该如何运下祁连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这件正在称重的器物原名叫胡床，仔细看一下，这件文物和今天人们使用的马扎简直一模一样。
1: 我先把这吃了。哎呦，这还绳子还连着一起。
0: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9年10月10日，在墓室厚厚的浮土下，考古队员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现代亲戚马扎，在发掘现场几乎是人手一把。
2: 跟现在的变化的不大，知乎是日本这样的。有人就问，哎，那时候咋还有这东西了？
0: 两根木质的框架依旧牢牢地铆接在一起。如果把已经腐朽消失的织物一面补上，古代的胡床就是一件现代的马扎。
2: 我们这发掘的一些工具，除过就是那个日层的刮面，刮完之后要做下的绘图，做下做记录的时候，最好用最好拿的要做的东西，最好拿的就是提就行了，那就是这个马扎，跟现在一样的。
0: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发现胡床的实物。
1: 上面这绳子，
0: 在此之前人们只在壁画和史书中见到过它。这一次在祁连山顶，考古工作者终于见到了胡床的实物。2019年10月10日，祁连山顶。从墓道进入墓室，考古队员一直发现不断，惊喜不断。与此同时，从墓顶进入的另一批队员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1: 一趟连着呢，
0: 固定的钢架没有根基，由上及下掉在了洞口处。高难度的空中作业不单消耗体力，还必须时刻保持绷紧的神经。他们的目标是祁连大墓里最引人关注的文物，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
2: 这个棺木比较大，首先是这个样子比较大，这了吧，就是他的头端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0: 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像是一个梯形，

0: 头端高宽，尾端低窄，这是典型的鲜卑风格。当考古队员贴近观察时，又发现这具木棺也同时张开了双臂，拥抱着来自中原的古老工艺。
1: 棺是吃的吗？
2: 修之前他可能就是有贴了麻布片，而且这个麻布片是占了大漆，蒙了，总共我们现在看的总共有三层。
0: 2019年11月12日，雪又开始下了。考古队员已经记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但他们知道，一旦大雪封山，想要出去，就只能等到来年春天。
3: 特别大的雪，本来它那个地理位置就在山顶嘛，而且路都是现推出来的一条路，我们估计连山都上不去了。
0: 恶劣的天气没有给考古队员留下太多的时间，抓紧清理，抓紧提取，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但木棺的清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体量太大，重量太大。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得怎样？会不会有什么珍贵器物？一切都还是未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会同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的同行们反复研究，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现场开棺。2019年11月26日，今天就是开棺的日子。巨大的棺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沉重，几名考古队员稍一用力，尘封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打开了。墓主人是什么样子？期待、期盼、敬畏，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3: 我之前说干了这么长时间，只能说看起来很惊讶，整个棺装得满满当当的，比较震撼。
4: 别人家啊，
1: 这边站着的，慢点。
3: 来，我来，你坐，你坐。
0: 一件半透的丝织品挡在了墓主人和考古队员面前，中间的银河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星星点缀其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幅来自中原的星象图，墓主人已经凝视了千年。墓棺左侧棺板上，一头是张着大嘴，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猛虎，另一头的青龙则气定神闲，吐纳着祥云。木棺开启后，力量与威严是这位大唐将军、草原王子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4: 总再往前，
1: 慢点，放。
0: 取出最上层的薄纱，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死死地盯着考古队员。
4: 这是什么呀？这是绿的、蓝的，
2: 哪个地方、哪个角度，他都是看着像个眼睛瞅着别人，都是这种感觉。
3: 你在哪个角度去看，感觉都好像人家在看你。
0: 大墓主人慕容志的脸上盖着一块精致的丝绸，用两颗深绿色的玻璃珠当作眼睛，几十颗独特的种子围成了鼻子和嘴巴，为了立体，嘴部还缀上了一颗大大的蚕丝玛瑙珠。2019年12月，祁连山顶。
2: 哎，这还有一个耳朵是吗？
5: 嗯，有耳朵呢。
2: 这拿啥？赶快包住，包住装。
0: 寒冷的冬夜，对祁连大墓的考古清理工作仍在持续着。
6: 还有没有焚香的那个？
0: 墓室之中，队员们不断被来自1300多年前的精彩所震撼。
2: 这材质应该银的，鎏金银的吧？
0: 大墓主人的墓棺中，金银器陆续出现。
2: 他当时吃饭用的筷子，他绝对不是不可能那么小的，那假东西都是比较困难的。
0: 这双银筷子出现在慕容志的墓棺中，从位置上看，它几乎是被墓主人贴身携带。或许在生前，墓主人非常喜欢这套餐具。
7: 这是个什么呀？
0: 在筷子的旁边，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个银罐，它的腹部已经锈蚀出一个圆洞。透过小洞观察，队员们推测银罐内应该装着东西。
2: 它是里面有固体的一个块状的东西，结在里面。它里面也是应该是装食物或者是这些东西，啊，或者有煮的肉，跟放这块肉或者什么，再加上肉汤，它放到那个罐子里面。
0: 祁连山上的发掘已经完成，棺木在寒冬来临前调出墓葬，接下来的修复研究才刚刚开始。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20日的清晨6点，祁连山顶，天光即将刺破黑暗。随葬器物已完成分类打包。
1: 好，兄弟，都扔扔过去。
0: 棺木也终于在寒冬来临时被调出墓葬。
1: 哎，你这边扔扔多个，这边扔多个。进往这边。
2: 往前走吧，再往前走吧。
0: 还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等待提取，其中也包括墓主人慕容志的骸骨。
3: 现场的环境主要是不行，这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器物整个现在在现场按编号整个提下来，提出来之后把剩下的这些有记忆的这些东西整体就是连墓主人整个打了。
0: 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300多千米外的兰州，更为紧张的提取修复工作即将开始。慕容志的墓棺就存放在这个房间中，为延缓氧化的发生，文保人员特意在实验室里搭建出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墓主人慕容志在最外层穿着一件袍服，再向下层层叠叠。
3: 因为还有好多层叠压的东西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做了探伤，整个看一下里头到底是些文物这些分布情况。
0: 通过黑白底片，文保人员第一次看清了棺木底层的衣物位置关系。沉睡千年的墓主人穿着入殓时的衣服，里层还有各种内衣、衬裤、袜子，最下层铺着一条褥子。
3: 挺惊讶，以前从来没碰着过这样，我们现在一样，就整个就是衣服都是这样穿，对吧？
0: 最外层的一件袍服，右衽、圆领，袍面为紫色。唐会要内外官章服明确记载，紫色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专属的颜色。考古队员对照同时出土的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墓主身份，云辉将军，守左御前卫大将军，员外志喜王。看来大墓主人慕容志严格遵守着唐代的礼仪制度。
4: 就是这个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这是最深层的一种啊，是在心底灵魂深处的东西。
0: 这条衬裤虽然装饰了华丽的菱格纹，但骨子里还是草原风格的工装裤。阔腿目的是为了便于骑马，穿上它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御马驰骋。这双鞋子看上去似乎和今天的布鞋没什么两样，寻常的中原传统款式，但缠枝花卉的鞋帮、织金缂丝的鞋带、黄绿丝线纳成的鞋底，用料极尽奢华。 没人会想到，明明在祁连山顶的墓葬中，考古队员就已经提取了好几百件随葬品，可在实验室里，除了墓主人随身穿戴的20多件丝织品外，竟然还有不少器物。棺木西侧的这个漆盒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物件，有些在今天看来依旧不陌生。整理头发的梳子，不过梳齿更密些，梳头怎么能没有铜镜？别看个头小，但能随身携带。光彩照人的镜面不耐磨，所以墓主人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颈套。只有这根银条有点陌生，但它的用途很熟悉。慕容志用它刮舌苔。在墓棺中还有一套来自大唐的笔墨鱼纸，历经1300多年，它们保存的并不是很好，尽管如此，它们却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文房史物。2023年5月，祁连大墓的文物修复工作终于到了最后一刻。
1: 拖一下，再拖，手等会，等一下，我手还没。好，
0: 从唐代至今，这具墓棺历经了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为了能更长久地将它保存下去，文保人员要将整副棺木拆解后再进行保护性修复。
1: 它的强度怎么样？可以抬吗？来，姚姐在那边接一下，等一下，好。
0: 细灰同生漆调和，用于打底。如果省略，漆面会随着时间下沉，不断皲裂。漆灰在破损的边角反复刮腻，直到渗入木质纤维的孔隙间。历经6个月，6块棺板的修土工作终于完成，拼合出一具木棺。还原出一段历史。1300多年的时间里，它承载着墓主人慕容志的过往，也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璀璨。
5: 一座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皇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公主一墓》。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2019年10月，从祁连山上的一个发现开始，经历5年多的考古发掘、清理修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食物遗存，首次见到成套的铁甲胄，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在考古界也是第一次。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木质糊床实物、木列几屋模型，这些原本古籍中记载的家具陈列，在这里也终于见到了实物。

此之外，首次发现的唐代笔墨纸，第一次确认的吐谷浑文字，也让人们领略到大唐盛世的文明辉煌。慕容志，一位披覆着大唐铠甲的吐谷浑王子，亲身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也见证了不同族群彼此相遇、彼此交往、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在他的墓葬中，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多彩与辉煌。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在呼啸的山风中沉睡了千年，他目睹了这片大地上的斗转星移、沧桑变幻，也见证着群山之畔穿行而过的东奔西往。无论是高原、雪山、戈壁还是荒漠，这些地理上的屏障从未阻挡人们追逐梦想的脚步。数千年以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无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今天，沟通东西的一带一路连接着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着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之光。

居住在儋州期间，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却常常处于饥饿之中，他是如何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找到乐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悠然时刻。

0: 傅瑜究竟是什么真修，令苏轼写下诗文咏赞？他又为何把吃生蚝调侃为不可告人的秘密？跟着书本去旅行，千古文宗悠然时刻马上回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
5: 就
6: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流放儋州的日子里，苏轼与黎族同胞交往甚密，当地人可怜他没有东西吃，便在冬至前两日送来了鲜美的生蚝。苏轼特意为此探索出一套吃法，并写下《献蚝帖》以作记录。书本旅行团十分

0: 人诧异，苏轼是如何应对饮食贫乏的生活现状，而对于生蚝这样一种现在很常见的海鲜，他又为何视为秘密呢？书本旅行团将跟随文化学者张爱敏寻找答案。
1: 古镇小食店，
2: 要吃点什么吗？哇，这好多好吃的呀。
3: 大姐，这边有关于苏轼的美食吗？
2: 有啊，就是这个不老少。
3: 这个
2: 要尝一下吗？哎，我们想尝一个这个。
1: 哎，可以
4: 尝一下吗？
2: 好。哎，谢谢。这还挺好吃的，
5: 黏黏的，然后甜甜的，
2: 有点像北方的糕，然后有股红糖味儿。
1: 据记载啊，就有一年的上元节，苏轼呢跟好朋友像咱们几个一样，来到了黎族和汉族百姓聚居的街巷。那么在当时他去的那条街上呢，有一家饼店叫不老嫂饼店。那因为呢苏轼来了以后，听说这个饼店呢小有名气的，所以有一天他宴请自己的朋友的时候，就专门啊跟不老嫂订了好多饼。当时宾客吃了以后啊，交口称赞。
0: 今天不老嫂饼已是寻常普通的食物，但当时对于苏轼来说并不是轻易能吃到的。虽然生活艰苦，但苏轼心平气和，他甚至觉得溪畔泽旁的这些野菜吃起来与牛羊肉等一样美味。忘却口腹之累，安于普通菜羹，苏轼就是这样苦中作乐。然而糟糕的饮食状况使得苏轼的身体每况愈下，这让儿子苏过心疼不已，也让书本旅行团深感同情。那么苏轼当时都吃过哪些菜羹呢？看到街上的餐馆到处都写着东坡菜，大家决定找一家品尝一下，
1: 看看这家非遗美食是有哪一些。
2: 东坡斋菜，
5: 东坡斋菜，
2: 东坡玉参羹。
1: 那咱今天就尝尝东坡玉参羹吧。
5: 好，这之前还没试过，
3: 没见过呢。
1: 大姐，一会儿麻烦您给我们上五份东坡玉参羹吧。
0: 东坡玉参羹是苏过为改善父亲生活，给病中的父亲滋补身体而研发的汤羹。海南岛高温多湿的环境条件适合薯类生长，因此当地人经常会从地里挖芋头充饥，并时常会给苏轼送来一些。但薯芋吃多了口味不佳，于是苏过突发奇想，将芋头切成小块，配以少量的生米，熬制成了营养易消化的粥。那么玉参羹究竟味道如何呢？
5: 哦，来了，
6: 好期待呀。
5: 哦，谢谢
1: 谢谢。
7: 粒是小块的，
6: 我一开始以为会是甜的，没想到是咸的。
2: 挺香的，
5: 就鲜鲜的
1: 感觉，好像是加了熬制过的鸡汤一样。你们吃着感觉怎么样？
5: 挺鲜的，挺好吃的。
0: 一碗玉参羹让苏轼开怀，也让书本旅行团品尝到了其中所饱含的孝心。然而对苏轼来说，身处儋州最困难的是找不到肉吃，东坡肉、羊脊骨，苏轼只能在饥饿中回忆他们的滋味。终于己卯冬至前二日，海鳗献蚝。当地人可怜苏轼没有东西吃，便在冬至前两日送来了鲜美的生蚝，而这也让苏轼发现了一种人间至味，喜爱至极。生蚝又称牡蛎，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中最顽强的水生动物之一，它们通常生长在潮间带和浅海区域，依附于岩石或其他固定物体上。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使其成为人们喜爱的海鲜食材之一。
2: 哇，这个夜市好有烟火气呀。
1: 去看一看你们对什么感兴趣吧。看一看这边，
2: 哇，这个好香啊。
0: 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热闹起来，烤羊肉串、烤鱿鱼、炸臭豆腐，花样繁多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垂涎欲滴。很快书本旅行团便锁定了目标，炭烤生蚝。
1: 您好，请问咱们这儿生蚝有什么口味的呀？
8: 有原味、香辣、蒜香。
1: 那您给我们来五个蒜香、五个香辣的好不好？
8: 嗯，好。
1: 好，谢谢您啊。
7: 谢谢。
6: 谢谢老板。
1: 哎呀，味道挺好。
0: 又取其。

0: 大者至熟，正而淡嚼，又易煮者。煮着吃不过瘾，于是苏轼便想到了大个的生蚝烤着吃。生蚝壳天生就是烤生蚝的容器，去掉壳盖，直接摆上烤架，加入蒜蓉去腥，辣椒增味。经过炙烤，蚝肉收缩，释放鲜香汤汁，与蒜蓉和辣椒调和得更加可口。不一会儿，蚝汁沸腾，便可享用了。
1: 上菜啦！
2: 哇，这看着都要流口水了。
1: 这个都挺大的，
3: 看着好诱人呀！
4: 你们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一种口味的？
1: 我比较喜欢香辣的吧，
2: 蒜蓉的。
4: 就是事实上呢，苏轼我在这儿看到，我想他当年吃的呢应该是原味的。你们尝一下。
1: 我很喜欢喝他的那些汤汁，感觉很甜的。
4: 这个汤汁是他自己本身流出来的，所以整个口感呢是比较富裕的，就像你说的富裕香甜，
1: 比较有层次感。
4: 对，比较有层次感。
5: 而且生蚝本身的肉它烤得非常的紧致，
4: 对，它就没那么腻了。不然这种大个的生蚝吃起来一般吃一个两个就会让人有饱腹感，
5: 这个完全不会腻。
4: 对，
0: 品尝到了如此美味，苏轼还不忘调侃一番：每借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苏轼竟然告诫儿子千万不要把生蚝的秘密说出去。读完令人捧腹之余，不禁感叹苏轼的幽默与豁达，为之倾倒。
4: 他说呀，哎，我吃完这生蚝太好吃了，我跟儿子苏过说千万别说出去这个烤生蚝好吃，一旦北方的那些官老爷知道，哎，这好吃，都
5: 争着抢着过来贬官，然后吃生蚝了。
4: 对呀，那我还有什么吃的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呢，虽然我们现在吃生蚝啊是比较方便便捷了，但是在苏轼那个时候啊，他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匮乏的，生蚝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所以啊，他哎呀，既想啊，就是告诉世人我这烤生蚝太好吃了，但是呢，他还想保密啊，怕别人都来抢了吃，他就没有了。我们看苏轼多可爱啊，60多岁可爱的小老头，整个这个过程呢，他告诉了我们一种人生哲学。人生啊，不光有功成名就，还有平平淡淡，甚至说平淡到我们吃一个生蚝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满足。所以说呢，这个美食简单的一餐也足以慰藉我们人间万千愁。
0: 书本旅行团品尝到了各种美味，同时也看到了在崎岖坎坷的人生中，苏轼学会了用美食聊以慰藉，学会了用旷达洒脱的心境和生活情趣挖掘创制独属于他的人间至味。对于苏轼来说，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他都能与自己和解，与困难和解。匆匆五日登舟任职期间，苏轼曾远赴北部岛屿，途中偶然品尝到了当地的美食鲍鱼，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200余字的长篇诗文：君不闻蓬莱阁下驮起岛，八月边风被湖辽，泊船拔浪猿驼阵，长蝉产处崖古岛，善夫善治建华堂，坐令雕祖生辉光，肉汁食饵不足数，醋毛鱼皮真已强。鲍鱼在古代被称为富鱼，诗句中苏轼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地渔民乘船入海捕捞鲍鱼的场景，并称赞鲍鱼是宴席上压倒其他菜品的美味佳肴，也详细地介绍了鲍鱼的历史、材质、味道和功效等内容。那么一生坎坷的苏轼为什么对美食情有独钟？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呢？来自烟台科技学院的四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调研小组，将跟随文化学者张爱敏，以苏轼的富鱼行为线索，从彭长克港乘船前往驼鸡岛一探究竟。

0: 同学们，这就是驼脊岛了。
1: 鲍鱼通常生长在海中几米至几十米的礁岩砾石上，位于珍珠门以北的驼脊岛海域非常适宜鲍鱼栖息和繁衍，所生长的鲍鱼品种主要是皱纹盘鲍。鲍鱼的采捕真的像苏轼诗中

0: 再次乘船前往陀基岛的周边海域，寻找真实的采捕场景。十几分钟的航行后，同学们找到了正准备下水捕捞鲍鱼的鱼师傅。
1: 同学们好。
2: 鱼师傅好。
3: 我是专程带学生们过来看一下，您在水下到底是怎样铲取鲍鱼的？
1: 我在水底下用这螺丝刀子，因为这个螺丝刀子是扁口的，鲍鱼它还没发现之前，你可以放到缝里边铲，一下把它背下来。
3: 那平常好撬吗？容易撬吗？
1: 你个鱼竿它没发现你，你发现它好呢。一会儿它发现你了，它往这把气空气一排进以后，它就吸盘就吸到这个吸棚上了。啊，就你就拿不下来了。鱼竿我们一下没拿下来，以后我们就放弃它，因为是下一次还可以再拿。
0: 平静的海面下，汗流涌动，鲍鱼便栖息在水流湍急、海藻繁茂的岩礁地带。它们喜欢爬扑于岩礁的缝隙或石缝中，这让寻找变得更加困难。终于有所发现。趁鲍鱼没有察觉前，鱼师傅眼疾手快地将它从岩石上撬下来。这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与鲍鱼斗智斗勇。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水下采捕，鱼师傅返回海面。这次的收获如何呢？
3: 同学们快看呀，鱼师傅出来了。水下捕捞多么不容易啊，那是过去的时候比现在还要更艰苦一些。您一定注意安全啊，重不重？
1: 行。
3: 哎呀，还行，谢谢您，谢谢师傅，您辛苦了啊。好像是满载而归啊。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于师傅给我们拣选的野生鲍鱼，大家都拿着看一下。
2: 哇，这是他们的气孔吗？
3: 对，是气孔，一般这个地方叫七孔鲍鱼。1、2、3、4、5、6、7，它这个吸盘的吸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如果你不能很快的把它撬下来，一旦它发现有人入侵的话，它就快速的粘在这个岩石上面。鲍鱼我们这一行过来看，它生长的地方呢要求非常苛刻，裁剪也非常困难，再加上呢就本身产量又不高，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值千金的一种说法。
0: 正如苏轼《赋鱼行》中提到的，中间罢具观梁阁，一枚荷翅千金值。由于鲍鱼的生长速度十分缓慢，一年只能生长2厘米左右，像皱纹盘鲍生长到7厘米左右大约需要3年，而且捕捉难度大，再加上这里远离大陆，运输不便，从而导致鲍鱼身价倍增，价值千金。那么令苏轼称绝的鲍鱼到底味道如何？调研小组带来刚刚采捕上来的鲍鱼，和张老师一起找到了当地村民吴大姐。
4: 吴大姐您好。
5: 你好。
3: 您看一下咱们当地一般怎么吃这样的鲍鱼？
5: 蒸着吃，清蒸。
3: 那今天中午咱就清蒸鲍鱼。
5: 好的。
3: 好了，
0: 接下来同学们跟着吴大姐走进厨房，学习鲍鱼的烹制方法。用毛刷将鲍鱼壳清洗干净，外壳朝下放置在蒸屉上，冷水上锅，开火10分钟之后就可以出锅了。鲍鱼的做法有很多种，既可以红烧，也可以凉拌、煲汤等等。最常见也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就是清蒸，保持了鲍鱼的原汁原味。
3: 尝尝吧，好吗？大家看一下，是这样，这样吃，先把它撬开。像这个部位吧，一般野生鲍鱼的话，当地人也会吃掉。
6: 这是它的内脏吗？
3: 对，
7: 嗯，好吃啊，
6: 好吃啊，美，
8: 很嫩，
7: 好吃。
3: 有没有就是 Q 弹的感觉？
8: 有，
3: 吃起来呢非常，有嚼劲，是不是？
8: 对，啊。
0: 清蒸鲍鱼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取酱油、芥末等简单的调味料食用。鲍鱼肉质鲜嫩多汁，口感浓郁，嚼起来软糯弹牙。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赋鱼行》中写道：分送耕裁作眼明，却取细书防老毒。与当地老百姓沟通交流后，苏轼得知鲍鱼能够养目明睛，年老之后也能够

我看清楚非常细小的字，而实际上确有此功效。据唐代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记载，石决明味咸平无毒，主目胀易痛清盲，久服易经轻身。鲍鱼能够治疗眼部疾病，有滋肝补肾、补精养血的功效，因此鲍鱼还有明目鱼之称。

0: 药王孙思邈是如何走上行医之路的？成名之后，他又为何拒绝皇帝征召，隐居深山？
1: 他要解救黎民之苦，立志在医学方面有所贡献。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上。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同学们品尝了鲍鱼，然后又感受了《富鱼行》的这个诗歌，其实结合苏轼这一生，他是宦海浮沉，跌宕起伏，但是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苏轼不论是经过还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都对当地的美食情有独钟。
3: 确实
2: 说明苏轼每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与自己和解，与困难和解，
4: 从难之上，
2: 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积极心态。从一定程度上说，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正如我们时常说的，花不会一直开，但是一直会有花开，这就是一种人生积极向上的心态。希望我们未来都能保持这样的心态，像苏轼一样。
5: 苏轼任职登州，来去匆匆，但从这些所作所见所长的故事中，同学们看到了那寄情大海的豁达人生观，和那热爱美食背后的乐观生活态度。短暂的任期，苏轼带走了遗憾和不舍，但那造福一方、旷达处世的身影千年犹存。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6: 与天地兮同寿，
7: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大悦与天地同和，
9: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11: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12: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1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他深陷泥潭，该如何解救？
1: 这个水池又湿又滑，他根本爬不上来啊！
0: 庄稼受损严重，破坏者又是谁？

0: 找到了，你看是不是这群？
1: 地空联动，保障村民安全出行。科技赋能，共建人像和谐家园。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世界大象日特别策划。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段夜间的监控录像，一群大象闯入了一个村寨，大象撞开了一户居民的院门，象群在院子里不停地翻找吃的，地上一片狼藉，几十分钟后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天刚亮，云南省普洱市的亚洲象监测员便开始了每天的巡查工作。上山不久，他们在一处竹林旁发现了大象的足迹。
2: 哦，这个脚印挺大，你看五个指甲印很清晰，体重大概在3吨左右。这头应该是那头成年公象了。嗯，那数一下脚印吧，
3: 这应该它的水源地。
4: 看看，那边有。
3: 2、3、4、5、6、7、8。
1: 云南的大山深处，原始森林繁茂，水源充足，为野生亚洲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环境。自1992年一头独象重返普洱市开始，现已监测到十群180多头亚洲象在此活动。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活在普洱当地的野生亚洲象逐渐走出密林，进入人类的领域。尤其在庄稼成熟的季节，它们会频繁穿梭于森林与农田之间，取食田地里的庄稼。而在食物匮乏的时节，它们甚至会闯入村寨，直接取食农户存储的玉米、谷子等食物。为了解决人象活动空间重叠的问题，很多年前普洱市就组建了野生亚洲象监测预警队伍，旨在保护亚洲象的同时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全市共有100多名亚洲象监测员。
5: 因为这些村民他天一亮他就要出去农田里面干活，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在这个他们没出去以前就把这个预警给他发出去，让村民们知道这个大象的位置，有些地方不能去的地方他们就不能去了。
1: 另一座山坡上，一支小分队也在对这群亚洲象进行实时追踪。借助无人机，监测队员能够快速地发现并锁定象群位置，并将象群行踪实时告知地面监测团队。不远处，地面监测队员也在农田附近仔细寻找着大象的蛛丝马迹，其中一块玉米地里有不少象群破坏的痕迹，玉米或被连根拔起，或被踩踏的东倒西歪。
5: 那块玉米地有大象破坏的痕迹，大象可能就在附近。
1: 就在此时，不远处的农田，两位村民正在自家地里干农活。由于附近随时可能有象群出没，一旦人象遭遇，后果不堪设想。
6: 大哥，人摘不到，那象摘一刀，我们先回合，先回合，给那象砍着来。危险大着，大哥。
7: 我们回合。
1: 在监测队员的劝阻下，两位村民快速离开玉米地，返回家中。
5: 大家注意一下，野象在三家村老邱玉米地附近，大家先不要往这边走。

0: 哦，这边很危险。
1: 将象群的具体信息通知到村民后，监测队员设置警示标牌，提醒村民远离象群活动区域。与此同时，无人机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2: 哦，找到了，你看是不是这群？你
3: 找到了吗？几头？看一下有几头。
2: 1、2、3、4、5、6。
1: 无人机的使用，让亚洲象群的位置信息变得更加准确具体。在人力监测和无人机监测的全力配合下，大象的准确位置最终被锁定。日复一日的追踪监测工作也让监测队员们和大象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0: 我们感觉大象也是有感情的，我们对大象肯定也是有感情的。比如说这边这些象吧，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外形啊，它的一些特点啊，去给它起名字。比如说有些公象它牙齿断了，我们就会称它为断牙，因为好区分嘛。有些牙齿比较长的，我们就会给它称它为长牙。哎，这头公象
2: 啊，
0: 这头应该是刚才我们看那头了。
2: 嗯，
0: 这个体型和那个脚印才符合。
2: 是哪一头？
0: 大长牙。大家注意一下，象群在李永安叔地喇蒙田那边可以出去了，但一定要注意查看预警信息。
1: 看到象群已经远离农田的具体位置后，监测队员将象群的行踪发到微信群里。收到通知后，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放心地前往农田劳作。另外一个村寨，一群亚洲象突然出现在了村寨附近的一条公路上。他们大摇大摆地进村，并在民房附近的田地里徘徊。
4: 这种地非常危险，因为在保护群象，这么短的距离内你逃不过它，它跑的速度相当快。
1: 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危险，监测员第一时间通知附近村民远离，并维护现场秩序，耐心等待大象离开。
2: 哎，好的好的，我尽快把这批货送过去。
1: 姚建伟是当地一名货车司机。由于这群亚洲象突然闯入公路，正在送货的他不得不耐心等待象群离开。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大象来到车旁边了。
1: 在普洱，大象闯入公路的事件不时发生。他们不仅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逆行、闯红灯、引起交通堵塞，甚至破坏了部分道路交通设施。
2: 大象经常走到路上，有时候大象那个骑行比较大，我们的小货车又小，它堵在路上，我们就无法通行。有时候鸣喇叭，大象会顶撞车或伤害到人，弯急的时候会撞到大象。
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姚建伟通过手机监测系统查看象群位置。他发现象群正位于送货路线沿途的公路上。为了避免与象群遭遇，姚建伟决定依靠 APP 绕道行车。
2: 这条路在大象的范围之内，这条路是安全的，可以扫这条。
1: 对于像姚建伟这样的货车司机来说，掌握亚洲象在公路上的活动信息，主动调整出车时间，避开亚洲象活动区域，不仅确保了自身安全，也让这群老朋友可以更悠闲地在公路上漫步。
2: 大象离我们的位置不远了，再看一看大象具体的位置，小心一点。现在是安全的，可以过去了。
1: 在普洱市亚洲象预警 APP 的帮助下，姚建伟成功避开象群此时出没的路段，并将货物及时送达了目的地。这个亚洲象群也在监测人员的守护下离开了公路。如今，普洱市亚洲象预警 APP 用户量已超过20万。

0: 这一应用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象群行踪及时传递的背后，离不开监测人员的密切追踪和现代科技的助力。而在光线较弱、象群活动频繁的夜间，监测人员又该如何完成对象群的追踪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小象落水如何施救？还有哪些新举措让人们和大象和谐共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由于夜间能见度低，视野范围小，亚洲象更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夜间的巡检救援对于监测员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2: 1、2、3、4、5、6、7、8、9、10，有13头。
0: 监测队员使用的是配有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这种技术通过捕捉物体自身发出的红外辐射来形成场景温度分布图像，能够在夜间轻松识别隐匿于密林中的野生亚洲象。
2: 哎，不对啊，还差十头啊！
3: 还差十头，我这边找一下吧。
0: 半小时后，无人机操作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白点，放大画面一看，正是那10只大象的身影。
2: 1、2、3、4、5、6、7、8、9，这里还有10，全部在这里了。
4: 够了，够了，
2: 全部在这里。对，
4: 对，好了，对，全部找到了。
2: 这边没有人家，没有村子。全是那些林子，你发个预警吧，通知一下。
4: 我先打个点，上传一下坐标。
0: 23只亚洲象全部找到后，监测队员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象群活动在远离村寨的地方，村寨周围目前处于安全状态。搭载热成像技术的红外线无人机，犹如秘境之眼。不仅能在夜间轻松识别野生亚洲象，还实现了夜间对亚洲象监测信息的实时传输和快速预警。这天，一户村民发现自家的蓄水池里落入了一只大象，怎么爬也出不来。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护送村民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5: 水池里面泡着一只大象。
4: 看它年纪不是特别大嘛，看它是头小象。
6: 当时周边种植的芒果、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大象经常来这里觅食喝水。可能当时几只大象在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前面的小象给挤进水里面去了。
0: 由于亚洲象体型庞大，喜欢群居，小象的家族成员可能就在周边监视。因此，对于救援人员来说，此次救援行动充满了相当大的危险性。
6: 那两天刚下过雨，水又深，水坑又湿又滑，小象就一直在挣扎，就是上不去。
0: 为了保障人象安全，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察周边情况，确定树林里还有没有其他象族成员。
5: 你看，记得这个水池100米开外的地方还有2头大象在活动。
0: 由于水池又湿又滑，小象多次尝试都没能

0: 长弓爬出水池，而他旁边的两头大象也始终不肯离开，
1: 一直在转悠，根本不走。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面对附近的两只大象，救援人员不得不保持耐心，静待时机。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守候，两头大象暂时从水池附近离开了，救援契机终于出现了。
1: 经到村民同意以后，我们分为两队人员，一队人员负责吸引小象的注意力，一队人员负责开挖这个水池，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快速的方法。
2: 好好好，别走别走。
0: 在确保小象被引导至蓄水池一侧后，救援人员立即进行紧张的挖掘工作。
3: 水开始出来了，看我了。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蓄水池终于被成功砸开了一个缺口。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这只落水的小象沿着缺口成功爬了上来。
4: 小象是比较聪明的，它是用两只前肢搭在那个缺口上慢慢的爬上来的，然后爬上来以后它就站在那个缺口上面的路口回头看了我们一下，然后才慢慢的走进树林里面。
0: 通过无人机的观察，救援人员确认这头小象情况良好，没有受伤。此次救援行动中，无人机功不可没，最终这头亚洲象被成功营救，平安回归象群。在普洱，当地人对亚洲象的善意与守护不止于此。为了让这群老朋友吃好喝好，普洱当地推行了很多新的举措。一方面要保护野生象不受伤害，有充足的食物，另一方面又不能让村民白白蒙受损失。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自2017年起，普洱市政府决定在象群频繁活动的区域规划建立食物源基地，通过每亩给予一定资金的补助，鼓励村民按照时段和季节种植玉米、芭蕉等作物，
1: 种植喜食的这些玉米、芭蕉这些，来给它增加食物源基地，来改造它的这个栖息地，减少它的进家次数，然后减少它进村的这个几率。
0: 如今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等地已修复象群栖息地，并建设了数万亩的食物源基地，大象得到了充足的食物，村民也因此获得了补偿，人与象之间的冲突得到大幅度缓解。尽管如此，偶尔仍有大象因贪嘴而进村，光顾村民们种植的庄稼。对此，当地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应措施。
1: 因为普洱市近几年来，我们就在购买了这个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如果造成这个动物伤害、破坏了、损失了，那么就可以一个及时的进行这个补偿。
5: 老人家，这个你家这次被亚洲象损坏的，总的是2580块钱，钱会直接打在你那个银行卡里面给你。这个你放心就行了，到时候会赔钱给你的。然后你这个事情今天就给你处理好了，哥。哎哎，
6: 好。
0: 政府购买保险，让当地农户受益，村民们也以最大善意迎接大象的到来。科技手段和创新的举措，为云南亚洲象的保护带来怎样的成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昔日围堰塘区，现水质污染顽疾，专家组历经四季攻克难关。重现河红尾绿，鱼跃鸟飞。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人像生存空间重叠之下，从无人机监测到亚洲象预警 APP， 从建设象群食物源基地到保险理赔制度，科技手段和创新保护举措的紧密结合，让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也让云南的亚洲象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目前云南野生亚洲象已达300多头，这里正在成为人象和谐共处的绿色家园。
1: 高原冰川如何造就澜沧江之源的高大山体？峡谷中繁多的植物种群又存在着怎样的食物链关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青海省南部这片广袤的区域啊，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其中啊，澜沧江从云南流出境外之后呢，被称为是湄公河。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啊，都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这里啊，生存着大量的野生动植物群。即使在严酷的冬季，野生动物依旧是非常活跃。尤其是这个地处青海省杂都县境内澜沧江源头的昂赛大峡谷，以相对温暖和湿润的小环境，吸引了大量野生动物。对此，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对这里进行了探访。
1: 杂多县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在藏语中，杂多的意思是扎区之源，扎区是澜沧江源头的干流。在当地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沿着澜沧江溯江而上。
2: 生活不方便。
1: 不久之后，进入一条大峡谷。峡谷两侧群山壁立，峰岭纵横。澜沧江水从谷底流过。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就是澜沧江源头著名的昂赛大峡谷。
3: 我们那些大峡谷呢，有几十种野生动物，生物资源是特别密集，是一个种子基因库，相当于是咱们的生物基因库了。什么大鹏呀、金雕啊，类似这样的草原雕，一类都有十几种。
2: 我天，这么悠闲。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相比，昂赛大峡谷海拔较低，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动植物种群也更加繁盛。在江岸两侧的树林中，随处可见动物活动的痕迹。
3: 那时候你还边前就还有熊爪子把它抓着，一个它在这儿要蹭痒痒嘛。那以前这儿有很多熊的毛。哎，
2: 以前这儿有很多熊的毛。
3: 熊的毛就挂在上面。
1: 大峡谷中很多地段山势陡直，依山开凿的公路宽度仅能让一辆汽车单向通过，考察组的车辆只得紧贴崖壁蜿蜒而行。
4: 哎呦，这块的景观就有点让人惊艳了。都你看这个岩壁，非常坚硬的岩石，而且垂直的，有的地方比垂直还要厉害。
3: 这叫八一泳。
4: 哦，
3: 就前面一条小河。
4: 哦，
3: 就要泳，就是小河的意思呗。
4: 直接贴着悬崖了，然后底下也是悬崖，底下就是江。
3: 对，
1: 在这段惊险的旅途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沿岸的很多山峰上端与下端的山体结构和纹理截然不同，仿佛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叠加在了一起。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下端的山体属于石灰岩，而上端的花岗岩山体却是在数百万年前的第四纪被冰川搬运而来。
3: 哦，这儿的据说是那个冰河时代，那个冰川搬运把那个一个花岗岩的岩石搬到那儿，然后冰就停下来，以后慢慢消减就停留在那儿。上面的话它是属于是花岗岩的，两个岩层不一样，所以冰川搬运作用而停留在这儿的嘛。
1: 专家说，这种奇异的地质现象源于数百万年前的气候巨变，令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之力叹为观止。
0: 这种由冰川搬运过来的巨大山体呢，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是飞来峰。中国的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飞来峰，既是一道壮观的风景，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地质现象。那么冰川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能把整座山给搬过来呢？现在我们连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来做一个科普。
5: 整个青藏高原呢被誉为是世界屋脊，它就给一些大的冰盖冰川孕育了一个非常好的发育的一个条件。因为冰川呢它很厚，它随着重力的作用它就慢慢的移动，它会对基岩进行抛蚀挖蚀，对两侧的这个冰壳进行侧蚀侵蚀，慢慢的因为消融之后呢，那些大的砾石就会留在原地，带来的一种非常壮观的冰川地貌、冰原地貌的一个形态。
0: 原来啊，这个昂塞大峡谷中的飞来峰，有些呢甚至来自几百千米之外，就像是高山滑雪一样，从高处向低处一直溜过来的。昂塞大峡谷啊，原本就是风景多变，一座座飞来峰的到来更是锦上添花，也让当地动植物种群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
1: 在途经澜沧江一处转弯时，考察组发现江畔的土地呈现出淡淡的红褐色，附近植被也比较茂密。
2: 你看这个地方，它直接都是红土地貌了。你看啊，
3: 对，这儿有点原始的美，是吧？
6: 下面有一个险滩，然后水流比较大，我们下去看一下。
1: 队员们注意到，此时虽然尚处于冬季枯水期，但河道的水量依旧十分充沛。随行专家介绍说，扎区的水资源较为丰富，在澜沧江的全部水量之中，大约15%来自于扎区及其支流。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传说在澜沧江转弯的这片树丛中生长着大量的灵芝。
3: 我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更大的。
2: 哇，这个造型不错嘞！你看它这个形状，跟灵芝还是不一样。灵芝是正过来的，它是翻过来的。
3: 这个上面一层绒。
2: 哇，好漂亮！这是接触树干的部位。
1: 考察组发现，在这里的很多树干上，都生长着这种灵芝。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是一种真菌，名叫桑黄。通常生长在树皮的破损部位，依靠吸收树木的养分维持生存。沿着扎区逆流而上，考察组走出了大峡谷。随着地势不断上升，峡谷地貌渐渐变成了高原草场。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此时距澜沧江源头已经很近。在途经一户牧民人家时，考察组决定向当地人打听前方的路况，顺便补充饮水。
2: 狗没事吧？
3: 狗没事，狗没事。啊，狗没事，
2: 没事哈。
3: 没事。
2: 哦，好。
3: 没事，没事。啊，
1: 此时气候依然寒冷，牧民们给马匹也包裹了保暖的衣物。
2: 哎，这个马为什么这裹这么多东西啊？
7: 这个可能就是。
1: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在车辆难以行驶的山地草场上，马匹仍旧是牧民的坐骑。
2: 这赛马用的。
7: 赛马用的。
1: 在藏族百姓心目中，赛马有着别样的神圣意义。史诗中的传奇英雄格萨尔王，就是因赛马夺魁而登上王位。
2: 哦，谢谢，要了一点水。好，谢谢你大娘啊。我们继续赶路。
1: 与牧民道别后，考察组继续前进。公路消失后，车辆只能沿着崎岖的墓道颠簸而行。
8: 离这个源头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那块白的那块是吧？
3: 对。
1: 江源头附近，密集的枯草与泥土冻结在一起，形成无数大小不一的冰包，队员们只得下车步行。
4: 啊，马上到了，还有100多米。
3: 地平湾这边看，这就是蓝潭涧，是吧？现在就这就是源头嘛，
4: 这就是源头，
3: 这直接到冰天了。
4: 好嘞，
2: 海拔4654，大气压是57，哇、哦，这个地方大气压才57，相当于那个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
1: 考察组发现，此时的扎区仅仅是一条冰冻的小溪，河道十分狭窄。从地势上看，扎区的水源来自一片被冰雪覆盖的湖泊。
3: 你看现在我们在就是基本上这个水是从这里流出去的，你看它这个湖是这个呗。
2: 哦，这是湖。
3: 完了夏天的话再去，你看从这开始再就流出去的。
2: 哦，就是从这流出去的。
3: 对对对。
2: 啊、哦、一直就往。
3: 一直就
2: 流到匝道县那
3: 边。越流越大，越流越大呗，
2: 越大。
3: 在这个地方再就小得很。
1: 在湖畔周边，藏族百姓挂起的经幡随风飘舞。随行专家说，当地牧民对澜沧江源头十分尊崇，传说牛马等家畜生病时，只要在源头绕行几圈就能痊愈。
3: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澜沧江的这个文化源头了，这个叫扎心七发。这个澜沧江的源头是用这个藏语来叫的话，是扎心七发，吉祥如意的意思。因为夏天的话，这个地方特别漂亮，这里看的话，都是水嘛，

0: 在澜沧江源头考察的过程中，一块石碑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1: 这地方可能就是
0: 眼前这块石碑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五个国家的学者相约共同守护澜沧江源头而树立的。
2: 哦，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叫那个蓝莓之约呀、啊？你看，
1: 对对对对对，
2: 蓝莓之约就是澜沧江跟湄公河之约。
1: 对对对对，
2: 就这个意思，
1: 就这个意思，对对。
2: 哦。
0: 澜沧江的探源之旅，让考察组对三江源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片江河源头的汇聚之地，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生态体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 考察至此，队员们已经把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都已经走遍了。但是考察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个三江源并不仅仅是三条江河的发源地，还是各类动植物种群相互依存的生命圈，汇集了大量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生动物。为了了解三江源野生动物的分布和生存状况，考察组呢专门进行了跟踪调查。野生动物类别繁多的昂塞大峡谷是考察组探访的重点区域。
0: 澜沧江源头的流水如何雕琢出奇山异石的风景？高原雪豹、棕熊与金钱豹又为何同住一山却互不打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考察组从当地了解到，星空营地是昂塞大峡谷中的一处地标，常有访客在那里观察野生动物。队员们赶到星空营地时，发现周边的护栏有损坏的痕迹，似乎刚刚修复。农家院的店主告诉队员们，昨晚这里刚刚被棕熊闯入过。
2: 那不是有个绿色的铁网吗？直接塌了，应该是熊，要不然没那么大力气吧。
3: 我刚才见到了
1: 棕熊到访的消息，让考察组兴奋不已。店主告诉队员们，在营地以北的山坳之中，生活在那里的藏族牧民经常目睹野生动物出没，考察组决定前去探访。队员们沿着公路盘山而行，眼下进入冬春交替的时节，低海拔区域的冰雪已经融化，澜沧江水随之暴涨，大量的泥沙被激流卷入江中，让队员们感到面前仿佛是黄河，

0: 此时天空云淡风轻，周边群山尽收眼底。队员们发现峡谷中嶙峋的山岩形状多变，有的如同孤峰兀立，有的如同乱石穿云，还有的如同自然天成的巨大雕塑，而且在岩体外表呈现出淡淡的铁锈红色。随行专家介绍说，这种地质现象叫做丹霞地貌。
1: 到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丹霞地貌就更加明显了，非常漂亮的山啊！你看那边那个山的纹路特别漂亮。
2: 这个地方的崖壁上，它的两个瀑布的流水颜色非常有意思，这边这个是青灰色的，灰白色的是吧，从这儿流出来就成铁锈色的了。
0: 队员们在走访时了解到，昂塞大峡谷中总面积高达300多平方千米的丹霞地貌是一道宏大的风景，将澜沧江源头装点得格外壮美。
3: 地质研究领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水石丹霞。丹霞地貌的形成与水有着不解之缘。那么水是如何造就了这种奇异的风光呢？山体表面的红色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来了解一下。
4: 丹霞岩层或者丹霞景观在东亚地区分布非常广泛，而且丹霞岩层里面往往含有很多碳酸钙，就是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它会溶解于水。碳酸钙溶解之后造就了丹霞景观千变万化的各种形态。丹霞岩层的红色主要是岩石里面含有铁的成分，有二价铁是青灰色，氧化之后就变成了三价铁，就成铁红色。我们看到的铁红色的丹霞岩层都是三价铁的颜色。
3: 昂塞大峡谷中啊，能够形成大面积的丹霞地貌，说明呢这里的水资源很充沛。流水在山体当中溶蚀了无数洞穴，又天造地设的为野生动物安了家。当然呢，这也让野生动物隐藏得更深，考察组为了发现它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0: 地势高寒的澜沧江源头因何而成为野生动物的汇聚之地？隐藏的雪豹栖息地会有怎样的发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跟随一群缓步而行的牦牛，考察组来到这片山坳之中。这里居住着几户藏族百姓，附近的高山草甸是他们的牧场。
3: 哎，你们家在什么地方？
2: 一直徘徊在牧场上的藏獒引起考察组的注意。开始的时候，队员们认为它是当地人家的牧羊犬，但牧民的回答让队员们感到意外。
3: 这你们家的狗？
4: 不是，它是一个流浪狗，今年那年纪了。它有个兄弟被那个谁那个金钱豹咬死了。
3: 你们怎么知道是金钱豹咬死的呢？
4: 因为就是狗一般都是被金钱豹咬死的，雪豹跟那些就是棕熊还有狼，就是咬那个狼的肌肉特别小，一般都是中了那个金钱豹。
3: 那个金钱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4: 有啊，它就在那边那个山头多，但是很少见到。那我们这边是一个金钱豹和雪豹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地方。
2: 考察组在走访时发现，经常有小动物到牧民家里觅食和饮水，牧民们对他们也很宽容。牧民告诉考察组，由于牧场紧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他们经常会与雪豹等猛兽不期而遇。队员们了解到，虽然雪豹和金钱豹在食物短缺时偶尔会偷猎家畜，但对人类始终怀着天生的畏惧，与人相遇时会掉头逃走。棕熊却十分凶悍，时常会闯到牧民家里掠夺食物。
3: 那个山头上，
4: 对，就拍到一个棕熊。我爸爸推测他就是个青年的一个棕熊，就是晚上嘛，大概10点多他就会出没。这边的所有的那个狗他们都会跑到那边叫。
3: 哦，
4: 房子也是被他的弄破了。你看从这儿过来，然后就打了一圈，然后进去了。
3: 哦，
4: 你去那边吧，那边
2: 得知附近的山中存在着雪豹、金钱豹和棕熊三种猛兽，队员们感到有些意外。
5: 俗话说啊，一山不容二虎，这是由于猛兽的领地意识都非常强。雪豹、金钱豹和棕熊是青藏高原上三种顶级的猛兽，同在一座山上，相互之间会不会为争夺领地打得不可开交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齐德利博士。
6: 大自然是很神奇的，一座山有一个海拔的这么一个梯度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面栖息的动物呢，它也有自己的生态位。雪豹一听它一定是在雪线附近甚至雪线上面，那么金钱豹呢，它稍微呢要低一点海拔，往往到了零线。那么棕熊呢，它也是要到这个有林，哎，有这个植物茂密的地方生活。从大的趋势来说，它们各自生活的空间呢是还是相互呢不干扰的，各有各的生态位。
5: 原来啊，雪豹、金钱豹和棕熊虽然同在一座山上，但基本在不同的区域活动，彼此之间几乎是互不打扰。不过呢，当地牧民也告诉考察组，他们都是在无意中与雪豹等动物相遇的，如果专门去找却很难发现。那么考察组能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雪豹或棕熊呢？
2: 与牧民告别后，考察组继续沿着江边搜寻。在大峡谷一侧的山坡上，考察组发现了正在吃草的岩羊和白唇鹿。队员们注意到，他们经常会成群结队的向河边跑去。
7: 刚才就在这边，我看到了一只白唇鹿，个子好

0: 大呀，是一只公鹿，脚非常大。
1: 哇，他们是过来喝水的呀。七只白唇鹿，哇，看到我过来，到对岸去了。
2: 白唇鹿喜欢生活在高处的那种草坡里。
3: 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岩羊和白唇鹿都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区的特有物种，在寒冬时节，它们躲藏在避风的山坳中，依靠啃食积雪解渴。现在山里的冰雪融化，它们又返回河谷旁边的山林。一对体态圆胖、正在忙于打理家园的夫妻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是喜马拉雅旱獭，属于高原物种。每年冬天，为躲避严寒，会入洞冬眠。在这期间，体内的脂肪是维持生命的重要能量。的惊叫声引起了旱獭的警觉，队员们发现两只藏狐正在悄然逼近。

0: 看他立即躲藏到洞穴中，全神戒备与藏狐对峙。经过短暂的相持后，藏狐意识到偷袭难以得手，只得样样离去。随行专家分析，从时间上推断，这对汉塔夫妇刚刚结束冬眠，即将开始生育下一代，正在忙于挖掘洞穴准备产崽。而藏狐不仅会捕食汉塔，还会抢夺汉塔的洞穴，这对藏狐夫妇也很可能是怀着同样的目的，准备在小藏狐出生前占据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地。随着春天降临，昂塞大峡谷中的很多野生动物都将进入繁殖季，类似的一幕将会不断上演。也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孕育和繁殖，创造出一代代新的生命，延续着澜沧江源头生生不息的活力。
1: 通过对澜沧江源头的探索，考察组发现昂塞大峡谷是一道非常密集的高原生物圈，很多种群的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在这儿。但是对考察组来说，最让他们感到神秘也最渴望亲眼看到的野生动物还是雪豹和棕熊这一类大型猛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队员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寻找，那么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一同分享这场探秘之旅。好，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3: 与天地兮同寿，
4: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大乐与天地同和，
6: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2: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到开蒙启智，
8: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2: 从贯机立心，
9: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2: 到佳偶天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从鹿鸣琼林，
11: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重庆童男人如何利用泡菜烹制江湖菜？
1: 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0: 山东蓝山人会用安康鱼的哪个部位卷着煎饼吃？
2: 你看那个鱼长得很丑，但吃着很温柔。
0: 延津苗族人用古法采集的蜂蜜会给羊肉带来怎样的风味？
3: 如果没有成熟的蜜，两三个月它就发酵了。
0: 味道调查员带你品味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山一味，一海一鲜，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都会催生出本土的食物味道和饮食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家乡风味化作浓浓的乡愁，滋润心田。在一堆辣椒中寻找鸡肉，重庆人能用小公鸡烹出怎样的江湖菜？
2: 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1: 临海而居，日照蓝山人为何对一种长相很丑的鱼情有独钟？
3: 它是就是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
1: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苗家人会有怎样的烹羊妙计？
2: 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
1: 让我们一起探寻独具特色的乡土味道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重庆市潼南区泰安镇，有一位烹制江湖菜的女中豪杰。她善于烹制小巧的食材，又喜欢用大盘子盛菜。那么在她手里，小公鸡、小鲤鱼会被做出怎样的潼南风味呢？
3: 江湖菜相当于就是一种家里的一种感觉，它的特色是大盘大盘的，我们重庆就是吃好吃饱，大众消费。
2: 冉红梅大姐口中所说的大盘菜是潼南非常有名的特色美味，也是她店里的招牌菜。为了一探究竟，我跟着她来到了菜市场。
4: 我们的这公鸡长得真漂亮啊！
3: 我们都要挑那种个头不大不小的，我们只选那个公鸡，不要母鸡。
4: 只选公鸡，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公鸡它炒起来好吃，那个肉它很嫩。
4: 我看那前面那俩红的，
5: 眼镜儿，给人家戴眼镜像那个。
4: 眼镜啊，
5: 哎，
4: 这是给他戴的吗？
5: 给他戴的。
4: 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
5: 戴个眼镜把他羽毛防止打架嘛。
2: 给鸡戴上眼镜，可以阻挡它们的视线，这样就可以减少小公鸡之间互相打架的机会。养殖半年，体重约1.5千克的本地小公鸡是冉大姐心仪的食材。除此之外，她又开始满市场捡漏，专门挑小鱼。
4: 为什么挑小不挑大的呀？
3: 因为我们那个鱼要小的，专门都是做那种童子鲤鱼。
4: 哦，
3: 对，老板。
6: 是的，
3: 好像12块钱呀，太贵了吧？老板要少点，老板那个价，
7: 一蛤蟆就是10块嘛，10块一蛤蟆给他们卖呀。
3: 那好，要得，十块，一蛤好，10块。
2: 精打细算是冉大姐的习惯。虽然都是小公鸡、小鲤鱼这些小食材，但它有私家秘料，能将它们烹出好味道。

0: 菜坛子几乎是重庆人家里少不了的一样容器，在冉大姐家更是专门给这些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隔出了一方小天地。清洗干净的紫姜、辣椒、萝卜分别装在不同的坛子中，盐量的多少是每家泡菜味道的定音鼓，分寸就掌握在制作者的心中。这坛老泡菜水更是灵魂，它的年龄决定着泡菜的味道是否地道。那么泡菜会如何成就小鲤鱼、小公鸡的美味呢？
1: 鱼那个鱼的名字都叫童子鱼。
2: 童子鱼，
1: 对对啊，鱼那个童子鱼都必须要小，
2: 为什么？
1: 因为它中盘好看，第二个它入味，
2: 嗯，入味哈，
1: 对对对，它入味，然后它一煮好了过后，啊，客人都在看都有食欲，他都很想吃，因为还没吃，然后都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哎。
0: 豆瓣酱打造童子鱼重口味的地基，此时酸爽的泡菜隆重登场，花椒、葱段、豆豉构建复合的味型，小鲤鱼纷纷入锅接受底料的沐浴。而接下来冉大姐又要往里加泡菜，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咱们这里头不是已经有泡菜了吗？为什么在上面还要再盖一些泡菜？
1: 因为再加点泡菜的话，它那个那种家常味道更浓厚，这都是吃的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好，让它的成色会更漂亮一些，
2: 成色更漂亮。
0: 再次添加泡菜可以让小鲤鱼的味道更加酸爽开胃。将鱼捞出，在底料中加入红薯粉馅，可以让汤汁更加浓稠，包裹在小鲤鱼身上。其实冉大姐最拿手的招牌菜是镇店之宝小煎鸡，但她却把制作权交到了丈夫张兴富的手中。
1: 好好表现啊，把那个鸡比到平时还要还做好点，要用心的做。我们要上电视，为我们童男的形象也要提高，一定要用心啊。
3: 嗯，对的。
0: 冉大姐不停地唠叨，让既是丈夫又是徒弟的张大哥显得有些紧张，这也让我好奇心大增，这道菜里究竟藏着哪些私家绝活呢？
3: 看成小块的，就是一公分左右的样子，就是
2: 一厘米左右，那够小的呀。
3: 你多大了的话，肯定它都不进去，都不入味儿。
2: 先把爪子切了，
3: 爪子切了，嗯，筋干摘了，
2: 脖子啊，
3: 在中间啊，
2: 中间，
0: 把小公鸡剁成每块都在一厘米左右的小块，是绝对需要功夫的。此时，冉大姐一直站在旁边监督，生怕大哥砸了自己的招牌。
4: 包括我们是外婆那一辈，还有我们大姨，还有我们小姨，我们都是一样的。当娃儿嘛哈，都是说喊你做什么都做什么，都是那种，都是有点怕耳朵的那种性质，知道吧？
0: 在女儿眼中有点惧内的老爸，其实是家里的顶梁柱，不仅一个人担起大厨的名号，还担负着养家的重担。剁成小块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会有更超乎我们想象的操作。
2: 哦，大哥，这里面下这么多油呢？
3: 煎的嘛，反正要用多油才煎得起来。
2: 为什么用猪油来煎呢？
3: 猪油炒起它吃起来嫩的嘛。
2: 嫩啊？
3: 要嫩些，吃起要比较好吃些。
0: 猪油和鸡肉的用量几乎是1:1，重油是小煎鸡的标志之一。当鸡肉被热油煎炸到外表微黄、水分微干时，就要进入调味阶段。花椒和豆瓣酱轮番登场，当然必不可少的泡菜也要来助攻。一锅红彤彤的鸡肉让人垂涎，但张大哥说小煎鸡只完成了一部分。 下来的一幕又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2: 嗯，这里下那么多辣椒呢？
3: 下那个一分鸡反正已经半左右海椒嘛。
2: 所以辣椒其实比这个鸡肉还要多一
3: 些，
2: 是不是？
3: 对。
2: 哦，站在这里真的我都不敢靠近了。
0: 在猪油中充分炒制，让辣椒素析出，能让颜色更加鲜亮。鸡肉与辣椒前来汇合，红红绿绿的颜色让人食欲大增。
2: 那种干香的味道啊，
1: 对，
2: 这个味儿全吸到这个鸡肉里面去了。
0: 全家人的共同努力让小煎鸡成为潼南人不可或缺的家乡味，也让冉大姐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他叫魏本善，是土生土长的日照蓝山人。
1: 回来了，好，大哥好。
0: 他是这个市场里的名人，而他的名气跟一种奇怪的鱼密不可分。
2: 你看东鱼的行家，
3: 厚道。
4: 他做的安康很有名的。
3: 那个嘴巴很大，那个魔鬼鱼做的很好吃。
0: 安康鱼，鱼类家族的丑星，超级大的嘴巴，锋利细小的牙齿，平平的身材，外面还带着湿乎乎的粘液。面对这样一条毫无美感可言的鱼，魏大哥为何会对它如此痴迷？
5: 我把这个安康鱼啊研究的透透的，号称安康鱼王。
0: 他究竟对安康鱼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拥有着无比强大的自信呢？
5: 你看这鱼眼哈，鱼眼很轻的，
4: 这
5: 哎很轻，你说很肥的，质量很好，还有粘液
4: 啊，
5: 这是
4: 哎
5: 哎，这是我们海之湾，这是我们这是远洋的，你看，这条鱼，这边偏发白，
4: 这肚子发白，
5: 哎对，这条鱼6斤2两，
4: 6斤2两，这么准呢？老板，您给我称一下，看是不是？
6: 哎呀，你想想不大是一两，你就是神呀，现在呀，可厉害了，标准的6斤2两。
4: 对，
0: 我以为魏大哥掂分量掂得准，但其实他还有第二个衡量标准，看鱼鳍。他告诉我，这条安康鱼的背鳍长约8厘米，尾鳍长约10厘米，由此推算出生长周期是2年半左右。这个年龄的安康鱼标准体重也就是约3000克，这一套话听得我哑口无言，只能暗自佩服。说来也怪，市场里那么多的鱼，魏大哥专挑丑角儿，这次他又盯上谁了呢？
4: 这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看鱼新不新鲜，看眼睛就行啊。这还用这个手电筒这么看呢？这叫什么？
5: 这叫那个老，我们到底叫老鼠鱼。
4: 啊，这确实有点像老鼠啊。哎，
5: 另外看，要老鼠用的，也叫扒皮鱼。
4: 那个也，而且它那个皮摸起来跟沙皮似的。
5: 对。这个鱼这个皮不好吃，
4: 跟那骨皮似的啊。哎，
5: 对，哎，手电筒一照，很清楚，还看，你看发绿。
4: 所以这个就看它的眼睛亮不亮，是吧？
5: 对。
4: 然后看这个鳍绿不绿。
5: 哎，对，这是我们哈海之湾的，这条就不行了。这你看，你看它的鳍，这个鳍是发绿的，
4: 绿色的。哎，
5: 这个鳍是发白的。
4: 发白啊！
5: 你看我们这海之湾这个老鼠鱼，就好像飞机那个翅的似的，就好像飞机似的。这是远洋的，不好吃。这个肉吃下来哈，炖这个汤嘞，沙白的，就好像那个奶白汤似的。
0: 你以为魏大哥拿个手电筒是在装样子吗？当然不是，我们挑鱼看的是鱼眼睛是否明亮，但魏大哥看的是鱼的瞳孔，那里除了传递新鲜的信息，还记录着生长环境的水质。这条来自海州湾的老鼠鱼就是上等货，这种鱼学名叫做绿鳍马面豚，有些地方也叫耗耳鱼。蓝山人喜欢吃其嫩肉，喝其鲜汤，加上一把茼蒿借其味儿，植物清香与大海咸鲜完美融合。魏大哥挑鱼的能耐我已领教，那么他又有什么烹鱼绝活呢？
5: 就是过去那年代啊，这是个安康鱼啊，就没人要，但是就是我很可爱啊，很好玩的。我最喜欢它了。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学这个烹饪。海州湾的安康鱼，它肥，我们这个海域的肥，有那个哈、南方的安康鱼它瘦，口感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鱼吧，你看着很丑，这个肉厚，吃着呢口感又嫩又脆啊，又香香的。你看这个鱼长得很丑，它吃着很温柔的，很好的。
4: 那这个安康鱼咱们怎么处理呢？
5: 哎，第一步哈。为什么你是手拿着这两个牙哈？哎呦，
4: 看这牙！
5: 对，这个牙吧，先除掉。
4: 先把牙给去掉。
5: 除掉哈。
4: 它这个牙可是够锋利的，而且好几层，是不是？
5: 对，安康鱼这个牙哈，它的功能啊，都在那个牙上。你试试。
4: 特别扎手。
5: 对，它在海里要吃小鱼的时候，这么一张一挖，一张一挖，它全部在这边的。
4: 太生动了，您这描述的。这所以这个牙一定要给它剁掉，是吧？
5: 对，剁掉。
0: 魏大哥专做安康鱼，对这个小伙伴无所不知。比如切鱼肉的时候，要顺着鱼肉纹理切成块，这样能保护鱼肉纤维不会被炖煮散烂。
5: 搁个小辣头，搁个酱，咕嘟咕嘟，哎呀，吃的可爽啊！
0: 红烧安康鱼是蓝山人的家乡味道，也是一直陪伴魏大哥生活的味道。魏大哥告诉我，红烧鱼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这个部位。
5: 哎，这么重开，去掉
4: 这两块就是肝儿，是吧？
5: 哎，对，肝，这是好。海上的这个鱼肝，岸上的鹅肝，
4: 岸上的，哎，这叫号称是海上鹅肝，是吧？
5: 对对啊，对，这个鱼肝的这个营养成分哈，称那个维生素，哎，这个这鱼肝一开始的美容啊，那为什么称那个鱼肝油呢？就它制作的。
4: 而且摸起来这个手感那个滑度啊，是跟其他肝就是真的其他肝没法比的。
0: 安康鱼肝大约占了鱼身重量的四分之一，为了突出它的主角地位，魏大哥又找来一个绿叶文蛤，号称贝类里的鲜味之王，跟安康鱼肝还算般配。但魏大哥画风突变，又拿出了两个鸭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三兄弟能做出什么味道呢？
4: 现在这个文蛤肉咱们是直接用手这么给它挖出来吗？
5: 哎，洗手把子这边有个柱，
4: 有个摇柱是吧？
5: 对，摇柱这么一往上一推，取出肉来
4: 是完整的。
5: 对对，就完整的肉，这个壳很干净，
4: 所以是就是看着摇柱在哪儿，然后就从那儿推一下，
5: 一推，哎，对对，哎，
4: 它不会粘在那儿了，
5: 哎，它就不粘肉，
4: 对，也不会浪费。
5: 哎，对，这个鸭蛋啊，这来你来吧，
4: 我来
5: 去壳，哎，跟太多的也请你。
4: 啊，这个是熟的，
5: 哎，熟的
4: 咸鸭蛋，
5: 哎，对，这个鸭蛋也有肉啊，和那个鱼干在一起的，这合的，又鲜又嫩，美味可口，不闷的。
0: 我实在想不通，魏大哥这是要怎么做安康鱼干？将鱼干下入炒香的酱料里，然后加入碾碎的咸鸭蛋，翻炒均匀后，加入文蛤汤和文蛤肉，稍微炖煮。在火力攻击下，三种食材有机混合，最后成了一锅浓稠的鱼干酱。这酱怎么吃？魏大哥也有标配。
5: 转个煎饼啊！哎，转上一个煎饼。哎，转上吃上。哎，转上带那是一个生菜热啊。哎，
4: 对。哎，
5: 生菜热转上。
4: 这蓝山就得卷煎饼。
5: 哎，对，卷煎饼。
4: 好吃一口原味的是什么样的哈？
5: 好香吧，
4: 好香，就是既有安康鱼干的那种细腻滑嫩和香甜，然后呢又有韭菜根的那种清新脆爽，就让这里头又有层次感，然后又融合的相当到位啊。
0: 鱼干的滑嫩水润，鱼肉的肥厚丰腴，魏大哥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一条鱼，凭借这股执着劲儿，他将安康鱼烹出了蓝山人的家乡味。

0: 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一场独具风情的苗族盛宴即将开始。
1: 好，小赵你好。
2: 你好。
1: 我接到你这儿已经是第六杯酒了。
3: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啊？
4: 这是我们苗族最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就是我们的迎宾酒，也叫南门酒。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迎接他们。
0: 哦。赵晨秀看上去柔弱，其实是个厨艺了得的烹饪高手。在村宴上，他要跟小伙伴一起制作苗家烤全羊。在制作之前，他要先找到一种味道甜蜜的调料，那会是什么呢？
1: 你好，大叔。
5: 你好。
1: 这个也就是养蜂的工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这看起来像是一棵树，是不是？哦，
6: 是一棵树，截了一段，
1: 然后是中间给完全掏空了。
6: 完全掏空了，它要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作用。这个蜂采蜜一年只能采一次。
0: 陶文德大叔养蜂几十年，他将原木桶放在原始森林里，等野蜂前来筑巢，然后再带回来养殖。那么在木桶里如何取蜜呢？
6: 要垫上这样一层纸，然后这层纸它的蜜如果掉下来就在这个纸里面，然后取完的时候把这纸抽出来，让蜂桶里面是很干净的。有一点点蜜，但是这是不成熟的蜜。成熟的蜜它的储存时间可以在3年不变样不变味。如果没有成熟的蜜，
1: 放不久，
6: 2-3个月它就发酵了，发酵的那味道就变了，
1: 变了就不好，
6: 就不好吃了。
0: 蜂蜜既是常见的饮品，也是一种。

0: 用调料，用它烹制菜肴，不仅能增加甜蜜的味道，还有上色的作用。在碗底抹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将五花肉一片片码放整齐。上锅蒸制后，蜂蜜扣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气息，适当的甜度还能化解五花肉的油腻。陶大叔说，取蜜可以，但也不能全部取走，要留一些给蜜蜂作为过冬的口粮。赵晨秀说，苗族人久居深山，不仅精通养蜂之道，还懂得用蜜之法。借助取蜜装置，蜂蜜丝滑流出。在等待的时候，赵晨秀开始处理全羊。为了去除膻味，他将十几种香辛料放入锅中煮开，让味道释放出来。冷却后，将全羊放在里面浸泡30分钟。与此同时，他又将各种调料粉、菜籽油、鸡蛋液混合，反复搅拌，调制成粘稠的糊状。可此时，蜂蜜并没有派上用场。它在烤全羊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 蜂蜜的话，它烤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皮比较金黄，比较颜色比较好看
2: 啊。
1: 然后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2: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蜂蜜已经稀释过了哈，要不然它这个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也太厚了。
1: 对，太浓了那个。
2: 对，
1: 稀释了
2: 一层就可以。
1: 嗯，
2: 这个里头要刷上吗？
1: 要刷。
2: 也都要哈，
3: 抹上。
2: 这蜂蜜抹好了，咱们就可以往上抹这个
1: 调料，
2: 就看起来。金黄的，这里头应该是有姜黄和
1: 有姜黄、有鸡蛋，还有白芷，香叶，
2: 就让它又香，颜色又好看。
0: 蜂蜜打底，再涂抹腌料，腌制30分钟后，全羊换上了一身装扮。在烤制过程中，蜂蜜中的果糖发挥作用，助力羊肉披上金黄色的外衣。赵晨秀说，全羊要烤制3小时，接下来就要处理羊杂，制作苗家人的羊生。这道菜不仅名字听上去奇怪，还得找一位大力士来完成。这究竟是什么羊杂做法呢？
4: 这个羊呢，把它用刀来把它剁碎了以后，然后放在锅里面烤，烤了以后，然后掺一点汤来，然后煮着吃的。
2: 你们是怎么会有这种吃法的？
4: 因为羊杂在羊的身上嘛，它的肉是比较有限的，然后量也比较少，所以说剁来剁碎了以后炒成汤来，人多嘛才有分的。
2: 我试试呗，我帮你剁两下好不好？
4: 好。
2: 头一次剁羊杂呀，要把羊杂剁得这么碎哈、啊，有一些它不太好切，它不像干那些比较软哈、
4: 啊，对，
2: 它长啊、肚啊就比较硬一点哈、啊，对吧？
4: 没那么好剁。
2: 对，还真是得需要使劲儿。那像这种做法哈、啊，就是这咱们叫羊生哈、啊。
0: 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烹制羊杂的方式也不同。有人喜欢汤鲜味美的羊杂汤。有人喜欢将羊肉包进羊肚里制作成肚包肉，也有人会用网油包裹羊肝煎炸。刘浩说，羊生是苗族人的传统食物。剁碎的羊杂要反复翻炒，直到把水分全部炒出，加入花椒、辣椒等佐料丰富口味，加水后大火烧开，星星点点的羊杂在锅里翻腾，从膻味变香味，口感弹韧还有嚼劲，这是苗族人的烹饪秘籍。经过3小时的炭火炙烤，苗家烤全羊以诱人的姿态亮相，蜂蜜跟酱料成就了酥脆的外壳，肉香里隐约夹杂着花香、果香，让大家期待不已。

0: 你会发现这个羊它的那个皮是脆脆的，而且再嚼啊，它有一点回甜，这是蜂蜜的作用，是不是？就是跟其他烤全羊不刷蜂蜜，它可能就没有这种回甜的味道。
1: 赵晨秀说，他们苗族人吃肉，肉片越大越厚，越能表示对客人尊敬。点燃篝火，吹起芦笙，苗族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面对山海的馈赠，人们把对故乡的热爱化作萦绕在唇齿间的家乡美味。大盘成菜，大把放料，童男人的热辣餐桌映衬着红红火火的日子。将一种海鲜吃出独特的见解，这是蓝山人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居住在大山里的盐津苗家人深谙分享的意义，一只烤羊，一碗汤的美味就是最佳诠释。顺其自然，因地制宜，人们用智慧和巧思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风味。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独家运营 CC

0: 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点赠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一座大墓800余件随葬器物，5年多的考古研究再现了1000多年前世界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瞬间。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慕容至大墓》，

0: 连山，横亘于中国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的大地之上。这条雄伟的山脉在历史中孕育出一个个壮丽的文明传奇，也见证着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过往与瞬间。2019年10月11日，祁连山顶，一群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显得兴奋又紧张。就在几天前，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通过发掘与修复，考古工作者复原出一对来自千年之前的仪仗俑，其中有些身穿中原服饰，另外一些却戴着可以遮蔽风沙的风帽。显然，他们的原型来自草原。在墓葬的壁画中，有今天的人们仍旧熟悉的神话传说，代表月亮的玉兔，代表太阳的三足乌，还有具备典型中原传统风格的门楼。考古工作者在墓葬中还看见了来自西方的狮子，被錾刻进墓主人的腰带中，还有藏在墓葬丝绸图案里那来自异域的大象。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墓主人名叫慕容志，他生前是大唐的将军，也是一位来自吐谷浑的王子。慕容志的祖先在魏晋时期从东北出发，路途中一直留在了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最终迁都洛阳，融入中原。另一支一路向西，最终抵达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的交界地区。他们以初代首领吐谷浑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建立了繁盛一时的吐谷浑地方政权。墓主人慕容志就是吐谷浑的一位王子。由于这座墓葬的随葬品极其丰富，文物涉及的材料种类又非常复杂，清理与修复工作从2019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19年9月25日，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岔山村，一支施工队在附近的山顶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有古代墓葬的迹象。
1: 司机说他已经推完了，他结果最后一小时再推一次，正好把没事，就是没地推掉了一下子。
2: 应该下午3点多4点吧，就是出发。
0: 消息传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冰冰和同事们立刻从兰州出发。这一路，他们经历了高速公路、省道和山路，驾车与步行。到达山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考古队员从大墓被打破的墓顶洞口向内观察，眼前出现的场景让考古队员眼花缭乱，大吃一惊。
2: 墓那个顶子的地方，就是从上往下看，就能大概能看到棺的轮廓，这里看的都是比较清楚的。里面就是丝制品，这个颜色很鲜艳，还有一些墨器之类的，都能看见它的形制或者什么，基本上都能看见。而且那个里面基本上葬的都是满满的东西。
0: 墓葬可能未被盗掘，这让考古队员惊喜异常。但此时，由于墓顶被破坏，墓室环境已经改变，空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洞口。原本与外界隔绝千年的文物，随时都在

生着变化。时间紧迫，经过商讨，考古队员决定兵分两路，从墓顶开口和墓道两个方向同时进入墓室。

0: 葬品上落满厚厚的浮土。
1: 后面是骆驼还是什么，还是那马吗？那什么，那猿怎么办？
0: 一些体量较大的器物最先吸引考古队员的目光。
2: 天气好好，哎呀，这个像豹马，
3: 豹身不一样。
0: 那是一些散乱的木器。
2: 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好好。哎呀，这个，
1: 这用手套，就是，这像虎的腕，这是豹纹吗？火焰纹。
0: 清理、提取、打包，立即推进。最终，考古工作者修复出四件巨大的彩绘木器。两件真木兽表情肃杀，一个兽首兽身，一个人面兽身，脸上还长满了络腮胡，长长的尾巴自臀部竖起伸到脑后。两件天王俑身披铠甲，昂首挺胸，头戴豹皮兜鍪，背后是黑黄相间的虎皮，不怒自威。天王俑与镇墓兽令人生畏的外表，是为了吓退盗墓者，守护灵魂，避免邪祟搅扰。考古工作者在祁连大墓的墓志铭中找到了这样的文字：入凤凰游，耿忠贞而事主。这表明身为吐谷浑王子的慕容志不仅是一位大唐的将军，而且还曾经做过皇帝的侍卫。
1: 清真墓室现在进不了，只能从那个甬道这口子这地方往里面推，
4: 以这个框为鞭子，就是我们画了格子。
0: 作为清理的主战场，考古队员将墓室内部划分为一个个网格，这样每个区域的文物都能保留下最准确的位置数据。
5: 这又动了，
6: 哟，咋看着像和那个啥一样。
0: 在进入墓门后的这个区域，考古队员刚刚与面目狰狞的镇墓兽完成对视，一群可爱的动物立刻消解了紧张与严肃。
6: 绵羊，看着像绵羊。
4: 原来有些东西就看不见，等着我们把这大件取了之后，它在底下，它可能是骗子把它们压住了。但是按照原来就是我看的位置，它们位置没变。
0: 别看这些文物没有服饰，没有文字，但他们所隐藏的古代信息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只桃狗，梗着脖子，鼻孔粗大，眼神有些呆萌。它伸着前腿，弯曲着后腿，悠闲地趴在一块陶板上，看不出一丝警觉。
4: 狗的眼睛这个人还有表情，而且还做了彩绘，都是做得挺好的。
0: 还有这两只小羊，耷拉着耳朵，也慵懒地趴在陶板上，褶皱的皮肤裹着肥厚的脂肪，看来它们被主人饲养得很好。这件动物虽然有些破损，但丝毫不影响它生动活泼的风姿。
4: 只是那个尾巴它翘起来，那个特别明显。那个包括它做的就机关或者啥，那都做得很形象嘛。
0: 气氛严肃紧张的考古现场，这些陶制动物的出现，似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丝轻松的气息。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另一些有趣的文物。

0: 还好好几种，但还有的就是龙雀卡，龙雀卡也在一起。
1: 这是对，把谷物放进旧窝里，脚踏木板另一端，砸下就能给谷物颗粒脱壳。这是磨，能将脱壳之后的谷物磨成细粉。
0: 铡刀，还有就是羊肠的木锨，就有一个就比较大，有的就是现在我们像铁锨一样的这个东西。哦，还有就是应该是一个小一点的房屋的模型。

0: 在墓葬出土的墓俑上，考古队员再次有了不小的收获。这些都是俑，俑上面都是穿的衣服，这边也有。阳光穿过墓顶的大洞洒进墓室，明亮背后的黑暗里，类似的惊喜还有很多。凭借着微弱的光线，
1: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尊特别的墓俑。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尖顶帽，穿着颜色衣服，有翻领的，有花子的，那个当时就未免就能看见。这尊墓俑头戴黑色卷檐尖顶帽，
0: 胖胖的脸蛋上嘴唇紧闭，下撇的八字胡多了几分喜感，他双手握拳，挺胸站立，似乎有些紧张。类似的墓俑还有三尊，他们或是青灰色长袍，配一件朱红色内衬，或者身上的长袍更为花哨，要不然就干脆一身朱红。
1: 这是来自1300多年之前的撞色与混搭，
0: 面部上面就是他就有鼻子比较高或者比较尖的这种啊，不像我们就是中原的这种人的形象。这些墓俑的原型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 在他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正是大唐的繁华盛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度，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与文化特征。因为唐朝文化，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汉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融合来的一种结果。
1: 这种风貌俑之类，这个或者一些胡人的形象，胡人的装束，它本身就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结果，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唐风。
0: 一场高难度的空中作业即将触摸大幕的核心。
2: 寒冬、暴雪、困难重重，目光该如何运下祁连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这件正在称重的器物原名叫胡床，仔细看一下，这件文物和今天人们使用的马扎简直一模一样。
1: 我先把这吃了。哎呦，这还绳子还连着一起。
0: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9年10月10日，在墓室厚厚的浮土下，考古队员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现代亲戚马扎，在发掘现场几乎是人手一把。
2: 跟现在的变化的不大，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有人就问，哎，那时候咋还有这东西了？
0: 两根木质的框架依旧牢牢地铆接在一起。如果把已经腐朽消失的织物一面补上，古代的胡床就是一件现代的马扎。
2: 我们在发掘的一些工具，除过就是那个一层的刮面，刮完之后要做下了绘图，做下做记录的时候，最好用最好拿的要做的东西，最好拿的就一提就行了，那就是这个马扎，跟现在一样的。
0: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发现胡床的实物。
1: 上面这绳子，
0: 在此之前人们只在壁画和史书中见到过它。这一次在祁连山顶，考古工作者终于见到了胡床的实物。2019年10月10日，祁连山顶。从墓道进入墓室，考古队员一直发现不断，惊喜不断。与此同时，从墓顶进入的另一批队员却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1: 一趟连着呢，
0: 固定的钢架没有根基，由上及下掉在了洞口处。高难度的空中作业不单消耗体力，还必须时刻保持绷紧的神经。他们的目标是祁连大墓里最引人关注的文物，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
2: 这个棺木比较大，首先是这个样子比较大，这了吧，就是他的头段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0: 墓主人慕容志的墓棺像是一个梯形，头端高宽，尾端低窄，这是典型的鲜卑风格。当考古队员贴近观察时，又发现这具木棺也同时张开了双臂，拥抱着来自中原的古老工艺。
1: 棺是吃的吗？
2: 修之前他可能就是有贴了麻布片，而且这个麻布片是占了大漆，蒙了，总共我们现在看的总共有三层。
0: 2019年11月12日，雪又开始下了。考古队员已经记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但他们知道，一旦大雪封山，想要出去，就只能等到来年春天。
3: 特别大的雪，本来它那个地理位置就在山顶嘛，而且路都是现推出来的一条路，我们估计连山都上不去了。
0: 恶劣的天气没有给考古队员留下太多的时间，抓紧清理，抓紧提取，每个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但墓棺的清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体量太大，重量太大。棺内墓主人尸骨保存得怎样，

0: 会不会有什么珍贵器物？一切都还是未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会同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的同行们反复研究，最终大家一致决定现场开棺。2019年11月26日，今天就是开棺的日子。巨大的棺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沉重，几名考古队员稍一用力，尘封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被打开了。墓主人是什么样子？期待、期盼、敬畏，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 我跟你说，干了这么长时间，只能说看起来很惊讶，整个棺装得满满当当的，比较正看。
2: 等一下啊，
3: 这边站着，你慢
2: 慢
3: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
2: 来来，我来，你坐，你坐。

0: 件半透的丝织品挡在了墓主人和考古队员面前。中间的银河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星星点缀其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幅来自中原的星象图，墓主人已经凝视了千年。木棺左侧棺板上，一头是张着大嘴，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猎物的猛虎，另一头的青龙则气定神闲，吐纳着祥云。木棺开启后，力量与威严使这位大唐将军、草原王子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1: 从这往前，再往前，
2: 上面铺的，
3: 慢点，慢点，放放。
0: 取出最上层的薄纱，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死死地盯着考古队员。
4: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绿的，蓝的。
5: 哪个地方，哪个角度，他都是看着像个眼睛瞅着别人，都是这种感觉。
6: 你在哪个角度去看，感觉都好像人家在看你。
0: 大墓主人慕容志的脸上盖着一块精致的丝绸，用两颗深绿色的玻璃珠当作眼睛，几十颗独特的种子围成了鼻子和嘴巴，为了立体，嘴部还缀上了一颗大大的蚕丝玛瑙珠。2019年12月，祁连山顶。
5: 哎，这还有一个耳朵是吗？
1: 有耳朵呢。
5: 这拿啥给它包住，包住装。
0: 寒冷的冬夜，对祁连大墓的考古清理工作仍在持续着。
7: 还有没有焚香的那个？
0: 墓室之中，队员们不断被来自1300多年前的精彩所震撼。
5: 这材质应该赢的。鎏金银的吧。
0: 大墓主人的墓棺中，金银器陆续出现。
5: 但当时吃饭用的筷子，它绝对不是不可能那么小的，那假东西都是比较困难的。
0: 这双银筷子出现在慕容志的墓棺中，从位置上看，它几乎是被墓主人贴身携带。或许在生前，墓主人非常喜欢这套餐具。
8: 这是个什么呀？
0: 在筷子的旁边，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个银罐，它的腹部已经锈蚀出一个圆洞。透过小洞观察，队员

0: 们推测银罐内应该装着东西，
1: 可是里面有固体的一个块状的东西，结在里面，它里面也是应该是装食物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啊，或者有煮的肉，跟放这块肉或者什么，再加上肉汤，它放到那个罐子里面。
0: 祁连山上的发掘已经完成，棺木在寒冬来临前调出墓葬，接下来的修复研究才刚刚开始。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20日的清晨6点，祁连山顶，天光即将刺破黑暗。随葬器物已完成分类打包。
1: 好，兄弟，都扔过去了。
0: 棺木也终于在寒冬来临时被调出墓葬。
1: 哎，你这边扔多个，你这边扔多个，进来这边。
2: 往前走吧，
1: 往前走。
0: 还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等待提取。其中也包括墓主人慕容志的骸骨。
3: 现场的环境主要是不行，这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器物整个现在在现场安编好，整个提下来提出来之后，把剩下的这些有记忆的这些东西整体就是连墓主人整个打了。
0: 墓葬现场的清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300多千米外的兰州，更为紧张的提取修复工作即将开始。慕容志的墓棺就存放在这个房间中，为延缓氧化的发生，文保人员特意在实验室里搭建出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墓主人慕容志在最外层穿着一件袍服，再向下层层叠叠，
3: 因为还有好多层叠压的东西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先做了探伤，整个看一下里头到底是些文物，这些分布情况。
0: 通过黑白底片，文保人员第一次看清了棺木底层的衣物位置关系。沉睡千年的墓主人穿着入殓时的衣服，里层还有各种内衣、衬裤、袜子，最下层铺着一条褥子。
3: 挺惊讶，以前从来没碰着过这样。我们现在一样，就整个就是衣服都是这样穿，对吧？
0: 最外层的一件袍服，右衽、圆领，袍面为紫色。唐会要内外官章服明确记载，紫色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专属的颜色。考古队员对照同时出土的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墓主身份，云辉将军，守左御前卫大将军，员外志喜王。看来大墓主人慕容志严格遵守着唐代的礼仪制度。
4: 就是这个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这是最深层的一种啊，是在心底灵魂深处的东西。
0: 这条衬裤虽然装饰了华丽的菱格纹，但骨子里还是草原风格的工装裤。阔腿目的是为了便于骑马，穿上它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御马驰骋。这双鞋子看上去似乎和今天的布鞋没什么两样，寻常的中原传统款式，但缠枝花卉的鞋帮、织金缂丝的鞋带、黄绿丝线纳成的鞋底，用料极尽奢华。 没人会想到，明明在祁连山顶的墓葬中，考古队员就已经提取了好几百件随葬品，可在实验室里，除了墓主人随身穿戴的20多件丝织品外，竟然还有不少器物。棺木西侧的这个漆盒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物件，有些在今天看来依旧不陌生。整理头发的梳子，不过梳齿更密些，梳头怎么能没有铜镜？别看个头小，但能随身携带。光彩照人的镜面不耐磨，所以墓主人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锦套。只有这根银条有点陌生，但它的用途很熟悉。慕容志用它刮舌苔。在墓棺中，还有一套来自大唐的笔、墨与纸。历经1300多年，它们保存的并不是很好。尽管如此，它们却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文房实物。

0: 2023年5月，祁连大墓的文物修复工作终于到了最后一步。
1: 拖一下，再拖，手等会，等一下，我锁完门。好。
0: 从唐代至今，这具墓棺历经了岁月的侵蚀，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为了能更长久地将它保存下去，文保人员要将整副棺木拆解后再进行保护性修复。
1: 它的强度怎么样？可以抬吗？来，姚军在那边接一下，等一下，好。
0: 细灰同生漆调和，用于打底。如果省略，漆面会随着时间下沉，不断皲裂。漆灰在破损的边角反复刮腻，直到渗入木质纤维的孔隙间。历经6个月，六块棺板的修土工作终于完成，拼合出一具木棺，还原出一段历史。1300多年的时间里，它承载着墓主人慕容志的过往，也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璀璨。
2: 一座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皇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公主一墓》。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19年10月，从祁连山上的一个发现开始，经历5年多的考古发掘、清理修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创造了唐代考古的多个首次。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实物遗存，首次见到成套的铁甲胄，如此大量且保存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在考古界也是第一次。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木质糊床实物、木列几屋模型，这些原本古籍中记载的家具陈列，在这里也终于见到了实物。除此之外，首次发现的唐代笔墨纸、第一次确认的吐谷浑文字，也让人们领略到大唐盛世的文明辉煌。慕容志，一位披覆着大唐铠甲的吐谷浑王子，亲身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也见证了不同族群彼此相遇、彼此交往、彼此融合的历史进程。在他的墓葬中，凝聚着那个时代的

0: 彩与辉煌。祁连山顶的这座大墓，在呼啸的山峰中沉睡了千年，他目睹了这片大地上的斗转星移、沧桑变幻，也见证着群山之畔穿行而过的东奔西往。无论是高原、雪山、戈壁还是荒漠，这些地理上的屏障从未阻挡人们追逐梦想的脚步。数千年以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无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今天，沟通东西的一带一路，连接着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着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之光。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生物多样性危机席卷全球，许多物种正加速走向灭绝。聚焦地球上最罕见、最稀缺的濒危动物，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穿山甲，它看起来古怪又迷人，憨态可掬，呆萌可爱。这是生活在南非的巨地穿山甲，也是体格最大的穿山甲物种。看它踱步的样子，活像恐龙与松果的奇妙结合。他们寻找的不过是蚁穴与白蚁窝，只为满足对小美味的渴望。强壮的前爪用来挖掘巢穴，带有粘性的长舌可以探知猎物，独特的鳞甲有如贴身护盾。这些高效猎手据说每年能吞食7000万只昆虫。当他悠然漫步于觅食途中，全然不知整个穿山甲族群正滑向灭绝的深渊。与多数野生动物一样，穿山甲正面临栖息地丧失与盗猎的双重压力。近些年来，一项特殊贸易更使其濒危状况雪上加霜。他们的身体从山林野味变成了奢侈食材，成为精英阶层在餐桌上彰显身份的珍馐美食。最令人觊觎的是这些精灵般的生物身上某种独有的特质。

这些独特而美丽的穿山甲，生命竟被挥霍于治疗痤疮或解酒等荒诞用途。要知道，它们的鳞甲仅由角蛋白构成，与人类指甲的成分毫无二致。但物以稀为贵，它们的鳞甲价格水涨船高。可怜的穿山甲沦为世界上非法交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

全世界共有八种穿山甲，两种巨地穿山甲现已列为易危物种，它们栖息在非洲平原上，比如正在觅食的这只南非穿山甲。两种生活在非洲热带雨林，例如濒危的长尾穿山甲。还有四种在亚洲，例如马来穿山甲。虽然受到国际贸易禁令保护，盗猎仍屡禁不止。过去十年间，逾百万只穿山甲遭到偷猎。生活在亚洲森林中的马来穿山甲是最为稀有的品种之一。它们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未来数年或将灭绝，但每年仍有上万只遭到非法捕杀。

随着亚洲种群锐减，盗猎者将目标转向非洲穿山甲，每年有数十吨鳞片通过黑市跨境流通。这个已经存在了8000万年的古老物种，可能因为人类的贪婪在几十年内就消失殆尽。

当传统信仰演变为对野生动物的过度索取，我们正在亲手摧毁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利益并非唯一的驱动力，

狮猴长相奇特。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狮猴已在其本土马达加斯加岛上灭绝，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新发现它们的踪迹。尽管如此，这个濒危物种至今仍未摆脱生存危机。威胁到它们生存的主要原因在于迷信。在当地文化中，狮猴被视为不祥之兆，是死亡的信使。强烈的恐惧使人们一旦发现狮猴，就会立即捕杀，以求消除厄运。当狮猴在夜幕掩护下穿梭于林间，舞动着骨瘦如柴的长指时，确实像一只害人的小精灵，但它完全与人无害。事实上，狮猴属于灵长目狮猴科，可以说是人类进化树上的一个早期分支。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之一，它却因人类的错误认知而濒临灭绝。动物濒危等级的评定十分复杂，有些物种看似数量庞大，却被列为濒危，是因为其种群隔离导致基因流动减慢，更容易受到疾病威胁。而另一些虽种群较小，却因数量稳定而免于灭绝威胁。这不仅关乎数量多寡，更关键的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以及它们的数量是否稳定。许多物种正面临数量锐减的危机，比如长相奇特的高鼻羚羊，它们同样未能幸免。高鼻羚羊的角一直被作为某种药材使用，人们将其研磨成粉或煎煮后用以治疗感冒等疾病。然而同样，这些角的主要成分仅仅是角蛋白。在黑市交易中，羚羊角价格昂贵，这直接导致了针对该物种的疯狂盗猎。高鼻羚羊的种群曾形成过百万级别的迁徙规模，其壮观景象堪比非洲角马大迁徙。但不到20年间，高鼻羚羊的数量减少了95%。目前全球仅存数千只，且数量仍在急剧下滑。现在高鼻羚羊已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高鼻羚羊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力，其独特的膨大鼻腔结构使其可以应对炎热干燥的夏季和寒冷刺骨的冬季。它们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却难以承受人类施加的生存压力。更严峻的是，因其角蛋白成分与犀牛角相似，在犀牛种群锐减后，高鼻羚羊角作为

0: 替代品被更多的盗猎者觊觎。全世界现存五种犀牛，数量最多的是雄壮的南部白犀牛。它们的近亲北部白犀牛已于2018年宣告野外灭绝。目前仅存两头人工饲养的雌性个体。所有现存的犀牛种群都有可能步其后尘，原因就在于犀牛角。在某些地区，独特的黑犀牛种群已被猎杀殆尽，尽管幸存者数量略有回升，但总数仍不足5000头，与50年前7万头的规模相比，堪称灾难性锐减。余下的5000头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所有犀牛都深陷险境，其中处境最危急的当属爪哇犀，它们是地球上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行踪诡秘的珍稀动物几乎从不在人前现身，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红外相机捕捉它们的活动踪迹。它们曾经遍布亚洲多地，却因为犀牛角贸易而在各个国家相继灭绝。就在本世纪初，越南护林员还曾发现过最后几只爪哇犀的足迹。然而2011年，最后一头雌性个体终究未能逃脱盗猎者的毒手。不足30厘米长的犀牛角竟成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催命符。如今全球仅存约70头爪哇犀，都栖息在爪哇岛上。两处狭小的保护区虽能保证基本安全，但有限的生存空间根本不足以维持种群的可持续发展。这段珍贵的影像可能是我们最后目睹这些森林独角兽的机会，它们圆滚滚的身影即将永久消失。象牙的追逐让非洲象数量锐减，皮草贸易曾导致海獭被大规模屠戮，森海豹也深受其害。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动物濒危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盗猎无疑是最直接的威胁。令人痛心的是，陆地上体格最大的哺乳动物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灭绝，原因是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商品——象牙。非洲象的象牙较长，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非洲大陆现存两种大象，体格更大的非洲草原象已经濒危，而体格较小的非洲森林象更因种群数量急剧下滑被列为极度濒危。短短30年内，其数量已经减少了86%。过去半个世纪，非洲草原象的数量已锐减60%，并仍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减少。在非洲，每天约有100头大象死于盗猎，因为稀缺，象牙正成为一些顶级富豪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如果对象牙工艺品的狂热需求不减，我们或将失去这种地球上最具标志性的物种。同样将明星物种推向灭绝边缘的还有皮草贸易。海獭曾遭遇长达100年的疯狂猎杀，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收敛。因其毛皮被誉为最珍贵的皮草，全球有超过100万只海獭惨遭屠戮。实际上，这些浓密的毛发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洋而出现的进化奇迹。它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温空气层，犹如天然潜水服。这使得海獭皮被人们称为软黄金，导致其种群一度仅剩1000余只，险些全军覆没。

时尚产业的潮流也让大型猫科动物陷入危险之中。20世纪初以来，全球的老虎数量因商业捕猎已锐减95%。某些物种甚至催生了完整产业链，使野生动物遭受工业化规模的捕杀。最具毁灭性的当属捕鲸，所有大型鲸类曾因此濒临灭绝，所幸有些种群正有恢复的迹象。猎杀海豹与捕鲸类似，为获取海豹的油脂和皮毛而大规模屠戮，受害最深的就是僧海豹。它们栖息于热带海岸的浅滩上，天性大胆好奇，极易被捕杀。僧海豹原有三种，加勒比僧海豹已在20世纪60年代灭绝，夏威夷僧海豹已不足2000头，地中海僧海豹最为稀有，只剩数百头。因长期滥捕，它们对人类敬而远之，放弃了曾经栖息的熙熙攘攘的海滩，转而栖居洞穴。而洞穴中的幼崽却易受到风暴威胁。捕鲸和捕海豹活动已几乎停止，但对野生动物的工业化猎捕仍在继续，尤以渔业为甚。商业捕鱼的范围比全球农田大4倍，覆盖55%的海洋表面。这是人类向鱼类发起的战争，而后者正节节败退。如此大规模的渔业贻害无穷，不仅因为过度捕捞，也因为船队污染、食物链连锁反应，以及很多动物成为富渔获而丧命。自给性渔业是可持续的，但当渔船捕鱼的速度快于鱼类繁殖的速度，渔业将难以为继。目前1/3的商业捕鱼不可持续，但短期内很难缩减，毕竟全球渔业每年的净营业额可达约4000亿美元。1/3的鲨鱼和鳐鱼濒危，所有鱼类数量都在减少。捕鱼是为了鱼肉，此外更重要的目标是鱼鳍，一种没有味道的食材，只能为高价的汤品增稠。渔业的整体影响难以估计，尤其因为非法捕捞猖獗，造成滥捕受保护

保护鱼群。官方注册的公司拥有400多万条渔船，技术日益先进，却威胁到整个海洋的生态健康。90%的海洋鱼类资源已被充分开发、过度开发或已高枯。

对海产品的需求。这些物种包括鲍鱼、鲨鱼、金枪鱼、鳗鱼、海参、鼠海豚、乃至鲟鱼等。海鸟也难逃厄运，每年有数十万只海鸟被渔网缠绕或被钓钩所伤。受伤最重的海鸟中有一种体格最大、最为美丽。22种信天翁中有15种濒临灭绝，加岛信天翁已属极危物种。渔具当中有以盐绳钓鱼船威胁最大，他们将鱼类拖到海面，诱使信天翁俯冲，结果被钩子困住。每年有10万只信天翁因此丧生。更致命的是，他们会误食海中以及猎物体内的塑料垃圾。信天翁会飞越极远的距离觅食，漂泊信天翁一天能飞900千米。他们会将食物带回喂养雏鸟，其中包括吞下的塑料。某些种群中40%的雏鸟因此死亡。就连最受欢迎的海鸟也难以幸免。全球18种企鹅中有13种受到威胁。历史上，人类曾为了获取食物、羽毛和油脂而猎杀企鹅，导致其数量锐减。企鹅蛋被采食，巢穴也因为人类收集鸟粪而被摧毁。现今它们虽免受直接猎杀，但当渔船侵入企鹅的觅食区时，它们毫无抗衡之力，其食物资源可能转瞬枯竭。没有鱼，雏鸟就要忍饥挨饿。就连南非企鹅这样的明星物种也难逃衰退，走向灭绝。野生动物经常成为人类活动的牺牲品。

人类与猛禽的关系堪称灾难。加州神鹫，北美洲体格最大的天空霸主，它们曾翱翔于墨西哥至落基山脉的广袤天地。欧洲殖民者拓荒时，为驱赶大型掠食者，竟用含有番木鳖碱的腐肉作为诱饵，猎杀熊和狼。神鹫也未能幸免。随着掠食者数量下降，这种做法也减少了，但故事并未终结。下一波进攻来自 DDT， 一种农业杀虫剂，但这种化学混合物波及整个食物链，猛禽首当其冲。雌性猛禽产下的蛋壳不够坚硬，鸟蛋未及孵化就会破裂。DDT 于1972年被禁用，但危险并未完全消失。神鹫喜食搁浅的海洋生物。

物，而长寿的鲸体内的脂肪仍然富集致命的化学物质。到1987年，仅存22只加州神鹫，全部人工圈养，这种鸟已宣告野外灭绝。经过培育，1992年起，它们逐步回归野外。目前至少有数百只加州神鹫自由翱翔天际。这并非万事大吉，中毒的危险仍然存在。人类喜爱狩猎，铅弹会留在动物体内，神鹫若吃下铅弹，就有可能死于慢性铅中毒。加州神鹫仍属极危物种，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全球范围内的鹫类都陷入危机，它们的栖息地在丧失，食物来源在减少，而中毒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去几年中，许多品种因为数量急剧下降而被列为优先保护对象。23种鹫类中有7种极度濒危，例如白背雾鹫。黑白雾鹫，而肉锤秃鹫和白雾鹫属于濒危物种。在亚洲，最严重的数量下降是由一种止痛药引起的。兽医使用廉价的双氯灭痛为牛止痛，这些牲畜死后尸体被遗弃，任由其腐烂。秃鹫摄入这种化学物质就有可能致命。亚洲已经失去了99%的鹫类。非洲失去了80%到97%的鹫类，原因略有不同。偷猎者会故意在尸体中下毒，瞒天过海杀死这些鸟，贩卖它们的头颅用作非洲传统药材。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命悬一线。

0: 对动物迁移的人为干预很容易酿成生态灾难，疾病传播让许多两栖动物遭受惨重打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随着人口膨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已触目惊心。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按照自身意愿去改变环境和物种，即便这些改变最终反噬自己，人类仍然执迷不悟。其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行为，就是将动物运送到非原生地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水貂，它们被引进欧洲后成为皮草养殖场的牺牲品。这些北美水貂部分被动物保护者放生，部分被刻意释放以建立野生种群，最终却酿成生态灾难。作为适应力极强的掠食者，他们对缺乏防御能力的本土物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地面筑巢的鸟类和水萍受害最为严重，这场灾难甚至波及他们的表亲。欧洲水貂曾经遍布欧洲和俄罗斯，人类的狩猎和扩张使欧洲水貂失去了栖息地，数量锐减，如今更被好斗的北美水貂逼入绝境。二者相遇时，侵略性更强的外来物种总是占据上风。如今欧洲水貂已沦为极度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少数国家的狭小区域内。成为欧洲最稀有的陆生食肉动物，人类的干预和引进导致全球各地物种衰退，岛屿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 这里的动物在缺乏竞争和天敌的环境中进化，对外界威胁毫无招架之力。大航海时代以来，岛屿成为航海者重要的中转站，水手们在岛上寻找淡水时，也会抓捕动物作为肉食补给。这种致命猎杀让许多物种再也无法恢复。水手们还会引进家畜，为未来的到访准备本土食物资源。正是这种双重打击，为著名的渡渡鸟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将许多其他物种推向深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象龟曾经遍布印度洋群岛、加勒比海地区以及科隆群岛等热带岛屿。物种迁移带来的另一重灾难是疾病传播。在没有天敌的孤岛上，加拉帕戈斯象龟曾进化出惊人的体格。对那些在海上漂泊数月、只能靠腌制食物充饥的水手而言，行动迟缓的巨龟无疑是绝佳的新鲜肉源。在冰箱问世之前，它们对远洋航海意义重大，因为海龟能在船上存活半年到一年，堪称活体罐头。如今，原有众多亚种中仅存两种，但也数量锐减。人类迁移物种引发的另一个灾难，就是疾病可能会随之传播。非洲野犬是非洲的顶级掠食者之一，它们惊人的协作狩猎能力令其他掠食者相形见绌。狮子的捕猎成功率通常只有10%，而非洲野犬的成功率在80%。曾经因为人类对掠食者的恐惧，野犬长期遭受迫害。家畜身上携带的疾病也导致其数量锐减。类似狂犬病和犬瘟热，这些家犬身上携带的病毒可以传染他们的野生远亲，甚至足以摧毁当地种群。人类对掠食者的偏见让许多野犬因此遭殃。埃塞俄比亚狼目前仅存数百头，分布在偏远的山区。这一濒危物种不仅面临人类侵入的威胁，更因牧民携带的家犬而危机重重。由于与家犬存在很近的亲缘关系，二者不仅会发生杂交，更会通过气味识别等社交行为密切接触。这种互动使犬瘟热、狂犬病和其他疾病在种群中蔓延，导致埃塞俄比亚狼数量持续锐减。

在人类导致的疾病传播中，两栖动物遭受的打击堪称灭顶之灾。这个包含青蛙、蟾蜍和蝾螈等动物在内的古老族群已在地球上延续了3亿年之久。今天全球现存的约8000种两栖动物，有2/3面临生存危机。栖息地丧失是主要原因，但即使在保护区内，两栖动物也在消失。最大的威胁就是弧菌病。真菌的孢子在水中传播，侵蚀两栖类的皮肤，导致电解质失衡，最终引发心脏骤停。这种真菌来源于朝鲜半岛，其全球扩散途径包括宠物贸易、偶然物种迁移以及附着于人员和车辆的带菌泥土。适应了弧菌的物种已产生部分免疫力，但首次接触的种群则伤亡惨重。气候变化和污染很可能也削弱了两栖动物的抵抗力，最终引发全球性弧菌病大流行。500多种两栖动物数量骤减，其中约100种已经灭绝。内华达黄腿林蛙最稀有的两栖动物之一，作为仅存于内华达山脉的特有物种，超过90%的当地种群已经灭绝。与其他依赖食物获取毒素的毒蛙不同，澳大利亚南部的克鲁奥拟蟾能自主合成毒素，以此来抵御天敌。他们还借助鲜艳的警戒色向捕食者发出警告，这种防御措施让他们放弃了敏捷性，无需跳跃逃生，只需缓慢爬行捕食昆虫。但生物毒素无法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侵害。克鲁奥拟蟾已极度濒危，野外个体不足200只。在澳大利亚还有10种蛙类数量锐减，至少4种已灭绝。野生物种的濒危很少由单一因素所致，往往是多重威胁叠加的后果。大猩猩，人类现存的近亲之一，这些森林居民与人类共享高达98%的遗传密码。他们延续着稳定的家族群居模式，相互照顾，彼此保护。他们每胎仅产一崽，投入数年时间来完成代际传承。如今大猩猩也处境堪危。这种与人类相似的繁殖特性意味着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种群或重新壮大。这些濒危的大猩猩面临多重困境，他们最后的栖息地与人类聚居区高度重叠，那里战乱频发，武器泛滥，保护机制瘫痪。当地居民深陷贫困，依赖雨林资源维持基本生存。数重压力之外，还有两大致命威胁：砍伐森林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大规模的野味贸易更使其无处藏身。

人们捕杀大猩猩就是为了吃肉，而那些为捕捉其他猎物设置的陷阱，让羚羊、巨象还有大猩猩都难以逃脱。多重威胁叠加，导致动物数量骤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大猩猩有两种，每种又分化出两个亚种。西部低地大猩猩目前极度濒危，而更为稀少的克罗斯河大猩猩处境更为严峻。这些生性羞怯的灵长类动物目前仅存数百只，它们分散生活在人口稠密区，很少被野外摄像机捕捉到。盗猎、栖息地丧失与种群隔离形成的灭绝漩涡，正将人类最近的近亲，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推向深渊。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正在摧毁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即便是罕为人知的物种，如今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影像资料极少的黄臀象鼩已被列为濒危物种。鬼吠，非洲最具魅力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濒临灭绝。非洲中部的同一片雨林中，潜伏着一种小型河马。河马比起河马来虽然略小一些，成年个体体重仍可达250千克。这种夜行动物行踪隐秘，很少被发现，但这也无法使它们幸免于难。它们的现存数量已不足3000头。

0: 从马达加斯加到亚马逊河流域，许多雨林物种都在经历种群衰退。从最稀有的大狐猴，赤树袋鼠，伯特狐猴，巨塔，红颊黑鼋，小懒猴，亚马逊河豚，直到极具标志性的环尾狐猴，这些物种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人类。人口不断膨胀，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也在增多。全球各地的动物都在失去栖息地，不仅仅是雨林，亚洲的小熊猫以及毛腿鱼鸮，非洲北部的地中海猕猴，欧洲地松鼠，暹罗鳄，都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濒临灭绝。
1: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类确实在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燃烧化石能源，向大气层中释放一吨级的二氧化碳，正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到处都有无辜的受害者，脸颊可爱的澳大利亚山袋貂目前已属于极度濒危物种。它可能是澳大利亚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物种，也是这片大陆上为数不多需要冬眠的哺乳动物。生活在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山袋貂只能依靠冬眠熬过寒冬，它们完全依赖积雪的覆盖来阻隔寒气侵入岩缝中。雪不够厚或融化过早，每年春天能够醒来的山袋貂也越来越少。

0: 气候变化造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了。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新统计，全球受评估物种总数约13.5万种，其中近4万种已经受到灭绝威胁。8188种极度濒危，79种野外灭绝，900种彻底灭绝。一些物种正在恢复，如海獭数量有所回升。灰鲸曾近乎灭绝，现在数量迎来了反弹。老虎的数量实现翻倍，这证明人类的保护行动能够帮助野生动植物有所恢复。毋庸置疑，人类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为了人类自身的未来，也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我们必须找到更可持续的生存方式。目前仍有众多物种处于濒危边缘，如果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将会是下一批受害者。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沧江源头，因何而成为野生动物的汇聚之地？隐藏的雪豹栖息地会有怎样的发现？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黄河、长江与澜沧江拥有共同的发源地，三江源啊，基本处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那里似乎是一片荒凉的冰天雪地，其实不然。这片区域呢，是高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特别是当地的峡谷和山坳。由于地势原因。

0: 形成相对温暖的小气候，吸引大量的野生动物聚集到那儿，形成了独特的生境。位于澜沧江源区的昂塞大峡谷，海拔高度呢相对较低，自然环境也比周边地区呢要优越一些，野生动物的种群也相对较多。因为大峡谷中经常有雪豹出没，当地人还把那里称为是三江源的雪豹之乡。
1: 昂塞大峡谷位于青海省南部杂多县，海拔高度大约在4000米左右。考察组将深入峡谷，观测雪豹活动以及峡谷的生境特征。
2: 现在要把这些箱子和这些探险的装备全部搬到车上去。
1: 由于需要连续多日在山中安营扎寨，考察组将用于野外生活和拍摄的各种设备配置的十分齐全。大峡谷中的生态管护站是考察组落脚的第一站。
2: 看前面那个黄色的房子，就是管护站的点。这是一个集装箱组合起来的房子，还有两层呢。
1: 管护站修建在大峡谷中的一处高地上，从这里俯瞰澜沧江面，视野相当开阔。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考察组，周边山林是野生动物的活跃区域，很多野生动物都有夜间活动的习性。他们曾在附近亲眼看到过雪豹的踪影。当晚，考察组决定让一名队员在车中蹲守，碰碰运气，随时跟拍野生动物的动态。
2: 我晚上就睡在这里，捕捉雪豹精彩影像的历程开始了。
1: 出乎考察组预料的是，当晚管护站附近格外安静，基本上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出没。队员们一夜坚守，结果却一无所获。由于峡谷中昼夜温差较大，汽车内的玻璃被霜花覆盖。
2: 现在终于天亮了，你看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外面的室外温度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1: 队员们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头被朦胧的雾气笼罩，仿佛是缥缈的奇幻世界。管护站人员介绍，山顶的气温比山脚下更低，高空的水汽与冷空气相遇，凝结为细微的水滴，在山顶形成云雾。短暂的休息和调整之后，考察组决定不再蹲守，主动进山探寻。
0: 考察组在探访三江源时发现，长江南源当区位于杂多县杰多乡，澜沧江源头扎区位于杂多县扎青乡。这两条大江的源头啊，距离不过数十千米，可是长江流入东海，而澜沧江离开源头之后呢，迅速转向南流，最终注入南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长江和澜沧江的入海口相隔万里呢？现在呢，让我们来请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来回答一下。
3: 长江跟澜沧江源头非常近，唐古拉山和这个横断山脉的阻隔形成分水岭，长江的源头进入通天河之后，然后金沙江往东流，澜沧江沿着横断山脉南北方向往南流，它是根据山势地形发生了分离，也就是个分水岭分隔开来了，形成两条大江入海口相隔万里之遥。
0: 原来啊，澜沧江源头的干流扎区水资源充沛，昂塞大峡谷的海拔高度呢也比长江和黄河源头要低一些，使这里成为动植物种群的密集之地。那么考察组在峡谷中的探秘之旅 会看到哪些特殊的高原野生动物，能否和雪豹相遇呢？
1: 考察组沿着澜沧江北岸行进，公路旁边的山坡上，一群正在觅食的野生鸟类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随行专家说，这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白马鸡，在昂塞大峡谷中时常可见。就在考察组对白马鸡进行远距离观察的时候，突然它们慌乱地奔逃，纷纷躲入灌木丛中。伴随着空中传来的鸣叫，队员们看到一只金雕正在盘旋。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白马鸡的飞行能力较弱，更善于在地上奔跑。然而队员们注意到，一只白马鸡并没有逃跑，反而在原地左顾右盼，似乎急切地寻找什么。
2: 看这只还在这不动，东张西望，它为什么不走呢？它在等它的同伴，或者是它的孩子，都有可能。哦，在前面，前面有一只，是不是就在等这一只呢？
1: 随行专家分析说，像白马鸡这样处于高原食物链中较低位置的物种，一般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的谷地和坡地，利用自然形成的岩缝作为巢穴。从它们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大致可以推测出峡谷内植被和大型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盘旋已久的金雕见鸡群已有防备，只得转身离去。危机解除后，白马鸡再次开始聚集。队员们进行观测和记录后，继续沿着江岸行进。土丁尼马是管护站为考察组推荐的向导，他是昂塞大峡谷中的牧民，同时兼任生态管护员，方圆十几千米内仅有他一户人家。
4: 到老乡家了。
5: 哦，小妹，
6: 我第一次来。哦，上你家看看。
5: 好，来。
6: 你媳妇？
5: 媳妇。
6: 嗯。哦，你儿子好乖呀。
5: 走吧。
1: 向导告诉考察组，居住在大峡谷的牧民几乎都见过雪豹。就在前两天，不远处的牧场刚刚被雪豹光顾，一只牦牛遭到捕杀。在大峡谷深处的高山草甸，考察组走访了那家牧民。
7: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就是昨天下午到这里的话，啊，这些我这里
8: 上去了，
6: 就在这边。
7: 啊，就这边。
6: 吃羊羊的在什么地方？
7: 还有羊一带啊，差不多这里去的话，一个
6: 多小时，
7: 一个小时好像。
6: 哦，哦，你们看到的是两只是吧？
7: 四只雪豹，一只熊。
1: 得知四只雪豹不久前出现在这里，考察组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了观察。看到山坡草甸上不仅有成群的牦牛，而且还有一群白唇鹿也在这里觅食。在鹿群旁边，一只体型与山羊相似的动物显得很特别，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高原上的马麝，属于麝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考察组发现，马麝与牧民家的距离仅在200米左右。向导说，马麝天性胆小孤僻，对危险高度敏感。但这些年来，当地牧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野生动物也许感受到了人类的善意，与牧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但是作为长期生活在峡谷中的牧民，他们一般

0: 会和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1: 近年来呢，随着对三江源保护力度逐渐加强，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的类别和数量逐渐得到恢复，与人类的接触呢时有发生。比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野生的白唇鹿和马麝与牧民家的牛群羊群共享同一片草场。在昂塞大峡谷中啊，这个猛兽偷猎家畜的事情也时常发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处，既保护野生动物，也把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齐德利博士。
2: 那么在三江源地方呢，我们尽量让自己的生产活动呢降到最低的地方，尽量呢避开长期比如说动物的通道，你就不要在那去放牧。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些猛兽们它在高的地方也没的地方觅食了，它也会侵入到老乡居住的地方呢，这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点损伤，通过一些生态补偿的方式来把一些牧民的一些损失呢降到最低。这也是我们自然保护区，这也是我们国家进行一个长江源三江源的一个生态修复恢复的一个最主要的做法。
1: 考察组了解到，昂塞大峡谷中的牧民啊数量很少，而且呢一般都会担任生态管护工作，不仅对野生动物有足够的宽容，平时不会打扰它们，而且呢在平时放牧过程当中遇到受伤的动物还能够及时的救助和联系有关部门，起到了重要的预警和观测作用。在接下来的探访当中，考察组能否与雪豹相遇呢？
0: 雪豹为何难觅其踪？环环相扣的食物链如何构筑起完整的生态体系？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你讲了这么多了，
0: 向导和牧民根据经验判断提醒考察组，前几天在牧场捕猎的雪豹或许就栖息在不远处的山梁上。
8: 昨天老乡在前面那个沟里边发现了雪豹的踪迹，是吧？我今天去看看，因为一看前面那个地方就属于这个雪豹生活的区域哈。
9: 雪豹待在这样的地方还是很安全的哈。首先全是山石头，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抵达他那个区域哈。
0: 向导介绍，雪豹最喜欢在早晨或傍晚出来捕猎，是一种非常警觉的动物，平常会远离人类，再加上皮毛的保护色，即使用高倍望远镜也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察觉雪豹的行踪。队员们发现，峡谷对岸的山坡上，成群的岩羊正在进食。向导告诉队员们，那里处于向阳的避风地带，既有草甸，也临近河水，是岩羊最喜爱的栖息地。而岩羊是雪豹的重要猎物，有岩羊的地方也常常会有雪豹出没。

0: 过半日的蹲守，考察组没有发现雪豹活动的痕迹，向导决定前往对面的山梁上搜寻。在山脚下，考察组与当地牧民相遇，经过询问得知他们刚刚看到雪豹，还拍下了照片。
1: 你们早上看到雪豹了？
2: 雪豹看到了。
1: 得骑摩托去啊。
3: 骑摩托。
0: 因山势坡度大，汽车难以行驶，考察组只能搭乘牧民的摩托车抵达半山腰，之后徒步前往山顶。为防止惊扰雪豹，队员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
1: 在这个山那面，
3: 这个山那边
0: 组小心翼翼地接近山顶时，却发现雪豹并不在山上，只有一群秃鹫在啄食一只幼年牦牛的残骸。考察组也并非没有收获，经过仔细寻找，向导在岩洞中发现了雪豹粪便，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岩羊毛发。考察组意识到雪豹经常在这里出没，队员们发现洞内的一堆干草仿佛是被刻意存放在这里。富有经验的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动物过冬的储备。
4: 这是鼠兔奶的。
5: 鼠兔，
4: 鼠兔奶的，这个里面它那个是冬天的。
5: 哦，是兔子冬天，
4: 冬天吃的，
5: 它自己存的粮食。冬天吃，
4: 冬天吃，夏天就吃。
0: 向导告诉考察组，高原鼠兔属于兔形目动物，但外观与老鼠相似。鼠兔数量大，分布范围广。棕熊、雪豹等大型掠食动物会捕捉鼠兔作为食物，彼此之间形成重要的生态链条。在岩洞的入口处，向导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个雪豹就是挖的，
5: 这雪豹挖的，
4: 雪豹挖的应该是雪豹就说话，哇，就是那，
5: 这就说明雪豹还是来过这个地方，
4: 来过，经常走这个，
5: 肯定经常来这个地方，
4: 经常来这，然后就是这些都雪豹。
0: 向导介绍，这个浅浅的土坑是雪豹晒太阳时挖出来的，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雪豹的栖息地。附近的牧民都曾听到这座山里传来雪豹叫声，尤其是在春天雪豹求偶的季节，叫声会更加频繁。考察组与向导约定，第二天继续寻找雪豹的踪迹。然而，一场突然降下的大雪让刚刚回暖的昂塞大峡谷再次降温。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天气反而增加了我们和雪豹相遇的几率。
6: 早上好。
7: 早上好。刚才还在下雪呢。
3: 对啊。
0: 在出发前，向导告诉考察组，附近一只雪豹频繁光顾当地牧场。
6: 前天下午就打都打了一个小牛，这附近。然后，昨天就是上午又打了一个。
7: 他在这连续捕猎两次啊？
6: 对，两次了。
7: 都是小牛吗？
6: 都是小牛。就是这个谷里。
0: 凭着以往的经验，向导推测，这只雪豹可能年事已高，或身体出现了伤病，捕猎野生动物力不从心，只得多次冒险偷袭家畜。当车辆行驶到一处山间公路时，厚厚的积雪阻挡了道路。这里位于两山之间的风口，狂风将山顶的积雪吹到公路上，沿着公路护栏堆积起一道雪墙，
6: 就跟流动的沙漠似的，快有70公分了。
0: 番紧急抢修，车辆终于摆脱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向导决定原路返回。

0: 皑皑，但另外一些区域却片雪未落。
1: 你小心哦。
2: 好嘞。
0: 队员们跟随雪豹足迹走到一条山沟的底部，雪豹的足迹沿着冰面上的积雪一直向前延伸，在旁边还有一行细小的脚印。
1: 这是一只小什么小脚印？
3: 那个应该是小兔子吧。
1: 小兔子。
3: 嗯。
0: 队员们推测雪豹可能是沿着山沟追捕一只野兔，有时会从六七米高的断崖上跳下，有时还会走上岸边的红土地。
4: 雪豹就是从这下来的，他脚踩了这个红土之后，就在这个冰上的这个雪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这个印记。
1: 前面没有路了，直接就跳到石头上了。在这边全都是在这个石头上走的。
0: 从雪地上时断时续的足迹判断，雪豹在行进途中经常会在岩石之间跳跃。
1: 你看，先跳到那块石头，然后直接跳这块石头，然后直接又跳到这上来了。我们现在从这儿就看到脚印了。
4: 哇，它的一步好大呀，
1: 六七米，我估计它两步就跳这儿了。
0: 雪豹的足迹最终消失在岸边的山坡上，考察组失去追踪目标。而就在队员们失望的时候，一个新的足迹引起向导的注意。
1: 这是棕熊的脚印吗？
5: 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吧，走过一个棕熊。
0: 考察组注意到，在熊的足迹旁边，雪地上还有几行新鲜的脚印。虽然与刚才的雪豹足迹不同，但形状明显属于猫科动物。经过观察，队员们发现很多野生动物都曾在这片河谷之中活动。河谷前方渐渐变窄，出现了一道 S 型的曲折转弯，地势相当闭塞，成群的秃鹫在陡峭的山崖间盘旋。出于安全考虑，向导阻止了考察组的行进。他认为这里已经是核心地带，河谷之中有多种猛兽栖息，这些秃鹫停留在这里，目的是捡食残余的猎物。通过联系当地政府部门，考察组了解到，在昂塞大峡谷内栖息着近百只雪豹和十几只金钱豹，另外还有猞猁、兔狲、豹猫等多种猫科动物，因而被称为大猫谷。
6: 根据生态部门的统计，在面积30多万平方千米的三江源地区啊，总共分布着近千只雪豹，而仅在昂塞大峡谷中就有近百只，可见这里被称为雪豹聚集地名不虚传。雪豹在大峡谷中生存啊，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意义非常重大。随着大峡谷中自然环境不断优化，岩羊、白唇鹿等野生动物多了起来，引来了食肉动物到这里聚集，各类不同的物种之间呢，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而在接下来的走访当中呢，考察组又将遇到怎样的惊喜呢？
0: 澜沧之源的大峡谷为何一日之内呈现出四季之变？雪域高原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态奥秘？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

0: 日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河谷之后，考察组沿着江岸继续行进。
7: 应该是一群狼的脚印，全是一样的。
6: 忽然，公路边密集的狼的足迹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说明附近有狼群正在活动。经过追踪，队员们看到几只狼正在沿着山坡奔跑。
7: 狼是怕人啊？
8: 有四只，
7: 四只，
8: 五只，啊，那边五，那边有一只，
7: 那边还有一只。
8: 嗯，
7: 这是我在这个昂塞塞峡谷里边第一次看到狼。
6: 向导说，这种喜马拉雅狼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南北。考察组的到来似乎让狼群受到了惊扰。他们向山上跑去，但与考察组拉开距离后，他们又停下脚步，打量着队员们，仿佛对考察组的到来感到十分好奇。向导告诉考察组，狼的战斗力不如棕熊、雪豹等猛兽，通常以集群的方式捕猎。狼群在下雪天出动，可能是遇到了合适的猎物。沿着狼群行走的方向，考察组发现一群白唇鹿正在以礼而行。其中一只在后面的白唇鹿似乎受了伤，跛着一条腿行走十分艰难。不远处，几只秃鹫仿佛已经预料到，它在不久之后将成为狼群的猎物。随行的专家告诉我们，食物链是生物圈存在的基础，类似的生存竞争，每天在大峡谷中都会频繁地重复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以一些个体生命的消失作为代价，让万千物种的生命不断延续，维持大峡谷中芸芸众生的共存与均衡。而大自然也正是运用这种无形的力量，通过生命的轮回、能量的转换，推动三江源的生态体系不断走向和谐与繁盛。
9: 经过对昂塞大峡谷连续多日的考察，考察组呢目睹了类别繁多的野生动物，也发现了棕熊、雪豹等猛兽的足迹。然而遗憾的是，考察组几次呢与雪豹擦肩而过，没能亲眼看到。当地生态部门说，三月份呢最容易见到雪豹，这也正是考察组走访的时间。接下来的探访当中，队员们能否有幸与雪豹相遇呢？下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与考察组一同追寻雪豹的行踪。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1: 茯苓比薏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正。
0: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2: 赤小豆是传统中医里的药用食材，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利水消肿的佳品。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在日常饮食中发挥着独特的健康价值。那么出现哪些表现说明体内湿气太重？赤小豆如何搭配祛湿的效果更好呢？
13: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还真的是有一个食物就叫红豆。那红豆和赤小豆很多人也分不清楚。
14: 这个就是红豆了，偏圆偏短胖型，而咱们的赤小豆呢偏长，一个长一个短胖。赤小豆在南方

0: 见，多用北方多用这个红豆，也就是我们的赤豆啊，这是他们的区别。但实际从入药角度没有本质的差异，
1: 都能入药吗？
0: 两者都可以。这两个不同的植物，一个叫赤小豆，一个叫赤豆，都是中国药典药材赤小豆的两个来源，也就是不同地区习用，有的用这个，有的用那个啊，没什么区别啊。
1: 不是说赤小豆的功效要更强一些吗？
0: 没有，咱们老百姓为什么会认为赤小豆，其实老百姓心目当中赤小豆指的是中药材赤小豆这个名字，可是中药材赤小豆有两种植物都叫中药材赤小豆，其实它里面是来自于这两种都可以。
1: 嗯，明白了。反正在我们北方哈、啊、这个红豆通常是用来做豆沙的、
0: 对，
1: 比如说做豆包，
0: 红豆沙，对对对，
1: 里面用的就是它。
0: 是的是的、
1: 但赤小豆通常就是用来煮粥啊，煮水、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看看夏天大厨啊会用这个赤小豆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0: 这个美味啊，真的是把赤小豆甘味的这个品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了。嗯，那其实我们平常啊，在吃这个赤小豆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的，就希望通过吃这个赤小豆呢，能够祛湿。好像这个概念真的已经深入人心了呀。
1: 那是的，这个赤小豆呢，这个它有这个利水渗湿的功效。实际上刚才介绍的南北方不同啊，实际上南方人对它认识早，因为南方湿气它环境呢，它这个比较这个导致它对这个祛湿很重视，
0: 那边湿气大，
1: 湿气大，它这个利水渗湿的功效呢主要来源于它是干

0: 能补，补脾呢就有助于祛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脾的功能的强弱决定祛湿功效的成败与否，所以这个补脾祛湿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再一个它淡，甘淡，淡味呢能够渗能够利，所以它这个有渗湿利水的功效。再一个淡味呢它是依附于肝，所以呢它就是赤小豆是一种通过肝淡渗湿的作用来这个使得身体内的湿气呢从小便而走，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内经所谓的以淡泻之这个疗法的一个具体体现。
1: 赤小豆里边有什么样的成分还具有利尿的功效呢？
2: 其实和里面所含的一类皂角苷类成分有关，那么这类成分呢有刺激肠道，有加速这个水液代谢，起到利尿的作用，所以呢吃了之后咱们小便变多，湿气得去。
1: 明白了。其实人啊如果体内湿气特别重的话确实很难受。
0: 对，会有很多这个具体的表现，你比如说这个周身沉重，这是一个湿气重的一个最常见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周身沉重呢？就是湿气呢在体内没有办法运化出来，没有运化出来呢湿气走到哪儿它就坠到哪儿，因为湿邪它是一个特性是
1: 下坠
0: 下沉的，所以它即使走到你脑子这儿，脑子的湿气也会使得你这个昏昏欲睡，头脑发沉。所以这是一个周身沉重，是湿气代谢不出体内的一个主要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食欲不振，就不想吃饭了，因为这个湿气重了它阻碍脾胃，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受到了明显的阻碍之后它不动了，不动了之后你这周转不起来的时候，这个该下的下不去，它当然就不想吃东西了，湿阻中焦，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具体症状。食欲不振。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这舌苔白腻是我们这个中医师这个判断这个湿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具体指标，就是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你说有的病人说我是不是湿气重啊，你看看这个舌苔是白腻的，而且尤其是白腻又有水滑的，这往往就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因为它湿气重了之后呢，口腔内的这个分泌物呢也会增加，这个口腔的细胞的这个角化呢也会膨胀，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舌苔白厚腻的这种表现。
1: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赤小豆能够更好的淡身利湿，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气多去除一些？
0: 这个就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赤小豆鲤鱼汤。
1: 这个好。
0: 赤小豆和鲤鱼被这个医界就是历代医界给奉为良配，就是从现在的理论就好理解，鲤鱼是这个高蛋白嘛，因为很多水肿它是这个低蛋白血症造成的，所以这个用上鲤鱼，这个补充足够的这个蛋白，就是加强营养了，然后再利用这个赤小豆的健脾淡肾利湿的功效，把它这个多余的水湿利下来。再一个就是赤小豆和薏米了，赤小豆它的功效我们讲了，薏米呢也是健脾利湿嘛，
1: 对，
0: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1: 老搭档。
0: 对，老搭档。这个我们叫这个姐妹花，这个赤小豆和薏米，这个一般赤小豆30克，薏米60克，就这样这个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呢一起做煲汤用，煮上30分钟就可以。
1: 连汤带这个
0: 喝汤吃渣，
1: 好主意。那如果要是做成个小方子呢，怎么搭配呢？
0: 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叫做二苏饮，一个是茯苓，一个是芡实，再一个是赤小豆。我先把谜底告诉你，再说这个方子怎么来，为什么叫二苏饮，你不奇怪吗？实际上呢，这是这个苏轼特别喜欢茯苓。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也提了，他是一个中医学专家，根据他的研究呢，茯苓是最安全、最身体最有益的药。然后他弟弟呢，苏辙呢是逢人便推荐这个芡实。他为什么推荐芡实呢？因为苏辙本人他打小啊，他是喘嗽之疾，这我都看过这些资料，他有喘嗽之疾，一直好不了，影响他这个考状元什么的。那后来呢，这就是他听了一个老和尚呢给他推荐，就让他吃芡实，他连续吃了一年，把他喘嗽之疾治好了，所以他就根据亲身经历就特别信服这个芡实。有一天他们俩就在论医道嘛，就这个说茯苓好，那个说芡实好，后来相争不下，争执不下，说那干脆这俩药放在一起。

0: 也好不好？
1: 嗯，
0: 说放在一起可能还真是好上加好。说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俩药都是补一类为主的，
1: 嗯，
0: 所以呢可能会有壅滞中焦之嫌。那怎么办呢？加一个第三者，让他把中焦这个给他沥开。加什么呢？就是
1: 赤小豆。
0: 对，
1: 哦，他怎么就能够把中焦堵塞的这个问题给解决呢？
0: 丹参利是健脾了，肾湿了就通开了，
1: 嗯，哦，
0: 湿气就下去了。
1: 所以这个方子很巧妙啊，
0: 很妙。
1: 那你仔细说说，就是每样大概多少，我们怎么来做它？
0: 一般是茯苓30，芡实30，赤小豆15，因为赤小豆是一个居中协调嘛，15就可以。这个是要煎汤了，啊，就要煎汤了。你要是这个如果是仅仅泡水，是泡那茯苓特别难煎，特别难煎，就是当中药一样要煎煮。
1: 嗯。
2: 所谓千寒易除，一湿难去，白扁豆其貌不扬，却是健脾祛湿的小能手。它最厉害之处不是直接祛湿，而是补脾。脾的阳气补足了，湿气的来源就被斩断了，因此它又被称为脾之谷。那么白扁豆怎么用健脾祛湿效果更好呢？
1: 按说这些豆子呢，我们入口的时候并没有感觉那么甜，但是它在中药材当中呢被归为甘味，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说这个中药的甘味呢，跟我们这个生活中老百姓所理解的那种，或者在生活中尝到的那种具体的甘味，它是不尽相同的。这个中药的所谓这个味呢，它主要是根据它的功能，这个性能来决定。比如说甘味是能补、能缓、能和，它是这样一种功效。凡是具备这种功效的，它都把它归为甘味。我们生活中这个说的这个甘味，好像一吃就是甜甜的才叫甘，
1: 嗯，
0: 但是中药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边也有的一样，你比如有的中药说甘草是甘味，它尝的确实也甜，
1: 嗯，
0: 但不能够画等号。
1: 嗯，我们说到这个白扁豆呢，可能很多时候啊是在药材当中应用到的，而且它被誉为脾之谷。那看来它跟补脾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是吗？
0: 哎，是这样。它这个甘，它是甘味呢，是能补、能缓、能和。它补呢，这儿指的主要是补脾。补脾呢，主要是通过健脾达到一个祛湿的目的。
1: 嗯，
0: 其实补脾和祛湿之间呢，它本身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也是一个标和本的关系。
1: 嗯，
0: 就根本是在于健脾，是脾的功能足够强大了，就是有湿也足以给你排出体外。所以呢，一般是这个标本兼顾的，就是对于这类疾病呢，既要健脾，又要祛湿，同时来进行，这样子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这个功能的一个体现呢，就是清宫有一个八珍膏，八珍膏里边呢，它这个主要是有白扁豆，同时有茯苓、芡实、莲子等等。这个八珍膏呢，它是兴盛于这个清宫，但实际上呢，它是来源于明朝陈师公写了一个《外科正宗》，这个呢是他们陈家的一个祖传秘方，所以在明代并没有在社会上流传。那清朝的御医呢，把它这个发掘出来，这个引到了清宫，在这个清宫里边的皇帝这个妃子都是趋之若鹜，把它都是视为这个延年益寿、健脾益肺的一个佳品。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成药呢，就是这个参苓白术散。
1: 嗯，
0: 里边的这个薏仁、砂仁这个之外呢，主要还是白扁豆，还有莲子、这个山药、这个桔梗、甘草等等，这些共同组成一个健脾化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方。它主要是治疗的就是脾虚痰湿之症，饮食不佳，这个脘腹胀满，这个便泻便溏，也适合于这个成人儿童都可以。
1: 嗯，看来在健脾的这个食物和药物当中，都是包含今天我们说到的脾之谷白扁豆的。嗯，今天其实詹老师也带来了几样不同的食材啊，哪个是正宗的白扁豆？
3: 摆在我面前的这个是正品的白扁豆，
1: 小小的。
3: 对，它的特点呢，你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眉，像个眉一样，
1: 对对对，
3: 是吧？
1: 那是它的芽儿吗？
3: 对，这个在植物学上叫做总腹。

0: 间这个是咱们到超市经常买到的白芸豆，白芸豆没有这个种腹，但是有个小种脐，肚脐一样，有个小种脐，圆的小种脐，而这个白扁豆就没有这个特点了。
1: 平常我们在家熬粥主要买的是中间的这个白芸豆，
0: 白芸豆是菜豆属的植物，所以咱们一般不做药用，只做食用，而药用的主要就是这种扁豆，白扁豆。白扁豆其实也可以做菜，在西南地区使用的量也很大，它不仅仅作为药用，其实也食用啊，主要也是炖汤。我有一年去这个昭通，云南的昭通去出差，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个白扁豆和骨头炖在一起，骨头汤，这当中就有白扁豆。
1: 那刚才呢，张老师也介绍了哈，这个白扁豆最主要的功效呢是能够健脾祛湿。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健脾嘛，那很多的食材药材都有这样的功效，所以白扁豆是否和其他的一些健脾的药材食材搭配在一起来用呢？
2: 对，这个它要搭配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你比如我们推荐第一个白扁豆。和茯苓搭配效果很好，茯苓它本身呢是一个淡渗利湿，而且也有健脾的功效，同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安神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是白扁豆和茯苓搭配呢，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化湿，两者都有祛湿作用啊。但是加上白扁豆呢，它可以增益它的这个效果。再一个呢，就是白扁豆和山药。除了白扁豆的健脾祛湿之外呢，山药它本身呢有一个补益脾胃，甚至还有一个补肾的作用，所以它是脾胃肾都补，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呢，又强化了白扁豆的健脾祛湿的功能，同时呢还兼有补益胃和肾的功效，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这个脾虚有湿的患者是非常适宜的。而且这两个这个搭配呢都可以熬粥用，生活中很方便使用。
1: 这个白扁豆开出来的花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这个花是不是也都可以入药啊？
0: 是的，花也是一个常用的中药，也是化湿的一个重要的中药。有意思的是它开的花往往接着紫是同个颜色的，开白花的一般都是白种子，开紫花的一般种子也紫的。咱们入药特别强调有一点，只用白的不用紫的，不管是豆还是花都要用白的。从宋代甚至更早就推崇白者入药更甚，所以我们历朝历代都推崇白的了，所以不再用紫的了。
2: 白扁豆花它主要是一个解暑化湿，再一个是和中健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效。你比如说豆花薄荷饮，就是扁豆花6克，薄荷6克，很简单，开水一冲一泡当茶喝，每天频频饮服，就能够起到这个健脾化湿、清热除烦等等这些功效。这个就更简便。
1: 是，那我们一定好好利用这个脾之谷，白扁豆来更好的补益我们的脾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4: 茯苓比玉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肾。
3: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5: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6: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3: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7: 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8: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6: 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
3: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2: 提到祛湿，离不开一味重要的中药茯苓，它是寄生在松树下的一种真菌，虽然长相低调，但功效却不容小觑。早在《神农本草经》中，茯苓就被列为上品，利湿却不伤正气，被视为中药八珍之一，又有四时神药的美誉。
3: 其实茯苓这两个字今天写成草字头一个茯，草字头一个命令的令，最早其实不是这样写的，最早就是浮在地底下的浮，潜伏的浮，就是没有草字头的浮，灵就是通神灵的灵。因为在古代认为这个茯苓特别神奇，一般的植物有花有叶有果有根，它什么都没有，无花无叶无根，实际上它是一个真菌，它是一个菌类的，所以呢它比较奇特，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所以古人认为呢就是它是一个神灵之气所浮结而来，又由于它是浮在松根之上，传统就认为它是松树之神灵，松树之灵气浮结而成，是这么来的。
1: 其实叫
3: 对
1: 茯苓。
3: 对，
1: 那具体讲它是一种什么菌？
3: 其实咱们今天看到的药用的这个茯苓，是茯苓这个真菌的菌核这个阶段，就咱们平时到超市里头买蘑菇、香菇、其实是菌的指示体，咱们听的最多就灵芝。
1: 对，
3: 你一想到灵芝就是一个菌盖，对吧？像一把伞一样，那个其实咱们在真菌上面这个阶段叫指示体。指示体呢，它到成熟期就开始喷孢子了，类似于植物的种子，就它传宗接代的。那么在它没有发生，就没有萌发成或者生发成这个子实体之前的这一个阶段，咱们叫做它的营养和休眠期。这个休眠期其实内部就大量的菌丝缠绕在一起，这种特殊的休眠阶段叫做菌核。那么当它营养到一定程度，水空气条件到一定适宜的程度，它会长出像蘑菇一样。所以咱们吃的这个茯苓这么一大个，其实就是它的菌核。
1: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是它处在休眠期，然后给人的感受就好像把所有的精华物质都浓缩的那个时段。
3: 是的。
1: 但是我想大多数的人其实对于这个茯苓更熟悉的呢，跟一个历史人物有关系，就是慈禧太后。传说这个茯苓饼是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的，有这回事吗？
4: 慈禧这是有文献记载的。
1: 嗯，
4: 在慈禧一生之中，她吃过的中药方里头，出现频率 number one 最多的一个，就是茯苓。
1: 哦，
4: 哎，她不管是调理身体啊，还是伤风感冒啊，还是有点拉肚子还是什么，她用的药里头出现最高的、出现最多的是茯苓。
1: 嗯，
4: 啊，就说明她多么就是钟爱这个东西。另外呢，他平时进补啊，吃点什么点心啊，也经常加点这个茯苓饼啊，什么糕啊，里边都加这个，上行下效嘛。所以说，传说北京城的茯苓夹饼就这么来的。
3: 慈禧太后她是这个脾虚湿肾的体质，正是由于她这样的脾虚湿肾的体质，所以呢，这适宜吃这个肝胆肾湿的茯苓。当然了，我们今天吃的茯苓饼，茯苓其实尝过人都知道没什么味道，特别淡，好像。你吃久了吧，还真挺难坚持的。对，所以为了嚼味吧，现在咱们茯苓饼往往会加一些山核桃啊、蜂蜜啊、芝麻呀、这样就更好吃。
1: 没错，因为外边它那个糯米层也有一点点那个甜味。
3: 对，
1: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
3: 是的，
1: 茯苓的这个功效当中，我们来总结一下。比如说第一功效，刚才您提了一个词叫健脾肾湿。
3: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4: 甘味的它比较平和。所以说健脾肾湿这个湿气大家都明白，就体内多余的水分，会有湿浊之气。

0: 较旺盛。那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喝那个薏米粥啊，薏米茶，
1: 对，这个爱美的小姐姐的必备，红豆薏米水。
0: 对，但其实呢，茯苓比薏米要好。
1: 嗯，
0: 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正。
1: 哦，
0: 因为它前面有两个字叫健脾，健脾渗湿。它尽管它利湿，但是呢，它不伤人体的正气。有些东西利湿力量很强，但是利湿太过，把人体的阴液就是伤了，那就叫利湿伤正气。它安全到什么份上？你看《金匮要略》有个方子，张仲景叫葵子茯苓散，两个东西，葵花籽和茯苓配合在一起，就治疗这种小便不利。小便不利以后，它就容易浮肿啊，
1: 嗯，
0: 甚至子肿，儿子的子都可以用。就说一个人怀孕以后得症病，中医给他命个名叫子，啊，你比如说你头晕叫子眩，怀孕以后浮肿叫子肿，你说怀孕以后轻易不能用药的，
1: 嗯，
0: 就说明它的安全。就是比较安全度比较高。
1: 这方子我们平时可以用吗？
0: 假如你脾虚还有点湿气，那湿气的标准我们可以衡量一下，一个是舌苔比较厚的，
1: 嗯，
0: 第二一个齿痕比较多的，舌头的一圈都是牙印儿。
1: 哦，
0: 啊，有的老中医给他起个名字，这叫裙边舌。
1: 哦，
0: 叫女的穿着裙子的边一样，
1: 锯齿型的。
0: 哎，锯齿型的，
1: 舌头锯齿型。
2: 它就是肿大了之后压迫到舌床所导致的，
1: 用那个术语叫什么叫舌缘不清晰。
2: 是
0: 还有第三个标志，就是尽管舌苔也不厚，齿痕也不多，但是假如这个水汪汪的，甚至感觉到有点要滴答，要娇艳欲滴的那种感觉，也可以用。
2: 它就是脾的功能比较弱，
1: 嗯，
2: 水液代谢的能力本来就差，
1: 嗯，
2: 又拼命的喝水，
1: 嗯，
2: 其实水不是越多越好，
1: 嗯，
2: 成了负担了，
1: 嗯，
2: 是吧？这种情况下茯苓它又能够健脾渗湿而又不伤正，所以就比较合适。
1: 那慈禧用茯苓的还用到它的什么功效呢？
0: 茯苓的第二个比较著名的功效，
1: 嗯，
0: 就是健脾安神。
1: 哦，安神。
0: 安神的话，我一说这两个字大家可能都能猜测到。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失眠的人，
1: 嗯，
0: 睡眠障碍，
1: 嗯，
0: 啊，这个容易醒，啊，不容易入睡，
1: 嗯，
0: 醒了睡不着，啊，这个还有心慌、心悸，啊，精神状态不佳，
1: 嗯，
0: 哎，可以用茯神。当然，茯神比茯苓的作用在这方面还要好一些。
1: 茯神和茯苓，我突然间又糊涂了，这是两样东西吗？
0: 哎，
2: 这个茯苓和茯神啊，在传统上面是根据它有没有报木来分的。
1: 怎么理解？
2: 就是说，茯苓咱们一般来说是寄生的，它是个真菌嘛。当它挨着这个松根长的时候，吸收松的养分，剥离下来是个完整的茯苓个，这个时候就叫茯苓。
1: 嗯，
2: 当它在这个树根上长，它长进去了，像这中间夹了一块树枝，它抱着它长，这种情况下叫茯神。
1: 嗯，
2: 中间这块木叫茯神木。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生长方式的不同，
1: 哦，
2: 做出的区分。
1: 听起来这块木头好像很难得。那中医药当中是怎么样来使用茯苓来进行这个健脾安神的呢？
0: 有很多安神治疗失眠的方子都用到茯苓，
1: 嗯，
0: 或者茯神。但是我们这儿推荐一个慈禧用过的，你看这本书《慈禧光绪医方选义》。
1: 好，这是太后跟皇帝用过的，就当时的太医给慈禧跟光绪开的这个药方，
0: 对，
1: 把它编成了一本书。
0: 对对对。加上评议嘛，是我们中医科学院的专家，编的这么一本书。
1: 嗯，
0: 啊，里头有个方子叫交感丸。
1: 嗯，
0: 交感丸就三味药，其实也是很小的方子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茯苓，健脾安神；第二个香附，香附是一个理气的、解瘀的好东西，特别女性用它效果更好。你看，当归是活血的第一名品，理气的第一个名。就是名药就是香附，还有一个叫琥珀，琥珀大家知道也能安神。
1: 这个琥珀就是我们现在佩戴的这种琥珀吗？
0: 哎，佩戴上也有一定的安神作用。
1: 哦，
0: 那它用很小的量，在中药里头加进去，也是具有一种叫它叫重症安神。
1: 嗯，
0: 哎，所以这三个在一起呢，叫感丸叫宁心解郁安神。
1: 嗯，那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一下茯苓。比如说从现代医学的角度，那它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分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2: 茯苓咱们看到，你看这么很白的啊，这个其实是它的菌丝，菌丝当中主要含的其实就是多糖。
1: 嗯，
2: 多糖类的成分一般来说是有点像肠道益生元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肠道，肠不是号称人的第二大脑吗？
1: 嗯，
2: 是吧？有个理论叫脑肠循环，这几年，所以呢，就是茯苓当中多糖有调节免疫的作用，所以它就健脾。
1: 嗯，
2: 除多糖以外呢，还有一些三萜酸，就三萜类的一些成分，叫茯苓三萜酸类的，
1: 嗯，
2: 这些成分呢有很好的镇静、安神，

0: 营养神经的作用。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张老师，桌子上您看有两种，这都是茯苓吗？
0: 是的，现在我们多愿意买这种茯苓丁，有点像搓麻将那个腮方子哈，这个其实我不推荐大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这个茯苓丁啊，我们发现煎半个小时之后再帮它砸开，里面还是生的，熬不出来。它为什么要切成这个样子呢？一个是便于调剂好看，但是为了切成这个方丁，蒸过之后淀粉糊化，切出来有棱有角，特别坚硬，导致内在的有效成分不能够有效的溶出。你如果买到这种丁了，最好把它打碎磨成粉，这样呢就容易便于有效成分的熬出。
2: 古人叫什么叫煮散，它本来打成散了再煮一煮就叫煮散。
0: 那么茯苓另外还有一种，今天的现场可能没有，有一种切成卷的。我有一年啊到这个湖南怀化，有个靖州茯苓大市场去调研，当地呢就是说帮这个茯苓削了皮之后放冰箱里冻。您见过那个吃羊肉卷吗？
1: 涮羊肉的羊肉卷，
0: 那个羊肉卷一样有个爆
1: 啊，非常薄的
0: 薄的一片，自动就卷成咱们吃的蛋卷一样，再烘干，那个是最好的。
1: 就是像我们过去做家具那个爆花，
0: 对，
1: 非常非常薄。
0: 对，以前的老商品规格，这个是最好的，这样呢便于有效这个药物的充分利用，节约药材啊，又比较方便。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小病不用慌，
4: 一天喝水能够清热，能够安神，
5: 这个真的管用。
3: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广藿香十大广药之一，其独特的香味在藿香正气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广藿香的味道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却备受推崇。那么广藿香和普通的藿香究竟有什么区别？湿邪引起的哪些问题使用广藿香效果最好呢？
0: 广藿香是由于早期从进口从广州口岸而来，长期是以进口为主的，宋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因此叫广藿香啊，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可是呢到了明代以后呢，由于这个藿香比较珍贵，用量比较大，因此呢各地呢又帮当地的另一种植物，也就是今天的唇形科的藿香，这个植物叫做土藿香，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藿香了。一个叫广藿香，一个叫土藿香，您可以闻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土藿香
0: 反而
1: 闻起来
0: 轻一点
1: 啊，淡。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尤其在入药的选择上面还是非常讲究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说道地药材还是以广东种植的为好呢？
0: 是的，近代以来呢认为广东的石牌所产的藿香最为有名，叫石牌香。 但是呢这几年的量比较少，目前的主产

0: 居在肇庆、湛江这一带，就是挨着这个海边，最往南的这一块区域是目前藿香的栽培地。为什么石牌有名呢？其实就刚才说的不同产地，其实它内在的成分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石牌香当中的藿香酮，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而其他产区呢，恰好藿香醇比较高，这两者由于产地的原因，它是有高低的差异，也可能是当地品系的问题，但是环境也对它影响很大。
1: 现在都能闻到这个
0: 浓郁的味道，
1: 浓的这个味道，
0: 是的，是的，里面含有一些挥发油，挥发性成分，主要是藿香酮、藿香醇为代表的这两大类化合物，是挥发油当中主要的化合物。
1: 那我们喝的那个藿香正气水里边就是这个东西？
0: 是的，藿香正气水是一个复方，同样这张方子又出自于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所以这个方子也有上千年的历史。那么这个当中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味道很冲？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用的是当中的藿香油，它的挥发油的提取物，再和其他的几种药物共同混合而成。但是呢，这个方子当中味道大的除了它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比如说白芷，对吧？白术味道都是很芳香浓郁的，所以多种香在一起味道就大了。
1: 您说的芳香我想很多人不同意，浓郁是大家有感受，而我的经验就是要喝的时候得捏着鼻子喝，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冲了。
0: 广藿香当中挥发油含量是非常高的，刚才说了。那么在古代其实它还是个可以随身携带做香囊用的重要原料。那么南州义物志当中就有一段关于这个的表述：藿香形如都梁，叶似水苏，可着衣服中。那么这段话当中提到有两个植物，一个是形如都梁，都梁其实指的就是今天的泽兰，它的叶片啊有很多粗锯齿，那么广藿香的叶片也有这个特点啊。另外呢还有叶似水苏，水苏指的就是今天的薄荷这一类的，所以呢它们都可以着衣中。今天我们在端午节配香囊其实也用这个藿香，一样的道理，芳香避秽，
1: 所谓去除一些浊秽之气。
0: 是的，我们在选这个藿香的时候要注意哈，藿香其实它的加工很有意思，它在产地是先割了之后帮叶片给摘了，叶片晒干之后再帮茎秆晒干了切碎，切完之后再帮叶和秆混在一起再售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点规定藿香的叶子不得低于30%，所以我们在选这个藿香的时候你要选那个叶子多的好，叶子往往是拿去提精油的所以它这个藿香叶的油在很多香料当中用得多，香水当中也用，不仅仅在我们医药在其他工业用途也很多。
1: 藿香味的香水
0: 它是调配的嘛，
1: 调配用的。
0: 对，是。
1: 藿香的一些主要的功效有什么呢？
2: 我们其实刚才就闻到了，就是在我们演播室里就发现它有很冲的这个气味，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芳香之气，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是芳香化浊。我们说辛味呢，它就是芳香之气，它就能够化湿浊，而且呢芳香它是可以行脾的。什么叫行脾？就是唤醒我们脾的功能。中医认为脾是喜燥恶湿的，如果是说湿邪困脾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的症状。湿浊困脾在我们消化科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脾它主运化，就是说消化食物，那如果湿浊困了脾，它的运化功能就差了，吃了饭它不消化，它就是胃脘呀、脘腹的胀闷
1: 所以藿香的这个芳香之气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可以啊，它芳香化湿浊，而且它可以行脾，所以它有很好的作用。有一个经典的搭配，我们可以用上藿香和佩兰，这个在我们中医中啊，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配伍，因为佩兰它本身也可以就是芳香化湿行脾，我们就用上藿香9克加佩兰9克，就是用热水去冲泡，然后代茶饮就是可以的。
1: 这个味儿这么冲啊，能代茶饮？火
2: 泡完了之后会好一点，
0: 香吧？
1: 很香，但是真的是就是老百姓讲话就一个字儿，冲。
2: 它的这种芳香冲的这个气味，它才能把湿浊化开，它是有散的作用。
0: 我这儿就是推荐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丸，还有藿香正气胶囊，还有藿香正气软胶囊，还有藿香正气滴丸，是多种不同的剂型。传统就叫藿香正气散，它是个主散，

现在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剂型，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不一定非得要喝藿香正气水。其实您觉得这个口感不好的话，完全可以改成藿香正气胶囊，这个效果。

0: 解表化湿合中的作用，因为陈皮它可以健脾燥湿，所以两药合用它其实效果会更好，而且它味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冲了，嗯，啊，它可能会
1: 有里医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味之华，里以利身，悦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体型庞大体重惊人的大鸟竟然可以展翅高飞，翱翔数千千米，抵达理想之地。成千上万只鹈鹕为何离开辽阔的海岸，落脚在广袤的荒漠中？迁徙之旅何时启程？它们的食物从何而来？一个个谜团能否解开？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怎样的巧思妙想才能将十多种食材合理搭配？
1: 采荷童子，不请自来。
0: 豆花、肥肠、牛奶如何成就一道美味？
2: 生豆的香味儿，
3: 酸溜溜的。
0: 一大早就开吃的耳朵锅子究竟有何讲究？
2: 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4: 凉了，这粘不上耳朵。
2: 两个小耳朵是吗？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品味各地佳肴。
5: 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多层食材一同蒸煮，要按怎样的顺序摆放蒸笼，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鲜味，
2: 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
1: 让豆花拥有丝滑口感，入口即化的秘诀是什么？
3: 它有一点点像布丁的感觉，但是比布丁会更加嫩。
1: 多种秘方制作的耳朵锅子是什么味道？
4: 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5: 你好了，这年不是耳朵锅吗？
4: 长小耳朵是吗？秘方在大哥这
5: 儿。不单一个秘方，还有秘方。
4: 还有秘方。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觅各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到调查员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穿过悠长的古巷，凭栏眺望，兰江尽收眼底。江面往来的船只，沿江而建的码头，岸边休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华的商埠文化。赏兰江夜景，品特色美食，是当地人喜爱的休闲体验。
1: 红姐，
2: 哎，小曹你来了。
1: 哎，忙着呢，您这儿
2: 忙着。
1: 哇，咱为什么要挂灯笼啊？
2: 啊，我正好在布置船宴呢。
1: 哇，这个太好了，我从来没在船上吃过晚宴啊。
2: 是吗？
0: 兰江船宴是兰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每一位登船的食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次船宴的组织者赵小红大姐就准备用自己独创的层层鲜来款待自己的好友

0: 据说层层仙有七层，每层的仙都各具特色。要想探秘层层仙的仙味密码，先跟着红姐去收获仙味食材。
1: 哎，红姐，咱们这第一个找什么呀？
2: 就是地上走的鹅。
0: 6个月以上的大白鹅，毛色油亮，营养丰富，鹅肉本身有一定腥味，如何去除腥味变成鲜味呢？红姐说她自有妙招。
1: 哎，红姐，哎，咱们这儿来水塘是要干什么呀？
2: 来捕蟹呀，这里是蓝江蟹呀。
1: 蓝江蟹啊，
2: 现在这个螃蟹已经够肥了。
1: 这个蟹笼，小哥，你是几天之前放到这儿的？
3: 就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放的啊，还真是不少啊。小哥，一般这个蟹怎么看好坏啊？
3: 看肉的话就这么捏，如果是硬的，那就是有肉的啊，
1: 捏是吧？
3: 对，软的就不太好。哦，
1: 就是捏它这个爪，还有捏它整个这个肚子这块是吧？行，那我们就统一标准，只要个大的啊。
0: 引蓝江水入塘养殖的蓝江蟹是地地道道的兰溪至鲜，清蒸蓝江蟹。香辣蓝江蟹、焗蓝江蟹都是当地人钟爱的鲜味美食。除了蟹之外，虾也是当之无愧的鲜，油爆虾、爆炒虾、蒸虾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鲜味。收获了两种鲜味后，对食材有着执着追求的红姐依然觉得不够，还要寻找一种藏在叶子下面的鲜。
1: 这个季节采这个莲蓬有点遭罪吧？
4: 农民的丰收成果啊，把它一定要采好。哎呦，给你盖一个，
1: 这个不错。这是个什么？
4: 这是清凉清凉
1: 天然的遮阳伞啊！
4: 对对对，
1: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4: 脆嫩的时候又采下来，50根一掌，
1: 甜甜的。
2: 它还有回味的啊，
1: 哎，很有回味，
2: 对对对。我要拿回家做菜。
0: 荷塘里出水的荷花娇艳欲滴，藏在荷叶下面的莲蓬就是红姐寻找的鲜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中，颗颗莲子饱满丰盈，口感清甜，回甘绵长，是非常好的增鲜食材。
5: 欢迎到蓝溪吃莲蓬啊！
0: 鲜味食材都已收入囊中，红姐终于要开始制作她为船宴所准备的层层鲜了。肥而不腻的鹅肉，甘甜脆爽的莲子，肉质鲜嫩的螃蟹、鲜虾，再搭配上各种瓜果时蔬，红姐究竟如何将这一众食材变成层层鲜呢？每一层的鲜味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打底的是鹅肉跟风肉。
1: 鹅肉跟风肉为什么想能搭配的呀？
2: 咸味跟鲜味搭在一起就是咸鲜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菜都是原味。
1: 原味啊，
2: 不加任何的添加，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做法。
1: 您自有妙招。
0: 据红姐说，去除鹅肉腥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搭配辣味食材。兰溪特有的风肉就是辣味食材的代表。风肉切断，下锅煸炒，逼出多余的油脂，这时候加入鹅肉，风肉的咸鲜味和辣香味盖住了鹅肉本身的腥味。红姐说，要想鹅肉鲜香十足，还有一个小妙招。
2: 第二层是用螃蟹，用点盐这样磨，磨好以后水一冲，
1: 相当于跟刷牙差不多。
2: 是是，跟我们刷牙差不多就是。
1: 那咱这个螃蟹就追求它鲜味儿，所以不加任何调料。
2: 不加任何调料，吃出鲜的味道。这个时候的虾很饱满，看上去小，但是肉质最有弹性。哦，
1: 实际上一口吃了还挺满足的。
2: 是的，是的。
0: 螃蟹是红姐准备的第二层鲜。鲜虾是红姐准备的第三层鲜，将这两层鲜落在鹅肉上蒸制，螃蟹和鲜虾中的汁水会滴落渗入鹅肉中，这样鹅肉就有了虾蟹的鲜味。那第四层鲜究竟是什么呢？
1: 这是主食盖上了，
2: 哎，玉米跟
1: 红薯啊。为什么咱这层要放玉米了呀？
2: 蔬菜里面这两个是最不容易熟的，
1: 蒸汽
2: 把它串熟。
1: 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食材混搭在一起做成这个层层鲜的呀？
2: 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放在晚饭吃的话呢，相对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又很少，营养搭配也很均衡。

0: 玉米、红薯作为第四层鲜，可以很好地吸收鹅肉的肉香和螃蟹、鲜虾的鲜香。而第五层，红姐则放上了菌菇，菌菇经过蒸制后会释放出菌类自带的鲜味。第六层是时令蔬菜，因为蔬菜容易熟，所以才安排后放。红姐说，层层鲜的最后一层要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1: 这豆腐是要打散吗？
2: 要打散。
1: 这一层是算最上层吗？
2: 最上层。
1: 那这个豆皮是有什么作用啊？
2: 豆皮我们等一下把它包成一个一个小个的豆腐包，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一定要放平
1: 哦，往里裹
2: 是吧，然后三个手指。
1: 哦，是不是跟叠春卷似的？
2: 有点雷同
1: 是吧。
0: 用豆皮包裹肉馅，制作出小巧精致的豆腐包。在均衡营养方面执着研究的红姐创新出这道层层鲜，她希望可以通过层层鲜将多种营养融合起来。
1: 上蒸笼，我来吧。
2: 上笼之前我们要还有一件事要做。
1: 哦，对了，红姐，咱们之前采的这个莲子还没有用到是吧？
2: 是的，在这个鹅肉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莲子更加鲜，
1: 最后再把这个鲜味给它激发一下。
2: 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地所有好的食材都用上去。
1: 嗯，
2: 蒸半个小时左右。
0: 第一层的鹅肉肉香十足，第二层的螃蟹，第三层的鲜虾有着肉香和鲜香两种滋味，第四层的玉米红薯甜香软糯，第五层的菌菇味道鲜美，第六层的蔬菜清脆爽口，第七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包豆香肉香十足。七层美食是红姐对家乡物产的自豪，也是她对美食的巧思，更是她对朋友之意的重视。
1: 鹅肉的香味非常的足，入口很绵延，越嚼越香这种感觉，而且这个肉丝毫不柴感觉啊。
2: 而且这个鹅里面我们加了蓝鳍风肉在里面。
1: 风肉对、哦、
3: 难怪
2: 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也是一个原汁原味，
2: 又相互交叉又相互分开，
1: 是的，
2: 所以吃上去都特别鲜味。

0: 致的美食在夜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欢快的鼓点，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船上的食客。船宴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是浓浓的友谊之情。告别兰江游船，味道调查员来到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听说这里的豆花美食不仅甜咸皆备，还能与一种意想不到的食材碰撞出别样的美味，那会是什么呢？
1: 这是做什么呀，大姐？
2: 主要是以豆花甜品为主。
3: 来，哪里像一碗豆花，这就是一份精致的下午茶。
1: 它有一点点像布丁的感觉，但是比布丁会更加嫩，而且没有那股豆子的豆腥味儿。
0: 豆花是许多人偏爱的一种美食，与卤汁搭配的咸豆花咸鲜爽口，与辣椒搭配的辣豆花开胃生津，与糖浆搭配的甜豆花绵柔细腻。罗仲池大姐制作豆花多年，豆花甜品还远不能代表罗大姐的手艺。罗大姐真正拿手的是另外一道豆花美食。
1: 来这儿都是先试吃再决定消不消费。
4: 够了够了
1: 够了，好辣呀！
4: 哎呀，老爸怎么办的呀？
1: 这一串应该够用了吧？
4: 够了，够了。
1: 您自己做的吗？
5: 自己做的。
1: 小葱。
5: 这个是卖10块的，
1: 小年年。
0: 猪大肠、酸菜、大葱，各种调味品，集市上采买一圈，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罗大姐如何用豆花来制作美食了。
1: 好像差不多了啊，咱挑的。
2: 好，我们泡黄豆吧，
1: 加凉水就行，
2: 然后让它泡2到3个小时吧。
1: 现在开始洗大肠。
2: 洗大肠。
1: 面粉吗？
2: 面粉，北京菜有碱性。

0: 对，
1: 必须要洗干净，现在挺干净了。
0: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2: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3: 是要凉水下锅吗？
1: 对，
3: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1: 那个肠看到它开始卷了，就说明呢完成就差不多了。
3: 打卷了就行了。
1: 对。
3: 好的，里面控水。
1: 酸奶、
3: 干辣椒，
1: 干辣椒放一点，
3: 丁香、砂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1: 哎，对，
3: 这是小茴香哈。
1: 哎，
3: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1: 嗯，
3: 哦，这陈皮，
1: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3: 哦。
2: 肥肠焯水之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来一个神秘的卤料包。他说：“这是他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0: 葱姜备好了，
3: 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1: 对。
3: 下入姜和葱，
1: 少放一点花椒。
3: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1: 加点水，制作卤料，葱抽，
3: 加点味道哈。
1: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0: 包准备入锅了，
3: 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1: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3: 一整套肠下来。
2: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3: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1: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浆就出来多一点。
3: 打得越久越好。
1: 对。
3: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1: 对，开始烧浆喽。
3: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1: 煮开。
3: 现在开始滤。
1: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3: 好，
1: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清了。这是在旋转。
3: 好了，
0: 好。
3: 牛奶，
1: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3: 秘密武器是吧？
1: 对。
3: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1: 4:1。
2: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3: 卤水要加多少？
1: 20克。
3: 20克左右。
1: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3: 哦。
2: 将卤水慢慢倒入豆浆，同时用勺子轻轻搅拌，使卤水和豆浆混合均匀。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嫩滑的豆花与卤好的肥肠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3: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1: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3: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3: 我这一段太细了，
1: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3: 嗯，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1: 对对。
3: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1: 切断。
3: 哦，还要再切。
1: 哎，对，我们的大肠
3: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1: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3: 好，
1: 加蒜末，
3: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1: 再来点酱油。
3: 今天这口味重，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1: 烧开了之后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2: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

0: 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相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1: 这个葱啊，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2: 解腻，太香了！
3: 哎，我自己都感觉
1: 我是特别满意啊，
4: 满意，
1: 太香了，入口即化，
5: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0: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来到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在这里，有一种美食是早上必吃的，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耳朵锅子。这是什么美食呢？要想探寻这道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潘道根，潘叔。他是舒城鼎鼎有名的美食通。
6: 今晚上把那个准备好啊，通知啊，各个厨房人上啊。
0: 平时忙碌的潘叔忙里偷闲，约上几位朋友们吃起了早酒。
7: 哎，大哥们，你们好。
8: 你好，
6: 小姑娘好。
7: 我看咱们这还请到大碗会谈呢，我能加入是吧？
2: 好，晚上。
7: 哦，谢谢。咱们这是小菜吗？这是。
6: 对，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来了贵宾早上要做这样的天地酒。
0: 早酒是舒城人过节亲友团聚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八到十二个小碟子里面装的都是豪横的肉菜，咬一口肉菜，抿上两口小酒，就两个字形容，快活。
2: 你来怎么样？
7: 是那种很浓的咸香味儿。
0: 但是在早酒中并没有见到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具有奇怪名字的美食耳朵锅子，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7: 耳朵锅子
2: 相当于我们舒城当地的一个火锅，吃点锅子里面的汤，然后再喝点酒，很舒服。
6: 对，就早上吃，
7: 就一定得早上吃。
6: 早酒吗？耳朵锅上来了。
7: 哇，这是一个小火锅哈。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6: 对，耳朵锅，这两个是耳朵锅，
7: 两个小耳朵是吗？这个小锅子，咱们这两个锅子还不太一样哈。
6: 对，这是我们地方那个烧鸡骨的啊，鸡骨的
7: 鸡骨子，
6: 耳朵锅鸡，
7: 耳朵锅鸡，耳朵锅豆腐吗？这是
6: 干的清汤锅的。
7: 这叫什么？
6: 耳朵锅干的清汤。哎呀，我
7: 耳朵锅干的清汤。
2: 干子清汤。
7: 干子清汤。
0: 耳朵锅子的荤锅是耳朵锅鸡，素锅是耳朵锅杆子千张。很难想象，就这两个咕嘟冒泡、赤酱红油、咸鲜飘香的锅子，就能征服舒城人的胃。它有什么秘方呢？
6: 它有
7: 秘方在大哥这
6: 儿。对，那不但一个秘方，还有秘方呢。
7: 还有秘方？
6: 对，有两个秘方。
7: 那第二个在哪？
6: 在他。
7: 哎呀，感觉摆了一个阵似的。
6: 为什么不叫你？
7: 来，大哥，我向你们寻这个秘方了。
0: 为了探寻耳朵锅子的制作秘方，味道调查员先跟张磊大哥来到了田里。
7: 你怎么带我到田里头来了呀？
9: 秘诀就在这里
7: 啊！这就是秘诀啊！
9: 对呀、
7: 啊。哎，这什么豆子呀？这是
9: 蚕豆。
7: 哦，这里边这个仁儿特别大一颗，这蚕豆。
9: 剥出来以后呢，它里面还有一层皮。
7: 啊，就是蚕豆外边那个外衣。
9: 对。
7: 这还挺大一颗的，但 是
9: 这个皮呢，你给它剥了之后呢，它里面的果实才是甜的。
7: 挑个儿大的就行了，是吧？
9: 对，就挑了个个大的，然后头顶有点发黑的。
7: 发黑的是什么呀？
9: 发黑的它就老一点。
0: 鲜蚕豆经过晾晒、去皮、浸泡、水煮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之后，蚕豆褪去绿衣，换成黄衣。又将蚕豆瓣晾凉，加入面粉搅拌均匀，搬入湿润避光的室内开始发酵。
7: 这是要放多久它才能把它的这个香味给吸收进去？
9: 一般呢三天的时候，这个蚕豆它会自己产生一个热量、这个时候它的叶子就会缩掉，然后就吸收到它的一个香味。
7: 太浓郁了，这个香椿味道。那咱们要等多久呢？
9: 等个七八天之后要晒一下，等它发酵完成之后要晒。
0: 铺上香椿叶的蚕豆要发酵七天，晾晒半年，才能使一颗颗蚕豆变成带有植物香气的蚕豆酱，这是书城人家必不可少的佐餐调料。
2: 这是去年的酱，
7: 去年的老酱了吧？这是
2: 保存到现在，
7: 是浓黑浓黑的。现在酱已经，
9: 你可以搅一下看看里面。
7: 咱们这酱已经很浓稠了，颜色也特别浓郁。
9: 时间越长，它这个酱的鲜味就越浓。你可以尝一下，尝一下它挺鲜的那种。
7: 好，来一点。
9: 感觉怎么样？
7: 特别咸哎，这个酱就味道很足。
9: 现在因为它晒得比较干，它就是味道比较就是浓缩一样。
0: 收获了耳朵锅子里的第一个秘方蚕豆酱，
7: 有点像融化掉的巧克力酱。行，这是第一个秘诀，算是拿到手了。那我就带回去做好吃的了。走了。
0: 接着去寻找第二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7: 我这第一个秘方可找着了哈，您这第二个秘方我也志在必得。哎，我看你这一排挂着，这是不是就第二个秘方？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咸货。
0: 咸货，书城家家户户都会做，它种类丰富，鸡鸭鱼肉都可以做成咸货。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稻田里面放的那种麻鸭，稻谷长在田里，我们会放鸭进去，把它那个虫给它吃掉，然后稻割掉之后会有散落的稻谷，把里面剩的稻谷啊杂草再给它吃掉，自己觅食，自己跑的。我们当地啊，它只放一种盐，食盐。煎的话，还有讲究，靠手，拿捏起来，慢慢感官出来的。
7: 啊，就是您的这个技艺就在一双手上了。
2: 是是是，
7: 按摩一下。
2: 对，一定要抹匀，你能感觉到手这个哗啦啦哗啦啦。
0: 咸货要把盐抹得仔细，盐起到杀菌和脱水的作用。抹盐的过程也是鸭子塑形的过程，塑形后鸭子变得相对扁平，这时候需要一个大缸。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腌制个十天左右，让它水分出来，发酵的肉的基底纹路那个香味进去。
0: 抹盐塑形后的鸭子要放到缸里统一腌制十天左右，让盐味渗入基底，让鸭肉更快脱水。
7: 哦，咱们这已经有多少天了呀？
2: 这个是腌制七八天了。
7: 七八天了，那咱们现在是晒是吗？大概要多久啊？
2: 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收到家里面，家里面还要给它在阴房里面给它风干，再放一个星期左右，它味道才能出来。我来给你挑只最大的啊。
7: 对，肯定得挑个最好。
2: 看一下里面是好的。好，就这一只吧。
7: 哎呦，这个个头大，这个。
2: 来。
7: 好。哇、哦，第二个秘诀我也找着了。
0: 蚕豆酱、咸货这两个秘方到底怎么成就耳朵锅子咸鲜浓郁的滋味？
6: 做菜的一个卤汤把它炖出来，然后烧这样的菜
7: 啊，
6: 是这样剁开
7: 啊，剁碎一点。
6: 哎、对。
0: 切成块的鸭肉，加水、姜、葱，炖出卤汤。潘叔说，咸货的使命就是炖出一锅满满咸鲜滋味的浓汤，这个浓汤是耳朵锅杆子千张的灵魂。
6: 先把五花肉放进去，
7: 先下肉、
6: 把它炖出来，像用这个菜籽以后重新再去混合，这个味道特别香。再放点葱姜干子，下千张，
7: 炒千张咱们就得颠了是吧？
6: 对，这叫翻锅。你先把它锅换一下，转弯往前一提，这个勺子轻轻一推，往哪一翻，伸出大两勺，伸出两勺酱油，
0: 生抽提味，酱油着色，咸货制成的卤汤为这道菜注入咸香的灵魂。一锅有着亮丽红色、咸鲜与浓郁豆香的耳朵锅杆子千张就做好了。
7: 好利索，
6: 这样拉到从这里开始，你看这边狠，你看你来一个，
7: 我来来上个手。
6: 你看这就肚肉馅了，
7: 太狰狞了，我这肚子。
0: 耳朵锅鸡，先将鸡肉煸香盛出， 留下底油，倒入秘方蚕豆酱，增加浓郁的酱香，辣椒酱提供辣香，双酱加持的鸡肉鲜香浓郁，咕嘟声中家乡滋味弥漫开来。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赵小红与亲友在江上畅谈叙旧，层层的鲜香烘托出独属于此刻幸福美好的氛围。精致的豆花美食让罗仲池的小店吸引了许多食客闻香而至。喝一口酒，尝一口耳朵锅子，这是潘道根的待客之道，也是书城人唤醒新一天的鲜香味道。山川湖海，乡野田间，人们从未停止寻觅美味的脚步。关于味道的一点一滴，皆会化作锅中的香气，飘向更远的明天。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体型庞大，重量惊人的大鸟，看似笨拙，却能展翅高飞，扇动翅膀，借助气流快速盘旋上升，鹈鹕可以翱翔数千千米，抵达理想之地。聪明的鹈鹕和小镇上的人们和谐相处，各取所需，小憩片刻，岁月静好，这就是鹈鹕的日常。成千上万只鹈鹕为何离开辽阔的海岸，落脚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澳大利亚内陆，天气炎热干燥，这里栖息着红袋鼠、鸸鹋和凤头鹦鹉，这里人烟稀少，人类的

聚居地与农场相距甚远。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样的地方竟然能看到鹈鹕。的确，鹈鹕难得一见，一旦出现就是成千上万只的壮观景象。像鹈鹕这样的水鸟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又是什么原因吸引它们飞到澳大利亚内陆？它们为什么会离开资源充足的海岸？澳大利亚鹈鹕的迁徙之谜至今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鹈鹕是一种奇特的鸟类，尤其是眼部带有黄色圆环的澳大利亚鹈鹕。不过最吸引眼球的不是黄色的圆环，而是硕大的喙。在鸟类中，鹈鹕的喙最长，鹈鹕的喉囊更是奇特，非常有弹性，容量很大，最多能装下13升水。鹈鹕的捕鱼方式也非常有特色。鹈鹕会先吸饱满满一兜水，再把水缓缓滤掉，最后甩掉杂物，把鱼生生吞下。鱼顺滑地进入食道，如此简单方便，所以鹈鹕非常喜欢吃鱼。巨大的喙不仅是鹈鹕的捕鱼利器，还能用来梳理羽毛。

如果喉囊需要晾干，鹈鹕会借助喙把喉囊摊在脖颈上晾晒。总之，鹈鹕的喙看似笨拙，其实非常实用。鹈鹕的另一个特征是腿比较短，而且位置偏后。鹈鹕的蹼足可以在水下滑动，这能让它游得很快。不过这样的腿实在不利于行走。鹈鹕在陆地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模样甚是惹人喜爱，这也为鹈鹕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不少游客前来给鹈鹕喂食，鹈鹕也非常乐于展示自己。在这里，鹈鹕不用辛苦捕食，游客也体验到了快乐，大家都其乐融融。在澳大利亚沿海城市，给鹈鹕喂食只是众多旅游项目中的一项。

成年鹈鹕体长大概在1米到2米之间，相当于成人的身高。作为鸟类，鹈鹕的体重可谓惊人，可达10几千克。尽管如此，鹈鹕依然能像软木塞一样轻松地浮在水面上。鹈鹕甚至还会飞，这么重还能飞起来，实在令人惊叹。飞翔和降落时，鹈鹕展现出了高超的飞行本领。

只有刚刚起飞时，它显得有些笨拙。要让庞大的身体腾空飞起，需要很大的力气。鹈鹕的翼展长达3米，相信它会飞起来。一旦完成颇为费力的起飞，鹈鹕就能尽情展示它的飞行技巧。借助上升气流，鹈鹕能飞到3000米的高空，而且它可以连续翱翔超过24小时。

这种高空飞行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鹈鹕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繁殖地。成年之后，鹈鹕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大水域之间迁徙。澳大利亚东海岸拥有平坦的沙洲河口，这是鹈鹕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有鹈鹕生存所需的重要资源，鱼。这里有很多鱼，品类丰富的鱼。一只鹈鹕每天需要进食1.5千克的鱼。爱吃鱼的可不止鹈鹕，不少澳大利亚人喜欢垂钓，人与鸟在渔场产生了交集。鹈鹕很聪明，发现只要耐心等一等就能吃上鱼，于是鹈鹕不再费力捕食。水边有一些公共宰鱼场，鹈鹕知道宰鱼场的位置，

每当有人在这里宰杀刚刚钓到的鱼，鹈鹕就会立刻聚集过来。鱼被宰杀处理后，总会剩下很多内脏。

及头尾等边角料。鹈鹕不用消耗多少体力，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人与鸟各取所需，一点儿也不浪费。被人类丢弃的残余废料，对鹈鹕、海鸥这些爱吃鱼的动物来说，正好是免费的美味大餐。当然，供不应求时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这就跟免费自助餐开餐时一样，谁都想抢在前面吃。

饱餐之后，水鸟各自散去，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小憩片刻，岁月静好，这就是鹈鹕的日常。每隔5年、10年或者20年，就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鹈鹕开始集体大迁徙。短短几天时间里，大部分鹈鹕都会离开这个资源丰富的栖息地。说来奇怪，几千只鹈鹕究竟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食物充沛的理想之地？鹈鹕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翱翔，它们借助上升气流快速盘旋攀升。达到适当的飞行高度后，鹈鹕马上切换成省力模式。现在他们要一起飞向遥远的神秘之地。鹈鹕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飞向内陆腹地。究竟是什么让鹈鹕一次次重返此地，而且间隔时间如此不规律呢？鹈鹕如何判断最佳的飞行时机，又会在何处栖身呢？东海岸的鹈鹕首先飞越了大分水岭，这道天然屏障硬生生地隔开了沿海湿地与干旱内陆。大分水岭西侧的降雨很少，越过大分水岭之后便是广袤的内陆，笔直的公路向远处无限延伸。越往西，气候越干燥，大地显得更加荒凉空旷。这里人烟稀少，只是零星散落着几个村庄和农场。鹈鹕必须一鼓作气飞越这片荒原。偶尔会在公路交汇处见到一些小镇，这些小镇彼此相距数百千米，是早期拓荒者的定居点。

他们的迁徙路线很神秘。这片土地催生了不少澳大利亚的神话传说，冥冥之中，这些传说仿佛也成了指引鹈鹕迁徙的路。

在炎热干燥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人迹罕至。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竟然聚集着成千上万只鹈鹕。鹈鹕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飞向遥远而神秘的荒漠腹地。究竟是什么吸引着鹈鹕一次又一次地飞到那里，而且间隔时间如此不规律呢？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澳大利亚内陆的生活节奏与繁华的东海岸截然不同。在澳大利亚很多地方，神话故事代代相传，相传创世之初，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传说鹈鹕嫉妒儿苗产下的卵，于是将一枚卵抛向天空，卵碎裂之后化为太阳。神话故事还描写了袋鼠诞生的过程，以及尾巴长出的缘由。这些故事神秘而玄妙。在远古世界里，万物皆有传说。

粉红凤头鹦鹉常年生活在农场附近，这里有它需要的食物和水源。风车可以帮助汲取深层地下水，这非常重要。

水洼，这是生命的绿洲。对鹈鹕来说还远远不够，桉树根系非常发达，即便遭遇长期干旱也能存活下来。放眼望去，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好在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剧烈气候变化将会改变这里的景象，每年季风一来，澳大利亚沿海地区便会普降暴雨，有时气旋盛行，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哪怕远在山脉深处也不能幸免。

干涸的河床纵横交错，有些河段残留了一些水，形成大大小小

大雨给沿海地区带来灾难。内陆地区则由此迎来生机。雨水渗入大分水岭的群山深处，形成小溪，汇入中部沙漠盆地。在一些降水充沛的年份，干涸的河床与湖泊会重新焕发生机。溪流汇聚，最后汇成大河。河道可以绵延数百千米，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降雨才能从多雨的沿海地区抵达干旱的内陆腹地。源源不断的山间来水，让低洼的沙漠湖泊重获新生。在广袤的澳大利亚内陆，具体是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才有如此的蓬勃生机，谁都难以预判。那么鹈鹕又是如何得知该何时起飞，落脚何处呢？这仍然是未解之谜。飞行上千千米后，鹈鹕抵达了目的地，这是一片刚形成不久的内陆湖泊。无数鹈鹕在此聚集繁衍。大约一个月后，雏鸟破壳而出，它们浑身光秃秃的，眼睛也睁不开。几天之后，雏鸟会长出绒毛。捕食者很难接近这些沙漠湖泊中的小岛，加上鹈鹕群体规模庞大，能够很好地保护弱小成员。这里虽然炎热，但天气还算稳定，既没有强风，也没有大雨。种种条件让这里成了理想的繁殖地。然而现实总比理想残酷，渡鸦和乌鸦对鹈鹕雏鸟觊觎许久，构成了很大威胁。还有一个问题，这里食物匮乏，高温炙烤下，湖水快速蒸发，多数湖泊盐度太高，不适合鱼类生存。接下来，鹈鹕又要到哪里去为雏鸟寻觅食物呢？一只鹈鹕每天需要进食1到2千克的鱼，可在沙漠腹地，哪有那么多的鱼呢？鹈鹕漫长的迁徙之旅充满变数。一个个谜团困扰着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成千上万只鹈鹕飞入沙漠，它们的食物从何而来？

澳大利亚中部的河床和盐湖干涸多年，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即使远方的雨水汇成小溪流到这里，也很难滋润所有的内陆地区。这真是特殊的一年，中部盆地的东部山谷已然蓄满了湖水。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干旱之后，河水漫过浅洼地带汇聚成湖。平静的水面之下，生命正以惊人的速度复苏。没过多久，这片荒漠竟然焕发出了盎然生机。

几周过去，激荡的水流带来了大量昆虫、小型动物和植物碎屑。这为水洼中的鱼类和其他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鱼类得以迅速繁殖，随着水流四处漂游。显然，鸟类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匮乏了。不知从何而来的丽儿草雀也为河岸增添了一些灵动的快乐。野鸭吃得心满意足，就连鸬鹚也动了在此处繁衍后代的念头。

清晨，第一批鹈鹕抵达了这片水域，这里距离繁殖地还有50多千米。令人称奇的是，沙漠中一条曾经干涸的河流，如今竟能为鹈鹕提供充足的食物。鱼类产下了数以亿计的卵，这些鱼卵被水流分散到广阔的水域中。鱼卵迅速孵化，为鹈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味。鹈鹕通常喜欢成群结队集体捕食，不过独自觅食也同样得

在浑浊的水域，鹈鹕可以充分发挥喉囊的优势，先用喉囊兜起大量的湖水，然后轻松滤出里面游动的猎物。

食物当然是越多越好，鹈鹕需要不断重复这样的步骤来获得所需美味。人们对鱼类这种大规模的快速繁殖方式知之甚少，但显而易见，极为庞大的繁衍数量可以为鹈鹕提供充足的食物。丰盈的河流不仅滋养了鹈鹕，野山羊等其他动物也会时常来到这里饮水。现在皮鹭养育雏鸟毫不费力，河滩上到处都有小鱼、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食物十分充足。皮鹭常年生活在内陆腹地，水源充沛之时，雏鸟的存活率便会大幅提升。鸬鹚也进入了繁殖期，雌雄鸬鹚都会去河里捕鱼，然后给雏鸟喂食。弥足珍贵的降雨意义非凡，鹈鹕满载而归，丰富的食物让雏鸟茁壮成长，集结成群的鹈鹕展开翅膀，瞬间形成特殊阵容的包围圈。不得不说，鹈鹕真可谓捕鱼高手。随着食物消耗殆尽，鹈鹕不得不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鹈鹕究竟何时离开，飞向哪里，实在令人费解，难以预料。鹈鹕的迁徙历经坎坷，生生不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

0: 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上午，最先抵达目的地的鹈鹕开始休整。为了寻找最佳觅食地，鹈鹕之前已经造访了多处河流和湖泊。现在，鹈鹕到这里观察一下，碰碰运气。

不是所有的湖泊水洼都能满足鹈鹕对食物的要求。这取决于水里的鱼类和甲壳类的水生生物，其种类和数量能否在较长的时间内保证供给。

鹈鹕常常成群结队，集体捕猎。鹈鹕展开翅膀，围成半圆，把鱼赶到一起。这种方法非常独特，而且高效。鸬鹚也经常效仿鹈鹕的捕猎策略。总之，在河水干涸之前，捕食者都能吃好吃饱。内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干旱少雨的，因此每场降雨都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降雨通常持续不了多久，乌云散去之后，太阳又开始炙烤大地。这样短暂的降雨只能在地表形成几个浅浅的水洼，远远无法与声势浩大的山洪相提并论。水洼里的生物难以满足鹈鹕和其他水鸟的日常需求，雨水很快就会渗入干燥的土壤中，几个小时之后，土壤又恢复了干旱开裂的模样。虽然这里气候干燥，但仍然有一些农场。如果没有抽水风车，畜牧业将无法发展壮大。荒漠深处的地下水储量庞大，这让地面上长出了稀疏的植被供牛群食用。地下水不仅保障了农场用水，也维系着当地野生动物的基本生存。鸸鹋常在居民区附近和道路周边觅食，鸸鹋早已习惯了车流，但偶尔也会被撞死。那是一种行驶在澳大利亚内陆、运载各种货

超长卡车。在人烟稀少的地区，铁路运输并不发达。这条铁路线连接着澳大利亚东海岸与内陆的重要城镇，目前只有少数几趟列车仍在运营。大一些的城镇约有1000到3000户居民，是广袤内陆荒原上的重要枢纽。这些城镇既能为周边农场的农户提供补给，也能为路过的游客提供住宿。城镇郊区是一片荒野，这里是儿苗的栖息地。儿苗虽然不会飞，却是徒步高手，常常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红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在干旱的草原地带，像库拉温亚国家公园这样的自然保护区不仅是袋鼠的重要庇护所，也是鹈鹕的繁殖地。

书不仅外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出人意料，食谱广泛超乎想象，还在全球生态和人类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让我们一起进入猪的神奇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

0: 鹏智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成年鹈鹕外出捕鱼时，雏鸟们会挤作一团。天气实在闷热难耐，这可能会导致整窝雏鸟夭折。如果荒漠中的积水还能留存4-5个月，鹈鹕才可以顺利抚育雏鸟。成年鹈鹕必须尽快为雏鸟找到充足的食物。附近的河流水量充足，而且还有很多鱼。尽管如此，鹈鹕还是需要抓紧时间。

觅食的地方距离鸟巢上百千米，返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这对飞行高手鹈鹕来说不算什么，关键是鹈鹕要带回足够的食物让雏鸟茁壮成长，至少需要三个月雏鸟才能学会展翅起飞，之后还要在实践中学习更多的飞行技巧。雏鸟的首次飞行是一次充满变数的漫长远行，这里的水源还算充足，盐湖尚未完全干涸，形成厚厚的盐壳。目前来看，鹈鹕很有希望繁殖成功。

回巢后首先是要喂饱雏鸟，稍大一些的雏鸟必须拼命争抢才能吃饱。

鹈鹕的喉囊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口袋，实用性极强。鹈鹕满载而归，基本能满足雏鸟的成长所需。天气越来越热，水分迅速蒸发。湖面正在逐渐干涸，这里即将变成一片荒漠。尽管如此，鹈鹕还是想方设法养育了大部分雏鸟。在荒漠生活了四个月后，雏鸟开始尝试飞翔。随着食物消耗殆尽，鹈鹕又将开始新的迁徙。就像突然收到了某种信号，成群的鹈鹕一起飞走了。大多数鹈鹕会返回原来的栖息地。其中很多鹈鹕带着雏鸟飞回了东海岸。在那里，鹈鹕会分散栖息在湖泊与河边，这些水域也是人类喜欢的地方。鹈鹕在公园和居民区安了家。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一起飞走。鹈鹕的寿命可达20余年，完全可以等到内陆下次洪水到来的那一天。关于鹈鹕大迁徙的具体时间和准确地点，谁都无法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鹈鹕漫长的迁徙之旅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之旅。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2009年，一座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皇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公主一墓》。

0: 2009年10月的一天，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一个名叫芝加沟的小村旁，一支考古队正在旷野上紧张地忙碌着。经过前期的勘探研究，考古队员们已经知道，在他们的脚下
1: 还是40公分
0: 掩埋着一座规模庞大的墓葬，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西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队员们加快了手中的动作，他们希望尽快发掘墓葬，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但是正当他们推平封土准备对墓葬进行发掘之时，意外发生了。

0: 人们发现墓葬的墓室已经坍塌，在墓室之外还找到了五个硕大的盗洞。难道眼前的大墓已经被盗？大墓究竟是否被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发掘任务会遗憾收场吗？此时考古队员并不知道，这座墓葬将会把他们带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皇宫，一段曲折沧桑的历史即将在这里重见天日。时间回到2个月前，2009年8月的一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内，段毅正在整理此前发掘的汉墓资料，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工作。
1: 八月下旬，当时是业务办通知我的，说是那有一个汉墓，因为我经常挖这个汉墓，对这个形制比较熟悉，就把这个发掘墓葬的任务就基本上交给我了。因为空墓也很多，所以就不抱什么希望，就也就是作为一般的任务。
0: 起初段毅认为这只是一次配合基础建设开展的普通的考古发掘任务，因此并未太过在意。但在车上翻阅墓葬的相关资料时，他发现这座墓葬似乎并不简单。
2: 就是这个记载的这个金坑墓。
0: 蓝田县志中清楚地写着一座墓葬的名字，金科墓。金科，战国时期魏国人，他曾奉燕国太子丹的命令前往秦国刺杀秦王，虽然失败，但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侠客。如果这座墓葬真的是荆轲之墓，那么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但是当段毅到达考古工地后，他发现这座墓葬应该并非荆轲之墓，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并非战国墓，而是一座汉代墓葬。
1: 这个我们到一开始我们都认为他那个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因为这个多年的这个职业敏感，因为外形上看那封土呀这些情况，它就是汉墓的一个封土嘛。再一个从逻辑上来说，当时荆轲是作为一个刺客，咋会给他修那么大一个规模巨大的一个墓葬呢？
2: 从这儿开始拉一下，看看宽度。
0: 虽然此前的猜想落空，但段毅仍旧对这座墓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座墓葬有着一个与其他汉墓不太一样的特征，高达9.5米的巨型封土。
1: 当时记载就是个封土的高度是11米，然后延长是30×30米，最后根据发掘的验证，它这个记载还是很准的，就是它的原始高度大概就是11米，而且是一种覆斗型的方形的墓葬，这个算下来它就大概是900平方米这个地面。这种墓不常见，但是这种高等级的墓目前只见于一些帝王墓的这个陪葬墓里头有这种规格的。
0: 就在此时，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由于封土极厚，勘探队员并没有勘测出墓葬的具体形制，但他们仍旧勘测出这座墓葬的墓道长度达到34米，最宽处达到惊人的9米，两辆马车可以并行通过。高大的封土，宽广的墓道，毫无疑问，这是一座大墓。 蓝田依山傍水，从地理位置上讲，符合古代贵族选择长眠之所的标准。但是受地形所限，这里只适合建造单独的墓葬，并不适合作为家族墓地使用。这位墓主人如果是汉代的贵族，那么他为何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所呢？
2: 还是
0: 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想过在蓝田会发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谁？他为何会葬在蓝田呢？一时间，这座特殊的墓葬成为考古学者讨论的焦点。众多专家学者讨论后，认为芝加哥汉墓的等级极高，应该拥有陵园。
2: 然后特别是注意
3: 点多，这边植物多一点，然后呢，
0: 如果能够找到陵园，或许就能发现一些破解谜题的线索。于是一次以陵园为目标的勘探任务开始了。
2: 那咱解剖的时候不要用。
0: 终于在两周之后，考古队员在墓葬的北面发现了第一处墙垣，接着是第二处、第三处。当他们将这些墙纸连接在一起时，一个略呈方形的遗迹出现在了图纸之上，而这个方形的中心正是芝加哥汉墓。陵园终于找到了，
1: 面积也比较大，东西距离大概两个横墙的距离是110米，南北不详细，东西向长，南北比较短的这么一个陵园形制吧。我们基本上肯定了，这是一个等级规格都比较高的一个西汉高等级贵族。
0: 最令人惊喜的是，借助这座新发现的陵园，考古队员终于掌握了一些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线索。经过研究，他们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生前至少是一位列侯。列侯，西汉20级军功爵中最高级别的爵位，博望侯张骞、长平侯卫青、冠军侯霍去病都曾贵为此爵。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确定，掀起了芝加哥汉墓考古的第一个高潮。在经过数次讨论之后，考古队员认为，虽然这只是一次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行动，但有必要对这座墓葬以主动性考古发掘的要求慎重对待。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考验，便是解剖封土。
1: 解剖封土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虽然我们整天挖墓呢，但是带这种封土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包括焦老师，我们研究以后就在那个西南角切1/4，作为它一个解剖面，主要是看它的里头的一个埋藏情况。而且当时焦老师就说是要注意，因为在以往的封土里头，本身还有祭祀坑嘞，还有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其他的设施。
0: 在持续3天的论证之后，考古队员便拿上装备出发了。面前这座高大的封土将会是未来数月考古队员的战场。大面积的封土注定了这会是一场持久战。这是他们第一次实际操作如此巨大的封土，考古队员的人身安全问题、现场文物保护的问题，是段毅接下来几个月必须慎重对待的重点内容。
1: 24小时值班，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雨雪天气或者一些啥天气，我还会上去半夜去抽查这个安全防护情况。
0: 2个月后， 解剖工作顺利完成，段毅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至此，地上的发掘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便是对地下的墓穴进行发掘。但是，当考古队员推平封土，准备对墓道进行发掘之时，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墓葬的四周，他们发现了五个硕大的盗洞。
1: 因为我们发现以往的这种大型墓葬几乎都被盗得很厉害，就包括我自己发掘了比这个规格要小一些的，但是也算是比较大型的汉墓，盗得空空的。类似这种大型的汉墓，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
0: 墓葬被盗已是事实，考古队员收拾好心情，继续对墓葬展开发掘。直到这时，他们才清楚地看到这座墓葬的形制。这座墓葬拥有一条34米长的墓道，在墓道的末端有一个近似方形的墓室，其南北宽18米，东西长20米，面积达到了360平方米，规模惊人。当他们发掘墓道时，又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出现了。他们在这座汉代的墓葬中发现了主要流行于唐代的壁龛。在墓室或者墓道的左右两壁掏挖洞龛，用来存放墓主人的随葬器物。在这座大墓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12个壁龛，这样的数量从未出现在一座汉墓当中。这座墓葬为何如此特殊？当时的工匠为何要设计如此独特的墓室结构呢？一时之间，考古队员竟毫无头绪。好在壁龛中的发现让他们感到了一丝欣慰。在墓道的6个壁龛中出土了大量器物，这组精致的陶塑动物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形态各异，有牛、羊、猪、马等各种形象，生动逼真，制作精美。最令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在壁龛中，他们发现了1300余件车马器。看着眼前众多的车马器，段毅突然有一个猜想。既然墓中有如此多的车马器，那么墓葬中是否会有驯马？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想，因为在汉墓中发现车马，就意味着墓主人可能是身份比贵族更高的诸侯王。抽丝剥茧，终于发现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关键线索。这位贵族似乎犯过大错，因此被罢黜到了蓝田。那么，这位贵族究竟是谁？200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这个区域的夯土硬度远超众人的想象，哪怕用钢钎敲打，土层仍旧没有半丝松动。
2: 在发掘这个墓口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面大概有3米的这个土层哦，质地特别坚硬。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是用那个开山取石的办法，我们先切开一个口，甚至把钢钎打断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要是按那个建筑奖了，鲁班奖，这绝对是鲁班奖。
1: 直到破开填土，考古队员才发现，这座墓葬的修筑水平究竟有多么高超。在填土的内部，他们找到了一种罕见的土壤——黑卢土。古人在营造墓室时，特意将黄土和黑卢土分层放置，使得墓葬的夯土结构变得更加紧密结实。
2: 类似一种巧克力的夹心状的，一层一层的，这个东西它相当于给土都加了一个钢筋一样的，因为那个土的质地非常坚硬牢固，所以它加了以后等于给土都加了一个筋一样的。
1: 坚硬的土层终于被考古队员打开，前世中隐藏的秘密似乎即将重见天日。数天后，填土中有了发现，这是一具巨大的墓椁。
2: 把这个土清完了以后，完全把刨墓，因为这个木头还比较，大概是那种方形的，厚度大概在20-30公分吧，很厚，而且都是用榫卯结构把它连接在一起的。
1: 由于是第一次发掘前世这种特殊的墓葬结构，考古队员也不清楚为什么一具墓椁会出现在这里。根据墓葬形制，墓主人的棺椁应该埋葬在最北侧的主墓室中。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墓椁呢？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墓椁里面，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墓椁中有一匹马的完整骨架，这具墓椁里面是一匹货真价实的驯马。
2: 这个真车马的出现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只是说它是高等级贵族墓，到了这个程度了，就已经把它可以把它确认为它就是车马坑，而且是用真车马来随葬的。
1: 数十年来，随着对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逐渐明确了汉代诸侯王墓葬的特征。诸侯王墓往往独占一座山，有车马随葬，墓园外有墙垣罩沟，而芝加哥汉墓恰好有一座宽广的墓园，墓葬所在的区域也正好位于骊山山脉周边的一个独立山头。而且在芝加哥汉墓的前世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驯马，这样的墓葬规格完全达到了诸侯王的级别。难道这座墓葬主人的真实身份会是某位诸侯王吗？这里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精卫基地， 蓝田之。

0: 芝加哥汉墓出土的大部分器物保存在这里，这些陶俑的身材匀称，表情丰富，他们不着寸缕，缺失双臂，显得极为特殊，这便是一种奇特的陶俑，着衣式陶俑。在考古队员发掘完墓椁室之后，他们发现在墓椁室的下方还存在六个壁龛，里面藏有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便是这种陶俑。因为这种类型的陶俑曾经出现在汉代皇族墓葬中，在芝加哥汉墓中，考古队员发掘出土了200余件着衣式陶俑。这是否意味着芝加哥汉墓的墓主人真的是汉室尊亲呢？但是着衣式陶俑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墓主人是汉代皇族，因为这种着衣式陶俑在汉代的重臣墓葬中都曾发现过，虽然数量比不上芝加哥汉墓，但文献中确实出现过帝王将着衣式陶俑赏赐给臣子的记录。
1: 是一样的，
0: 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线索再次中断了。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段仪发现在众多陶俑中有2件陶俑与其他陶俑稍显不同。在对陶俑稍作观察之后，段仪欣喜地发现芝加哥汉墓的墓主人确实是汉朝皇室成员，因为这2件陶俑是只有内廷的皇族才有资格使用的器物，他们叫做宦官俑。
1: 我们以前其实也不清楚汉代的宦官是什么样子，因为汉代这个俑特别写实，所以通过他那个陶俑的生殖器的雕塑，就完全发现它和其他的南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由此我们要断定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宦官俑的一个具体的写真形象。宦官俑的出现，这绝对代表这个墓主人他一定是皇室成员，而且是生活在这个宫中的，因为这个宦官他只在宫内服务嘛，属于这种皇室的重要成员的一个起居生活或者传达命令的一个服务人员吧。
0: 墓主人身份之谜似乎即将解开，但困扰众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位生活在内廷的皇室成员不去帝陵附近陪葬，为何埋葬在蓝田？而且此前从未发现过规模如此小的皇室成员墓葬，为何他有诸侯王的墓葬规格但规模却如此小？在众多的资料中，段毅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芝加哥汉墓由于年代久远并且屡次遭到盗掘，墓葬扰动的情况严重，但是在墓椁室下的6个壁龛中有3个没有被盗扰，龛内保持了下葬时的状态。但通过观察可以看出，随葬器物摆放得稍显凌乱，似乎埋葬得有些匆忙。
1: 照理说你这个俑就是倒的话，或者左倒或者右倒，它都是很有规律的，这个是横七竖八的，啊，反正就是塞进去就算完事儿，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埋葬的这个过程中啊，可能这个时间有点紧迫，只是要把这个仪式把这个程序要走到，那么关乎细节的问题，可能的埋葬的人就无暇他顾了。我们推测这个在这些随葬品的这个过程中， 不是那么用心吧，起码是不是那么用心的。
0: 综合所有的信息，段毅觉得自己的猜测已经无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段毅的推断中，芝加哥汉墓的墓主人生前身居高位，但他犯下了足够抄家灭族的大罪，这就解释了为何他的身份明明高贵，却没有陪葬在帝陵附近，而是被发配到了偏远的蓝田。同时，也正是因为犯过大罪，他的墓葬才会如此特殊。
2: 来个人给他把我等完全下。
0: 根据墓葬的发掘情况，可以判断墓主人生前的权势与诸侯王相当，所以他的墓葬规格才会与诸侯王墓葬的规格相当，独占一个山头，拥有单独的墓园，随葬真车马。但又由于他生前的罪过，他的墓葬显然无法真正按照诸侯王的规格形制去设计，所以才如同被贬黜一般，使用了列侯级别的葬制。也是因为犯罪，墓主人突然离世，墓葬中才会出现下葬匆忙的现象。罪臣之墓的猜想，完美解释了此前考古队员遇到的诸多问题。那么，这位犯过大罪、惨遭贬黜的西汉皇族成员会是谁？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宫廷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呢？2010年7月，考古队员终于展开了对主墓室的发掘工作。在主墓室中，考古队员再次收获了数十件着衣式陶俑，在陶俑上，他们还发现了少量织物残片，证实了这些着衣式陶俑在下葬之时身穿珍贵的丝质服饰。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少量的铜饰和骨饰，但已经无法确定这些器物的具体形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泥土中，他们还发现了29枚玉片，这些玉片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似乎并不是常规的玉佩饰。在翻阅资料之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不规则的玉片似乎有着别样的功能。段毅推断，芝加哥汉墓中残存的玉片，或许就是镶嵌在棺板上的装饰玉。这是名为玉匣的高等级葬具，是墓主人身份尊贵的象征。经过多番清理，考古队员终于在灰烬中找到了一截人骨。通过体质人类学鉴定，这应该是一位女性的部分头骨，也就是说，墓主人或许是一位女性，这是在主墓室中找到的唯一一个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的线索。至此，芝加哥汉墓发掘完毕，考古队员有了大量的收获，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似乎已无法解开。正当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传来消息，工作人员在随葬器物中再次发现了文字。在众多器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少量文字的踪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风泥。除了在祭祀坑中发现的第一件成印风泥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另外4枚风泥，这些风泥中就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1: 所有现在能呈现出来的我们能

0: 试读出来的这个风泥的这个，比如像内者灵印、包人印这些，它都属于这个少府里面的一些属官。少府是专门供养天子的一个机构，专门是这个皇帝进行后勤服务的这些机构。
1: 汉代，内者是内廷官署名，掌帷帐等用物。内者令是汉代宫廷中少府的属官。少府是专门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所设置的职能机构。尽管种种线索表明墓主人是皇室成员，并且生活在皇宫，但是由于没有出土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考古队员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根据一些其他的随葬器物，他们确定了墓主人生活的确切年代。

0: 墓葬年代最终被确认，墓主人身份即将揭晓。通过芝加哥汉墓，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宫廷往事即将重见天日。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枚五铢钱，五铢钱是汉代的一种铜制货币，因钱上铸有五铢篆文得名。这枚钱币重3.8克，重量精准，钱币边郭工整，钱纹秀丽，是汉代的标志性钱币。在墓中，考古队员发现360余枚五铢钱，几乎都是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的汉五铢。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118年，也就是发行五铢钱的汉武帝元寿5年。墓主人的身份似乎正在逐渐清晰起来。生活在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曾经掌握过巨大的权力，但最终因犯下大罪而致死的女性，在西汉宫廷中并不多见。在翻阅史料之后，一位特殊的女性出现在考古队员的视线中，她是汉武帝的女儿乐毅长公主。
1: 她是汉武帝的这个长女，因为年龄比较大，早早的就嫁出去了，嫁出去以后就封在这个湖北。但是由于这个当时这个昭帝上位的时候年幼，需要一个亲人来照顾他，所以那时候乐毅长公主就从他的封地来到了这个皇宫。所以他实际上当时身兼这个母亲和摄政王两重身份。
0: 昭帝即位时册封乐毅公主为乐毅长公主，并在之后的7年里对她多次册封。在芝加哥汉墓中，考古队员曾发现一个奇特的器物——双鱼瓶。这种器物在关中地区少见，但在南方较为流行。段毅推断，这件器物或许是来自乐毅长公主的封地。另外一次对乐毅长公主较为重要的封赏，恰好与蓝田有关。史料记载，在元凤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汉昭帝因乐毅长公主供养劳苦，赋以蓝田邑长公主汤沐邑。作为汉昭帝的姐姐，乐毅长公主可谓是当时最具权势的女性。自此，她可收取蓝田的赋税供自己使用。她死后葬在蓝田似乎并无不可。但是也是在公元前80年，乐毅长公主伙同燕王刘旦、左将军上官桀等人密谋造反，最后以失败告终。
1: 乐毅长公主不是谋反，当时是为了她的一个爱情，给她的一个情人争取官员来，然后呢被这个上官桀和桑弘羊给利用了，所以就跟他们利益发生冲突了。发生冲突以后就起了争端了，可是那个昭帝以国事为重，所以很信任这个霍光，就他们谋反的这个消息呢就被昭帝通报给了这个霍光了，霍光就用军队把这些人就镇压了。
0: 史料记载，乐毅长公主死于公元前80年，也就是元凤元年。在芝加哥汉墓中曾出土过一个青铜车位，上刻有铭文元年佑公，其中的元年是纪年铭文，指的很可能便是元凤元年。在乐毅长公主畏罪自杀之后，汉昭帝赦免了他的儿子信以及燕王太子建等族人。
1: 那么从情理上来推测的话，这个乐毅长公主她跟那个昭帝抚养这么长时间，就相当于母亲，虽然名为姐弟，实为母子的这种情感上来说，即或是因为这种情况，但是我 我们从逻辑上来说，他应该是招娣是给他姐姐予以厚葬，并享受超拔于列侯之上的这种待遇，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0: 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器官，众多精美的陪葬品，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六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陕西蓝田芝加哥汉墓的考古任务基本结束。芝加哥汉墓虽然屡遭盗掘，但仍旧出土了3900余件珍贵器物。最为关键的是，考古队员经过研究，推断墓主人或许是汉昭帝时期权倾一时的皇族权贵乐毅长公主。由于本次考古工作的突破性发现，芝加哥汉墓被国家文物局收录进了201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成为当年重要考古成果之一。通过考古发掘，破碎的历史片段被有序地连接起来，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接触过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考古独特的吸引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城市垃圾处理持续激增，
1: 走到马路上就臭气熏天的。
0: 转运填埋模式效率低，污染重，垃圾处理如何修复城市生态，与宜居环境共存？创新进行时，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呦，天哪，你看到了吗？
2: 哇，
1: 好，
2: 天哪！
3: 从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泡沫的液体，正是被称为垃圾渗滤液的物质。顾名思义，它来自垃圾堆积过程中产生的渗流液体。
2: 师傅，我问一下啊，就像这个渗滤液里面有哪些有毒有害的东西？
4: 它比如有那个氨氮，它那个毒性就很高。
2: 嗯，
4: 而且它这里面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像那种硫化氢啊之类的，它也是有毒有害的。
3: 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气味刺鼻，更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一旦渗漏进土壤、地下水，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每天都在产生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以上海市为例，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26000多吨。这巨大的垃圾体量背后是随之产生的大量渗滤液。那么这些垃圾和渗滤液最终去了哪儿呢？填埋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不少城市都曾出现过堆积如山的露天垃圾场，被形象地称为垃圾山，景象令人触目。
5: 就是臭，马路上就是臭气熏天的。
6: 现在是不远，当时是叫山林那个地方呢，是个垃圾堆场，那很高的，像小山一样的。
3: 提起上海当年的垃圾山，一些老居民仍然印象深刻。农耕时代垃圾数量少，种类单一，即便堆放填埋，经年累月也能自然分解，回归大地。然而现代社会生活垃圾的构成越来越复杂，橡胶、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越来越多，有些垃圾含盐量高，有些还含有重金属。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简单填埋的方式，长期来看将对土壤、地下水等造成不可忽视的污染。
7: 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来看，特别是一些东部地区，它没有那么多土地资源可以供填埋使用，所以的话还是现在的特别是东部地区焚烧的比例是要远远超过填埋了。
3: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上海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发展垃圾焚烧，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厂10多座。尽管如此，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垃圾生产量仍在持续增长，处置需求也日渐增大。为此，上海打造了长三角地区首座干湿垃圾综合处理厂，日处理垃圾3800吨，不但缓解了上

0: 海地区生活垃圾处置压力，还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不过这个垃圾工厂的建设要求有些不一样，它被要求隐藏在公园之下，负责将这一特殊构想落地的正是工程师岑江华。
1: 他的理念其实做这个环保型的公园一样的，底下承载垃圾发电厂，那就是说下面作为这个生产线，上面作为公园。因为说白了，垃圾发电在这个可能在大众的心里都是这个地方非常臭，对，这个如果这个垃圾发电建到我家门口，我肯定不愿意。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污染大，就是给大家的心态是这样啊，他就是用了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走到旁边去看，完全看不到它的生产线。
0: 但是说起来容易，建起来难。
2: 当时就是我们上面这一段，等于是在后面实施绿化，
3: 大污染系统啊，咱们这个上面的话还要种植绿化及这个灌木丛啊，上面的话还有你像假山啊，还有这个茶社呀、啊、茶厅啊，这个观景平台啊等，有很多这种附属结构。
2: 大污染这个太重了，
1: 那么你要想，你要放不稳，它就翻了。它是。
0: 为了将垃圾发电厂完美隐藏在公园之下，岑江华他们要在厂房的顶上人工造出一块高低落差2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坡度公园。
2: 以前都是重量往上压的，对吧？你只能压就高啊，
4: 而上面还覆土，毕竟有60多米高。
0: 为了撑起面积10万平方米、重达8万吨的空中公园，工程师在地下设置了160根巨型支撑结构，每根支柱截面3米见方，高度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他们如同深插入地基的巨足，共同承担起上方公园的全部重量。从开工，岑江华带领团队用了837天，在长江江畔完成了这场极富创意的挑战。垃圾发电厂完全隐藏在大污盖的景观之下，它真的能做到无臭、无味、无噪吗？
5: 我觉得今天我如果有双跑鞋的话，我能绕着这边来跑步。环境不错吧？景色优美，空气非常清新啊。说出来估计您不敢相信，我脚下所在的位置啊是垃圾处理厂，怎么样？不敢相信吧？我带您看看去。
0: 眼前两颗巨型六爪正在不停翻倒垃圾，一爪下去就是5吨的量。
5: 哇，我的天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后面简直就是一座垃圾山，特别特别多。岑工、哎、那它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1: 这个它是长是60米，然后宽35米，深度是31米的。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下去是15米深。
5: 哦，从我这位置底下还有15米深的垃圾。
1: 对，
5: 这太可怕了。这里面大概有多少啊？
1: 这里面现在的位置有三万吨，
5: 有3万吨。
1: 对，
0: 这个基坑里存放的是从全市各处收集来的干垃圾，刚送进来的干垃圾在垃圾清运车上被压缩过，所以需要大爪不停翻腾将它们散开，然后在这个坑里堆放发酵7天后才能被送进焚烧炉用于发电。与3万吨垃圾仅一玻璃之隔，这儿的空气质量如何呢？
5: 闻了一下，这里面没有咱们想象当中垃圾处理厂那种难闻的臭味儿，一点都没有。我现在是有种错觉啊，觉得自己像在哪个城市的航站楼里边一样，我正在等飞机。那边呢，就是他们倒垃圾的地方，咱们去那边看看。来，
0: 透过玻璃，垃圾倾倒大厅里看上去窗明几净，里面会不会臭味很大呢？
5: 这边呢就是倾倒垃圾的卸垃大厅了，我一会儿要进去感受一下。这道门里边啊应该就是了。哇，好大这个空间。
0: 这个垃圾倾倒大厅足足4700平方米，有13个垃圾倾倒口，其中10个干垃圾倾倒口，3个湿垃圾倾倒口，

我先屏住呼吸啊，到中间我再来感受一下。哎呦，放心了，放心了。其实进来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毕竟是垃圾站嘛，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垃圾站，但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臭味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绝对没有那种我想象中那个恶臭，这完全没有啊！4700平方米卸料大厅设置13个垃圾倾倒口，可为什么没有臭气四散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没有臭味的垃圾，干净的垃圾渗透液，这套生态修复黑科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收集完垃圾的清运车来到垃圾倾倒大厅卸货。按理说，垃圾倾泻而出，臭味也会随之而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闻到恶臭。
2: 我在这里面闻，确实没有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恶臭味儿。
3: 对，
2: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双层雾面，就是里面这层雾面呢，就是为了封闭整个空间。然后我们卸料的这个坡道上来呢，也是一个密封状态。然后我们再有一套系统呢，将这一块区域呢形成负压。啊。
1: 原来包括垃圾清运车运输通道、垃圾倾倒大厅及垃圾室，均为全封闭结构。且内部有一套负压空气系统，保证整个空间内的气压低于外部，臭气不外溢。
4: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不能让臭气外溢，这样的话那这项目真干成垃圾项目了，真是。
1: 但处理垃圾除了产生臭气，还有一大扰民因素，臭水。
2: 哎呦天哪。
3: 好，
1: 此时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沫液体就是垃圾渗滤液。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味臭，危害性更大，一旦渗漏进土壤将是严重的生态危机。
3: 我带你走到我们的这个渗滤液处理的车间。
2: 我们在哪儿取样？
3: 我们在这里取。
1: 这里是处理渗滤液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么处理后的水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哎呦，这个真是，就刚才打开的一瞬间，就像咱们家水龙头一样。你看这个颜色，之前是这种很脏的、很臭的，然后现在我打开来闻一下，哎，就是家里自来水的感觉，是吧？没有什么异味。
3: 对，
2: 现在这个处理完之后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啊？
5: 几乎相当于是纯水了。
1: 一度黄黑发臭的渗滤液经过厌氧、生物滤池和膜渗透等技术进化后，颜色与水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净化的700吨水还能回到生产线上再利用，可谓变废为宝。不仅臭水臭气得到控制，每天垃圾焚烧后产生的残渣也较之前瘦身不少。眼前这个大袋子装有1吨重，垃圾焚烧后剩下的残渣以及烟气处理设备中收集下来的飞灰。以往3000吨垃圾需要6150立方米的土地填埋，如今焚烧完只剩下45吨废料需要填埋，极大节约了土地资源。这座垃圾发电厂每年发电8亿度，可供上海常住人口使用4个月，节约标煤2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万吨。在上海，垃圾发电厂做成了城市景观，真正将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在距离上海将近2000千米的天府之国成都，垃圾处理厂又有什么样的创新设计呢？这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居民生活区，就在一条马路之隔，是全国首座2000吨全地埋垃圾压缩转运中心，它也被巧妙地隐藏在一座公园的下面，成为公园景观的一部分。
2: 关键你看这咱们看这多熟悉啊，这我是不是来一售楼部啊？这不是那售楼部的楼盘的沙盘吗？我们今天也请了专业人士帮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啊，我们垃圾转运站的负责人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6: 从表面上看这个就仅能看到一个市政的绿地公园。
2: 对啊，
6: 然后这一侧能够看到仅有的一个我们的垃圾车的进出出入口。
2: 哇，这隐藏的也太好了，这还升起来了。
1: 随着沙盘升起来，能看见公园的地下其实有两层，地下一层为垃圾倾倒的卸料层，
2: 这个
3: 这底下有很多，
1: 地下二层是压缩转运的操作层。
2: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跟垃圾在同一个区域的作业区了，你看一下这里面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宽敞的停车场。
1: 地下一层的垃圾卸料区更像一个宽敞的过道，能容纳最大总质量31吨的车双向通过，右侧则是6个生活垃圾的倾倒口。
2: 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一点味儿没有，但是呢现在这里面的味道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能接受它不是恶臭啊，就有点像你们家里头比如说那个饭馊了或者菜馊了，那厨房里带点那个微微酸的那个味道，
7: 对，
2: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7: 正常
2: 生活垃圾。
1: 虽然陆续有车进来倾倒垃圾，但整个负一层并没有臭味弥漫。原来一旦有车进来，地下一层上空的植物叶喷淋除臭就会开启。每个垃圾倾倒口的外侧顶上有新风的吹风口，卷帘内侧其实还有抽吸臭气的吸风口，保证倾倒口打开后的臭气尽量不外溢。不仅如此，整个空间采用负压空气系统，是指在封闭的空间中通过控制系统使室内的空气压力低于室外的压力，从而有效阻止室内空气污染物往外扩散。这里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的地下二层。
3: 那边那个箱子，
2: 杨老师，上面咱们刚不看那个垃圾车都往里倒吗？
7: 哎，对，
2: 那倒到哪儿去了？这个垃圾？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垃圾压缩转运的区域，
2: 就这个是吧？
7: 对，
2: 就这个大罐子一样的，放进去的吗？
7: 对，
2: 我看看，这个怎么说呢？你感觉呢？听您的意思，它像个集装箱。嗯。但是呢没那么大，但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就咱们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装垃圾的这个箱子感觉跟来的时候那垃圾车差不多呀。
7: 哎，对，
2: 那你不是左手到右手这个折腾一下是为啥呀？
7: 哎，这个我就要跟你说到一下。嗯，就是我们这个箱体是我们的垃圾转运箱体。嗯，那么垃圾是通过我们的压缩设备压缩以后再进入我们这个箱体的。
2: 我觉得箱子没多大，你不知
7: 道体积跟我们进来的车体积一样大。
2: 对啊，
7: 但实际上这个箱体它的装载量能够达到10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前面3车的垃圾通过压缩以后变成了1车。
2: 哦，就是来三辆垃圾车装的这垃圾，这一个箱体就装完。
7: 哎，对，
1: 利用封闭式压缩技术，不仅能将从各居民小区收集来的垃圾压缩体积3车变1车，极大提升了转运能力，同时也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渗出污水。像这样的垃圾处理方式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利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3D 打印技术如何打出人体骨骼、血管甚至心脏以及楼房建筑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神奇的打印。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不论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还是空中花园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他们以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成功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的难题，实现了土地集约、污染物管控、废弃物再利用，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大地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路径。

0: 潮州古城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广东的第二大江韩江穿城而过。
1: 韩江全长470公里，它连接了广东、福建、江西三个省份。今天啊，我们将去探究一下一座我们先人在韩江的中下游修建的长度为518米的跨江大桥。大桥由梁桥、浮桥、梁桥三部分组成，让广济桥举世瞩目的就是它可以起壁开合的浮桥。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清晨时分的广济桥。

我们现在看到的浮桥状态呢是打开的，那到了稍后的9点10点啊，浮桥啊便会连上，可以供啊行人通行。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开合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源自于我身边的这一条涵江。每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啊，浮桥呢便会打开，巨大的水流呢将会通过这里啊，迅速的前往下游。那自古以来呢，上游汀梅地区的茶叶、瓷器、陶器，以及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些食盐、海产，都要经过这里进行啊商贸的往来。正是因为有了广济桥的开。

开河啊，才使得我们韩江上的这商船啊可以自由的往来。所以说啊，广济桥呢是我们中国古桥史上的孤立，更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头一份。被桥梁专家毛以商誉为最有特色的启闭式桥梁，位于天津的海河开济桥。 和塘沽海门升降桥，这两座典型的开河桥，虽然与广济桥相隔万里，却传承着相同的桥梁智慧。

0: 现在啊是上午的十点，那广济桥呢也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在乾道六年，当时的潮州知府就是在我们的涵江之中竖起了第一座桥墩，并用86条梭船连接而成，
1: 这就是广济桥的前身。
0: 我现在啊就行走在广济桥的梁桥之上，这里啊有大大小小的桥亭共30个，比方说我身后的这座独立于桥墩之上的，我们叫殿式阁。那像这种分别独立于两侧没有统一格式的呢，我们叫做杂式亭。那这桥上的第一座桥亭是在广济桥建成之后的第3年修建的，也就是公元1174年。那之后呢，每一年在增加一座桥墩的同时呢，都会在桥墩之上修建一座桥坞，最终啊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形成了18艘船24周的格局。这大大小小的桥亭，还有这形态各异的桥墩，以及由18条船连成的浮桥啊，共同构成了广济桥。它也打破了人们对桥梁美学、对称、平衡和曲线美的认知，反而啊充满着雄浑的气势和灵动活跃的感觉。
1: 那么广济桥、浮桥、梁桥相结合的形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当时啊，广济桥啊，它在这个潮州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广济桥它是南宋建造的，南宋我们知道，南宋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临安，现在的杭州，所以东南沿海的这一条从临安到福建到整个广东这条古道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杭江是一条自北往南这样的河，它把沿海古道给切断了，所以广济桥它就起到了把沿海古道给连接起来这样的作用。长江有暴流，它对桥墩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修一座桥墩要花很多钱，就是说在经济方面潮州没办法一下子把这座桥的20多个桥墩同时修起来，一直到明代嘉靖9年，
0: 所以就花了300多年时间才把这个桥修好。
2: 长江呢，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内陆延伸线。潮州在明代的时候呢，已经是长江商路的中心，所有长江上下的这商船呢，都在箱子桥交汇。明代的时候，刑部主事王林亨来过潮州，当时他站在箱子桥边说：“广东最大的收税最多的地方是这座桥。”在我们潮州又有这样的一句俗话，说是人在湘桥问湘桥，人走在上边却看不到桥外边的事，所以就人在湘桥问湘桥，就像在城里边的商业街是一样的。

这就是广济桥上的桥市了。回想当年，这广济桥上啊，这些来往的客商们呢，主要是在这里交易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如今广济桥上的桥市呢，更多的是展现来自潮州的十七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些古老而又精致的非遗项目呢，在这座800多年的古桥之上，也焕发出了更多的活力。19世纪末，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摄影师叫汤姆逊，他啊当时拍下了照片，并且惊叹道：“这潮州的广济桥啊，才应该是中国最值得一提的桥梁之一了，因为它与伦敦的老桥一样，为城市提供了可以供居民做生意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将来到广济桥的最后一个桥亭——养寒阁。各位，您看，这脚下呢是流淌的寒江，远处呢是寒。

永久怀念。公元819年，当时的韩愈啊已经51岁了，被贬谪到了距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潮州。当时的潮州啊还是荒芜之地，那韩愈来到潮州之后呢，他兴办了学校，改善了潮州的农商环境，还驱逐了韩江里的鳄鱼。据说啊，广济桥是由韩愈的侄孙韩湘和广济和尚共同建造的，所以广济桥又叫做湘子桥。

0: 吹着香风啊，在广济桥上品一杯潮州的功夫茶。
1: 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艘船锁画桥。
0: 清乾隆时期的暮春时分啊，寒江水涨，远看宛如一条长龙卧波。湘桥春涨也成为了古代潮州的八景之一。每天傍晚，广济桥送走世界各地的游客，两艘大船便会缓缓驶来，将中间的浮桥缓缓分开，以方便夜间往来的商船通航。寒江流域的商贸啊，未曾中断过。广济桥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如今流光溢彩。潮州人300年修桥建桥，500年爱桥护桥，广济桥仿佛一位800多岁的老人，守护着潮州的人间烟火。走一座桥，进一座城，我们下期再见。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词语文字初遇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2000年元旦的前一天晚上，江泽民在北京的家中举办了一次亲友聚会。
1: 开始他就是开场白的发言啦，他说明天我们就是进入到21世纪，就是进入到新世纪，在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千呢、啊。
0: 感慨万千是江泽民激荡心绪的真实写照。对中国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波澜壮阔，刚刚过去的几年更是风急浪高。是非经过不知难，在这段不平凡的岁月里，他带领中国战胜了一系列重大挑战，纵横捭阖，自强不息，昂首迎接新世纪的曙光。1997年7月2日，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回归颂，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当天，一场金融风暴开始从泰国蔓延开来。当天在国际金融炒家的冲击下，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一夜之间贬值了20%。泰铢暴跌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当月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的金融市场先后失守，整个东南亚市场陷入一片混乱。金融危机如飓风过境般攻城拔寨，恶性蔓延。8月香港股市大跌，10月台湾弃守新台币汇率，11月韩国外汇储备保障崩溃，12月日本多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金融风暴迅速演变为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一片肃杀之中，中国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原因，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面临极大压力。江泽民深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如果金融搞乱了，那就会一招起死，全盘皆输。其实早在1年前，江泽民就谈到了他的担忧。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重大金融危机事件迭出，很值得我们警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远虑者安，无虑者危。我们只有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对前进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做出科学预测和正确判断，才能防患于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 泽民同志啊，非常关注我们国家长远的经济安全问题，他对这些领域中间的金融问题啊特别关注。他说金融风险是我们国家可能要发生的风险里边的最重要的一种风险。
0: 转过年来，1997年2月19日， 江泽民再次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醒大家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决定年内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那时离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仅有四五个月时间。按照江泽民的要求，1997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未雨绸缪的预判为中国赢得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先手。
3: 江泽民同志亲自督促要在全党全国开展对党员干部和这个群众的关于金融基础知识的这个培训。那么他这个在1997年2月19日就提出来了，还是要搞一个小册子，要给广大干部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当时又再次命求人民银行来负责了。
0: 1997年10月，江泽民为他

0: 督促出版的《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写下了大段批语。我相信，懂得金融的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干部多了，我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这本书发行近百万册，适时地在党内普及了金融知识。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主动，也赢得了信心。这为中国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随后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加强金融监督管理，彻底取缔一切非法金融机构等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然而，金融风暴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悄悄退场，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南亚上空盘旋。国际炒家开始冲击香港金融市场，引起股市大跌。在香港的美
1: 国，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0: 在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了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1998年8月，扬言要把香港当成超级取款机的国际炒家不得不悻悻而退。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个别经济大国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转嫁危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与此相反，1997年底，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表明人民币不会贬值。1998年11月17日至18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在与有关成员经济体领导人单独会谈中，江泽民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将信守承诺，不会使人民币贬值。
2: 江主席还说过，这个不贬值是负责任的态度，民营化民也是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经济来决定的，也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应该这么看。如果你说成是啊，我们都是为了外国，我们宁可勒紧裤腰带，这也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决策既符合啊市场规律，也符合我们大国地位。
0: 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中国政府还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渠道，拿出45亿美元援助深陷危机的东南亚各国。这对促进亚洲经济及金融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正当亚洲金融危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3: 武汉袜厂是50年代建起的国有企业，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袜厂，堆放在仓库里的140万双袜子，有的历史竟达10年之久。多年来不断有客商来到袜厂，但商家的要价越来越低，工厂也感到越卖越亏。
0: 这篇报道揭开了武汉袜厂积压袜子10年不卖这一违背常理的病根，直指当时国有企业权责不明、活力不足的痼疾。国企改革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始终存在着各种风险和挑战。据统计，1996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大中型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5700户，亏损面为37%，亏损额为555亿元。而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这些企业雪上加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江泽民指出，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是无所作为。他认识到，部分国有企业缺少活力，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而是由于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解决的。1997年9月，党的15大对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部署。
1: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国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4: 在随后的15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了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3年目标，同时指出实现路径，即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可以说，这是一套完整的国企改革方案。
0: 党中央、国务院把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纺织行业作为国企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1998年1月23日上午，上海敲响了全国压锭第一锤，12万落后棉纱锭彻底回炉报废。这一年，全国纺织行业共压缩淘汰512万棉纱锭，妥善分流安置66万下岗职工，实现减亏26亿元。国企改革是断臂求生之举，必然伴随着取舍和阵痛。1999年9月，党的15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坚持抓大放小，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根据抓大放小方针，继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组建后，1999年又重新组建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10大集团公司，和铝业、铜铅锌、稀有稀土3大集团公司。同时，国有小企业也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制合作 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快了改革步伐。到2000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工业

0: 都实现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了70%以上。国有小企业也结束了连续6年净亏损的局面。经过不懈努力，世纪之交这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取得了胜利。管理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本非易事，面对危机更不能有丝毫懈怠。这期间，江泽民的日程十分紧张。1998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周年，2天之中，江泽民在香港出席9场重要活动。7月3日，由香港直接飞抵万里之遥的阿拉木图，当天出席中俄哈吉塔5国会晤，发表主题演讲，应约与叶利钦总统通了电话。第二天，完成对哈萨克斯坦的工作访问，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中哈国界的补充协定。7月4日下午回到乌鲁木齐，开始对新疆为期5天的考察。面对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日程，江泽民这样表露了他的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12亿人民，肩膀上责任重啊。1989年我到中央工作时，曾经向邓小平同志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一直是抱着这个态度工作的。就在说这番话的同时，1998年夏天，在长江沿线，数十万抗洪大军正在日夜奋战，与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进行着生死搏斗。自1998年6月中旬以来，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全流域性大洪水，东北的嫩江、松花江也发生罕见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告急。自然灾害是对综合国力的考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领导集体处变能力的考验。汛情初起，江泽民就打电话给中国气象局局长，要求气象部门严密监视天气变化。抗洪前线指挥部每天通过电话电报向江泽民报告抗洪前线的最新情况。8月7日夜，在长江第四次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工作汇报，做出了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抗洪抢险的战役全面打响了。在汛情最紧急的时刻，江泽民出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1: 老百姓看到你们来啊，大家感觉到心就定了。红乐团的机会高高表扬。
0: 危急时刻，江泽民一声令下， 人民解放军共计31万官兵奔赴抗洪抢险前线。这是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1: 长江这个口子产生决口，在这样一个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正是你们临危不惧、团结拼搏，堵住了这个决口，保卫了人民的财产，保卫了长江大堤，保卫了九江。可以说，全国人民的心，中央领导的心，都是和你们在一起读这个口子。你们用你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壮丽的台歌，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0: 九月，江泽民又来到黑龙江灾区。
1: 多大年龄了？
2: 80。
3: 这主席来了，这我都挺喜欢。
1: 我这就想讲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要防止煤气，就是这个台风啊，要注意，因为这个东西冬天啊，我们像北京、北方经常容易产生这个煤气中毒的问题，要注意这点，你们就行了。
0: 在众志成城的中国人民面前，洪水渐渐消退，江河复归平静，百年不遇的洪水冲不垮民族意志，伟大抗洪斗争升华了民族精神。
1: 通过这次的抗洪斗争，我们形成了一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垮困难、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洪精神。我们要看到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很宝贵的一种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的弘扬这种伟大的抗洪精神，凭着这种精神前进，前进，再前进。

0: 带着战胜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信心，中国进入了1999年。然而，即将到来的1999年并不平静。4月25日，10000多名身份和来源不明的人围住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更让人心中不安的是，这些人展现出极强的组织性，背后明显有人精心策划，而有关部门并未及时做出预警。江泽民决定亲自外出查看。
1: 那么江泽民同志当天这个巡视以后，当天晚上可以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睡觉，思考问题，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当天晚上就起草了一

0: 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的一封信。
1: 江泽民在信中说，今天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清醒了。法轮功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一些地方存在的邪教，它通过精神控制手段残害生命，扰乱社会，神化教主，建立非法组织，大量非法敛取钱财，不仅危害个人和家庭，更具有反人类反社会性质。许多群众甚至不少党员干部都受他的欺骗，参与其中。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刻不容缓。江泽民的告诫语重心长，发人深省。一场旗帜鲜明的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深入细致的教育宣传，使深陷其中的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认清了李洪志及其邪教组织的真面目，纷纷退出法轮功组织。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将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长期斗争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抓住法轮功的问题不放，表明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一个政治家的眼界，一个政治家的清醒。
0: 为什么抓不放？那么他讲，是因为这里反映的情况涉及到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问题，涉及到这个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问题，涉及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就讲这三个事件，然后提出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思考什么。他的结论性的意见就是，我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无神论这样理论，难道就战胜不了法轮功李洪志的这一套吗？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不就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1: 与法轮功的斗争尚未结束，国际局势又横生波澜。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抛开联合国安理会，武装干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政，开始了对南联盟70多天的狂轰滥炸。对这场远离中国的战争，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2: 昨天发生了对科索沃的军事干涉，我再次的呼吁立即停止空中打击，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寻求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否则只能使科索沃问题更加复杂，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我始终认为，不过国家政治家不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努力。
1: 就在中国政府为科索沃问题积极寻求政治解决途径的时候，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却祸从天降。当地时间5月7日23时45分，美军战略轰炸机用5枚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我3名新闻记者牺牲，20多名使馆人员

0: 受伤，管射严重毁坏。一个非交战国家的使馆遭到轰炸，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都实属罕见，这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公然践踏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罪恶行径。一个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江泽民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他提出必须采取严正态度，对这种野蛮暴行进行最严厉的谴责，必须义正辞严地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欺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5月8日，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最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北约暴行，要求安理会主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1: 根据国内的指示，李兆庆大使分别约见了美国国务卿奥布莱特和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皮克林，进行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同时在5月9号、10号，李大使也分别的见了媒体，那么特别是上了 CNN， 那么通过这媒体向美国政府、向美国公众表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对美方炸了我们的使馆表达了严重的抗议和不满，所以这个对美国产生了比较大的震动。
0: 怒火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燃烧，全国各地的群众愤怒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暴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1: 中国各地的老百姓应该说情绪是相当激动的啊！我认为当时如果用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有的要求中国政府要立刻对北约、对美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有的又提出了应该中国政府应该要立刻举行大型的群众集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
0: 在表达愤怒和抗议的同时，怎样引导人民群众的情绪，需要掌握好斗争节奏，谋求适度效的统一。江泽民要求大家对这场斗争要有长期的准备，要充分肯定和支持广大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行动，同时要十分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5月10日，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4项严正要求：1，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2，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3，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4，严惩肇事者。5月12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沉痛悼念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位烈士，看望烈士的亲属。5月14日，

0: 邓泽民应克林顿的多次要求与他通了电话。
1: 江主席讲，你们这样做啊，这个袭击毫无道理的袭击中国驻南门的大使馆，粗暴的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准则。就中国来讲，中国是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尽管我们有12亿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这也是中国政府啊必须啊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了，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可以讲是在地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啊，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这个话对于克林顿来讲可以讲是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的啊，对，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0: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道歉，并赔偿中方财产损失。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江泽民进一步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要卧薪尝胆，一定要争这口气。1999年6月18日，江泽民来到黄河壶口瀑布，耳畔响起诞生于抗战时期的黄河大合唱。他说，这首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表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英雄气概，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伟大精神，至今仍在鼓舞着我们。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50周年大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2: 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0: 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力量，再次向世人宣誓，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

0: 1989年11月12日，星期天，位于长安街西端的京西宾馆，一大早就将星云集，气氛庄严。前来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在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上午9:30，邓小平和江泽民一起步入会场。
1: 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
2: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0: 三天前闭幕的党的13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经过62年风雨锤炼的人民军队，确立了新的统帅，踏上了沿着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新征程。1989年12月22日，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个多月的江泽民来到福建考察工作。一下飞机，他就从机场驱车200多公里赶往上杭县古田镇，瞻仰古田会议旧址。

0: 江总书记到第四展厅一进去，我就感觉他是被就是古田惠觉这个内容给吸引住了，非常认真的从头至尾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呢，他就对大家说，这古田惠决议的全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说这个内容呢，现在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呢，现在都还非常实用。然后还讲到说，你说我们现在抓党的建设，抓军队建设，还抓思想工作，都要按照这古田惠决议的这精神去做。
1: 60年前，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江泽民说，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
2: 掌握在这个无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军队是要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的领导之下，要成为一个捍卫我们这个多少历史牺牲流血换来的这个政权的信徒，绝对不能让他被打。
1: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冷战结束了，但人们期待的和平却并未到来。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依然频频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基本建成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与发展中国家军队装备的主体还是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备相比，形成了军事技术时代差。国际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严重失衡。在国内，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给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面对新军事变革和对外开放的双重考验，能不能始终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江泽民夙夜在心。1991年9月10日，江泽民来到燕山脚下的一个演兵场，视察演习之后，他对参演部队发表了讲话。
3: 希望同志们紧密团结的党员、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政委，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
1: 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个总要求是江泽民根据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提出的。
4: 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来讲，这五句话贯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新时期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它也涵盖了部队战斗力提高的基本要素。另外，从军队发展的一些趋势上来看，它也是贯彻了关于军队质量建军的方针，作为中国特色精兵制度的这个精兵制度的这么一个方向道路。
1: 1991年1月17日， 海湾战争爆发。这场冷战结束后爆发的局部热战，只进行了短短的40天。

0: 这个县令蒋主席啊，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不断的半夜打电话，啊，哎，这个海湾这个情况是什么？使用的什么装备？啊，给有关部门一个查对。
1: 2月28日，海湾战争一结束，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从海湾战争可以看出，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我们要从海湾战争中很好的研究一些东西，军委总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军事科学院和其他的科技情报部门也要研究。
2: 海湾战争的爆炸声停息不久，江泽民来到了位于湖南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视察。
3: 就属于我们国防科技大学，恐怕从这次海湾战争当中要研究，也还是很我们因为不是侵略别人，我们是要积极防御。就在未来的这个战争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究竟在国防科技啊，应该先舍弃个什么，先集中攻个什么，这样子呢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了。
2: 三个月后，1991年6月。根据江泽民的指示，军事科学院等部门组织了多次座谈会，专题研究海湾战争。
0: 那么江泽民同志呢，全程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一次不落。他特别强调海湾战争所显现出的现代战争特点，对我军建设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究竟怎么打，国防科技与核心武器装备的发展需要，战略指导对战争格局的影响等重大问题都一一做了交代。
2: 就是在这几次座谈会上，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在武器装备上确实落后了一大截，要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在武器装备上也要有杀手锏。经过两年的酝酿和探索，在1993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正式提出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军事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
1: 海湾战争以后，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办的一件大事，就是研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项工作是江泽民同志亲自抓的，我由于工作关系看到了这个讲话稿的最后一稿，我看得很清楚，特别是高技术这六个字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亲笔加上去的。
2: 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2004年，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推动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能够打得赢，实现科技强军、质量建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从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各军兵种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科技大练兵活动。 江泽民多次到基层部队调研视察，了解科技强军

0: 质量建军的实际情况。这是他1995年10月视察海军科技练兵实战演习的新闻资料。
1: 江主席亲自视察了海军的这次演习，亲自在海上看了我们海军部队的各种武器使用。我当时在舰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连续使用了对空导弹、电子战武器、主炮、副炮、反潜火箭弹这么五星武器，在很短时间集中使用了五星武器，武器使用还是非常顺利的，导弹都是直接命中，主炮命中率也非常的高。之所以取得这么一个演练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得益于科技练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六连是一个坚持毛主席建军路线，
0: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自1939年3月组建以来，参加过100多次战斗，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应六连荣誉称号。在60多年的发展中，应六连从最初的罗马化发展到80年代的摩托化，90年代的机械化，现在正向信息化方向大步迈进。2003年10月，江泽民第三次接见了应六连的官兵。
3: 江主席还把前连干部叫上前，一个一个的握手，并询问了情况。当听到我们这个连内9个干部，其中有7个人是大学本科毕业时候啊，非常高兴。他就给我们讲，他说现在的部队文化非常重要，要建设好信息化部队，打赢好高技术战争，必须要有文化做基础。后来呢，还鼓励我们前连官兵要继续发扬和保持这个硬骨头精神，把连内建设好。
0: 1999年。在人民空军建立50周年的日子，江泽民为空军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而奋斗。这标志着人民空军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重大战略转变。在空军某部军营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标牌，上面有10多位两院院士的签名。
4: 这是2000年在全军这个开展科技大练兵的时候，16位院士到我师来指导和检查工作，看到了我们能有这样好的变化，感到非常欣慰。每位院士都欣然提名，所以留下了这样一幅这个珍贵的纪念。那么现在我们又是装备的新的杀手锏的武器，装备变化了以后，它带来了很多新的技术，所以我们为了更好的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那么把这些专家请到部队来。
0: 2000年10月13日，一个代号利剑2000的全军科技练兵成果演示，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东北密林和渤海深处4个不同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是自从1964年全军大比武以后，30多年来演练层次最高、运用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联合兵演活动。
5: 80是部队一起工作的重要组织物质，也是科技练兵的根本物质。中华科技练兵必须围绕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紧急实战需要改革，坚持重来、重演，加强针对性的训练。
0: 在江泽民的大力推动下，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95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

0: 科技强军战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确定人民军队建设的新模式。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防机密，许多功臣长期隐姓埋名。当国家终于能够公开把最高荣誉授予这些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英雄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举行这样的表彰大会，是为了褒奖昨日的功臣，更是为了激励后来者。江泽民多次提出，我军的武器装备建设要突出重点，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敢，有所不敢，必须有重点地加快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使我军尽快拥有几样克敌制胜的杀手锏，能够有效遏制和反击任何强敌的军事入侵。199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总装备部，负责全军武器装备的管理建设工作。
1: 1999年5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抓住几个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项目，搞出具有我们自己优势的高技术杀手锏装备。
2: 1999年5月份，讲这句话，我在中南海讲就提这问题跟我商量，不单单是整个的就是国防建设要投资，要增加投资。解放军这也没有问题，那这啊，这是给咱领导人思想教学，有了武器就猛虎添翼，这个翼啊现在还不够，翅膀还不够硬，那么再增加现在增加经费，那么这样的话说，我们这个卫星啊、导弹呐、空军呐、海军呐、陆军都在发展这个装备，这个计划。
0: 江泽民指出，要正确处理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推动军队信息化加速发展，这是我们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日益拓展的战略利益的客观需要。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国确立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
3: 第一步的就是21世纪，前十年，一直到2010年，主要是为以后部队实现和国防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步嘛，要继续贯彻质量建军的方针。第三步嘛，那都是到21世纪的中叶，就再过30年，在那个时候来实现我们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0: 199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的第50个生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4: 系统制受阅不得，列队完毕，请你检阅，开始说。
0: 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的10,000多名官兵，400多台装载最新军事装备的战车，组成了16个徒步方队和25个车辆方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在这次阅兵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大批杀手锏武器装备隆重登场。

0: 35周年和50周年参展的装备啊，主要有四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武器装备全部是固体型号，35周年的装备都是液体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武器装备都是机动作战，35周年的装备有机动的，也有固定的。同时呢，这一次我们是合厂精备，射程呢都有，近程、中程、远程。
1: 为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对国防和军队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97年和2003年，人民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裁军。经过这两次裁军，军队总员额由300万人减少到230万人，部队结构更加合理，作战效能进一步提升。
2: 按照江泽民同志后勤保障的思想，全军后勤遵循结构产生功能的原理，调整保障体制，优化力量结构，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后勤保障的综合效益正在逐步提高。
1: 2000年1月1日，经江泽民批准，全军试行3军联勤体制，我军的后勤体制改革朝着3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迈出了巨大步伐。
3: 当时江泽民同志提出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后勤保障体系、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武器装备体系、军队的院校体系、国防动员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事先呢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论证，对于广大官兵的利益有关的一些政策制度与兵役制度、士官制度、干部饮食制度、工资福利津贴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
1: 2003年8月31日下午，一列车队徐徐驶进坐落在湖南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再次来到这里，参加学校50周年校庆活动。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兴起，江泽民以战略家的远见着实指出，要尊重科学，重视武器，但人是决定的因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绝不能忽视人的因素，不能忽视精神的因素，不能丢掉人民战争这个法宝。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江泽民听取了汇报，随后他邀请温西森校长和几位学员一起座谈。
4: 一个江主

0: 其特别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小要培养大量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的军事人才，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把这两项任务作为学校的这个主要的任务。
1: 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齐心协力，开拓创新，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积极地探索新形势下面军队院校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努力把军队的院校办成培养高素质的新型的军事人才的摇篮。
2: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精兵之路要在得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军事人才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大计、战略任务。从1989年到2002年，江泽民先后八次视察国防大学，八次为国防大学题词，六次在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和住所接见国防大学师生。
3: 这江主席看起来是啊，抓着院校，实际上是抓全军呀。事情是通过人去干呀，军队的事情通过哪些人呀？通过是在这个地方15年高等教育人去干呀。一个座谈会有几十个正军以上的干部，难得弄一件呀，是吧？我想这些问题，他是想的是看。
2: 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军的人才战略工程建设已是硕果满枝。到2002年，全军已有博士、硕士2.6万多名，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8%、90%和75%。人民军队的干部队伍基本上完成了从经验型向知识型、科技型的转变。繁华的上海南京路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窗口。从上海解放就在这里执勤的南京军区某部好八连，数十年如一日，经受住了灯红酒绿的百般考验。后来担负南京路执勤的武警上海总队一支队十中队，接过好八连的重任，延续着好八连的传统。1992年1月18日，江泽民来到这里，为十中队写下了这样的题词：南京路上学八连，霓虹灯下新一代。
4: 总书记来到了中队的荣誉室，当时总队的领导向总书记做了汇报，说这个连队从82年到92年进驻南京路以后，这10年中学习好八连的传统，在南京路上树立起武警部队霓虹灯下新哨兵的良好形象。总书记看着一面面奖旗，一个个奖杯，非常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说：身居闹市不揽尘，甘当人民勤务兵，这个传统一定要发扬光大。
2: 江泽民多次说过，在军队建设上，我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我军能不能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祖国的主权、安全和统一；一个是我军能不能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作风，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这就是打的赢。

0: 不变质。打得赢是部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变质是对人民军队本质的要求，也是打得赢的根本保证。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和新考验。面对新考验，江泽民特别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性。1998年，江泽民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他指出，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队经商会严重损害我军的形象和战斗力。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吃皇粮，必须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1: 经商这不都去做买卖了？那上个军队嘛。后来蒋主席啊，如果说是军队就经商不行，他咱们下决心别经商了。后来蒋就破了本，军队不能经商。
0: 1998年7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结束后，江泽民依然在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又给军委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从落款上可以看到，写信的时间是深夜12点。
2: 这项工作从1998年7月20日到12月15日，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军队啊，共移交给国家或地方政府，这个企业一共是2937个，一举啊，实现了军队不经商的目标。
0: 在探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军的特点和规律中，江泽民高度重视依法治军。他担任军委主席的15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10多件军事法律，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制定了40多件军事行政法规，中央军委制定了100多件军事法规和2000多件军事规章，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军事法规体系。人民军队既是捍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是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工地上，人民解放军总是冲在最前面，出现在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无论南疆北国，无论蓝天碧海，哪里有战士，哪里就是江泽民牵挂的地方。15年里，江泽民到过200多个基层连队，从海拔4100米的西藏冰峰，到零下30多度的北疆哨所，从风沙弥漫的戈壁深处，到波涛汹涌的南海小岛，都留下了江泽民的足迹。

0: 首先，这三个新兵，想家不想家？
1: 现在习惯了。
2: 有些时候守着家，现在或者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还是想家的。
0: 想家也是人之常情。我这次来就先给你们拜年了。

0: 我给你们讲，大家在一起日后，你们组织晚会也好啊，玩扑克牌也好啊，包饺子也好啊，干什么也好，那这事就过去了。不能一个人坐在这闷想是不行。
1: 太可笑了。
0: 准备好好过一个年啊！啊，写信给你们家里，叫你们家里放心啊。
2: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3: 2004年9月1日，江泽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9月19日闭幕的党的16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4: 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
3: 党的16届四中全会同时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4年9月20日，江泽民和胡锦涛一起会见了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江泽民深情地说，15年来我同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全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几届军委班子的同志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连在一起，同全军官兵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从党的13届五中全会到党的16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在这15年里，江泽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革命气魄和胆识，与时俱进，书写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新篇章。他扭住思想政治建设不放松，扭住军事斗争准备不放松，扭住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放松，扭住从严治军不放松，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决策，解决了军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使人民军队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同严重自然灾害斗争的严峻考验。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2004年9月20日这一天，江泽民向胡锦涛移交了他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形成的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38份重要文件，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川西高原水能丰富，工程团队建设世界最高土石巨坝，屡遇难关，高原缺氧，工程降效，如何破解施工难题？智能装备助力高原绿能，实现西电东送。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
1: 高峡筑坝。

0: 这里是四川西部的川西高原，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这片土地山脉起伏，河谷纵横，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山高谷深的壮丽奇景。最近几年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深山峡谷当中，隆隆的机械轰鸣声时常回荡山谷。当地村民听说有一群人正在开发宝藏，山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藏呢？原来因为雅龙江水流量丰富，水能资源充足，这里正有一支施工团队在河谷中拦河筑坝，建造一座超级水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雅江县城附近的河谷当中，是目前中国建造的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级水电站。但是建造这座具备超大库容的水电站的首要难题，就是要在雅龙江中游将近200千米的区域内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金伟是水利勘探设计工程师，他正带领着一支勘探设计团队为这座大型水电站进行选址工作。但是为水电站选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电站是利用河流的地理落差，借助流水的势能带动电机进行发电的，因此水电站的位置需要选在水流量大、地理落差大的地方。同时该区域的地质结构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保证水电站未来的运营安全。
1: 岩性以砂岩为主，强度大约是80到120兆帕左右。
0: 但是金伟和团队经过考察发现，这段河段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有大量的地质断层带。如果水电站不慎建在大的断层上，可能会发生地质沉降，甚至对水电站结构产生破坏。除了地形和地质条件之外，交通问题也是金伟和设计团队选址面临的难题之一。水电站地址一旦选定并开始修建，工程团队会在方圆几十千米的范围内修筑公路、桥梁、沟渠以及供水电站运行的配套设施。除此之外，修建大坝需要巨量的土石原料，工程团队要在周围数千米的场地进行开采，然后运送到建筑工地。这就要求水电站选址的地方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能够快速运输原材料，降低建设成本。

0: 水电站选在什么地方才能兼顾发电、地质、建设成本等各方面的需求呢？经纬和工程设计人员对雅龙江中游江段进行了十余次勘察，用了数年时间进行研究比较，光方案就出了十几版。通过权衡比较，他们找到了这片区域相对理想的选址地点。在位于雅龙江干流与支流汇合处的一处狭窄河口，上游河流汇集于此，形成巨大的流量，可以为水电站提供丰富的水能资源。工程团队将这里取名为两河口，两河口地质稳定，没有大的断裂带，是水电站选址的理想位置。
1: 两河口周围没有大的这种断裂带，没有大的地震带，然后我们的周围的这个库盆啊，它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这么一个铁盆，它不漏。然后建坝的位置啊，又离我们的318国道啊这些都比较近，我们的交通运输条件也比较便捷。
0: 然而选定的位置只是水电站设计工作的开始，接下来经纬和工程设计团队将要进行一项重要工作，为水电站的拦水大坝选择合适的坝型。
2: 我们两口呢所在的这个坝址呢，应该说处于一个 Z 型的河湾，局部呢存在一些裂隙的密集带，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把这个
0: 大坝是水电站蓄伏滔滔江水，并用来蓄水发电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根据地形、环境、地质以及水文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大坝也有着不同的结构方式。为了保证水电站蓄水发电的安全，选择合适的坝型结构至关重要。现代水电站普遍采用的几种常规坝型，通常都会用混凝土进行建造。然而在雅江县，当地却缺乏制作混凝土的关键原料，如果要从外地运输，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混凝土关键材料的缺乏，让设计团队不得不考虑采用另一种叫做土石坝的坝型结构。土石坝又叫做堆石坝，它可以采用当地的堆石和土料进行建造，能够解决混凝土材料匮乏的难题。不仅如此，土石大坝对两岸山体强度的要求要低于拱坝和重底坝，因此两河口水电站最终采用了土石坝的坝型结构。随着设计方案的完成，两河口水电站破土动工。但是对工程团队来说，土石坝的建造难度并不小。由于建造方式的不同，土石坝的填筑量非常惊人。如果与同等规模的混凝土拱坝相比，土石坝的填筑量是混凝土拱坝的十倍。不仅如此，如果单就土石材料本身来说，无论是结构强度和防水性，土石材料都比不上混凝土。混凝土可以通过调配水泥、砂石、水等各种配料的比例，制作出满足不同工程强度需求的建筑材料。但是用土石材料建造大坝，要想达到足够的强度并且拥有良好的防水性能，需要工程团队对材料进行精心筛选，并用大量的机械设备进行碾压，将土石材料压进压实，这样才能保证大坝的密实稳固。两河口水电站的大坝高295米，相当于 1.5 个三峡大坝的高度。对施工质量有着超高的要求， 工程团队面临巨大的挑战。
1: 我们的两口4300万方的填筑量，我们开挖要开挖将近1亿立方的这个土石方，这么大一个规模的量，再加上这种不均匀的材质上坝，它的质量控制难度也好，它的填筑强度也好，这个放在10年前、20年前还是30年前，它是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土石大坝有两层结构，工程团队施工需要先建设一座新墙，新墙高295米，是整座大坝的核心结构，它相当于大坝的骨骼，不但是大坝的支撑，还承担着防渗漏的重任。新墙修建好之后，工程团队还要在新墙外垒筑大型石房进行加固，不但可以保护新墙，还能够让大坝更加稳固。
1: 夹层分布包括我们的砾石然后含量不一样，新墙填了几层以后，这个我们后来突然发现这个三类土不行，三类土我们现在要改一类土，用一类土按照二类土基本把这个坝填完，这是现在这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0: 其中新墙的建造是大坝工程的核心，为了保证新墙能够密实稳固，工程团队将295米的新墙分为1123层，分层进行铸造。建造新墙最主要的材料是粘土和砾石，在使用之前，工程团队也要进行严格的筛选。材料筛选好后，工程团队需要将材料均匀铺设，用碾压机等机械设备进行超过10遍的碾压，每层新墙不能出现有任何松动的地方。但是工程团队发现，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团队的工作效率相较于低海拔地区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工程团队降效严重呢？

0: 高原建造超级水电站困难重重，施工人员如何突破难关？透视新科技，
1: 高峡筑坝。

0: 两河口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海拔水电站之一，也是国内第一次建设高度接近300米的土石坝工程。高原缺氧的环境让工程团队降效严重，
1: 我们的空气含氧量只有这个北京的69%，只有成都的70%。高海拔这种缺氧啊，对于工人影响就是他可能在低海拔他能干一天的活，但是到高海拔他只能干半天。对于设备来说，对，特别是我们的空压啊、气动这些设备，就需要用到这种压缩气体的这些设备，它的这个降效可能就更明显了，基本上能达到50%-60%就相当不错了。
0: 工程施工降效会导致工期大幅延长，工程成本剧增。不仅如此，工程人员和设备的降效甚至可能影响到目前正在建造的水电站大坝的工程质量。那么工程团队怎么样才能解决高原环境给工程人员和机械带来的降效问题呢？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工程施工领域，提高了工程施工的效率和精度。
2: 这个也是做的比较好，就是我们这个测距点啊，这个测距比较规矩。然后我们现场量了一下，都是40公分。
3: 堆石量现在粒径基本可控，它变形磨量也基本可控了。

0: 你看三个层次嘛，三个层次，他们的这个反率。
1: 事实上，早在项目建设之前，工程团队就开始研发一种无人驾驶、可以远程操控的碾压机。它可以在工作人员的信号指引下，严格按照碾压标准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
2: 所以它已经开始填出了。
1: 一旦研发成功，它不仅可以解决高原缺氧带来的工程降效难题，还可以避免施工人员因操作不规范带来的漏碾问题。
3: 我是堆石区，我用搭接法施工的话，我得需要它条带和条带之间要搭接20公分。那有些碾压机老司机，他就刚好贴着你这个边就碾过去了，这样你这个每个条带少20公分，每个条带少20公分，他就很快就能把它施工完。但是这个质量，尤其是在这个接触部位的质量，他就得不到保证了。但是我们的无人碾它就非常听话，我跟它设置多少搭接宽度，它就会按照我的这个设置的参数去这样去错距，去这样去碾压。
1: 经过数月的研发设计，无人碾压机很快被制造出来。无人碾压机长 6.8 米，高 2.4 米，宽 2.5 米。作业时，它可以在操作人员远程操控下，以每秒28次、每次68吨的巨大冲击力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接下来，它将进行一系列测试。
4: 我们今天在开展这个功能测试之前的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特别是要注意我们以前出现的几个小问题，包括我们线束系统的这个接头一定要安装牢靠，这个自动控制模块和这个避障雷达，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功能一定要仔细检查。另外呢，就是包括
1: 岳攀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博士，主要从事水工结构工程智能建设方面的研究。无人碾压机的测试任务将由他来负责完成。然而，在测试过程中，岳攀却发现了问题。为了保证碾压质量，碾压机会采用直线的轨迹进行碾压作业。但是在碾压大的石块时，碾压机常发生侧滑，一旦侧滑，碾压机就很难回到原有的碾压轨迹上，导致有的地方碾压不实，甚至漏碾。
3: 两号口它是一个堆石坝，新墙堆石坝。那么堆石的话，它的一个块头比较大，那个石头块头比较大。那么正常的碾压机碾到上面，它就会歪歪斜斜的，所以这个碾压机它会造成它那个左摇右摆。
1: 那么，是否可以让碾压机在侧滑偏移后，回到碾压轨迹上，并对漏碾的地方重新进行碾压呢？岳攀打算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其实，无人碾压机之所以能够进行智能碾压，是因为工程设计人员给它安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这个大脑中有一套研发人员专门编写的复杂算法。无人碾压机行驶的轨迹、碾压的范围、方向都是由算法控制的。
3: 你这个控制算法如果特别灵敏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超调的现象，就是它走着那种蛇形线，走成 S 线。如果说你这个控制算法又特别不敏感的话，那你一歪它就歪着走出去了。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度怎么把握，这个控制算法怎么去设计，这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面临的一些难题。
1: 王家俊是无人碾压机的技术研发人员之一，在大学时他从事的是水电站大坝智能建设领域的研究工作。他一直希望可以用智能化的技术和装备实现水电站大坝建设和管理方式的改变。
3: 你要想就是要想达到这个智能大坝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你在你这里面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必须要有机器人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我用了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技术，用了一些智慧化施工的一些手段啊，去改变了在数字化时期由人来施工的这种传统的施工工艺。
4: 今天我们开始新墙2792.3米这个舱面的碾压。
1: 为了让无人碾压机在发生偏移后能够迅速回到原来的碾压轨迹，并对偏移的位置进行

年，王家俊和团队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数十次的尝试，最终完成了对无人碾压机智能算法的调整，解决了碾压机偏移的难题。但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无人碾压机虽然能够根据人工指令完成碾压作业，但是怎么能够知道

0: 无人碾压机能否漂亮完成碾压工作，达到质量标准。透视新科技，
1: 高峡筑坝。

0: 往前走。
1: 过去在大坝建设施工中，施工团队会采用测量和目视等方式，对工程碾压的质量进行检测。然而，新墙的面积达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
0: 是不是在对这个地方再进行一次补压啊？
1: 人工检测的方法存在着许多问题。
2: 我以往我们采用传统的人工方式，就去打点嘛，就去用这种测量仪去一个点一个点的测，我可能20米测一个点，这样导致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实际铺的这个厚度啊，可能只有在那几个检测点是精准的，其他90%以上的这个面啊，它这个完全靠人的肉眼就去盯了。
1: 工程团队是否有办法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对无人碾压机的碾压区域进行质量检测呢？
3: 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有静态的障碍物，有动态的障碍物啊，静态的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要采取不同的避障的策略，一定要与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参数相匹配，能够监测到障碍物的这个距离。
1: 要想解决无人碾压机轨迹发生偏移的难题，技术研发团队需要对算法进行调整。
4: 建筑系统的接头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5: 我们这次更新了这个固件之后啊，
4: 车辆运行。
1: 王家俊的想法是，让无人碾压机在进行碾压的过程中，能够自动感知碾压区域的质量。如果有碾压不到位的地方，无人碾压机还可以计算工程量，对这片区域进行补碾作业，直至达到碾压质量标准。要想感知碾压区域的质量是否达标，无人碾压机需要具备超强的大脑。它不但需要掌握新墙填筑的厚度和密实度等各种数据，还要实时掌握碾压区域的材料状态，快速分析出需要对补碾区域的碾压次数和碾压速度等信息。
6: 最难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这个压实质量的自动感知。我们要搞一系列的一个碾压实验，那么我们要确定最优的这个碾压变数、碾压速度啊、铺料厚度等等，还有集中力状态等等这些碾压施工参数，还有大街宽度等等这些碾压施工参数。
3: 现场一定要与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参数相匹配，因为我们现场
1: 技术创新没有捷径可走。王家俊和团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对无人碾压机的大脑进行升级和改进，让无人碾压机实现了智能碾压。在进行碾压作业的过程中，无人碾压机可以通过压力感知等技术测算出新墙碾压区域是否达到了26厘米后的质量标准。不仅如此，如果碾压区域不平整不密实，无人碾压机会依据测算出的面积和密实程度等信息，对质量达不到标准的区域进行补碾作业，最终解决了无人碾压机在碾压作业过程中的碾压质量问题。无人碾压机投入实际应用之后，它的工作效率比人工操作机械施工提高了15%。在大坝工程施工中，无人碾压机的总碾压面积达到了400万平方米，与570个足球场的面积相当。一次碾压合格率最高达到了99.68%。在两河口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针对高原施工面临的难题，工程团队采用了10余项新材料、20余项新技术、30余项新工艺，实现了多项高原电站施工的技术突破。除了工程施工当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外，工程团队还考虑到水电站建成之后要对

0: 当地鱼类资源进行保护。亚龙江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其中有不少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下生活的鱼类。工程团队最担心的是水电站大坝建成之后，大坝上游进水口和下游出水口的水温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到鱼类的生活环境。为了避免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影响到当地鱼类资源，两河口管理团队专门建立了鱼类繁殖养护站。
1: 你看这个鱼今天不错啊，这个游动
0: 养护着多种当地特有的鱼类，工作人员定期对当地鱼类进行研究，

0: 并通过不定期投放鱼苗来维护和扩大当地鱼类的种群数量，避免鱼类资源出现种群退化的情况。
1: 孵化完成以后的小鱼，我们又会分别的放到大坝的上游和大坝的这个下游。我们每年放的这个鱼类增殖站放就是孵化的放流的这些鱼苗啊，在近几年会逐渐的从30多万尾一直放到50多万尾，一直放到60多万尾，会逐年的这个上升。
0: 经过近10年的工程建设，水电站接下来将投入运营。2河口水电站6台机组是否能全部顺利并网发电呢？

0: 高原上的超级水电站，实现并网发电，绿色能源助力地区经济发展，透视新科技，
1: 高峡筑坝。
2: 应该看它的开动动作几个量，对吧？
3: 对啊。
2: 监控的闭环呢，它就相当于功率闭环，但是以功率为标准，功率算是一个大闭环。
4: 福康，你看一下，把六号机的供电电视调出来，然后看一下六号机。现在六号机准备并网，
5: 执行，
6: 执行，
4: 确认，
6: 确认。
0: 经过多年的建设，两河口水电站地下机组工作区内，两台单机50万千瓦的机组发出了第一千瓦试点。
4: 六号机的画面，我们准备要开机了，好吧？
0: 一年半之后，两河口水电站六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两河口水电站是国内第一座用全程智能化建造技术修建的300米级超高土势坝工程，填补了中国在高寒地区超高土势坝的建设空白。它的建造经验将帮助中国水电工程实现大坝建设由数字化向智能化的跨越。这座水电站将同雅龙江其他水电站和光伏发电站形成雅龙江综合绿色能源调节基地，每年可将22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输入四川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助力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旱季如期而至，非洲大陆上的水源日渐枯竭，群体动物间的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争夺池塘，两头河马首领展开了激烈争斗，然而内部冲突还未平息，新的危机接踵而至。巢穴之下，一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正在抱团求生。镐猛体长不足半米，却是草原上最团结的猎手。他们会用什么方法逼退凶狠的毒蛇？非洲野犬家族为了哺育新生一代，族群成员

0: 倾巢而出，雄性首领将带领年轻的野犬们展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在非洲大陆最南端，不同的掠食者正在轮番上演着各自的围猎与绞杀。尖鸟俯冲，鲨鱼追猎，上千只海豚正汇集成超级群体，将沙丁鱼群围困在气泡网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1: 对世界上许多野生世界的居民来说，成功围绕着一个中心点，那就是家庭。从兄弟到母亲、父亲和族长，没有哪两个家庭是相同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团结起来力量大。有些纽带会持续一生，有些则在本质上转瞬即逝。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策略，每个成员都将成长为连接他们的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节。这是野生世界的动物群体。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神秘的气息，随着天亮了，荒野里开始骚动起来。每个家庭都在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和新的挑战。对所有这些动物来说，生存从来都是无法保证的，但是在群体的帮助下，它们的生存机会总是更大的。

现在是旱季，为数不多的不会干涸的水体也在缩小，局势非常紧张。水中一族，各路河马帮派正被迫靠得更近。占主导地位的雄河马查看小河马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虽然河马妈妈显得很顺从，但她坚持自己的立场，以防雄河马改变主意。新生河马的生命向来是不能保证的，他们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比如鳄鱼。为了一顿轻松的晚餐，他们会打破已经岌岌可危的宁静，从水里撤到岸上也不安全。狮子在这些河岸上徘徊，河马宝宝一直都在他们的菜单上，只有不到一半的新生河马能活到一岁。

但是有妈妈在，狮子们不敢靠得太近。他们已经收到警告，不要过来，否则就不客气。

回到主和堂，拥挤的河段意味着紧张局势正在达到高潮。由于可用的水有限，另一头单身汉熊河马试图加入这个河马群的地盘。他试着采取顺从的姿态，但在接受他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熊河马要让他明白自己的位置。短暂的和平降临了，但这只是另一场风暴前的平静。闯进来的熊河马得寸进尺，现在有点太过分了。他的挑战很明确，占主导地位的熊河马给予迎头痛击。对他毫不留情，

入侵者受了重伤，离开了这个河段。在胜利的推动下，占主导地位的雄河马继续他的统治，他是战无不胜的，他要确保每一头河马都知道这一点。他的河马群拥有这个河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马群成员之间的纽带开始瓦解。随着水量的减少，由掠食动物带来的死亡威胁让每个成员都感到不安。狮子们就在周围徘徊，想要一顿轻松的晚餐。面对脆弱的幼崽和饱经风霜的母亲，这群狮子看到了一个机会。一感觉到危险，警报就拉响了，河马们慌不择路地逃回安全的水中。母狮们错失机会，他们必须重新制定策略，大家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是母狮知道河马将不得不离开水出来觅食，夜色可以给他们一些所需的优势。

作为夜行性觅食者，河马有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来寻找足够的食物，维持自己巨大身体之需。但这正是狮子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河马必须勇敢去面对，否则就要冒饿死的危险。

最后，他们不能再等了，使上全身的力气冲了上去。狮子走了，但他们没走多远，一头河马妈妈把他的幼崽交给托儿所的其他雌河马照顾。他独自冒险去觅食，狮群看到了他，一头孤独的河马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河马有着巨大的嘴和犬牙，即使是孤军作战，也不是好惹的。

狮子打倒河马的方法是抓、挠、咬，给它造成足够多的伤口，让它最终因失血过多死亡。

0: 千钧一发的时刻，河马设法逃脱了，但他受了重伤。
1: 在野外，野生动物独自生存的风险极高，如果能得到族群的支持，则会变得容易很多。一只流浪的猎狗正试图以臣服的姿态换取陌生族群的接纳，它能得偿所愿吗？枯叶之下，一位不速之客正威仪前行，身居要职的搞猛哨兵会用什么方式为家族预警毒蛇的攻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随着黎明破晓，太阳升了起来，河马群处于紧张状态。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那头雌性河马终因伤重而死。这真是一场悲剧，但大自然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很快，鳄鱼就扑到了河马尸体上。在野外，一个动物的死亡就意味着另一个动物的生存。这是非洲最可怕的群居动物之一，猎狗的座右铭。作为凶猛的食腐动物和可怕的掠食者，它们要求独自霸占腐烂的尸体。它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保卫它们的食物。它们添丁加口了。这群猎狗吃饱后回到巢穴，在那里它们受到家族最新成员的欢迎。这些雌性猎狗很小，但他们的级别意味着他们的愿望就是对下属的命令。为了得到他的认可，一只地位低下的雄性向年轻的雌性猎狗请安。他抬起自己的腿，这样雌性猎狗就能识别他是谁，以及他的社会地位。

不是雌性，日子很难过的。对这只雌性猎狗来说，它的生活完全不同。它养尊处优，受成员的尊敬，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即坐到猎狗群的最高位置。但是现在，它对肉的味道更感兴趣，为此它完全依赖成年猎狗为它捕食。猎狗群很快再次需要进食了，它们在草原上散开，分头行动。猎狗不经常成群结队的捕猎，但它们确实有独特的发声方式，每种声音都有其含义，有些在5公里外都能听到。角马的残骸只不过是一道开胃菜，主菜是小角马。虽然只有几周大，但它们已经和成年角马跑得一样快了。

这只雄性猎狗没有家人了，当他被踢出自己的家族群时，他失去了耳朵，并混进了另一群雌猎狗群。他愿意接受最低的职位，然后再慢慢地往上爬，但他一直没得到机会。教训，如果你是一只雄性入侵者，你只能有一次机会，当你要再来一次时，就不会完好无损了。与此同时，洞穴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搞猛，他们很好奇但不傻。在成为下午的点心之前，他们迅速撤回了自己的巢穴。新的一天开始了，搞猛群从巢穴中来到地面，沐浴清晨的阳光，为一天的觅食热身。养家糊口要整个家族一起努力，不过大家都心甘情愿分担责任。但是掠食者的威胁总是存在，这不断提醒大家他们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堪一击。这些小食肉动物的体重只有1到2公斤，经常沦为蛇、

巨蜥和猛禽的盘中餐。对于较大的动物，如猎狗和狮子，搞猛是美味的开胃菜。

一条古腹丝葵，它的毒液是致命的，尤其是对睾蜢大小的动物。经验丰富的雄性睾蜢首先探测到了蛇的气味，经常都是它发现这种威胁，这也是它赢得尊重的原因。它认出是什么威胁，这是一种死亡威胁。它发出了增援令，一种警告同伴的警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过来一起对付蛇。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他们一起把古福斯奎赶跑了。今天团队合作得到了回报，

0: 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非洲水牛群踏上了迁徙之路。旱季的压力让他们变得躁动不安，而这正是狮群等待已久的机会。饥饿的母狮盯上了队伍中的幼崽，但非洲水牛并非孤军奋战，一场决定生死的冲锋即将爆发。在草原的另一端，庞大的非洲野犬家族也正在为生存奔波，他们用独特的叫声和多变的肢体语言维系着复杂的社交体系。这支紧密协作的家族能赶在新一代幼崽出生前找到安全的新家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族群。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整个西树草原上，植物和动物在漫长旱季的压力下开始受到影响。这群水牛必须继续前行，寻找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他们很紧张，他们的生活任由大自然摆布。不管是不是旱季，小水牛都需要母乳喂养，直到它们12个月大为止。它们从后面吃奶，这样母亲就可以继续吃草，继续往前走。它们是高度依赖水的动物，在干旱季节，水十分匮乏。它们必须走得又远又快去找水。掠食者们总是在寻找机会。

然后他们的恐惧变成了愤怒。没有雄狮的支援，母狮带着他们的幼崽逃走了。紧密团结的水牛群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今天的胜利属于水牛。在非洲所有的动物猎手中，他们是最成功的群体之一，非洲野犬。这个野犬群很大，有近20只，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捕猎，完全依赖对方生存。但是他们的整个族群以两个核心成员为中心，这是野犬群的两位首领之一，雄性首领。与其他群居物种不同，他在成为统治者的过程中没有流血冲突，他是继位的。他们是个大家庭，这只雌性是无可争议的雌性首领，他年纪最大，而且除非他体力不支或者死亡，他将是族群里唯一一个能产下幼崽的野犬。现在他又怀孕了，野犬群正在行动，他们在寻找一个新的巢穴。

其实任何巢穴都行，除了一个主据点外，他们还必须有几个备用地点。如果被捕食者发现，封闭的巢穴很快就会变成死亡陷阱。雄性首领不停地嗅着，以确保这个地方没有被什么危险动物作为家园了。很安全，是时候搬进来了。他们必须迅速行动，以避免被发现。他们或许避免了被捕食者发现，但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实际上都在其他旁观者、科学家们的监视范围内。他们都被安装了监控项圈。非洲野犬濒临灭绝，他们有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广阔栖息地。对他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将有助于保护这个处于濒临灭绝边缘的物种。对于雌性首领来说，现在就是要等待了。几个星期过去，一窝新生幼崽受到热烈欢迎，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在他们断奶之前，这个巢穴将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庇护所，他们的避难所。现在，他们的母亲不会离开他们身边，但一旦断奶，幼崽们就会搬出巢穴，野犬群又会恢复他们游走的生活方式。这是幼崽们开始训练的时期，是他们给予亲密无间家族的回报。到他们一岁的时候，他们的体型就会长大很多倍，捕猎的技术也几乎得到完善。就目前而言，他们无法自食其力，他们也很饿，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巢穴入口处有警卫，全天候守卫。这些新生野犬的安全与健康，超过其他一切事物。

幼崽们已经出生十个星期了，他们已经断奶了，现在他们很想吃肉。该去打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猎手之一，成功率为80%，接近狮子的3倍。没有什么比这些彼此合作的野犬的凝聚力更强大的了。

雄性首领领导这次攻击。每一个动作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试图将他们的目标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吠叫和戏谑是试图让猎物迷失方向，这通常能把弱者和强者分开。每头角马都仿佛有一顶带角的头盔，他们也有一个强大群体，角马多，力量大。角马群里没有老弱病残，可以让野犬群作为攻击对象。这一次，80%的成功率毫无意义。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战略，并再次尝试。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忠诚度，很少有人质疑，但不如另一个群体——强大的非洲象群。

0: 在自然界里，新生命的降临往往意味着母亲的守护即将开始。一旦幼崽落水，母狮会果断放弃捕猎，闯入鳄鱼出没的深水中营救。然而在遍布危机的非洲大草原，生存本就不易，养育后代的动物母亲们更是举步维艰。独自抚养小花豹的妈妈不得不在捕猎与看护之间做出抉择。群居的虎猛严密协作，一同拉起警戒线，保护小虎猛躲避天敌的追击。在鲨鱼环伺的南非海洋，海豚妈妈们围成护盾，齐心协力带领小海豚脱离险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守护》。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强大的非洲象，它们巨大的身躯就是命令，如果有需要，它们也会到处仗势欺人。干旱环境中有不少水坑散布在四周，供所有动物使用，但大象一来，情况就变了。它们以喜欢水而闻名，而且在旱季它们不喜欢分享。这群大象不能容忍其他动物在身边，

虽然在正常情况下大象是温和的巨人，但在艰难时期，当水资源缺乏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尽全力来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甚至连族长的幼崽也卷入其中。他发出吹号声，在模仿冲锋。这个小家伙没有他想的那么大。但是有他重量级的护卫作为后盾，你会原谅他的幼稚。象群中所有的雌性都会分担照顾幼崽的责任，并警惕任何威胁。正如他的性格一样，这只狐狼仍然在碰运气。但不会太久。

最后是私密时间。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对于精力充沛的小象来说，这是玩耍的时间。另一群象正在靠近，他们中的一些是族长和他的姐妹们的亲戚，所以在快速打个招呼后，他们继续赶路，没有意识到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是狮子，他们在寻找肉吃，任何猎物的肉越大越好。狮群里的雄狮刚刚巡逻回来，此时是下午晚些时候，正是他们捕猎的时候。雄狮带领他的家人来到大象群旁，杀死一头成年大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找的是幼象，一些幼象还在吃奶，这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捕猎的目标。

但族长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他要是愤怒地猛冲过去是致命的。大象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什么地点，他们都不会容忍掠食者。当涉及到保护他们的家人时，他们是绝不会退让的。狮子想把幼象从象群中分开，只要族长和其他大象同心协力，这就绝无可能。那狮子就知道是时候放弃了。这个象群真的是太强大了。

正在酝酿中。地球上最大量的生物体迁徙之一才刚刚开始。在沙丁鱼迁徙中，数十亿条小沙丁鱼一路向北，在厄加勒斯浅滩的凉爽水域产卵。对海豚来说，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盛宴。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小海豚们将学习如何捕鱼，以获得他们第一顿丰盛的晚餐。

沿着海岸的海域里，各个海豚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开始集结起来。近1000只海豚，而且还有不断加入的，已经长途跋涉数千公里。他们来这里都是为了一件事，即使数量庞大，也没有一只海豚迷路，每只海豚都能分辨出自己家族特有的声音。他们高度复杂的回声定位系统意味着他们不会被拖船的声音所干扰。更多的海豚群加入捕鱼的行列，海豚大军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海豚高高的跃出水面，紧盯着地平线方向的动静。他们在寻找尖鸟，这是表明前方有沙丁鱼的最佳信号。随着越来越多的海豚群联合起来，它们融合成一个超过2000只的超级海豚群。

们的数量将使他们比其他捕食者更有优势。这些捕食者都聚集在沙丁鱼群周围，当他们锁定目标时，他们加快了冲刺的速度，

海豚群一起工作，一起觅食。他们吹出气泡，并发出咔嗒声，将沙丁鱼围起来，然后将诱饵球从巨大的鱼群中分离出来。有了这种规模的盛宴，这个猎场欢迎所有猎手分享。鲨鱼利用海豚策划出来的觅食的诱饵球，捕食者们之间的协调非常明显，海豚、鲨鱼和尖鸟，它们一种接一种，轮流进入诱饵球捕食，

强强联合，永远的亲情纽带，战略联合，合作协调，这些链条中的环节一环扣一环。

救。然而在遍布危机的非洲大草原，生存本就不易，养育后代的动物母亲们更是举步维艰。独自抚养小花豹的妈妈不得不在捕猎与看护之间做出抉择。群居的虎猛严密协作，一同拉起警戒线，保护小虎猛躲避天敌的追击。在鲨鱼环伺的南非海洋，海豚妈妈们围成护盾，齐心协力带领小海豚脱离险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非洲野生动物守护》。

2009年，一座规格惊人的汉代墓葬在陕西省蓝田县被发现，其中皇室成员才能享用的器物众多，墓葬的主人会是汉代的皇室成员吗？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公主一墓》。

0: 2009年10月的一天，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一个名叫芝加沟的小村旁，一支考古队正在旷野上紧张地忙碌着。经过前期的勘探研究，考古队员们已经知道，在他们的脚下
1: 还是40公分
0: 掩埋着一座规模庞大的墓葬，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西汉时期的高等级贵族。队员们加快了手中的动作，他们希望尽快发掘墓葬，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但是正当他们推平封土，准备对墓葬进行发掘之时，意外发生了。队员们发现墓葬的墓室已经坍塌，在墓室之外还找到了5个硕大的盗洞。难道眼前的大墓已经被盗？大墓究竟是否被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发掘任务会遗憾收场吗？此时考古队员并不知道，这座墓葬将会把他们带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皇宫，一段曲折沧桑的历史即将在这里重见天日。时间回到2个月前，2009年8月的一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内，段毅正在整理此前发掘的汉墓资料，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工作。
2: 8月下旬，当时是业务办通知我的，说是那有一个汉墓，因为我经常挖这个汉墓，对这个形制比较熟悉，就把这个发掘墓葬的任务就基本上交给我了。因为空墓也很多，所以就不抱什么希望，就也就是作为一般的任务。
0: 起初段毅认为这只是一次配合基础建设开展的普通的考古发掘任务，因此并未太过在意。但在车上翻阅墓葬的相关资料时，他发现这座墓葬似乎并不简单。
3: 就是这个记载的这个金坑墓，
0: 蓝田县。

0: 志中清楚地写着一座墓葬的名字：荆轲墓。荆轲，战国时期魏国人，他曾奉燕国太子丹的命令前往秦国刺杀秦王，虽然失败，但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侠客。如果这座墓葬真的是荆轲之墓，那么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但是当段毅到达考古工地后，他发现这座墓葬应该并非荆轲之墓，因为出现在他眼前的并非战国墓，而是一座汉代墓葬。
1: 这个我们一开始认为他那个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因为这个多年的这个职业敏感，因为外形上看那封土呀这些情况，它就是汉墓的一个封土嘛。再一个从逻辑上来说，当时荆轲是作为一个刺客，咋会给他修那么大一个规模巨大的一个墓葬呢？
2: 从这儿开始拉一下，看看宽度。
0: 虽然此前的猜想落空，但段毅仍旧对这座墓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座墓葬有着一个与其他汉墓不太一样的特征：高达9.5米的巨型封土。
1: 它当时记载就是个封土的高度是11米，然后边长是30×30米。最后根据发掘的验证，它这个记载还是很准的，就是它的原始高度大概就是11米，而且是一种覆斗型的方形的墓葬。这个算下来它就大概是900平方米这个地面。这种墓不常见，但是这种高等级的墓目前只见于一些帝王墓的这个陪葬墓里头有这种规格的。
0: 就在此时，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由于封土极厚，勘探队员并没有勘测出墓葬的具体形制，但他们仍旧勘测出这座墓葬的墓道长度达到34米，最宽处达到惊人的9米，两辆马车可以并行通过。高大的封土，宽广的墓道，毫无疑问，这是一座大墓。蓝田依山傍水，从地理位置上讲，符合古代贵族选择长眠之所的标准。但是受地形所限，这里只适合建造单独的墓葬，并不适合作为家族墓地使用。这位墓主人如果是汉代的贵族，那么他为何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所呢？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想过在蓝田会发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谁？他为何会葬在蓝田呢？一时间，这座特殊的墓葬成为考古学者讨论的焦点。
3: 发掘的洞是戳洞，还要再向北边，这个不好说。
0: 众多专家学者讨论后，认为芝加哥汉墓的等级极高，应该拥有陵园。
4: 然后特别是注意
2: 点多，这边植物多一点，行了吗？
0: 如果能够找到陵园，或许就能发现一些破解谜题的线索。于是一次以陵园为目标的勘探任务开始了。
2: 那咱解剖的时候不要用。
0: 终于在2周之后，考古队员在墓葬的北面发现了第一处墙垣，接着是第二处、第三处。当他们将这些墙纸连接在一起时，一个略呈方形的遗迹出现在了图纸之上，而这个方形的中心正是芝加哥汉墓。

0: 人终于找到了。
1: 面积也比较大，东西距离大概两个航墙的距离是110米，南北不详细，东西向长，南北比较短的这么一个陵园性质吧。我们基本上肯定了，这是一个等级规格都比较高的一个西汉高等级贵族墓。
0: 最令人惊喜的是，借助这座新发现的陵园，考古队员终于掌握了一些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线索。经过研究，他们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生前至少是一位列侯。列侯，西汉20级军功爵中最高级别的爵位，博望侯张骞、长平侯卫青、冠军侯霍去病都曾贵为此爵。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确定，掀起了芝加哥汉墓考古的第一个高潮。在经过数次讨论之后，考古队员认为，虽然这只是一次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行动，但有必要对这座墓葬以主动性考古发掘的要求慎重对待。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考验，便是解剖封土。
1: 解剖封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虽然我们整天挖墓呢，但是带这种封土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包括焦老师，我们研究以后就在那个西南角切1/4作为它一个解剖面，主要是看它的里头的一个埋藏情况。而且当时焦老师就说是要注意，因为在以往的封土里头本身还有祭祀坑呢，还有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其他的设施。
0: 在持续3天的论证之后，考古队员便拿上装备出发了。面前这座高大的封土将会是未来数月考古队员的战场。大面积的封土注定了这会是一场持久战。这是他们第一次实际操作如此巨大的封土，考古队员的人身安全问题、现场文物保护的问题，是段毅接下来几个月必须慎重对待的重点内容。
1: 24小时值班，有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的雨雪天气或者一些啥天气，我还会上去半夜去抽查这个安全防护情况。
0: 2个月后，解剖工作顺利完成，段毅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至此，地上的发掘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便是对地下的墓穴进行发掘。但是，当考古队员推平封土，准备对墓道进行发掘之时，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墓葬的四周，他们发现了5个硕大的盗洞。
1: 因为我们发现以往的这种大型墓葬几乎都被盗得很厉害，就包括我自己发掘了比这个规格要小一些的，但是也算是比较大型的汉墓，盗得空空的。类似这种大型的汉墓，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
0: 墓葬被盗已是事实，考古队员收拾好心情，继续对墓葬展开发掘。直到这时，他们才清楚地看到这座墓葬的形制。这座墓葬拥有一条34米长的墓道，在墓道的末端有一个近似方形的墓室，其南北宽18米，东西长20米，面积达到了360平方米，规模惊人。当他们发掘墓道时，又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出现了。他们在这座汉代的墓葬中，发现了主要流行于唐代的壁龛。

0: 人在墓室或者墓道的左右两壁掏挖洞龛，用来存放墓主人的随葬器物。在这座大墓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12个壁龛，这样的数量从未出现在一座汉墓当中。这座墓葬为何如此特殊？当时的工匠为何要设计如此独特的墓室结构呢？一时之间，考古队员竟毫无头绪。好在壁龛中的发现让他们感到了一丝欣慰。在墓道的6个壁龛中出土了大量器物，这组精致的陶塑动物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形态各异，有牛、羊、猪、马等各种形象，生动逼真，制作精美。最令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在壁龛中他们发现了1300余件车马器。看着眼前众多的车马器，段毅突然有一个猜想，既然墓中有如此多的车马器，那么墓葬中是否会有驯马？这是一个大胆的猜想，因为在汉墓中发现车马，就意味着墓主人可能是身份比贵族更高的诸侯王。考古队员抽丝剥茧，终于发现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关键线索。这位贵族似乎犯过大错，因此被罢黜到了蓝田。那么，这位贵族究竟是谁？200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这个区域的夯土硬度远超众人的想象，哪怕用钢钎敲打，土层仍旧没有半丝松动。
1: 在发掘这个墓口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上面大概有3米的这个土层哦，质地特别坚硬。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是用那个开山取石的办法，我们先切开一个口，甚至把钢钎打断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要是按那个建筑讲了，鲁班讲，这绝对是鲁班讲。
0: 直到破开填土，考古队员才发现这座墓葬的修筑水平究竟有多么高超。在填土的内部，他们找到了一种罕见的土壤——黑卢土。古人在营造墓室时，特意将黄土和黑卢土分层放置，使得墓葬的夯土结构变得更加紧密结实，
1: 类似一种巧克力的夹心状的，一层一层的。这个东西它相当于给土都加了一个钢筋一样的，因为那个土的质地非常坚硬牢固，所以它加了以后等于给土土加了一个筋一样的。
0: 坚硬的土层终于被考古队员打开，前世中隐藏的秘密似乎即将重见天日。数天后，填土中有了发现，这是一具巨大的墓椁。
1: 把这个土清完了以后，完全把刨墓，因为这个木头还比较，大概是那种方形的，厚度大概在20-30公分吧，很厚，而且都是用榫卯结构把它连接在一起的。
0: 由于是第一次发掘前世这种特殊的墓葬结构，考古队员也不清楚为什么一具墓椁会出现在这里。根据墓葬形制，墓主人的棺

0: 埋葬在最北侧的主墓室中。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墓椁呢？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墓椁里面，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墓椁中有一匹马的完整骨架，这具墓椁里面是一匹货真价实的驯马。
1: 这个真车马的出现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只是说它是高等级贵族墓，到了这个程度了，就已经把它可以把它确认为它就是车马坑，而且是用真车马来随葬的。
0: 数十年来，随着对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逐渐明确了汉代诸侯王墓葬的特征。诸侯王墓往往独占一座山，有车马随葬，墓园外有墙垣罩沟，而芝加哥汉墓恰好有一座宽广的墓园，墓葬所在的区域也正好位于骊山山脉周边的一个独立山头。而且在芝加哥汉墓的前世中，考古队员也发现了驯马，这样的墓葬规格完全达到了诸侯王的级别。难道这座墓葬主人的真实身份会是某位诸侯王吗？这里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精卫基地，蓝田芝加哥汉墓出土的大部分器物保存在这里。这些陶俑的身材匀称，表情丰富，他们不着寸缕，缺失双臂，显得极为特殊。这便是一种奇特的陶俑，着衣式陶俑。在考古队员发掘完墓椁室之后，他们发现在墓椁室的下方还存在六个壁龛，里面藏有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便是这种陶俑，因为这种类型的陶俑曾经出现在汉代皇族墓葬中。在芝加哥汉墓中，考古队员发掘出土了200余件着衣式陶俑，这是否意味着芝加哥汉墓的墓主人真的是汉室宗亲呢？但是着衣式陶俑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墓主人是汉代皇族，因为这种着衣式陶俑在汉代的重臣墓葬中都曾发现过，虽然数量比不上芝加哥汉墓，但文献中确实出现过帝王将着衣式陶俑赏赐给臣子的记录。
1: 是一样的，
0: 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线索再次中断了。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段毅发现在众多陶俑中有两件陶俑与其他陶俑稍显不同。在对陶俑稍作观察之后，段毅欣喜地发现芝加哥汉墓的墓主人确实是汉朝皇室成员，因为这两件陶俑是只有内廷的皇族才有资格使用的器物，他们叫做宦官俑。
1: 我们以前其实也不清楚汉代的宦官是什么样子，因为汉代这个俑特别写实，所以通过他那个陶俑的生殖器的雕塑，就完全发现它和其他的南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由此我们要断定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宦官俑的一个具体的写真形象。宦官俑的出现就绝对代表这个墓主人他一定是皇室成员，而且是生活在这个宫中的，因为这个宦官他只在宫内服务嘛，属于这种皇室的重要成员的一个起居生活或者传达命令的一个服务人员吧。
0: 墓主人身份之谜似乎即将解开，但困扰众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位生活在内廷的皇室成员不去帝陵附近陪葬，为何埋葬在蓝田？而且此前从未发现过规模如此小的皇室成员墓葬，为何它有诸侯王的墓葬规格，但规模却如此小？在众多的资料中，段毅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芝加哥汉墓由于年代久远，并且屡次遭到盗掘，墓葬扰动的情况严重。但是在墓椁室下的六个壁龛中，有三个没有被盗扰，龛内保持了下葬时的状态。但通过观察可以看出，随葬器物摆放得稍显凌乱，似乎埋葬得有些匆忙。
1: 照理说你这个俑就是倒的话，或者左倒或者右倒，它都是很有规律的，这个是横七竖八的啊，反正就是塞进去就算完事儿，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埋葬的这个过程中啊，可能这个时间有点紧迫，只是要把这个仪式把这个程序要走到，那么关乎细节的问题可能在埋葬的人就没无暇他顾了。我们推测这个在这些随葬品的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用心吧，起码是不是那么用心的。
0: 综合所有的信息，段毅觉得自己的猜测已经无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段毅的推断中，芝加哥汉墓的墓主人生前身居高位，但他犯下了足够抄家灭族的大罪，这就解释了为何他的身份明明高贵，却没有陪葬在帝陵附近，而是被发配到了偏远的蓝田。同时也正是因为犯过大罪，他的墓葬才会如此特殊。
2: 来个人给他把我走门前下。
0: 根据墓葬的发掘情况可以判断，墓主人生前的权势与诸侯王相当，所以他的墓葬规格才会与诸侯王墓葬的规格相当。独占一个山头，拥有单独的墓园，随葬真车马，但又由于他生前的罪过，他的墓葬显然无法真正按照诸侯王的规格形制去设计，所以才如同被贬黜一般使用了列侯级别的葬制。也是因为犯罪，墓主人突然离世，墓葬中才会出现下葬匆忙的现象。罪臣之墓的猜想完美解释了此前考古队员遇到的诸多问题。那么这位犯过大罪惨遭贬黜的西汉皇族成员会是谁？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宫廷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呢？2010年7月，考古队员终于展开了对主墓室的发掘工作。在主墓室中，考古队员再次收获了数十件着衣式陶俑，在陶俑上他们还发现了少量织物残片，证实了这些着衣式陶俑在下葬之时身穿珍贵的丝质服饰。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少量的铜饰和骨饰，但已经无法确定这些器物的具体形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泥土中他们还发现了29枚玉片，这些玉片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似乎并不是常规的玉佩饰。在翻阅资料之后，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不规则的玉片似乎有着别样的功能。段毅推断，芝加哥汉墓中残存的玉片，或许就是镶嵌在棺板上的装饰玉。这是名为玉匣的高等级葬具，是墓主人身份尊贵的象征。经过多番清理，考古队员终于在灰烬中找到了一截人骨。通过体质人类学鉴定，这应该是一位女性的部分头骨。也就是说，墓主人或许是一位女性，这是在主墓室中找到的唯一一个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的线索。至此，芝加哥汉墓发掘完毕，考古队员有了大量的收获，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似乎已无法解开。正当此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传来消息，工作人员在随葬器物中再次发现了文字。在众多器物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少量文字的踪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风泥。除了在祭祀坑中发现的第一件成印风泥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另外四枚风泥，这些风泥中就隐藏着墓主人身份的线索。
1: 所有现在能呈现出来的，我们能试读出来的这个风泥的这个，比如像内者灵印、包人印这些，它都属于这个少府里面的一些属官。少府是专门供养天子的一个机构，专门是这个皇帝进行后勤服务的这些机构。
0: 汉代，内者是内廷官署名，掌帷帐等用物。内者令是汉代宫廷中少府的属官。少府是专门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所设置的职能机构。尽管种种线索表明墓主人是皇室成员，并且生活在皇宫，但是由于没有出土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的证据，考古队员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根据一些其他的随葬器物，他们确定了墓主人生活的确切年代。

墓葬年代最终被确认，墓主人身份即将揭晓。通过芝加哥汉墓，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宫廷往事即将重见天日。

这是一枚五铢钱，五铢钱是汉代的一种铜制货币，因钱上铸有五铢篆文得名。这枚钱币重3.8克，重量精准，钱币边郭工整，钱纹秀丽，是汉代的标志性钱币。在墓中，考古队员发现360余枚五铢钱，几乎都是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的汉五铢。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118年，也就是发行五铢钱的汉武帝元寿5年。墓主人的身份似乎正在逐渐清晰起来。生活在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曾经掌握过巨大的权力，但最终因犯下大罪而致死的女性，在西汉宫廷中并不多见。在翻阅史料之后，一位特殊的女性

0: 出现在考古队员的视线中，她是汉武帝的女儿乐毅长公主。
1: 她是汉武帝的这个长女，因为年龄比较大，早早的就嫁出去了。嫁出去以后就封邑封在这个湖北，但是由于这个当时这个昭帝上位的时候年幼，需要一个亲人来照顾他，所以那时候乐毅长公主就从他的封地来到了这个皇宫。所以他实际上当时身兼这个母亲和摄政王两重身份。
0: 昭帝即位时册封乐毅公主为乐毅长公主，并在之后的七年里对她多次册封。在芝加哥汉墓中，考古队员曾发现一个奇特的器物——双鱼瓶。这种器物在关中地区少见，但在南方较为流行。段毅推断，这件器物或许是来自乐毅长公主的封地。另外一次对乐毅长公主较为重要的封赏，恰好与蓝田有关。史料记载，在元凤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汉昭帝因乐毅长公主供养劳苦，赋以蓝田邑长公主汤沐邑。作为汉昭帝的姐姐，乐毅长公主可谓是当时最具权势的女性。自此，她可收取蓝田的赋税供自己使用。他死后葬在蓝田似乎并无不可，但是也是在公元前80年，乐毅长公主伙同燕王刘旦、左将军上官桀等人密谋造反，最后以失败告终。
1: 乐毅长公主不是谋反，当时是为了她的一个爱情，给她的一个情人争取官员来，然后呢被这个上官桀和桑弘羊给利用了，所以就跟他们利益发生冲突了。发生冲突以后就起了争端了，可是那个昭帝以国事为重，所以很信任这个霍光，就他们谋反的这个消息呢就被昭帝通报给了这个霍光了，霍光就用军队把这些人就镇压了。
0: 史料记载，乐毅长公主死于公元前80年，也就是元凤元年。在芝加哥汉墓中曾出土过一个青铜车位，上刻有铭文元年佑宫，其中的元年是纪年铭文，指的很可能便是元凤元年。在乐毅长公主畏罪自杀之后，汉昭帝赦免了他的儿子信以及燕王太子建等俗人。
1: 那么从情理上来推测的话，这个乐毅长公主她跟那个昭帝抚养这么长时间，就相当于母亲，虽然名为姐弟，实为母子的这种情感上来说，即或是因为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从逻辑上来说，他应该是昭帝是给他姐姐予以厚葬，并享受超拔于列侯之上的这种待遇，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0: 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器官，诸多精美的陪葬品，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6集。

陕西蓝田芝加哥汉墓的考古任务基本结束。芝加哥汉墓虽然屡遭盗掘，但仍旧出土了3900余件珍贵器物。最为关键的是，考古队员经过研究，推断墓主人或许是汉昭帝时期权倾一时的皇族权贵乐毅长公主

0: 本次考古工作的突破性发现。芝加哥汉墓被国家文物局收录进了201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成为当年重要考古成果之一。通过考古发掘，破碎的历史片段被有序地连接起来，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接触过去的点点滴滴，这就是考古独特的吸引力。
1: 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2: 茯苓比硬币要好。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肾。
1: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赤小豆是传统中医里的药用食材，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利水消肿的佳品，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在日常饮食中发挥着独特的健康价值。那么出现哪些表现说明体内湿气太重？赤小豆如何搭配祛湿的效果更好呢？
1: 其实在我们的食物当中还真的是有一个食物就叫红豆，那红豆和赤小豆很多人也分不清楚。
3: 这个就是红豆了，偏圆偏短胖型，而咱们的赤小豆呢偏长，一个长一个短胖。赤小豆在南方多见多用，北方多用这个红豆，也就是我们的赤豆啊，这是它们的区别。但实际从入药角度没有本质的差异，
1: 都能入药吗？
3: 两者都可以。这两个不同的植物，一个叫赤小豆，一个叫赤豆，都是中国药典药材赤小豆的两个来源，也就是不同地区喜用，有的用这个，有的用那个，啊，没什么区别，啊。
1: 不是说赤小豆的功效要更强一些吗？
3: 没有，咱们老百姓为什么会认为赤小豆？其实老百姓心目当中赤小豆指的是中药材赤小豆这个名字，可是中药材赤小豆有两种植物，都叫中药材赤小豆，其实它里面是来自于这两种，都可以。
1: 嗯，明白了。反正在我们北方哈，这个红豆通常是用来做豆沙的。
3: 对，
1: 比如说做豆包，
3: 红豆沙，哎，对对对，
1: 里面用的就是它。
3: 是的，是的。
1: 但赤小豆通常就是用来煮粥啊，煮水。
3: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看看夏天大厨啊，会用这个赤小豆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0: 这个美味啊，真的是把赤小豆甘味的这个品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了。嗯，那其实我们平常啊，在吃这个赤小豆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的，就希望通过吃这个赤小豆呢，能够祛湿。好像这个概念真的已经深入人心了呀。
1: 是的，这个赤小豆呢，这个它有这个利水渗湿的功效。实际上刚才介绍的南北方不同啊，实际上南方人对它认识早，因为南方湿气它环境呢，它这个比较这个导致它对这个祛湿很重视。
0: 那边湿气大。
1: 湿气大，它这个利水渗湿的功效呢，主要来源于它是肝，肝能补，补脾呢就有助于祛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脾的功能的强弱决定祛湿功效的成败与否。所以这个补脾祛湿，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再一个，它淡，甘淡，淡味呢能够渗，能够利，所以它这个有渗湿利水的功效。再一个，淡味呢它是依附于肝，所以呢它这赤小豆是一种通过肝淡渗湿的作用，来这个使得身体内的湿气呢从小便而走。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内经》所谓的以淡泻之这个疗法的一个具体体现。
0: 赤小豆里边有什么样的成分还具有利尿的功效呢？
2: 其实和里面所含的一类皂角苷类成分有关。那么这类成分呢，有刺激肠道，有加速这个水液代谢，起到利尿的作用。所以呢吃了之后咱们小便变多，湿气得去。
0: 明白了。其实人啊，如果体内湿气特别重的话，确实很难受。
1: 对，会有很多这个具体的表现。你比如说这个周身沉重，这是一个湿气重的一个最常见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周身沉重呢？就是湿气呢在体内没有办法运化出来，没有运化出来呢，湿气走到哪儿它就坠到哪儿。因为湿邪它是一个特性是
0: 下坠
1: 下沉的，所以它即使走到你脑子这儿，脑子的湿气也会使得你这个昏昏欲睡，头脑发沉。所以这是一个周身沉重，是湿气代谢不出体内的一个主要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食欲不振，就不想吃饭了。因为这个湿气重了，它阻碍脾胃，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受到了明显的阻碍之后，它不动了。不动了之后，你这周转不起来的时候，这个该下的下不去，它当然就不想吃东西了。湿阻中焦，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具体症状。食欲不振。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这舌苔白腻是我们这个中医师这个判断这个湿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具体指标，就是很重要的指标之一。你说你有的病人说我是不是湿气重啊，你看看这个舌苔是白腻的，而且尤其是白腻又有水滑的。这往往就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因为它湿气重了之后呢，口腔内的这个分泌物呢也会增加。

0: 这个口腔的细胞的这个角化呢也会膨胀，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舌苔白厚腻的这种表现。
1: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赤小豆能够更好的丹参利湿啊，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气多去除一些？
0: 这个就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赤小豆鲤鱼汤。
1: 这个好。
0: 赤小豆和鲤鱼被这个医界，就是历代医界给奉为良配，就是从现在的理论就好理解，鲤鱼是这个高蛋白嘛，因为很多水肿它是这个低蛋白血症造成的，所以这个用上鲤鱼，这个补充足够的这个蛋白，就是加强营养了，然后再利用这个赤小豆的健脾丹参利湿的功效，把它这个多余的水湿利下来。再一个就是赤小豆和薏米了。赤小豆它的功效我们讲了，薏米呢也是健脾利湿嘛，
1: 对，
0: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1: 老搭档。
0: 对，老搭档。这个我们叫这个姐妹花，这个赤小豆和薏米，这个一般赤小豆30克，薏米60克，就这样这个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呢一起做煲汤用，煮上30分钟就可以。
1: 连汤带这个
0: 喝汤吃渣，
1: 好主意。那如果要是做成个小方子呢，怎么搭配呢？
0: 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叫做二苏饮，一个是茯苓，一个是芡实，再一个是赤小豆。我先把谜底告诉你，再说这个方子怎么来。为什么叫二苏饮你不奇怪吗？实际上呢，这是这个苏轼特别喜欢茯苓。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也提了，他是一个中医学专家，根据他的研究呢，茯苓是最安全、最身体最有益的药。然后他弟弟呢，苏浙呢是逢人便推荐这个芡实。他为什么推荐芡实呢？因为苏浙本人他打小啊，他是喘嗽之疾，这我都看过这些资料，他有喘嗽之疾，一直好不了，影响他这个考状元什么的。那后来呢，这就是他听了一个老和尚呢给他推荐，就让他吃芡实，他连续吃了一年。把他喘嗽之疾治好了，所以他就根据亲身经历就特别信服这个芡实。有一天他们俩就在论医道嘛，就这个说茯苓好，那个说芡实好，后来争执不下，说那干脆这俩药放在一起好不好？说放在一起可能还真是好上加好，说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俩药都是补益类为主的，所以呢可能会有壅滞中焦之嫌，那怎么办呢？加一个第三者，让他把中焦这个给他沥开，加什么呢？就是
1: 赤小豆。
0: 对，
1: 他怎么就能够把中焦堵塞的这个问题给解决呢？
0: 丹参利湿健脾了，渗湿了就通开了，湿气就下去了。
1: 所以这个方子很巧妙啊，
0: 很妙。
1: 那你仔细说说，就是每样大概多少，我们怎么来做它？
0: 一般是茯苓30，芡实30，赤小豆15。因为赤小豆是一个居中协调嘛，15就可以。这个是要煎汤了，就要煎汤了。你要是这个如果是仅仅泡水，是泡那茯苓特别难煎，特别难煎，就是当中药一样要煎煮。
2: 所谓千寒易除，一湿难去，白扁豆其貌不扬，却是健脾祛湿的小能手。它最厉害之处不是直接祛湿，而是补脾，脾的阳气补足了，湿气的来源就被斩断了，因此它又被称为脾之骨。那么白扁豆怎么用健脾祛湿效果更好呢？
1: 按说这些豆子呢，我们入口的时候并没有感觉那么甜，但是它在中药材当中呢被归为甘味，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说这个中药的甘味呢，跟我们这个生活中老百姓所理解的那种，或者在生活中尝到的那种具体的甘味，它是不尽相同的。这个中药的所谓这个味呢，它主要是根据它的功能，这个性能来决定。比如说甘味是能补、能缓、能和，它是这样一种功效。凡是具备这种功效的，它都把它归为甘味。我们生活中这个说的这个甘味，好像一吃就是甜甜的才叫甘，但是中药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边也有的一样，你比如有的中药说甘草是甘味，它尝的确实也甜，但不能够画等号。
1: 我们说到这个白扁豆呢，可能很多时候啊是在药材当中应用到的，而且它被誉为脾之骨，那看来它跟补脾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是吗？
0: 哎，是的呀。

0: 这个肝它是肝胃呢是能补、能缓、能和。它补呢，这儿指的主要是补脾，补脾呢主要是通过健脾达到一个祛湿的目的。其实补脾和祛湿之间呢，它本身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也是一个标和本的关系。就根本是在于健脾，是脾的功能足够强大了，就是有湿也足以给你排出体外。所以呢，一般是这个标本兼顾的，就是对于这类疾病呢，既要健脾，又要祛湿，同时来进行，这样子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这个功能的一个体现呢，就是清宫有一个八珍糕，八珍糕里边呢，它这个主要是有白扁豆，同时有茯苓、芡实、莲子等等。这个八珍糕呢，它是兴盛于这个清宫，但实际上呢，它是来源于明朝陈师公写了一个《外科正宫》，这个呢是他们陈家的一个祖传秘方，所以在明代并没有在社会上流传。那清朝的御医呢，把它这个发掘出来，这个引到了清宫，在这个清宫里边的皇帝这个妃子都是趋之若鹜，把它都是视为这个延年益寿、健脾益肺的一个佳品。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成药呢，就是这个参苓白术散。里边的这个薏仁、砂仁这个之外呢，主要还是白扁豆，还有莲子、这个山药、这个桔梗、甘草等等，这些共同组成一个健脾化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方。它主要是治疗的就是脾虚痰湿之症，饮食不佳，这个脘腹胀满，这个便泻便溏，也适合于这个成人儿童都可以。
1: 看来在健脾的这个食物和药物当中，都是包含今天我们说到的皮之骨、白扁豆的。今天其实詹老师也带来了几样不同的食材啊，哪个是正宗的白扁豆？
2: 摆在我面前的这个是正品的白扁豆，
1: 小小的。
2: 对，它的特点呢，你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眉，像个眉一样，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那是它的芽儿吗？
2: 对，这个在植物学上叫做总腹。中间这个是咱们到超市经常买到的白芸豆，白芸豆没有这个总腹，但是有个小总脐，肚脐一样有个小总脐，圆的小总脐。而这个白扁豆就没有这个特点了。
1: 平常我们在家熬粥主要买的是中间的这个白芸豆。
2: 白芸豆是菜豆属的植物，所以咱们一般不做药用，只做食用。而药用的主要就是这种扁豆，白扁豆。白扁豆其实也可以做菜，在西南地区使用的量也很大，它不仅仅作为药用，其实也食用啊，主要也是炖汤。我有一年去这个昭通，云南的昭通去出差，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个白扁豆和骨头炖在一起，骨头汤，这当中就有白扁豆。
1: 那刚才呢，张老师也介绍了哈，这个白扁豆最主要的功效呢是能够健脾祛湿。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健脾嘛，那很多的食材药材都有这样的功效，所以白扁豆是否和其他的一些健脾的药材食材搭配在一起来用呢？
0: 对，这个它要搭配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你比如说，我们推荐第一个白扁豆和茯苓搭配效果很好。茯苓它本身呢是一个淡渗利湿，而且也有健脾的功效，同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安神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是白扁豆和茯苓搭配呢，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化湿，两者都有祛湿作用。但是加上白扁豆呢，它可以增益它的这个效果。再一个呢，就是白扁豆和山药，除了白扁豆的健脾祛湿之外呢，山药它本身呢又有一个补益脾胃，甚至还有一个补肾的作用。所以它是脾胃肾都补，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呢，又强化了白扁豆的健脾祛湿的功能，同时呢还兼有补益胃和肾的功效。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这个脾虚有湿的患者是非常适宜的。而且这两个这个搭配呢，都可以熬粥用，生活中很方便使用。
1: 这个白扁豆开出来的花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这个花是不是也都可以入药啊？
2: 是的，花也是一个常用的中药，也是化湿的一个重要的中药。有意思的是，它开的花往往接着紫是同个颜色的，开白花的一般都是白种子，开紫花的一般种子也紫的。咱们入药特别强调有一点，只用白的。 不用紫的，不管是豆还是花都要用白的。从宋代甚至更早就推崇白者入药更甚，所以我们历朝历代都推崇白的了，所以不再用紫的了。
0: 白扁豆花它主要是一个解暑化湿，再一个是和中健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效。你比如说豆花薄荷饮，就是扁豆花6克，薄荷6克，很简单，开水一冲一泡。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赤小豆、白扁豆、茯苓同为祛湿良药，如何选择？
1: 茯苓比薏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肾。
0: 健康之路带您选对药物来祛湿，疑难病症不用愁，中医良策解烦忧。
2: 激素类的药物只是治标啊，不治本，甚至还是容易反复发作。
3: 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
0: 难缠之症后患多，中医助力巧摆脱。
4: 我们针对每一个症状呢，都有相对应的对症治疗的中药，
2: 我们针灸改善这个症状效果非常突出。
3: 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高摩的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
0: 巧辨证驱顽疾，中医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6: 提到祛湿，离不开一味重要的中药茯苓。它是寄生在松树下的一种真菌，虽然长相低调，但功效却不容小觑。早在《神农本草经》中，茯苓就被列为上品，利湿却不伤正气，被视为中药八珍之一，又有四时神药的美誉。
7: 其实茯苓这两个字今天写成草字头一个茯，草字头一个命令的令，最早其实不是这样写的，最早就是浮在地底下的浮，潜伏的浮，就是没有草字头的浮，灵就是通神灵的灵。因为在古代认为这个茯苓特别神奇，一般的植物有花有叶有果有根，它什么都没有，无花无叶无根，实际上它是一个真菌，它是一个菌类的，所以呢它比较奇特，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所以古人认为呢，就是它是一个神灵之气所浮结而来，又由于它是浮在松根之上，传统就认为它是松树之神灵，松树之灵气浮结而成，是这么来的。
5: 其实，对茯苓，
7: 对。
5: 那具体讲，它是一种什么菌？
7: 其实咱们今天看到的药用的这个茯苓，是茯苓这个真菌的。菌和这个阶段，就咱们平时到超市里头买蘑菇、香菇、其实是菌的指示体，咱们听的最多就灵芝，
5: 对，
7: 你一想到灵芝就是一个菌盖，对吧，像一把伞一样，那个其实咱们在真菌上面这个阶段叫指示体，指示体呢它到成熟期就开始喷孢子了，类似于植物的种子，就它传宗接代的，那么在它没有发生，就没有萌发成或者生发成这个子实体之前的这一个阶段，咱们叫做它的营养和休眠期。这个休眠期其实内部就大量的菌丝缠绕在一起，这种特殊的休眠阶段叫做菌核。那么当它营养到一定程度，水空气条件到一定适宜的程度，它会长出像蘑菇一样，所以咱们吃的这个茯苓这么一大个，其实就是它的菌核。
5: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是它处在休眠期，然后给人的感受就好像把所有的精华物质都浓缩的那个时段。
7: 是的，
5: 但是我想大多数的人其实对于这个茯苓更熟悉的呢，跟一个历史人物有关系，就是慈禧太后。传说这个茯苓饼是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吃的，有这回事吗？
8: 慈禧这是有文献记载的。
5: 嗯，
8: 在慈禧一生之中，她吃过的中药方里头，出现频率 number one 最多的一个就是茯苓。
5: 哦，
8: 哎，他不管是调理身体啊，还是伤风感冒啊，还是有点拉肚子还是什么，他用的药里头出现最高的、出现最多的是茯苓。就说明他多么就是钟爱这个东西。另外呢，他平时进补啊，吃点什么点心啊，也经常加点这个茯苓饼啊，什么糕啊，里边都加这个，上行下效嘛。所以说，传说北京城的茯苓夹饼就这么来的。
7: 慈禧太后她是这个脾虚湿盛的体质，正是由于她这样的脾虚湿盛的体质，所以呢，这适宜吃这个肝胆肾湿的茯苓。当然了，我们今天吃的茯苓饼，茯苓其实尝过人都知道没什么味道，特别淡，好像你吃久了吧，还真挺难坚持的。对，所以为了嚼味吧，现在咱们茯苓饼往往会加一些山核桃啊。

0: 蜂蜜啊，芝麻呀、啊，这样就更好吃。
1: 没错，因为外边它那个糯米层也有一点点那个甜味。
0: 对，
1: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
0: 是的，
1: 茯苓的这个功效当中，我们来总结一下。比如说第一功效，刚才您提了一个词叫健脾渗湿。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2: 甘味的它比较平和，所以说健脾渗湿，这个湿气大家都明白，就体内多余的水分，或者说湿浊之气比较旺盛，那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喝那个薏米粥。啊，薏米茶，
1: 对，这个爱美的小姐姐的必备，红豆薏米水。
2: 对，但其实呢，茯苓比薏米要好。好在哪里呢？它利湿不伤正。
1: 哦，
2: 因为它前面有两个字叫健脾，健脾渗湿。它尽管它利湿，但是呢，它不伤人体的正气。有些东西利湿力量很强，但是利湿太过，把人体的阴液就是伤了，那就叫利湿伤正气。它安全到什么份上？你看《金匮要略》有个方子，张仲景叫葵子茯苓散，两个东西，葵花籽和茯苓配合在一起，就治疗这种小便不利。小便不利以后，它就容易浮肿啊，甚至子肿，儿子的子都可以用。就说一个人怀孕以后得症病，中医给他命个名叫子，啊，你比如说你头晕叫子眩，怀孕以后浮肿叫子肿，你说怀孕以后轻易不能用药的，就说明它的安全。就是比较安全度比较高。
1: 这方子我们平时可以用吗？
2: 假如你脾虚还有点湿气，那湿气的标准我们可以衡量一下，一个是舌苔比较厚的，第二一个齿痕比较多的，舌头的一圈都是牙印儿。有的老中医给他起个名字，这叫裙边舌。叫女的穿着裙子的边儿一样，
1: 锯齿形的。
2: 哎，锯齿形的，
1: 舌头锯齿形。
0: 它就是肿大了之后压迫到舌床所导致的。
1: 用那个术语叫什么？叫舌缘不清晰。
0: 是是是。
2: 还有第三个标志就是，尽管舌苔也不厚，齿痕也不多，但是假如这个水汪汪的，甚至感觉到有点要滴答，要娇艳欲滴的那种感觉，也可以用。
0: 它就是脾的功能比较弱，水液代谢的能力本来就差，又拼命的喝水，其实水不是越多越好，成了负担了，是吧？这种情况下，茯苓它又能够健脾渗湿而又不伤正，所以就比较合适。
1: 那慈禧用茯苓的还用到它的什么功效？
2: 这个就是失眠的人，睡眠障碍，这个容易醒啊，不容易入睡，醒了睡不着啊，这个还有心慌心悸啊，精神状态不佳，可以用茯神。当然茯神比茯苓的作用在这方面还要好一些。
1: 茯神和茯苓，我突然间又糊涂了，这是两样东西吗？
2: 哎，
0: 这个茯苓和茯神啊，在传统上面是根据它有没有报幕来分的。
1: 怎么理解？
0: 就是说茯苓咱们一般来说是寄生的，它是个真菌嘛，当它挨着这个松根长的时候，吸收松的养分，剥离下来是个完整的茯苓个，这个时候就叫茯苓。当它在这个树根上长，它长进去了，像这中间夹了一块树枝，它抱着它长，这种情况下叫茯神。中间这块木叫茯神木，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生长方式的不同做出的区分。
1: 听起来这块木头好像很难得。那中医药当中是怎么样来使用茯苓来进行这个健脾安神的呢？
2: 有很多安神治疗失眠的方子都用到茯苓或者茯神，但是我们这儿推荐一个慈禧用过的，你看这本书《慈禧光绪医方选义》。
1: 好，这是太后跟皇帝用过的，就当时的太医给慈禧跟光绪开的这个药方。
2: 对，
1: 把它编成了一本书。
2: 对对对，加上评议嘛，是我们中医科学院的专家编的这么一本书。里头有个方子叫交感丸。交感丸就三味药，其实也是很小的方子了。第一个就是茯苓健脾安神，第二个香附。香附是一个理气的解瘀的好东西，特别女性用它效果更好。你看当归是活血的第一名品，理气的第一个名就是名药就是香附。还有一个叫琥珀，琥珀大家知道也能安神。
1: 这个琥珀就是我们现在佩戴的这种琥珀吗？
2: 哎，佩戴上也有一定的安神作用。那它用很小的量在中药里头加进去，也是具有一种叫它叫重症安神。所以这三个在一起呢，叫感丸叫宁心解郁安神。
1: 那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一下茯苓。比如说从现代医学的角度，那它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分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0: 茯苓咱们看到，你看这么很白的啊，这个其实是它的菌丝，菌丝当中主要含的其实就是多糖。多糖类的成分一般来

0: 说是有点像肠道益生元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肠道，肠不是号称人的第二大脑吗？是吧？有个理论叫脑肠循环，这几年，所以呢，就是茯苓当中多糖有调节免疫的作用，所以它就健脾。除多糖以外呢，还有一些三萜酸，就三萜类的一些成分，叫茯苓三萜酸类的，这些成分呢有很好的镇静、安神、营养神经的作用。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张老师，桌子上您看有两种。这都是茯苓吗？
0: 是的，现在我们都愿意买这种茯苓丁，有点像搓麻将那个腮方子哈。这个其实我不推荐大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这个茯苓丁啊，我们发现煎半个小时之后再帮它砸开，里面还是生的，熬不出来。它为什么要切成这个样子呢？一个是便于调剂，好看。但是为了切成这个方丁，蒸过之后淀粉糊化，切出来有棱有角，特别坚硬，导致内在的有效成分不能够有效的溶出。你如果买到这种丁了，最好把它打碎磨成粉，这样呢就容易便于有效成分的熬出。
2: 古人叫什么叫煮散，它本来打成散了再煮一煮就叫煮散。
0: 那么茯苓另外还有一种，今天的现场可能没有，有种切成卷的。我有一年啊，到这个湖南怀化，有个靖州茯苓大市场去调研，当地呢就是说帮这个茯苓削了皮之后放冰箱里冻。您见过那个吃羊肉卷吗？
1: 涮羊肉的羊肉卷，
0: 那个羊肉卷一样，有个爆
1: 啊，非常薄的，
0: 爆成薄的一片，自动就卷成咱们吃的蛋卷一样，再烘干，那个是最好的。
1: 就是像我们过去做家具那个爆花，
0: 对，
1: 非常非常薄。
0: 对，以前的老商品规格，这个是最好的，这样呢便于有效这个药物的充分利用，节约药材啊，又比较方便。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小病不用慌，
4: 一天喝水能够清热，能够安神，
5: 这个真的管用。
3: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广藿香十大广药之一，其独特的香味在藿香正气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广藿香的味道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却备受推崇。那么广藿香和普通的藿香究竟有什么区别？湿邪引起的哪些问题使用广藿香效果最好呢？
0: 广藿香是由于早期从进口，从广州口岸而来，长期是以进口为主的，宋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因此叫广藿香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可是呢到了明代以后呢，由于这个藿香比较珍贵，用量比较大，因此呢各地呢又帮当地的另一种植物，也就是今天的唇形科的藿香，这个植物叫做土藿香，这样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藿香了。一个叫广藿香，一个叫土藿香，您可以闻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土藿香
0: 反而
1: 闻起来
0: 轻一点
1: 淡。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尤其在入药的选择上面还是非常讲究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说道地药材还是以广东种植的为好呢？
0: 是的，近代以来呢认为广东的石牌所产的藿香最为有名，叫石牌香。但是呢这几年的量比较少，目前的主产区在肇庆、湛江这一带，就是挨着这个海边最往南的这一块区域是目前藿香的栽培地。为什么石牌有名呢？其实就刚才说的不同产地，其实它内在的成分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石牌香当中的藿香酮，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而其他产区呢恰好藿香醇比较高，这两者由于产地的原因它是有高低的差异，也可能是当地品系的问题，但是环境也对它影响很大。
1: 现在都能闻到这个
0: 浓郁的味道，
1: 很浓的这个味道，
0: 是的，是的，哎，里面含有一些挥发油，挥发性成分，主要是藿香酮、藿香醇为代表。

0: 表的这两大类化合物，嗯，是挥发油当中主要的化合物。
1: 那我们喝的那个藿香正气水里边就是这个东西？
0: 是的，藿香正气水是一个复方，同样这张方子又出自于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所以这个方子也有上千年的历史。那么这个当中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味道很冲？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用的是当中的藿香油，它的挥发油的提取物，嗯，再和其他的几种药物共同混合而成。但是呢，这个方子当中味道大的除了它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比如说白芷，对吧？白术味道都是很芳香浓郁的，嗯，所以多种香在一起味道就大了。
1: 您说的芳香我想很多人不同意，浓郁是大家有感受而我的经验就是要喝的时候得捏着鼻子喝，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冲了。
0: 广藿香当中挥发油含量是非常高的，刚才说了。那么在古代其实它还是个可以随身携带做香囊用的重要原料。那么南州义物志当中就有一段关于这个的表述：藿香行炉都凉，夜似水疏，可着衣服中。那么这段话当中提到有两个植物，一个是行炉都凉，都凉其实指的就是今天的泽兰，它的叶片啊有很多粗锯齿，那么广藿香的叶片也有这个特点啊。另外呢还有夜似水疏，水疏指的就是今天的薄荷这一类的，所以呢它们都可以着衣中。今天我们在端午节配香囊其实也用这个藿香，嗯，一样的道理，芳香避秽，
1: 哎，所谓去除一些浊秽之气，嗯，
0: 是的。我们在选这个藿香的时候要注意哈，藿香其实它的加工很有意思，它在产地是先割了之后帮叶片给摘了，叶片晒干之后再帮茎秆晒干了切碎，切完之后再帮叶和秆混在一起再售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药典规定藿香的叶子不得低于30%，所以我们在选这个藿香的时候你要选那个叶子多的好，叶子往往是拿去提精油的，所以它这个藿香叶的油在很多香料当中用得多，香水当中也用，不仅仅在我们医药啊，在其他工业用途也很多。
1: 藿香味的香水啊，
0: 它是调配的嘛，
1: 调配用的，
0: 嗯，对，是。
1: 藿香的一些主要的功效有什么呢？
2: 我们其实刚才就闻到了，就是在我们演播室里就发现它有很冲的这个气味，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芳香之气，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是芳香化浊，嗯，啊，我们说辛味呢它就是芳香之气，它就能够化湿浊，而且呢芳香它是可以行脾的。什么叫行脾？就是唤醒我们脾的功能。中医认为脾是喜燥恶湿的，如果是说湿邪困脾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的症状。湿浊困脾在我们消化科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脾它主运化，就是说消化食物，那如果湿浊困了脾，它的运化功能就差了，吃了饭它不消化，它就是胃脘呀脘腑的胀闷，嗯，啊，
1: 所以藿香的这个芳香之气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可以啊，它芳香化湿浊，而且它可以行脾，所以它有很好的作用，嗯，有一个经典的搭配，我们可以用上藿香和佩兰。这个在我们中医中啊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配伍，因为佩兰它本身也可以就是芳香化湿行脾，我们就用上藿香9克加佩兰9克，就是用热水去冲泡，然后代茶饮就是可以的，嗯，
1: 这个味儿这么冲啊能代茶饮，嚯，
2: 泡完了之后会好一点，
0: 香吧，
1: 很香，但是真的是就是老百姓讲话就一个字儿冲，
2: 它的这种芳香冲的这个气味它才能把湿浊化开，它是有散的作用。
0: 我这儿就是推荐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丸，还有藿香正气胶囊，还有藿香正气软胶囊，还有藿香正气滴丸，是多种不同的剂型，嗯，传统就叫藿香正气散，它是个主散，现在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剂型，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不一定非得要喝藿香正气水，其实您觉得这个口感不好的话完全可以改成藿香正气胶囊，这个效果一样很好。
2: 如果是说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但我们又不想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可能觉得它味道不好，其实我们可以拿藿香加上陈皮，藿香9克加上陈皮10克，这样的话我们煮水大概1000毫升，然后啊开锅20分钟，这样子它其实就有更好的一个就是散寒解表化湿合中的作用，因为陈皮它可以健脾燥湿，所以两药合用它其实效果会更好，而且它味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冲了，它可能会

伯恩官职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列为开卷首篇？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文选集，它有着怎样独特的选编标准？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0: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滚滚长河奔流不息，无数文学经典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精神殿堂，而《古文观止》正是带我们走进这座殿堂的一把钥匙。它精选了自东周至明末的200余篇古文佳作，书名中的“观止”二字，意为看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可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时光反复打磨淘洗，字字珠玑，无一字冗余。从曹刿论战一鼓作气的锐意果决，到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的壮志豪情，从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豁达，到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淡泊闲适，在墨香深处不仅流淌着文辞之美，更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回响，百代文心的共鸣。那么作为古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古文观止》中所收录的传世佳作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魅力与教育意义？而被置于首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又讲述了一个怎样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文学宝库，探寻其跨越时空的不朽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1: 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在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封疆大吏，时任右翼汉军副都统，叫吴行作。他在这年春天啊，收到了来自故乡浙江绍兴的一个函件，是一本古文选本，是由他的侄子吴楚才和侄孙吴调侯共同选编的这么一本古文的选集。翻着这本选集啊，吴行作是心潮起伏，不禁想起了往事。他想起当年自己小时候在学古文的时候，他能够理解古文的大致的意思，但是要说到惜义理与精微之韵，便字句与毫发之间啊，那真是做不到。吴行作这个困惑呀，也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古文入门的时候的困惑，就是字词我们都认识，句子呢大概意思也知道，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体会不到这个古文的精髓呢？我会去看白话译文，看完以后呢，意思明白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写，对吧？这就是吴行作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共同的困惑。哎，看完这本古文选本之后，吴行作觉得这样好了。之前他在福建当巡抚的时候，这两位啊侄子侄孙跟他的儿子一块儿跟着两位绍兴的宿儒学习古文，当时他们就想着怎么来编选一本比较简明扼要、详而不繁的一个选本了。现在终于编出来了，从此以后天下的读书人啊、启蒙者都能够从这个地方获得古文的基本的知识和了解古文的深邃。所以吴行作很兴奋，立刻就是回书两位后辈说，你们赶紧啊把这个书印行出来啊，可以有益于后学，有益于天下的读书人。当时呢雕版印刷其实是很贵的，但是吴行作他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因为他相信这本书一定会风行天下。这本书就是《古文观止》。
0: 观止一词源自《左传》，意为所见事物精妙至极，再也没有能超越它的存在。吴家叔侄将这本选集取名

0: 为古文观止，其意正是彰显书中篇目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与收录的完备性。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之作代表着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足以引领读者品味古文的凝练之美、气韵之妙。作为吴家长辈，吴兴作的眼光也十分精准。古文观止自问世起便迅速风靡私塾与学堂，成为学子研习古文的必读书目，更在此后的300余年间成为了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入门级古文教科书。
1: 说到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很疑惑，这个古文观止它又不是统编教材，凭什么我就只能选古文观止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古文选本了吗？有的，在古文观止之前，有一位名人叫做金圣叹，曾经选过一本书叫做《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古文观止之后呢，桐城派的大家叫姚乃，选过一本叫做《古文词内传》，还有更有名的是曾国藩选过《经史百家杂抄》。这些选本的选者名气都远远大于吴楚才和吴调侯，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名气影响力反而还不如古文观止呢？这里就说到古文观止的几个特点了，我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做少、短、精、通。怎么说呢？少，古文观止里面222篇文章，天下才子必读书选文是350多篇，古文词类传呢选文是700多篇，而经史百家杂抄选文是600多篇。你想想啊，一个刚刚学古文的人拿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么样的去读，你说他能不能够很快入手啊？不行。所以少是一个特点。第二呢是短，古文观止里面的古文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以下，所以短也是可以让人很快的去进入古文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第三点，精。什么叫精？就是选编者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这个初学古文的人他应该是要带着事儿去理解这个文章的，纯粹的论说文呢就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左传啊，选的特别多，这就体现了选编者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观点啊。从后来的这个情况来反映，确实也是选得很精到的。第四个字叫做通。什么叫通？另外几本选本都是按照体裁来选的，觉得好像这个是给人学习写各种文体的吧，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一来呢，这所有的文体不分朝代，就是很散碎，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学生进入古文的世界。那么古文观止不一样，古文观止的选法是按照朝代从东周到明代每一朝都选了相当的文章，然后这样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等于是把东周到明代的这个历史都过了一遍，不但能够了解文章本身的写法，还能够理解写文章人当时的情绪，这种情绪又是怎么跟时事相呼应，它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流传。这样一来呢，这个古文就显得脉络清晰，所以古文观止能够成为初学者的不二选择是有道理的。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立就曾经说过，说古文观止对于学习文言文好处是非常的大的。那著名的文学家巴金呢，更是说他从小就被私塾老师逼着把222篇古文观止的古文都背得滚瓜烂熟这个是他文学上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古文观止和文选相提并论我们都知道文选就是昭明文选，那是选本里面的泰山北斗，但是鲁迅说把古文观止和文选并列看起来有点可笑，可实际上呢他们对文学的影响是一样的。那对古文观止评价最高的呢是著名的文学家金克木，他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这个评价出来大家都知道了看古文观止不仅仅是学文章，也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儿，更多的呢是要体会中国的历史和

0: 文化当中的精髓，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我们试图啊从这个文章当中啊去探索到底每一个朝代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人是怎么思想的啊，甚至历史是怎么流变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郑国的这场夺位之争中，身为长子的郑庄公为何不受母亲喜爱？
0: 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这个武姜疼得死去活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公元前722年，郑国的国君庄公已经继位22年了。这一年郑国打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让所有人都震撼莫名的战争，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的国家。这场战争发生在兄弟之间，庄公和他弟弟段，同时参与的还有他的妈妈武姜。这场离奇的家庭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呢？春秋收录的时候只用了六个字来写这个战争，叫做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用了700多个字来写它的前因后果，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后果影响等等都在其中。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庄公及共叔段，庄公误生，今姜始，故名曰误生，遂误之。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女子，叫做武姜。武姜呢生了2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庄公，小儿子叫段。大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误生。什么叫误生？误就是睡着又醒过来的意思。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武姜疼得死去活来，醒了以后为了纪念这场难以忘记的痛苦，所以呢起名叫做误生。也是因为这个误生，武姜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原文里说遂误之，我就很讨厌他，这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对吧？因为我生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很讨厌这个儿子。后来过了3年，他的弟弟段出生了，这次可能是顺产，武姜就喜欢段，不喜欢误生。那么2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武姜就向自己丈夫郑武公提出申请，说咱能不能不立大儿子为国君，而立小儿子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各位，这个大儿子队和小儿子队这两个球队的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只不过一般的比赛90分钟，最长就是120分钟，但是这场球赛足足踢了33年。武姜的第一次进攻就是要求立小儿子为国君，而显然郑武公是大儿子这边的守门员，他拒绝了武姜的要求，所以呢就没办法了。等到郑武公下场了，他去世了，那么误生呢就当了郑庄公。郑庄公继位之后，武姜的第二次进攻又发起了，这次是什么？他要求把治这个城市封给小儿子段。庄公拒绝了，说治严邑也，严就是凶险的意思，险要的意思。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封给弟弟呢？公开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凶险，因为他以前是东国国的首都，东国国呢被郑国所灭，国叔死于此。国叔就是以前东国国的国君，说国叔就是死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吉利，所以呢弟弟就别去了。其实他的内心独白是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要是封给你的话，将来我怎么收拾你，对吧？所以不行。武姜这次要求不成，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说那么把荆封给段怎么样，荆是郑国的第二大都市。这次庄公同意了，说好。封了以后呢，庄公的臣子就提出了异议，觉得这个荆城封给段太危险了，但是呢庄公就没有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后来这个段占据荆城之后，又开始慢慢的扩展这些势力，最后呢段召集军队，修缮甲兵，修建城池，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要攻打郑国的国都。而且他为什么敢攻打郑国国都？因为他有一个内应，妈妈武姜同意说 哎。

0: 我来帮你打开城门。这就是小儿子队向着大儿子队发起的一个总攻。
1: 虽然同为一母所出的兄弟，但郑庄公与弟弟段在母亲武姜那里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关爱。郑庄公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母亲对胞弟的明显偏爱，这份不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芥蒂。随着一直支持自己的父亲郑武公的去世，年纪尚轻便继位为君的郑庄公不得不独自面对母亲与弟弟的步步紧逼。那么面对这场注定无法回避的细强之争，郑庄公暗中准备了哪些应对手段？他看似隐忍退让的言行背后又体现着其怎样的性格特点呢？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动态早就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一旦知道了准确的日期之后，就派大臣率领200乘的车去攻击段的老巢金城。结果金城的百姓一听说啊，这个国军派军队来了，马上就叛变了段。结果呢，段就只好逃到了燕这个地方。庄公没有放过段，自己亲率军队去攻击燕。段呢，就只好逃到了北面的共国，所以才叫他共叔段。这个战争就叫做郑伯克段于燕。郑伯克段于燕，大家想想，这个只有六个字，那到底这篇文章的重点在哪里？这篇重点啊，就在于几段对话。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篇文章的上半篇。上半篇有两段对话，分别是庄公的臣子劝他，这个要提防段的做大，和庄公本人的回应。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段对话，写得非常的精彩。庄公的回应也是步步深入。首先是一位大臣叫寨种，他是拿制度说事儿。他说啊，先王有规定，一般的最大的都市也不能到都城的1/3，就城墙啊，不能超过300丈。那么现在这个京城明显已经超过了，今京不渡，非治也，军将不堪，这上是很危险的呀，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然后这个庄公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说将士欲之，焉必害。就是我的妈妈呀，武姜，她想这么干，我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寨众就真心实意地说，哎呀，这个姜氏啊，他的野心是没法满足的。意思就是说，姜氏就是想让段替代你当国君，所以他不可能就停止于此。蔓草一旦这个春天疯长起来，非常难于根除。现在你的弟弟就好像蔓草一样，一旦长起来以后，非常的难于收拾，所以你还是趁早把它给除掉吧。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连蔓草我们都收拾不了，何况您的受宠的弟弟呢？这个话其实说得非常的尖刻，但是庄公怎么回答？庄公说了七个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七个字啊，现在可是已经成为成语了，我们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啊，最后会自倒死地。庄公说这个话很重要，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个人坏事做得多了，他就会自己走向灭亡。这句话第一次展现了庄公对弟弟的恶意，我其实是希望等着他自取灭亡的，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这个段，他呢要求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啊两边归辖啊，两边归属，甚至就是只听我的话啊，别听庄公的话了。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是让人特别忧心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位大臣叫做公子吕，他忍不住了啊，他跑去跟庄公说，国不堪二，就是国家不能够分属两个君主啊，我们后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就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啊，因为前面寨种已经碰过钉子了，所以公子吕呢就迂回了一下啊，用了一个激将法。如果你要把国君给他的话啊，那我们趁早就去，都跟着段混吧，啊，咱也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若服予，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如果你不想给他，你就赶紧把他清除掉。不然的话会让臣民们生出二心。那庄公呢，这次回答的更简单，只有五个字了啊，从七个字到了五个字。他说无庸，将自急，不用你去做任何事情，我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前面是自毙，现在是自急，所以庄公一直就在打算要把弟弟啊拖下水，就是要让他自取灭亡。

0: 等到共叔段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时候，公子里又忍不住了，说你这样更不行了。你看啊，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西部北部的这个边境，他又获得了一批这个地盘，人口呢是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这些地方收到更多的赋税和更多的兵源。他的势力那么深厚，以后我们怎么办？庄公的回答差不多说，不义不逆。不义就是说他不守君臣道义，不逆就是说他不讲兄弟感情。那么后将崩，即使他兵精粮足也好，人口众多也好，他都会崩溃的。后来的历史果然证明了庄公的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的。而且为什么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包括他母亲武姜的一举一动都在庄公的眼皮子底下呢？说明庄公其实一直盯着呢，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母子俩的监视，所以一旦有时机到达，他马上就可以动手。所以庄公心机之深。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打败弟弟后，郑庄公对母亲武姜许下了怎样的誓言？
0: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了，你就不要再见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庄公把段赶到了共国去，客等于阉了，因为他设了很大的局嘛。那么他这个做法能不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呢？显然不能。左传啊，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说春秋为什么使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事情？为什么叫庄公叫郑伯？为什么用克字？这都要有讲究的。在这个周朝的体系里面啊，郑国是伯爵，叫他郑伯，而且不叫他兄长，对吧？段也不是弟弟，是因为啊，当然公叔段肯定是他有错，他不讲这个君臣道义，不讲兄弟情义，对吧？他肯定有错。但是你这个庄公，你身为哥哥，你也没有好好的去教育幼弟，你也没有防微杜渐，在他刚刚露出这种造反的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打灭，而是放任自流，让他野蛮生长，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首先这个庄公是要负责任的，负主要领导责任。那么克是什么意思？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把这两个人当成兄弟，不把他当成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把他看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这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对庄公和段这两兄弟的共同的谴责，整个国际舆论对庄公是不利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庄公还干了一件事就更加不利了。什么事？弟弟跑掉了，但是跟他一起反对自己的不是还有妈妈武姜吗？那怎么对待武姜呢？庄公将武姜放在了郑国南边的陈营，这个地方啊，跟共叔段的共国南辕北辙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们两个分隔开来。为了表示自己这个决心坚决，庄公还起了个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啊，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就死都不见了，再也不见的意思。这个誓啊，是发给谁听的？那肯定不是发给武姜听的，也不是发给共叔段听的，他是发给郑国的臣民听的。因为毕竟逐弟求母这种举动是违反伦理纲常的啊，这个庄公自己也知道，但他估计是实在压不住火了。你想憋了30多年的火，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他之所以发这个誓，就是要堵住郑国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嘴。后世的评论家说，到了秦朝的时候，秦王嬴政的母亲跟嫪毐私通，然后政局确凿，被放到雍县去，就那么一个举动，还有27个人为了这件事上谏被杀。何况在更早一些的，在这个东周还没有完全礼崩乐坏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事就更不招人待见了。所以呢，庄公为了堵大家嘴，就坚持要求立个誓吧，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跟着发生什么事儿？继而悔之啊，各位，继而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如果庄公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慢慢的想起来了，觉得当年还是有母子亲情的，他如果后悔的话，那是真的可能是有点忏悔了，就真情流动了啊。但是这个继而悔之

0: 就说明很快，很快他就反悔了。为什么？这说明啊，他前面这个做法是一时冲动。他一旦醒悟过来，庄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自己非常的不利呢？弟弟被你流放了，母亲被你囚禁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应该说是非常不堪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嘛，现在你不但是外扬，你简直就把它写成了国际新闻。所以啊，庄公继而悔之，盘算了一下，发现这个生意有点划不来，不太好。
1: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既是语言极简，却字字藏锋，几乎每句都以微言寄予大义。他对这段故事的记载与批判，也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折射。郑庄公的做法显然背离了兄弟和睦、军人臣忠的传统伦理秩序，对母亲武姜“不及皇权，无相见也”的誓言，更是为这场舆论危机又添了一把柴火。那么，如何采取公关手段，及时挽回自己作为国君的声誉？就在这时，一位大臣的出现，带来了关键的转机。这个人是谁？他又为郑庄公献上了怎样的计策，助其破解舆论困境呢？
0: 这个时候啊，一位最佳配角就登场了。这个人叫做尹考叔，他是郑国的西边边境的管理事务的官员。换句话说，整个这场大戏啊，这个什么，贡书段的扩张啊，什么讨伐贡书段啊，等等那些事情，包括什么流放武姜到这个陈营啊，这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参与，他都可以假装不知情。那当然，他这里书中说他是知情了，听到这个故事了，他就呢要求回首都啊，回国都去给庄公送礼物啊，这就是找个借口嘛，找个面见他的借口。当然，到底是他要见庄公，还是庄公要见他？我们就自己去猜想了。尹考叔回到了国都，送给庄公礼物。按照规制啊，按照礼仪，庄公就赐宴，宴请尹考叔。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呢，尹考叔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把肉所有肉食都放到一边，搁着。庄公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啊？是因为不喜欢吗？”尹考叔说：“不是，是因为啊。”小人的母亲家有老母，老母呢吃过很多我供养的食物，但是她没有吃过国君享用的这种肉羹。我现在把它留出来，我是希望国君你允许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啊，分享给我母亲。哎，你看这个话真是孝感动天哈，这是个引子，他要引出什么呢？引出庄公后面这句话：“儿有母位，以我独无，你有妈妈可以给他回去送吃的。”我偏偏不行啊，我有肉羹，但没有妈妈可以送。尹考叔装不知道啊，敢问何谓也？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母亲还在世啊，还健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庄公就公与之故啊，我都不知道庄公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的，说多少真话，说多少的那个场面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说啊，尹考叔其实知道的，知道整个事儿的，所以尹考叔马上就回答了啊，这段也很精彩。君何患焉？您在担心什么呢？您不是发誓说不及皇权无相见也吗？若掘地及泉，如果我们挖地挖到了这个地下水，皇权的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是阴曹地府，另外也是指这个地下水，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然后你们两位母子二人就在地道里面会面，谁敢说你没有遵守誓言呢？我没有违反呢，我没有后悔啊，我没有出尔反尔啊，我就是在黄泉跟他相见的，你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好一个主意，庄公当然就笑而从之。其实这个想法到底是尹考叔的，还是庄公自己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就是演完这场大戏以后，然后庄公就跟他的母亲武姜啊见面了。庄公进地道的时候附有诗说：“大岁之中，其乐也融融。”就是大岁里面啊，这个快乐是多么的融洽呀。然后武姜呢，他出来的时候也附了首诗，说：“大岁之外，其乐也谢谢。”大岁之外，我心情有多么的畅快。经过这个会面以后，最后就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完结了这场大戏，给了一个台阶，大家都能下台。武姜呢，没有理由不回到首都；庄公呢，也全了颜面，而且还把自己不孝子的这样一个风评扳回来一点。

0: 但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全篇开篇就是个初字，现在又遂为母子如初，那个初是什么初啊？那初不还是武将因为误生讨厌这个大儿子，然后不待见他，喜欢小儿子吗？你们两位为母子如初有什么好呢？到底这个初是什么初呢？对吧？这个地方经不起追问呐、啊。但不管啊，反正这个面上过得去就行了，遂为母子如初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么《左传》对此有个评价，颍考叔啊，纯孝也。说这个颍考叔真的是纯孝啊，爱其母师及庄公，《诗经》里说孝子不愧，永惜儿类。颍考叔自己孝顺母亲，还能把这个情感能够移到庄公身上，啊，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了不起啊！我觉得《左传》其实是想借这个事情来宣扬一点正能量，就是伦理的正能量啊，借颍考叔这个事儿来说明，我们还是要回归伦理亲情，因为这个事情是，整个春秋时候，特别儒家极其主张的，啊，包括儒家有个说法说，如果父亲犯了罪，那么儿子是不能够去举报他的，亲亲相依，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是儿子犯了罪，父亲也不能去抓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伦理大过法，啊，伦理大过政治。那么庄公的前面表现真的很难说是伦理大过政治，你看他逐地啊求母，但是他后面他掰了一下，所以《左传》的这个评论者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赶紧讲一下说，这个孝子啊，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呀，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因为即使在《左传》和《古文观止》里面，很多文章也是相通的。下面我要讲另外一篇文章，也出在《古文观止》里面，叫做《郑庄公戒斥守臣》。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屈原列传可以被称为离骚的序文？作为列传，为何要用加叙加意的风格来写屈原的生平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史记屈原列传》。
0: 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十年之后，郑庄公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啊，甚至也不是三十多岁中年人了，他这个时候已经46岁了。郑庄公在这一年说服了齐国和鲁国三个国家一起攻打许国，把许庄公赶跑了。之后呢，三国就互相推让，说到底谁来托管这个许国呢？啊，齐鲁不可能，因为齐鲁跟他都不接壤的，最后就让这个庄公来代管。庄公呢就派了一个守臣，他把这个许国一分为二，不靠着郑国的这边，就东边，他是让许庄公的弟弟和一些大臣啊在那里守着，靠近郑国的这边啊，他派自己的臣子去守卫，同时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他终于承认了他当年的过错或者问题，他说：寡人为氏一二父兄，不能共矣，岂敢以许自为公乎？我有一二同姓的父兄，就是我们宗族里面有这么一些人，但是呢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同心协力治理郑国，我怎么敢以这个许国国土作为我的功劳呢？寡人有弟不能和谐，而使胡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我都不能跟他和谐相处，让他到处奔波寄食于别的国家，那我怎么可能把其实对我可能还怀有怨恨的许国长期的置于我们郑国的治下呢？我们夺取许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啊，是因为许国犯了错误，现在许国他只要改正，我们早晚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就说，这些大臣们啊，我的大夫们，你们的财物土地不要放在许国，等到我这个去世之后，你们马上就撤离，这个东西不可能长久的。为什么不能长久？郑庄公的忧虑是来自何处？啊，下一句话有解释了：吾先君心意于此。我的父亲在这里新建了都城，王室而既卑矣。周王室已经越来越每况愈下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长期的占领许国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要跟大家解读一下。大家都知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因为这个镐京被攻占，所以周平王从镐京陕西迁到了河南，迁到了洛邑，建立了东周，这就是春秋的开始。郑桓公死于镐京之乱，郑武公继位之后，就带领他的臣民从陕西搬迁到了河南。其实之前郑桓公已经有这个考虑了，就觉得西方不可久待，情况越来越恶化，我们往东边搬吧。那么在郑武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个使命。而且呢，郑武公也因为护送周平王有功，让他继承了郑桓公的位子，成为了周史的亲侍，拱卫王室。到了郑武公和郑庄公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因为郑国本来在西边啊，不在这里，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在这个东边能够立足啊？这是往小里说，往大里说呢，是要怎么让这个周王室这些子孙能够重整秩序。在周朝来说，西周东周最重大的一个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后来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守臣子的本分，父亲呢要有父亲的典范，儿子要遵守儿子的义务，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也是西周基本的一个框架。但现在呢，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周代的子孙呢一天一天伦理秩序越来越混乱了，同姓之国之间互相攻伐，还约着别人来攻打这个自己的同姓的国家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庄公之后，发生在春秋时期。所以有句话叫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没有一个是正义的。之前呢，可能是代表周天子，或周天子授权你去惩罚某个诸侯国，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只是假借他的名义。而郑国这个时候确实是碰到了一些危机，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就是因为扩张的比较厉害，引起了周平王的猜忌，郑国的国君和周王室之间的信任也出现了裂缝。所以到了庄公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很忧虑的，他又再次提起了10年前的那场伦理冲突，其实也是告诫大家说，我们这种内乱对于我们的民生，对于我们的秩序的损害是异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重新的考量，我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再搞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了。所以整篇郑庄公戒斥守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说得很清楚，我占领许国是因为我要保护郑国的边疆，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手段去跟许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假如有一天许国归还到他们国君手里，我们还希望能够永为婚姻之好，我们还希望互相之间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这样才是郑国的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关于这篇文章，左传给了郑庄公两个字的评价，说你知礼。你看，从最早的不得不隐忍母亲和弟弟的反叛，到终于报仇雪恨逐弟求母，但是呢损害了名声，不得不靠这个地道见母来扳回一点自己的名声，再到10年之后，戒斥守臣说我们要整顿周朝和郑国的伦理秩序。庄公成长了，从一个心怀怨恨的少年成长成了一个胸有天下的国君，所以他前面被左传批评为失教，丧失了教养，对自己弟弟对自己母亲都没有尽到责任，到最后的这个知礼，这就是当时的伦理要求，伦理规范对于庄公的一个塑造，也是庄公本人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看郑伯克段于鄢，不是表面上的这个伦理亲情啊家庭矛盾这么简单，它后面其实蕴含着整个西周到东周的一个政治的转型，同时也是郑国从西边到东边之后它的一个重新立足的努力。所以我们读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要特别注意文章呈现出来的和文章背后的各种方面的历史的情况，了解这情况以后，你再去看这篇文章，你是不是觉得它的表达特别精到，特别的微言大义，特别的让人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我从小到大读这篇文章不下50次，每次读我都能读出一些新的意思，而且有些东西有些谜团一直没有解开，常读常新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评阅，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岁时节令，从年头至年尾，每日一读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从稚童到皓首，口口相传中国故事。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汉生中国童话，一套可以让孩子读一整年的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当您偶然翻开这套书，您就会惊奇地发现，这是一套能够让孩子读满整整一年的童话故事大全。从大年三十开始计算，每日一则，每月一本，让孩子们日日不断地触碰的362则中国故事全集。这可以说是一套原汁原味又地地道道地呈现中国特有的24节气、传统节日、12生肖、风土人情的宝典手册。同时，这也是一套被众多的读者美赞为独具匠心的必读丛书。它就是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汉生杂志社编写绘图的《汉生中国童话》。要说到汉生杂志社，是自1971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抢救、保护和发扬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这批中国民间文化守护者，在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匮乏的时期，怀揣着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亲力奔走于市井民间，用查阅、采访、录音、誊写的方式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素材，用勤劳的双手和赤诚之心拯救和挽回了数十种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建立起了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囊括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等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化基因库。在这其中，有我们与生俱来
1: 并且融入血液的文化密码
0: 和思维方式，还有赖以生存并且传承至今的信仰和行为方式。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选编精妙的中国童话小故事，呈现在读者和观众朋友面前。作为汉生杂志社倾情打造出版的第一套丛书，《汉生中国童话》可谓是汇聚心血，匠心独具，
1: 至今仍然经久不衰。
0: 首先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您就会感受到作者在故事的选取安排上那是独具匠心。汉生中国童话以中国传统的农历为时间线索，用节气、节日和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将整套书的故事贯穿起来。例如，您知道为什么在2月15日讲述岳飞大破拐子马这个故事吗？因为大英雄岳飞的诞辰就在这一天。在这一天为孩子读岳飞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故事，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呢？再比如，您知道为什么在12月24日讲述厨房里的灶神这个故事吗？因为这一天呢，是中国传统送灶神的大日子，民以食为天嘛，让孩子从灶王爷去世当中感受体验中国的传统节日民俗，是不是非常特别呢？其次，匠心在书中故事的改写语言当中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汉生中国童话里的语句口语感是非常强的，生动活泼，特别适合父母讲给孩子们听。让我们感受一下，在兔子的短尾巴中，编者是如何把可爱的小兔子一笔一画的给我们勾勒出来的。小朋友，你喜欢兔子吗？兔子的门牙大大的，耳朵长长的，一对大眼睛活像镶嵌的两颗红宝石，短短的尾巴就像个小绒球一样，真可爱呀。不过你一定想不到，兔子的尾巴原来不是这样的。您看，这样口语化的叙述方式呢，不仅方便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也增加了孩子自主阅读的兴趣。而且所有参加汉生中国童话编写工作的文字编辑们，在工作开始之前都经历过民俗专家、语文老师、儿童心理学家等各领域专家的培训。此外，编者还格外的重视来自读者

0: 的真实检验，孩子们成了决定故事去留的小评委。怎么说呢？在每一篇故事创作完成之后，这些孩子都会充当第一批听众，而如果说他们不喜欢，那就重新的修改，一直改到能够吸引这些小评委为止，这才罢休。细细想来，这362个故事，362个改编历程，篇篇经典，字字珠玑。从孩子的视角和需求出发，想必这就是这套丛书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此外，匠心还体现在书中故事的插画设计中。我们先来欣赏几幅：爬上天梯的伏羲，东郭先生与狼，啊，简直美极了。这套书呢，共选用了插画843幅，从中国传统年画、皮影、刺绣、壁画、雕塑、石刻中去汲取技法，以毛笔、宣纸去细细的描绘，将故事当中最精彩的部分化为一幅幅鲜活灵动、具有着浓浓中国风韵的画面，哎，展现在孩子们面前，让年轻的小读者们在阅读精彩故事的时候，以一种视觉冲击来体会中华的传统之美。我们一起来翻开三棵油树的插画，映入眼底的是仿染色剪纸，用白线来模拟剪纸技法中区分结构与晕染色块的线条，灵动且飘逸。咱们再来翻开小狐狸的威风的插画，这是仿战国铜器铸金的图案，线条呢是古朴又稳重。据悉，哪怕是丛书当中一幅简单的打铁铺插画，都是参考了清末画报、天工开物和西洋文明史等多种书籍或资料，确保每一幅画都有传统源头，都有历史教育的意义。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这本书的实用性设计，在每个故事的末尾都有一个给妈妈的话，这个部分被设计为写给所有为孩子们读故事、讲故事的父母们。在这段话里有故事的深层次诠释，也有附带的必要背景知识，在这点实用性的设计上充满了编者的良苦用心。它能帮助你学习如何让每天的童话故事引起孩子更为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帮助你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顺利地解答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连环提问，也能帮助你培养起与孩子们共同寻找答案、解答疑惑的思考习惯。比如在《二郎担山》故事后，给妈妈的话将故事的大意、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总结出来。故事中的二郎追赶并压住六个多余的太阳，改变了大地的情况，改变为适宜的气候，这正反映出在与自然力量抗衡的过程中，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确信以及争取生存主动权的精神。这份说明文式的阅读指导简明扼要，连爷爷奶奶们都可以非常轻松地将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正如这套丛书当中写到的，仅将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送给中国新生一代的孩童。正是这些文字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所向、初心所在、匠心独具，才能编辑出这么让人感动的中国童话故事全集。就让我们为孩子们多读一读这些故事，让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哲学代代相传。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读书，我们下期再见。
1: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你能想到这一层，其实就已经大大的超越了情绪。

俗话讲啊，不生气你就赢了。不生气呢，这个道理人人都懂，真要做到可是千难万难。生气产生坏结果，本质上呢是智慧不够。怎样才能有这种智慧呢？我们这次呢不说古代的名人，就说一个普通人是怎么做到不生气的。故事啊发生在明朝，苏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富翁啊，姓尤，他生意发达，有钱，也有声望，所以当地人呢都尊称啊他做尤翁。大概呢有一年啊，快过年了，他正在自己的当铺呢这么坐着办公，突然呢门外面就传来了一个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凶。于是他就走出来看，伙计一看老板出来了，就赶紧跑过来汇报，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人啊，非要说啊之前在我们这当过衣服，所以现在呢他要求来赎回，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凭证就过来要，这怎么可能呢？尤翁呢看了看那个人，就做手势啊让伙计啊你别嚷嚷啊，和蔼的对喊着吵架的那个人讲呢，说呢店铺呢有规矩，您呢是要来要衣服的，但是没凭证呢是不行的。这样吧，我看您啊也不容易啊，快过年了，您呢也别要什么衣服了，我啊给您一些钱，另外呢我这呢有一件长袍，质地还可以，我也送给你，您回头穿着拜年啊干什么的都用得着，咱们就此两清，您看怎么样啊？那人看着呢占着便宜了，也不好再闹，所以也就拿着衣服和钱啊就走了。店里的伙计和家里人看着尤翁这种做法就十分的不理解，尤翁笑着说呢，这个人当票也没带，为着一件衣服过来吵架，按说理亏在他，但他呢却情绪激动哦，这呀恐怕是碰到难处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做生意和气生财，大吵大闹不光不好看，而且也不值当，就当花钱免灾嘛，这点小钱呢不用计较。这个事情当然没有完了，当天晚上这个人在别家旅馆投宿，结果呢就死在店里了。他家里人就去告官，说啊那家旅馆下毒谋杀他，这官司一打就打了一年多啊，这旅馆老板弄得焦头烂额的。这个人呢是突然意外去世呢，还是早有准备来讹人呢，就不得而知了。据说呢他欠了钱，身体也不好，就等着啊出意外，然后呢家人就来纠缠，这就让涉及的店铺啊破财免灾喽。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但凡当时当铺的伙计和那人持续的吵闹，这意外呢多半就发生在尤翁这儿了。结果呢尤翁的反应出乎意料，那人拿着钱和衣服也就没有发作的理由了，所以这个意外呢就没有在尤翁这里发生。这个故事呢选自智囊，它呢还被用在2016年、浙江省杭州市的这个中考的语文试卷里边，所以说明它还是很有代表性。听完这个故事我们怎么看呢？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伙计他其实是在就事论事，尤翁呢却看到了事出反常啊必有妖，他考虑到的是什么呢？是吵架给经营形象带来的可能的损失，这其实是一种什么呢？情境成本。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来吵闹，你又不能对未来啊进行控制，这个呢其实是风险成本。这就是尤翁超越伙计的地方，所谓格局啊视野啊，如果你能想到这一层，其实就已经大大的超越了情绪，也就是有了不生气的智慧。天上掉馅饼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馅饼掉下来砸在您头上，您敢吃吗？饼是被喂了，但是接过来吃呢就要有一副主人翁的姿态。天上掉馅饼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馅饼掉下来砸在您头上，您敢吃吗？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就跟吃饼有关，是一个充当氛围组的吃瓜的公子突然被喂饼的故事。汉朝初年，刘邦去世，吕后专权，接着呢吕后也去世，周勃陈平为首的大臣就联合刘氏诸侯驱逐吕氏势力，重新掌握了权力，国不可一日无君，选谁来继位呢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呢比较合适的人选是淮南王和代王。淮南王呢在扫平吕氏的过程当中功劳很大，本来很有希望，但是周勃陈平这些老臣呢就觉得淮南王太有能力，手下的人呢也比较跋扈不好相处，大家想来想去呢决定拥立代王刘恒来做新君。代王刘恒呢在大家看来资质一般，他的母亲薄姬呢也出身低微，非常的不受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吕氏专权的时候呢才得以幸存。他的母子待在代国这个边远之地，想着呢就是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一直是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的吃瓜群众。这个时候呢拥立刘恒继位的消息来了，这就一下子从吃瓜变成吃饼，氛围组要到 C 位表演，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怎么办呢？去还是不去是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尉宋昌就说，现在国军空着，大家之所以选代王您不选淮南王，就是因为您比他年长也比他贤能，这是大家对您的信任，我们不能上来就想着这帮大臣能力强手腕多，你过去呢只能是摆设，可能还面临其他的风险，所以呢就选择退缩，这种思维方式就很不对哦。而且呢淮南王可不会这么想，一旦淮南王继位您如何自处啊？代王觉得宋昌说的有道理，又派自己的舅舅伯昭跑到长安了解情况，整体反馈都非常的正面，于是代王就决定入都。饼是吃上了，这还没完呢，代王就跟周勃这些大臣在长安郊外就见面，周勃等人就行了跪拜之礼表示臣服，代王就进行回礼。周勃这个时候就上来请代王说什么呢，我借一步说话，那意思呢是要跟代王私下交流一下。这时候宋昌说了一句名言，叫做天子不私聊，宋昌的意思是天子大公无私，你周勃要说公事那就公开奏对，不要私下来扯闲篇，如果是私事那对不起就更加没有跟代王说的必要了，这让周勃就很下不了台，但呢也更加敬畏代王，觉得代王手下有人，代王就是后面大名鼎鼎的汉文帝。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管理启迪呢？被喂饼张嘴还是闭嘴，这要看损益比。代王张嘴就抓住了大位，后面大臣跋扈无非就是说呢这饼难吃，慢慢的嚼呢只要不出错呢你充其量就是一个消化不良，最多呢也就是个胃溃疡。代王如果闭嘴不吃那就得罪了大臣们，回头淮南王继位那代王就未必自己的王位还做得成，那最有可能的是呢被饿死，所以当然就是要吃饼。饼是被喂了，但是接过来吃呢就要有一副主人翁的姿态，天子无私事这一句话格局就打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喂和事都拿捏住了，这才是吃饼的正确姿势。

0: 炫酷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近几年，我国芯片技术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 LED 芯片由于其封装尺寸体积较大，同样尺寸屏幕上分布的显示像素较少，导致屏幕分辨率低，画面质量差。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个芯片封装的新技术，它能够让画面质量得到显著提升。那我们就一起来见识一下吧。你知道这一台台机器现在正在转移的是什么吗？没错，就是迷你 LED 芯片。现在我来到的就是高精度半导体封装的工厂，这里全都是智能化的生产线。
1: 新一代的高清迷你 LED 采用全新的倒装 COB 封装工艺。 COB 封装工艺即将发光芯片直接贴装在印有焊接材料的基板上，再经过熔接、固化、封装等工艺加工成显示面板。
0: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两张写有“G”字的 A4 纸。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倒装 COB 工艺。
2: 我们把这张 A4 纸看作是一个封装基板，这纸上的一些圆点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会发光的像素点。传统的封装工艺，每一个像素点固定在基板上的时候呢，是要通过表面打线的，对光线是有阻挡的，每两颗像素点之间的间距会更大一些。 COB 工艺发光点呢是直接贴装在基板上，它的发光效率会更高一些，
0: 所以就相当于是芯片之间的间隙变小了，然后光的输出更加的均匀，实现了这种超高清的显示。
2: 是的，
0: 倒装 COB 工艺实现了更好的封装效果，而要迅速高效地完成这一过程，固晶是关键的一步。工厂设备采用像素固晶技术，固晶机首先通过机器视觉系统精确地定位芯片和基板的位置，通过三条机器臂分别拾取红、绿、蓝三原色 LED 芯片，并将其精确地放在预定的位置上。这种方式可以一次性就完成 RGB 三色晶圆的转移固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7.5万次每小时。而且这些设备还和 AI 技术相结合，能够让生产线拥有固晶自我修正技术，对偏移的芯片实时校正。同时呢， AI 技术还能够智能预警，让工作人员提前干预。高精度半导体封装实现了全流程可控，运用新质生产力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多元化的视觉盛宴。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到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大到火箭发射、航天卫星，这些装备设施中都需要有姿态控制、定位的工具来确保设备的安全运行。而特种光纤材料正是这些高精度姿态控制与定位技术背后的关键元素。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我们都知道光纤可以传输信号，当我们在光纤一端挡住光源时，另一端就会看到光纤变暗，放开就会变亮，这一暗一亮就可以代表零和一。我们把想要的信息进行编码，转化成数字零和一的一串信号，然后通过光纤一闪一闪的传输，接收端就会把这些信号根据一定的原则解码出来。但您听说过特种光纤材料吗？一下这一次展出的是什么产品吗？
1: 我们重点展示我们的特种光纤，这些特种光纤它有的是对力学啊这个敏感，有的是对姿态角速度比较敏感，有的是对温度比较敏感，它相当于是它的应用场景比较特殊。第一类，这是在光纤传感这个领域的应用，主要是以保边光纤为原材料制作成的这个敏感元件保边光纤环，它主要用在光纤陀螺，用于定位定向。
0: 光纤陀螺是一种用来测量旋转角速度的传感器件，它利用保边光纤环圈。

0: 最敏感元件，通过光电耳机管发射出的光波在光纤环中传播的光程差来检测物体的角速度，从而实现对物体姿态的精确控制。
1: 在光纤传感这个领域，还包括我们这个水电气应用，我们开发的弯曲不敏感淡薄光纤，这个光纤它要绕成一个环圈，这个环圈的内径啊还没有一支铅笔的那个内径啊，而且长期在这种小弯曲半径下抗红弯抗疲劳，对我们光纤的要求就非常高。
0: 除光纤传感外，特种光纤还可以传能，主要应用在能源、工业、医疗等领域，利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来传递能量。与此同时，特种光纤还可以应用在算力方面，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提升算力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效率。特种光纤材料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光传感、能量传输及大容量信息通信等新技术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应用，有效推动了各类新兴产业的发展。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纸最早由中国发明制造，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材料是由含植物纤维的原材料经过制浆、调制、超造、加工等工艺流程制成，它常被用于书写和印刷。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材料。如今，一种似纸非纸的新型材料闪蒸法非织造布悄然出现。闪蒸法非织造布具有纸张、薄膜和织布的优点，它摸起来的感觉与纸相似，但却结实耐用、柔软而强韧，还具有防水透气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呼吸纸。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户外露营的方式亲近自然。户外露营自然少不了帐篷、防潮垫、遮阳伞等户外装备的支持。这款采用闪蒸法非织造布制成的帐篷，坚固耐用，携带方便，质量轻，综合性能优秀，可以轻松满足家庭出游的休闲露营需求。而它防水的特性让人们不再为突然而来的阴雨天气而发愁，水顺着帐面流下，帐面依然保持干爽，内部也没有水漏入。这种似纸非纸的材料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特性呢？
4: 那这个装置呢，是展示我们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一个装置，所以能看到呢，上面的是有气体冒出来的，因为我们下面呢有加压。那从上面呢，你看有这么多的水，并没有一滴渗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防水透气的一个材料。闪蒸法呢，是通过聚合物高速的喷丝，喷出了高强度的长丝。那这个长丝呢，进而形成了纤维网的结构，就形成了我们闪蒸法的无纺布。因为这个独特的微观结构，所以呢，它具有高强、耐撕裂，还有防水透气的一些功能。那它也是集布料、纸张、薄膜的特点于一身的一种材料。
3: 闪蒸法非织造布的优异特性，让它不仅可以制成帐篷、防潮垫、雨伞这样的户外用品，还可以制成服装、背包等产品，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硕大的喙，奇特的喉囊，它的高调出场引人注目。体型庞大，重量惊人的大鸟，看似笨拙，却能展翅高飞，扇动翅膀，借助气流快速盘旋上升，鹈鹕可以翱翔数千千米，抵达理想之地。聪明的鹈鹕和小镇上的人们合

携乡愁，各取所需，小憩片刻，岁月静好，这就是鹈鹕的日常。成千上万只鹈鹕为何离开辽阔的海岸，落脚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鹈鹕最爱的美味大餐从何而来？迁徙途中，鹈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澳大利亚内陆，天气炎热干燥，这里栖息着红袋鼠、耳鸟和凤头鹦鹉，这里人烟稀少，人类的聚居地与农场相距甚远。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样的地方竟然能看到鹈鹕。的确，鹈鹕难得一见，一旦出现就是成千上万只的壮观景象。像鹈鹕这样的水鸟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又是什么原因吸引它们飞到澳大利亚内陆？它们为什么会离开资源充足的海岸？澳大利亚鹈鹕的迁徙之谜至今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鹈鹕是一种奇特的鸟类，尤其是眼部带有黄色圆环的澳大利亚鹈鹕。不过最吸引眼球的不是黄色的圆环，而是硕大的喙。在鸟类中，鹈鹕的喙最长，鹈鹕的喉囊更是奇特，非常有弹性，容量很大，最多能装下13升水。鹈鹕的捕鱼方式也非常有特色，鹈鹕会先吸饱满满一兜水，再把水缓缓滤掉，最后甩掉杂物，把鱼生生吞下。鱼顺滑地进入食道，如此简单方便，所以鹈鹕非常喜欢吃鱼。巨大的喙不仅是鹈鹕的捕鱼利器，还能用来梳理羽毛。

如果喉囊需要晾干，鹈鹕会借助喙把喉囊摊在脖颈上晾晒。总之，鹈鹕的喙看似笨拙，其实非常实用。鹈鹕的另一个特征是腿比较短，而且位置偏后。鹈鹕的蹼足可以在水下滑动，这能让它游得很快。不过这样的腿实在不利于行走，

泥壶在陆地上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模样甚是惹人喜爱。这也为鹈鹕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不少游客前来给鹈鹕喂食，鹈鹕也非常乐于展示自己。在这里，鹈鹕不用辛苦捕食，游客也体验到了快乐，大家都其乐融融。在澳大利亚沿海城市，给鹈鹕喂食只是众多旅游项目中的一项。

成年鹈鹕体长大概在一米到两米之间，相当于成人的身高。作为鸟类，鹈鹕的体重可谓惊人，可达十几千克。尽管如此，鹈鹕依然能像软木塞一样轻松地浮在水面上。鹈鹕甚至还会飞，这么重还能飞起来，实在令人惊叹。飞翔和降落时，鹈鹕展现出了高超的飞行本领。

只有刚刚起飞时，它显得有些笨拙。要让庞大的身体腾空飞起，需要很大的力气。鹈鹕的翼展长达3米，相信它会飞起来。一旦完成颇为费力的起飞，鹈鹕就能尽情展示它的飞行技巧。借助上升气流，鹈鹕能飞到3000米的高空，而且它可以连续翱翔超过24小时。

这种高空飞行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鹈鹕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繁殖地。成年之后，鹈鹕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大水域之间迁徙。澳大利亚东海岸拥有平坦的沙洲河口，这是鹈鹕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有鹈鹕生存所需的重要资源，鱼。这里有很多鱼，品类丰富的鱼。一只鹈鹕每天需要进食一点。

5000克的鱼。爱吃鱼的可不止鹈鹕，不少澳大利亚人喜欢垂钓，人与鸟在渔场产生了交集。鹈鹕很聪明，发现只要耐心等一等就能吃上鱼，于是鹈鹕不再费力捕食。水边有一些公共宰鱼场，鹈鹕知道宰鱼场的位置，

每当有人在这里宰杀刚刚钓到的鱼，鹈鹕就会立刻聚集过来。鱼被宰杀处理后，总会剩下很多内脏以及头尾等边角料。鹈鹕不用消耗多少体力，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人与鸟各取所需，一点儿也不浪费。被人类丢弃的残余废料，对鹈鹕、海鸥这些爱吃鱼的动物来说，正好是免费的美味大餐。当然，供不应求时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这就跟免费自助餐开餐时一样，谁都想抢在前面吃。

饱餐之后，水鸟各自散去，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小憩片刻，岁月静好，这就是鹈鹕的日常。每隔5年、10年或者20年，就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鹈鹕开始集体大迁徙。短短几天时间里，大部分鹈鹕都会离开这个资源丰富的栖息地。说来奇怪，几千只鹈鹕究竟为什么会突然离开食物充沛的理想之地？鹈鹕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翱翔，它们借助上升气流快速盘旋攀升。达到适当的飞行高度后，鹈鹕马上切换成省力模式。现在他们要一起飞向遥远的神秘之地。鹈鹕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飞向内陆腹地。究竟是什么让鹈鹕一次次重返此地，而且间隔时间如此不规律呢？鹈鹕如何判断最佳的飞行

景时机又会在何处栖身呢？东海岸的鹈鹕首先飞越了大分水岭，这道天然屏障硬生生地隔开了沿海湿地与干旱内陆。大分水岭西侧的降雨很少，越过大分水岭之后便是广袤的内陆，笔直的公路向远处无限延伸。越往西气候越干燥，大地显得更加荒凉空旷。这里人烟稀少，只是零星散落着几个村庄和农场。鹈鹕必须一鼓作气飞越这片荒原。偶尔会在公路交汇处见到一些小镇，这些小镇彼此相距数百千米，是早期拓荒者的定居点。时至今日，还是会有不少过路的游客在小镇住宿停留，周边农场的农户也经常到这里聚会。并非所有的拓荒者都愿意留下来，内陆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鹈鹕很少途经此地，他们的迁徙路线很神秘。这片土地催生了不少澳大利亚的神话传说，冥冥之中，这些传说仿佛也成了指引鹈鹕迁徙的路标。

在炎热干燥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人迹罕至。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竟然聚集着成千上万只鹈鹕。鹈鹕开启了漫长的迁徙旅程，飞向遥远而神秘的荒漠腹地。究竟是什么吸引着鹈鹕一次又一次地飞到那里，而且间隔时间如此规律呢？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澳大利亚内陆的生活节奏与繁华的东海岸截然不同。在澳大利亚很多地方，神话故事代代相传，相传创世之初，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传说鹈鹕嫉妒儿苗产下的卵，于是将一枚卵抛向天空，

卵碎裂之后化为太阳。神话故事还描写了袋鼠诞生的过程，以及尾巴长出的缘由。这些故事神秘而玄妙。在远古世界里，万物皆有传说。

粉红凤头鹦鹉常年生活在农场附近。这里有它需要的食物和水源。风车可以帮助汲取深层地下水，这非常重要。

干涸的河床纵横交错，有些河段残留了一些水，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这是生命的绿洲。对鹈鹕来说还远远不够，桉树根系非常发达，即便遭遇长期干旱也能存活下来。放眼望去，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好在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剧烈气候变化将会改变这里的景象。每年季风一来，澳大利亚沿海地区便会普降暴雨，有时气旋盛行，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哪怕远在山脉深处也不能幸免。

大雨给沿海地区带来灾难。内陆地区则由此迎来生机。雨水渗入大分水岭的群山深处，形成小溪，汇入中部沙漠盆地。在一些降水充沛的年份，干涸的河床与湖泊会重新焕发生机。溪流汇聚，最后汇成大河。河道可以绵延数百千米，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降雨才能从多雨的沿海地区抵达干旱的内陆腹地。源源不断的山间来水，让低洼的沙漠湖泊重获新生。在广袤的澳大利亚内陆，具体是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才有如此的蓬勃生机，谁都难以预判。那么鹈鹕又是如何得知该何时起飞，落脚何处呢？这仍然是未解之谜。飞行上千千米后，鹈鹕抵达了目的地，这是一片刚形成不久的内陆湖泊。无数鹈鹕在此聚集繁衍，大约一个月后，

雏鸟破壳而出，它们浑身光秃秃的，眼睛也睁不开。几天之后，雏鸟会长出绒毛，

热，但天气还算稳定，既没有强风，也没有大雨，种种条件让这里成了理想的繁殖地。然而，现实总比理想残酷。渡鸦和乌鸦对鹈鹕雏鸟寄予许久，构成了很大威胁。还有一个问题，这里食物匮乏。高温炙烤下，湖水快速蒸发，多数湖泊盐度太高，不适合鱼类生存。接下来，鹈鹕又要到哪里去为雏鸟寻觅食物呢？一只鹈鹕每天需要进食1到2千克的鱼，可在沙漠腹地，哪有那么多的鱼呢？鹈鹕漫长的迁徙之旅充满变数，一个个谜团困扰着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成千上万只鹈鹕飞入沙漠，它们的食物从何而

澳大利亚中部的河床和盐湖干涸多年，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即使远方的雨水汇成小溪流到这里，也很难滋润所有的内陆地区。这真是特殊的一年，中部盆地的东部山谷已然蓄满了湖水。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干旱之后，河水漫过浅洼地带汇聚成湖。平静的水面之下，生命正以惊人的速度复苏。没过多久，这片荒漠竟然焕发出了盎然生机。

几周过去，激荡的水流带来了大量昆虫、小型动物和植物碎屑。这为水洼中的鱼类和其他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鱼类得以迅速繁殖，随着水流四处漂游。显然，鸟类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匮乏了。不知从何而来的丽儿草雀也为河岸增添了一些灵动的快乐。野鸭吃得心满意足，就连鸬鹚也动了在此处繁衍后代的念头。

令人称奇的是，沙漠中一条曾经干涸的河流，如今竟能为鹈鹕提供充足的食物。鱼类产下了数以亿计的卵，这些鱼卵被水流分散到广阔的水域中。鱼卵迅速孵化，为鹈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味。鹈鹕通常喜欢成群结队集体捕食，不过独自觅食也同样得行。

在浑浊的水域，鹈鹕可以充分发挥喉囊的优势，先用喉囊兜起大量的湖水，然后轻松滤出里面游动的猎物。

食物当然是越多越好，鹈鹕需要不断重复这样的步骤来获得所需美味。人们对鱼类这种大规模的快速繁殖方式知之甚少，但显而易见，极为庞大的繁衍数量可以为鹈鹕提供充足的食物。丰盈的河流不仅滋养了鹈鹕，野山羊等其他动物也会时常来到这里饮水。现在皮鹭养育雏鸟毫不费力，河滩上到处都有小鱼、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食物十分充足。皮鹭常年生活在内陆腹地，水源充沛之时，雏鸟的存活率便会大幅提升。鸬鹚也进入了繁殖期，雌雄鸬鹚都会去河里捕鱼，然后给雏鸟喂食。弥足珍贵的降雨意义非凡，鹈鹕满载而归，丰富的食物让雏鸟茁壮成长，集结成群的鹈鹕展开翅膀，瞬间形成特殊阵容的包围圈。不得不说，鹈鹕真可谓捕鱼高手。随着食物消耗殆尽，鹈鹕不得不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鹈鹕究竟何时离开，飞向哪里，实在令人费解，难以预料。鹈鹕的迁徙历经坎坷，生生不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上午，最先抵达目的地的鹈鹕开始休整。为了寻找最佳觅食地，鹈鹕之前已经造访了多处河流和湖泊。现在，鹈鹕到这里观察一下，碰碰运气。

不是所有的湖泊水洼都能满足鹈鹕对食物的要求。这取决于水里的鱼类和甲壳类的水生生物，其种类和数量能否在较长的时间内保证供给。鹈鹕常常成群结队集体捕猎，鹈鹕展开翅膀围成半圆把鱼赶到一起，这种方法非常独特而且高效。鸬鹚也经常效仿鹈鹕的捕猎策略。总之，在河水干涸之前，捕食者都能吃好吃饱。内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干旱少雨的，因此每场降雨都显得弥足珍贵。遗憾的是，降雨通常持续不了多久，乌云散去之后，太阳又开始炙烤大地。这样短暂的降雨只能在地表形成几个浅浅的水洼，远远无法与声势浩大的山洪相提并论。水洼里的生物难以满足鹈鹕和其他水鸟的日常需求，雨水很快就会渗入干燥的土壤中，几个小时之后，土壤又恢复了干旱开裂的模样。虽然这里气候干燥，但仍然有一些农场。如果没有抽水风车，畜牧业将无法发展壮大。荒漠深处的地下水储量庞大，这让地面上长出了稀疏的植被供牛群食用。地下水不仅保障了农场用水，也维系着当地野生动物的基本生存。鸸鹋常在居民区附近和道路周边觅食，鸸鹋早已习惯了车流，但偶尔也会被撞死。那是一

种行驶在澳大利亚内陆运载各种货物的超长卡车，在人烟稀少的地区，铁路运输并不发达。这条铁路线连接着澳大利亚东海岸与内陆的重要城镇，目前只有少数几趟列车仍在运营。大一些的城镇约有1000到3000户居民，是广袤内陆荒原上的重要枢纽。这些城镇既能为周边农场的农户提供补给，也能为路过的游客提供住宿。城镇郊区是一片荒野，这里是儿苗的栖息地。儿苗虽然不会飞，却是徒步高手，常常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红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在干旱的草原地带，像库拉温亚国家公园这样的自然保护区不仅是袋鼠的重要庇护所，也是鹈鹕的繁殖地。

猪不仅外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出人意料，食谱广泛超乎想象，还在全球生态和人类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让我们一起进入猪的神奇世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成年鹈鹕外出捕鱼时，雏鸟们会挤作一团。天气实在闷热难耐，这可能会导致整窝雏鸟夭折。如果荒漠中的积水还能留存4-5个月，鹈鹕才可以顺利抚育雏鸟。成年鹈鹕必须尽快为雏鸟找到充足的食物。附近的河流水量充足，而且还有很多鱼。尽管如此，鹈鹕还是需要抓紧时间。

食的地方距离鸟巢上百千米，返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这对飞行高手鹈鹕来说不算什么，关键是鹈鹕要带回足够的食物让雏鸟茁壮成长，至少需要3个月雏鸟才能学会展翅起飞，之后还要在实践中学习更多的飞行技巧。雏鸟的首次飞行是一次充满变数的漫长远行。这里的水源还算充足，盐湖尚未完全干涸，形成厚厚的盐壳。目前来看，鹈鹕很有希望繁殖成功。

回巢后首先是要喂饱雏鸟，稍大一些的雏鸟必须拼命争抢才能吃饱，

鹈鹕的喉囊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口袋，实用性极强。鹈鹕满载而归，基本能满足雏鸟的成长所需。天气越来越热，水分迅速蒸发。湖面正在逐渐干涸，这里即将变成一片荒漠。尽管如此，鹈鹕还是想方设法养育了大部分雏鸟。在荒漠生活了四个月后，雏鸟开始尝试飞翔。随着食物消耗殆尽，鹈鹕又将开始新的迁徙。就像突然收到了某种信号，成群的鹈鹕一起飞走了。大多数鹈鹕会返回原来的栖息地。其中很多鹈鹕带着雏鸟飞回了东海岸。

在那里，鹈鹕会分散栖息在湖泊与河边，这些水域也是人类喜欢的地方。鹈鹕在公园和居民区安了家。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一起飞走。鹈鹕的寿命可达20余年，完全可以等到内陆下次洪水到来的那一天。关于鹈鹕大迁徙的具体时间和准确地点，谁都无法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鹈鹕漫长的迁徙之旅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之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深圳，一座依水而居的城市，其西北部蜿蜒流淌着一条被誉为母亲河的毛洲河。它穿越了深圳市光明区、宝安区以及东莞市长安镇，流域面积约388平方千米，最终汇入了珠江口。毛洲河见证了深圳从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非凡历程，也赋予了城市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然而，随着流域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毛洲河两岸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严峻挑战。
1: 上世纪90年代，它就毛洲河的两岸进驻了大量的一些电镀、印染，还有一些化工企业，这些都是重污染的企业。所以说，由于当时的管网还不算完善，他们的污水就直接排入河了，所以毛洲河当时是给停了。

0: 是广东省最差最脏的一条河流。
1: 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繁荣，同时也造成了毛周河干流以及数十条支流的水质急剧恶化，某些区域的水污染程度远超安全标准。
0: 当时有个形容词，就是说黑油墨、臭油粪，很臭很黑，所以也是被国家点名，然后必须要整治。
1: 面对环境污染，深圳市政府迅速启动了水环境治理的全面计划。毛周河的干流、支流的污染以及巴掌大小的微型水体污染都是治理的目标。其中光明区的治理工作尤为引人关注。调查发现，光明区的毛周河水系有超过100处小微黑臭水体，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小微黑臭水体是怎么形成的？水体又为什么会发黑发臭呢？当水体中的微生物过度活跃消耗氧气时，水中的溶解氧水平降低，导致缺氧状态。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微生物开始在无氧环境中进行代谢生存，分解水中的有机物，产生恶臭的气体，比如闻起来像臭鸡蛋的硫化氢。同时，一些金属元素，比如铁，可能与硫离子产生反应，形成硫化亚铁等化合物，使水体变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造成了水体的黑臭现象。而光明区的小微水体，由于其尺寸小，水流缓慢，特别容易积聚污染物，进而形成黑臭水体。2019年，中交一航局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专业治理团队，快速响应号召，全力投入到消黑治水工程中。
2: 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把黑臭水体消除，那通过这个上流与污管网的一个分流改造，包括截流箱涵，对于这种入河的污水截流，把整个河道改造，把水从黑臭水体变为清水。
1: 生态治理团队采取了截断污水入河、清除河道底泥以及进行各种生态恢复等手段，消除水体污染，改善水质。然而，仅仅是清除河道黑臭水体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水污染，还需要找到污染的源头。
0: 我们看到河里的黑臭就是一个表象，但是你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后它的根源就是在岸上。岸上的话，我们看什么，就是关键在沿线的一些排污口，排污口才会排黑臭黑水进到河里。
1: 在治理黑臭水体的同时，生态治理团队溯源排查，从有黑臭水体出现的每一个管道入口，顺流追溯到居民小区的地下管道，包括雨水收集管道和生活用水排污管道。
2: 对于深圳光明来说，它存在大量的城中村，里面的人口密度很大，所以它的各种的排水的支管，然后主管，包括接入的市政干管，它会有很多很多条，它会有一些排放的管道是你不知道的，是没办法溯源的，有大量的这种管道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在给我们溯源和修复的过程中都添加了很多困难。
1: 在人口密集的城中村里，地下排水系统错综复杂，这给溯源排查带来很多困难。生态治理团队经过2个多月的梳理，最终发现问题出现在一些可以直接排入河中的雨水收集管道上。这些管道里莫名出现了污水，导致河水形成了黑臭水体。但是收集雨水的管道里为什么会有污水呢？
2: 发现有一些污水管道会存在渗漏、存在错接，或者是这种破损的情况，导致了这个污水渗入雨水，或者是污水接入雨水管道。
1: 原来问题出现在排污管道上。城市地下的排污管道布局复杂，而这些管道一旦

0: 出现破损，污水就有可能汇入雨水管道造成污染。那么光明区究竟有多少管道存在问题呢？
1: 整个光明区我们是排查出需要有病害的管网是有302.5公里，这么长的管道，其实里面的切线内我们是有个24,500多处的切线。
0: 在整个光明区的排污管道中，竟然有300多千米都出现了缺陷，而且缺陷的情况还各不相同。
1: 一个就是渗漏，管道年久失修以后它是破裂了，水就污水就渗下去了。然后另一个就是接口处的一个错接，这个是侧口，这是管道渗漏。第二个就是管道的一些压扁了，它是变形，管道变形导致了一些，还有一个管道的塌方，这几类就是属于结构性的缺陷。结构性的它是必须要修复的。
0: 根据以往的治理经验，一旦地下管道出现渗漏、变形或坍塌等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紧急修复，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污染。
1: 核心在管网，也就是我们把管网完善好了，毛细血管通了以后，才是对整个黑臭水体最核心的部分。
0: 杜绝黑臭水体的根源在于治理和修复有缺陷的地下排污管道。明确了目标之后，生态治理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梳理出问题最严重的、急需处理的缺陷管道。光明区的凤凰街区有一处人口密集的城中村，这里有一段长35米、直径40厘米、埋深在地下2.2米的排污管道需要修复。
2: 你看，在这个位置，对，对，就是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是缺陷一个破裂啊，还有一个腐蚀非常严重，甚至剖析的一个脱壳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通过机器人检测视频可以看到，这段管道的管壁已经被腐蚀得坑坑洼洼，中间还有一个较大的凹陷口。设想一下，一旦再有大量的污水冲击，管道很有可能破裂渗漏。按照常规方法，需要尽快挖开地面进行修复。然而，治理团队发现，这种方法并不适合这一路段。
3: 它是出厂唯一一条路是吗？
2: 对。
3: 那我们开挖的话，400的管道，两米二深，
2: 嗯，
3: 2米2深，再加上测出距离和安全距离，那么可能要挖就要挖到1米5、1米6，管，然后我们再
2: 围挡，
3: 留出一定的距离围挡，那整个一条路全部封掉了。
0: 这一路段每天有大量的居民出入，临街还有一座工厂，因此不可能进行开挖修复。可是不挖开地面，要如何修复管道呢？
4: 我们会有一些非开挖的方式去解决。
1: 我们大致管网修复分为两类，一个是开挖修复，一个是非开挖修复。
0: 除了常规的开挖修复方法之外，行业内现在用的最多的是非开挖修复管道技术。所谓非开挖修复管道，是指通过现有的管道入口或专门设立的小型接入点，插入专用的设备和材料，直接在地下进行管道的修复或更新。根据管道情况的不同，非开挖修复管道也分几种不同的类型。
3: 非开挖可能有点修，像不锈钢快速锁、局部树脂固化这些，然后有整修，有 CIPP、FIPP、短管内衬喷涂，我们会针对不同的缺陷去选择合适的工艺去解决问题。
0: 非开挖修复中的喷涂法，是指用专业的喷涂设备将修复材料，比如环氧树脂或者其他聚合物，直接喷涂到旧管道的内壁上。然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小范围管道损伤或者防腐蚀修复。第二种是热塑成型法，也就是在现有管道内部插入一种树脂管状衬垫，通过水蒸气或热水加热，然后冷却，使材料固化硬化的方法。第三种是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它的原理是利用紫外光来固化管道。

0: 内的特殊树枝，以此修复已有的管道结构。那么等待修复的凤凰街道的排污管道用哪种修复技术最为适合呢？
1: 对于这条管网呢，埋深还比较深，车流量又很大，我没办法长时间的进行栈道，当时也很急啊，我们就选择了这种采用非开挖的形式 CIPP 来做。
0: 综合考量之后，生态治理团队选择了用紫外光原位固化技术来进行修复。
1: 这个工艺应该是近些年比较新兴工艺，但是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普遍应用，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很多这种没办法开挖的地段的管道修复问题。第二个，它的施工又很快又很便捷。
0: 选定了修复技术之后，团队开始准备工作。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是一种新兴工艺，它的工作流程是将一种预浸透光敏树枝的管状衬垫通过现有管道的一个小接入点插入到损坏的管道内，一旦衬垫到位，将通过特制的紫外光设备发出光线，这些光线能迅速固化树枝，形成坚硬的新管道内壁，整个过程无需挖掘，极大地减少了对环境和交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已经有不少成功应用的案例了，但作为一项新技术，它对材料和施工工艺仍有较高的要求。
2: 国内的这些软管材料，它的生产质量它良莠不齐，加上没有这个理论性的一个研究，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施工人员也没有相关的一个专门的这一个规范和标准，就导致啊我们这个紫外光原位修复的这个质量，从这一个产品到这个施工，就是都存在一些问题。
0: 为确保修复工程的顺利进行，工程师唐彪查阅了一些过往的施工记录，他注意到近期一些使用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的工程，因为质量问题有不少返修的情况。
2: 目前呢，在国内的一些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内衬管有这种褶皱啊、干斑啊、气泡这么一种现象，所以就导致了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质量不是很稳定，达不到标准。
0: 按照工程标准，修复后的管道内壁是不允许出现大量褶皱和气泡的，因为这些气泡或褶皱可能会成为漏水的隐患，还会增加流体的阻力，进一步损害材料的密封性。一旦大面积出现这些问题，就需要返工重修，因此如何保证工程质量成为团队最重视的问题。
3: 施工过程中应该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其他方面存在。
4: 我觉得这个跟我不知道跟咱们那个材料的厂家呀有没有联系过，他们是不是也会大面积的出现，或者是其他施工单位的施工过程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也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原材本身它的缺陷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0: 经过大量的分析与调研，技术团队认为，以往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工程的质量问题，有可能是管道内衬的原材料不合格造成的。
1: 它是原材料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一些气泡，它固化之后呢，这个气泡依然存在。那它一旦有气泡的话，它形成固化了之后，它里面并不是全部被树脂和玻璃纤维填满的，那可能就对它的强度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单纯的靠我们固化的过程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在这之后，中交一航局联合业内科研机构组建了研发团队，旨在开发一种更符合规范、能够提高工程质量的新型树脂材料。那么，专家团队将如何在材料方面进行改进呢？

如何消除玻璃纤维里的小气泡？什么样的粘稠度才是最佳配方？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工程师唐彪和实验员赵毅准备在实验室里手工制作一片管道内衬的样本，目的是探索树脂材料中气泡的形成机制。
10: 这个是用来做我们排水管道内衬材料的基材 ECR 玻璃纤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璃纤维主要是具有这个增强作用，并且在排水管道的应用中它是有这个耐腐蚀的性能。我们制作这个材料的话，主要是采用这个树脂然后来浸渍这个玻璃纤维，然后因为这里面它存在于这个光引发剂，用紫外灯照射之后能够使这个树脂基体固化，固化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内衬管材料。
9: 赵毅将玻璃纤维层层铺设在内膜上，并均匀涂抹调配好的树脂，确保玻璃纤维被树脂充分浸润。这一步骤是在非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在制作内衬样本时，通常会叠加4到5层玻璃纤维，每一层都需要彻底浸润树脂。然后覆盖上透明内膜，很快一个内衬样本制作完成。从外观上看，它的结构完整，但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玻璃纤维的空隙中出现了许多小气泡。
11: 这个气泡啊，它主要是，这个玻璃纤维它是一个经纬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纤维束与纤维束之间，它就编织成了。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但是呢，从微观层面的话，一个纤维束之间，它就是有很多个单丝纤维组成的。其实纤维束内部的这些单丝纤维之间呢，它还有一定的一个小空隙，而在这种大空隙与小空隙的这一种间隔中啊，这一个树脂它的流速的差异，就导致了气泡的形成。
9: 这种玻璃纤维织物具有网格状结构，自然形成很多小空隙，而树脂未能完全浸润这些间隙，导致气泡产生。在非真空环境下，当具有一定粘性的树脂流向织物的网格时，空气会残留在网格的空隙中。树脂在固化前，这些空气被困在织物中，因为周围的低压环境使得气泡更难被有效排除。此外，气泡的形成还会受树脂涂抹技术、环境温度、湿度等因素影响。

0: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在玻璃纤维上形成了气泡。那么，怎么能让树枝完全浸润玻璃纤维，从而彻底挤出所有空气呢？
1: 目前通过我们的这个实验研究，主要是从三方面来控制气泡的形成。一就是调节这个增稠剂的剂量，二是控制这个生产环境的这个温度，三是进行真空度的一个控制。那现在数值是7600多，这个
2: 7600多是我们24小时的一个数值粘稠度。
1: 24小时，
2: 我们来看看它的状态。
1: 对，看一下，还是很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流动性很大。
1: 好，我来看一下这一个，哇，这个有39000，对，
2: 这是我们72小时的一个数值粘稠度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呈果冻状，流动性很弱。我们最终送到客户现场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粘稠度。
0: 树枝的增稠剂直接决定了树枝的流动性和产品的整体质量。如果树枝过于稀薄，可能会过快流动，导致玻璃纤维浸润不均，进而产生气泡空洞。相反，如果树枝过于稠密，它可能难以充分浸透至纤维的细小空隙中，也可能会导致空气被困的情况。因此，恰当的增稠剂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但是，如何确定增稠剂的标准呢？
2: 正常情况下，树脂配方是需要在前4个小时，粘稠度不发生变化。前4个小时，我们要保证树脂与高强度的玻璃纤维充分的融合浸透，所以前4个小时的粘稠度保持不变。到了24个小时之后，粘稠度急剧的升高，达到72小时的时候，我们希望树脂粘稠度达到30万，而且稳定在30万这个平台，不再发生变化。
0: 为了应对这些复杂需求，研发团队进行了数百次测试，并采用了先进的化学添加剂和制造技术，最终设计出了适宜的增稠剂。它能确保每一批次的树枝均达到预期的工艺效果。成功解决了增稠剂配比的问题后，实验室紧接着尝试创建了一个理想的真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清楚地观察树枝如何充分浸润玻璃纤维。
3: 这是一套简易的真空浸渍装置，这边是连接的有一个真空泵，一会儿我们需要采用这个真空泵将这个玻璃纤维然后以及这个树脂瓶里面的空气然后都抽出去，然后使它形成一个负压的状态，目的就是使它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然后使这个树脂浸渍，主要是为了解决树脂和玻纤之间有气泡的这个问题。
0: 随着真空装置的启动，可以看到树枝逐渐自动流入玻璃纤维织物中。在负压环境下，树枝缓慢地浸润纤维，同时将织物内部的空气完全排出。在真空环境中实现的浸润，可有效去除玻璃纤维和树枝中的空气，从而优化树枝的固化过程和产品质量。测试完成之后，实验员带着样本来到了紫外光固化实验室进行固化处理。赵毅将已经浸润超过72小时的样本放入了紫外灯照射区域。这一次使用的紫外光固化灯是功率为1000瓦特的高压汞灯，这种强度的光照相当于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进行焊接，几秒钟内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视网膜损伤，因此安全操作特别重要。赵毅熟练地操作开关，启动了紫外灯固化过程。随着紫外灯光线的增强，样本开始变色。大约6分钟后，样本材料

已经固化成型。可以观察到，样本表面纹理细腻、光滑，没有气泡、光斑和褶皱。那么样本材料的抗压能力是否达到了管道修复的标准呢？实验员将对样本进行弯曲性能测试。眼前是一台电子万能试验机，实验员将内衬材料夹在待测试位置。当压力柱机器缓缓下降时，材料逐渐变得弯曲，直至折断。实验员查看屏幕上显示的数据，测试结果表明，样本的弯曲强度和弯曲模量均超过行业标准，显示出材料的优异性能。材料研发的成功推动了生产线的创新。科研团队随后研发了一套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自动化生产线，该生产线集成了挤压上料、折料、抽气密封等多项关键工艺，通过自动化生产，大大减少了原材料的浪费，降低了产品不合格率，保证了产品质量。解决了材料的难题后，技术团队正式进入了用紫外光原位固化技术修复管道的工程。他们能否高质量地将树枝固化在管壁上呢？

0: 紫外灯组如何精准固化光敏树枝？现代科技如何打通城市的生命线？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鲜龙鱼
5: 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鲜龙鱼
4: 一比一。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深圳，一座坐落于中国南方的繁华都市，在其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与秀美园林之下，隐藏着一张细密交织的地下排污管网，这些管道宛如城市的毛细血管，紧密连接着无数家庭，也默默支撑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秩序。深圳光明区有超过300千米长的城市管网出现了堵塞、渗漏和坍塌等问题。这些管道中的污水原本该流入水质净化厂，但现在它们正缓慢地渗入地下水或流入地表河流中，给这座美丽的城市造成了环境污染。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从2019年开始，中交一航局的生态治理团队在全光明区启动了管道疏通与修复工程。
6: 深圳管网的特点相对

0: 很多城市来说呀，这个广东省内特别是深圳还有广州，它的城中村是偏多的，那它的管网的这种密集程度啊是很强的，因为它管网太密了，特别是我们在城中村的时候，它的一条路会很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修这条管的时候呢，可能挖开会没有位置，或者是没办法挖，或甚至是这个我们采用非开挖的形式去修的话，它的空间连工程车都停不下，也没办法进。
1: 光明区凤凰街道有一个人口密集的城中村，此刻生态治理团队用安全警示牌围住了一片宽3米、长15米的狭长施工区域，他们即将修复此处埋设于地下2.2米深的一条病害管道。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管道技术非常依赖施工团队的技术和经验。此次修复的管道直径只有40厘米。

技术团队配备有专业的工程车、紫外光灯车和新研发的管道内衬材料。紫外光灯车自带三角轮，轮子可以辅助灯车平稳地俯卧在内衬软管内。紫外光灯车的尾部系着一条连接电缆，用以辅助紫外光灯车前进或后退。此外，紫外光灯车的正前端装有抗辐射的摄像头，用来记录紫外光照射下的软管固化过程。它也是操作人员的眼睛，为操作人员提供了重要的视觉信息。工程车是整个修复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不仅可以装载各种材料、工具，其内部还专门配备了一套自动化控制系统，它可以实时传回软管固化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和灯车巡航速度，确保施工安全高效。工程人员只需坐在车内操控机器人，就可以实现现场无人作业。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修复工程即将开始。

0: 绿草茵茵的屋顶公园下面，为何隐藏一座半地下结构的神秘工厂？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如何打造28米深的污水预处理泵房？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巧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正式修复之前，施工人员会对受损的管道进行彻底检查。当管道内部的机构、沉积物等杂质被清理干净后，就可以开始正式修复。
15: 我们在进行这个作业之前，就是已经开展了这个管道预处理了，然后也进行了这个检测，然后已经满足了 CIPP 修复的一个基本条件啊。我们接下来的步骤的话，就是要拉入电膜。
0: 白色的电膜被长长的展开铺平，技术人员取出包裹在黄色外膜中的内衬软管，将其平放在白色电膜上。这种内衬软管是一种灌注有光敏树脂的粘胶状管材，黄色外膜具有避光和抗辐射的作用，防止树脂材料过早在空气中固化。技术人员开始折叠黄色内衬软管，对折是为了能将软管的两端混扎得结实紧密。叠料完成后，技术人员用白色电膜紧紧包裹住黄色软管的一端，再用专用的捆扎带将软管的头部捆紧，确保不会脱落。随后，技术人员准备将内衬软管插入待修复的管道中。此时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软管由绳索牵引着逐渐被送入管道内，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管道口的边缘及管壁发生摩擦，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输送，因为任何